0: 四道风他人呢？
1: 请问你是在问谁？
0: 我问我自己行不行？
1: 那是有病。
0: 你才有病。
1: 在这个房间只有高安口一个人有病。
0: 你不要说爸爸有病好不好？
2: 我没有说你爸爸有没有病的问题，我说你脑子有问题。
0: 你的脑子才有问题。
2: OK， 你刚才刚刚说完你知道四道风是一个怎样的英雄，你很清楚。
0: 对啊，
2: 那你为什么还要关注他的死活呢？
0: 哎，你的话怎么那么多呢？你能把国语说好了再跟我说话吗，小何博士？ OK
2: OK。
3: 吵什么吵，
2: 所有人都在说我的国语要比高 uncle 说的还要好。
0: 瞎说！
2: 为什么要关注他的死活？天哪！你可以不顾自己的死活！天哪！
3: 希儿啊，椅子放这儿干什么啊？
0: 爸，你好了。
3: 好什么好，我现在就是觉着特别饿。
0: 爸爸，楼下有饭，我扶你下楼吃饭。
1: 他做的，他禽兽做的。
3: 他什么时候会做饭了？
1: 天上一日，地下十年吗？
0: 爸，他又发神经了，我们不理他，我扶你下楼吃饭。
3: 别碰我，先别碰我。我现在正纳着闷儿呢，我好像是做了个梦，可我醒来，我发现我没睡着，我这面颊呀火烧火烧的，这下巴颏火辣辣的，这头胀的，这疼啊！这人老了是不是都这毛病啊？
0: 爸。是他把你给治好的。
3: 谁治好的？治好了我这头这么疼。去，把我象牙手杖拿来。
2: 好，在这里，在这里，别不在这里。

0: 哎，兄弟，兄弟，
1: 你有事儿？
2: 把你扁担给我。
1: 啊？
2: 把扁担给我。

0: 你是不是四道峰啊？对啊，我是四道峰啊。色彩为家的四，不假道理的道。啊，不是，司道峰找大胡子，他那个没有，绝对假的，肯定是假的，假的假的。
1: 不是怎么能是假的呢？我昨天出城就放倒一辆坦克，那直接扣河里头了。
0: 喂，姓龙的，你告诉他，我是不是司道峰？
1: 他们终于到了，他们到的那个地方也让果子给占了。我说你能不能老实点儿，咱们说点正事儿。哎，你听我说啊。
2: 孤宁的地下抗战组织，今天就算正式成立了。你呢，是总负责人，也就是头儿；我呢，是总联络人，就算是军师吧。
0: 头儿好啊，我喜欢头儿。
1: 咱们什么都没有啊，我只能扯出一杆旗来，这杆旗就叫做四道峰。 一脚能够把坦克踢到河里的四道峰，一天一个人可以干掉100个鬼子的四道峰。在这杆旗下，我们可能会壮大，扛过这场战争。
2: 哎，我说你能不能别咬了？
1: 我怎么看你有点重影啊？你的大名？
2: 我的大名，四道峰啊。 四海为家的四，不讲道理的道，狂风大作的风，
1: 不是你的匪号，是你老人家的大名儿。

0: 告诉这栋那头的人。
1: 为什么？
0: 我爹妈死得早，没来得及给起个好名。
1: 那你叫什么呀？
0: 只有大的、二的、三，三的不算了，才知道。你不能告诉别人啊。
1: 哎，你能不能快点告诉我？我被你弄得还挺有兴趣的。
0: 我姓沙，
1: 这我知道。
0: 沙龙。
1: 什么？
0: 沙狗狗。
2: 你起什么哄啊？
0: 别笑。
2: 狗狗。
0: 哎，你是不是告诉那头的人了？
1: 我跟他们说，你只能叫做四刀锋。如果是一杆旗的话，不能。

0: 还摇，你还摇，床马上就要塌了啊！
1: 你不想来了，要不我把俩腿按住。你笑得很怪啊，你是不是告诉他们了？
0: 我什么都没说，我就是告诉我的妻子，欧阳山川终于有了一个朋友。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

0: 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1: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5: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啊？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7: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1: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5: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5: 说话有底气，

0: 弄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也

0: 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6: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6: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

0: 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啊？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小小生物君，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5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2: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我爱你。
3: 有毛病。
2: 爱你，
3: 烦不烦？
2: 我真的是很爱你。

0: 你一直看着我干什么呀？
1: 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说？好像是挺高兴的事儿。
0: 这你能看出来？
1: 看一个人看了三年，还有什么看不出来的呢？
0: 那我为什么高兴呢，小何博士？
1: 我怎么会知道呢？
2: 我要是知道什么事儿能让高鑫高兴，我早就做了。
0: 谢谢，不过你做不来的。
1: I see.
0: 昨天你回来的很晚，你听见什么了吗？
2: 我听见打雷，看见下雨。
0: 你真笨，那明明是爆炸。
2: 是打雷。
0: 是爆炸，是从鬼子司令部方向传过来的。
2: 真的只是打雷，它不过是一种气流的摩擦现象，在对流层而已。
0: 爸爸，你听见没有？爆炸。
3: 是打雷。不过我也听见枪声。
0: 就是说马上又要开打了。
4: 鬼子说搅了他们，纯属放屁，
0: 也压根不像小何说的那么回事。
2: 我说是是是是，我说了什么事？我跟你想的，我跟他们其实也是站在同一立场的，只不过我说的是什么呢？实力相差太悬殊。
0: 悬殊吗？打了三年，鬼子都奈何不了他。他就是盖世的英雄，他只要挥挥手就能聚齐好几百人。
2: 对。他只要翻个跟头，他哪怕摔个狗啃，那个姑娘都能光复。
0: 你干嘛老跟我作对？
3: 控制。早知道我车行里的车头有这大能耐，我把码头工厂我都给他了，也比被鬼子活包了好。来咱们家晃一圈，还拿走了我的象牙手杖。
0: 爸，你还惦记着你的宝贝手杖呢？
3: 倒也不是，我是想给他点买枪买药的钱。高家虽说是败落了，可这点力还出得起。

0: 小汤包，小的都塞不进牙缝的小汤包。
1: 四哥，
2: 我昨天晚上梦见你。
1: 四哥，我想死你了。哎呀，
0: 现在鬼子追得这么紧，你还想我死？是想真的让我死啊？
1: 最近可多可多鬼了，疯了一样，你们要小心。还有啊，我这么听话，你这回带我走吧。路呀！
0: 怎么讲话呢？知不知道讲话是谁教的？我
1: 没有你，军师四哥教的。你就会扮神器，还有乌鸦嘴，呱呱。
0: 还不如不教啊！那帮烂仔能教你什么好啊？
1: 那，这是五天进出的鬼子军队。
0: 这什么东西？
1: 大石子是官，小石子是兵。榆树叶是炮，柳树叶是车，还有这一根树枝就是一队人。
0: 看来我们的情报员不会算数，要不要我教你啊？
1: 不用，要教也是军师教。哎，四哥和军师来了吗？
0: 没有啊。
1: 那你来干嘛呀？
0: 鬼子烧了我们的眉毛，现在我们来给他送送牙。

0: 他们来过这儿，几天前，昨天，
1: 甚至就是今天，最起码有几个星期了。这有个子弹。
0: 你是女人啊，你不该。

0: 再看呢？都看了那么多遍了。
1: 你说是什么样的人能把这个怪物制服了呢？
0: 肯定是更怪的怪物。
1: 你什么意思？
0: 英雄人物。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英雄，你臆想出来的英雄。一个庞然大物怎么可能是一个英雄做出来的呢？肯定是一堆英雄啊。
1: 总得有个领头的吧，一个与众不同的男子汉。
0: 看看吧，
1: 也许这些子弹就是他射出来的，射向我们共同的敌人。
0: 你把子弹壳翻开，你就能看到昭和某年了。 Made in Japan。
1: 打了3年，他们一定很苦吧？他当然只好用从鬼子那儿抢来的武器了。
0: 不如归去。
1: 你说什么？
0: 不如归去。
1: 再陪我坐会儿吧，一向很够意思的。
0: 还是不如归去。我应该回到属于我的地方去。 Lab Library。

0: theater and party， 那儿有人要我，可是这不是我的家吗？
1: 你看，
0: 趴着看什么？
1: 那儿有个人呢。
2: 哎，
1: 你没看见吗？
0: 嗯，
1: 他穿山入林，绝尘而来，走起来像跳，跑起来像飞，快得像风一样。哎呀，我真的看见了。
2: 谁呀？
1: 扫风啊！

0: 不要对自己够不到的东西想得太狠，你已经想出病来了。
1: 你才有病呢。
0: 我 so 我是说 don't like me。

0: 阿金，你磨蹭什么呢？快点！快点，快点！
1: 孩子刚16岁，想女人就想成这样。
2: 什么跟什么呀？我哪那么想过呀？
3: 我16岁了，想想也没什么错。都走了。

0: 李六爷呢？
1: 长谷太监，六爷让我们俩给您捎来了您想要的信。
0: 他为什么总躲着我？另外，请叫对我的名字。我姓长谷川，不叫长谷。
1: 哎，是是是，
0: 就像你们中国人姓欧阳，并不姓欧。
1: 哎，太君，合着您什么都知道了？
0: 我知道什么？
1: 这跟皇军作对的那些人呢，叫四道风，领头的是那个是一个共党，姓欧阳，叫欧阳。哎，姑叔，叫欧阳什么来着？
2: 山川。
1: 啊，对对对，欧阳山川。一肚子坏水啊，坏点子全都是他出的。我们六爷说了，真要是抓住他了，一定得碎尸万段了再给太君您送过来。
0: 还有呢？
1: 没了。
0: 知道什么叫无信无义吗？
1: 知道。
0: 我想要什么你们知道吗？
1: 知道。
0: 我给的你们全收了，可我要的你们迟迟不给，这就叫无信无义。不要以为我不知道四道峰跟沙门的关系，也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一直搪塞我的理由。如果四道峰的尸体是被我们拖回来的，那么我跟六爷就不会是好朋友了。如果是他带来的，做我的朋友会有很多好处。再告诉六爷，我懂得中国人的交情，只要他把四道峰给我带过来，你们大阿爷的这位贤侄就不一定会死。只要他以后不和我作对。
1: 是是是，
0: 明天的此时此地我要见到他，有问题吗？
1: 哎，一定一定一定。

0: 哎呀，走啊。看什么呢？
1: 你先回去吧，我还有点事儿。
0: 买菜，
1: 买点东西，
0: 给媳妇儿做饭。得了。
1: 不会告诉别的人，你要见到他就告诉他。鬼子要有行动，就在最近，具体怎么动不知道，反正是冲着他来的，让他一定要小心。我是他不成器的兄弟古硕。

0: 瞬间。
1: 我看见的就是他，你为什么不同意？
2: 你觉得是他，那就是他，你何必还需要我的同意？
1: 咱们是好朋友，不是吗？
2: 啊，好朋友，我就一定要说是。
1: 对呀、
2: 啊。
3: 整天的疯闹，还不下来见见陈阿姨？
4: 陈阿姨好。
5: 陈阿姨好。
4: 这是家传下来的东西，也不知道好坏，有劳高先生发言。
3: 嗯，

0: 象牙麻将。
1: 陈阿姨，我爸呀最喜欢象牙的东西了。
0: 只有名将才能弄出这种费工又费时的麻将来。
2: 祖上说这是万历年间的东西。
0: 杏儿，茶。500如何？
3: 太少了。
2: 行。
0: 500是少了，800吧，800。
2: 啊，不，500就行了。
0: 你知道吗？我是个商人。是商人就都有个讨价还价的恶习，我开个低价等着你来还价。
2: 知道。
0: 象牙麻将可是个宝物，这要是在太平年间，咱们也值个2-3千，你知不知道？
2: 哦，哎呀，现在它不是不太平吗？而且啊，我现在是出门在外，够吃够用就行了，钱多了呀，不一定是好事。
0: 那好，我先付你800，要是不知随时来取，我也随时恭候。
2: 哎呦，这500就行了。我明白先生为什么能把生意做到如此的德高望重了。
0: 您坐。
2: 哎，
0: 那就500。你要是缺钱随时来取，我已经趁人之危了，实在是惭愧。
2: 哎呦，我也是受之有愧。
0: 您喝茶。
2: 哎，好。
0: 全福。
4: 知道了。
3: 陈阿姨，您被我爸占便宜了，他那个后头也是要卖钱的呀，可买来了能是能穿吗？

0: 怎么能说心病呢？他呀，是你的福气。
1: 你是远道而来吧？
0: 广东佛山，花了半年的时间才走到这儿。我到这儿啊，是来找我那个反骨仔儿子的。看见你女儿女婿都在身边，真是好羡慕啊。
1: 找着了吗？在下此地还有些熟人，能进些小忙。
0: 哎呦，高先生，有你这句话，我今晚上就能睡个好觉了。
1: 贵子在哪里高就？
0: 哎呀，这好几年没音讯了，

0: 最后一次来信说是在顾宁的守备团当个什么军官，还说要跟日本佬啊决一死战，你说我这哪还能睡得着觉啊。高先生，
1: 嗯，

0: 上楼去，小何，上楼去。
1: 高先生，让你见笑了。我呀，是想我那个宝贝儿子，实在是想的受不了了，所以什么也没拿，拿了副麻将就出来了。我就爱打个麻将，这兵马乱世的，就是再走半年呢，还是一缺三。
0: 这些哪够，再去拿，再去拿。
1: 高先生，都说好了，
0: 钱你拿走，麻将你也拿走。
1: 啊，哎呀，高先生真不行，你真让我为难了，真不行。
0: 这真不行。
1: 哎呀，高先生，
0: 我内心有愧，我会愧死的。哎
1: 呀，但凡我那孩子有一点消息吧，这东西我都该送给你，难得你这么喜欢。
0: 这事儿咱们从长计议，您住哪儿？
1: 我还没找地方呢。
0: 全福，让车送老夫人去君悦来，说是我的贵客，一切开销记我账上。
1: 哎呀，
0: 我见天就去找您，您千万别走。
1: 哎呦，高先生，太麻烦您了，你看。
0: 快快快！
1: 谢谢了啊，谢谢了。

我给他说实话，说被团全军俘获，哪还有活着的？

0: 能相信你死了。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

0: 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的班啊？
1: 不是，不愿意别人摸我的枪。
2: 光亮而空虚是那大寒，凝视着光亮的中心，却是一片寂静。
1: 什么？
2: 这是我当老师的时候教的一首诗歌，有一个学生很喜欢啊。
1: 忘了。
2: 老四在吗？

0: 司，你看我给你带了什么好东西。人呢？怎么了？
1: バカね。奥くな。スラスラで。
2: 不像吗？
0: お前子供っぽいですよね。
2: 什么呀？那鬼说话都鬼哭狼嚎的，哪像你这么轻言细语啊？啥意思？
0: 翻译吗？
2: 嗯，
0: 你是鬼说人话，我是人说鬼话。
2: 好啊，你见面就硬会我是。哎呀，好，
3: 你能不能对得起你这个队长的名头？打住，打住！
2: 名头身份是吧？好啊，老子是队长。你给队长报备一下，
4: 汇报工作。
2: 啊，汇报工作。那个，这次你去外围，那个发达，
4: 是发展。
2: 啊，对，我知道是发展。你怎么打岔？你干队长好了。哎。这次你去外围发展工作的时候，有没有找上你匪婆子呀？
0: 那请不要插科打诨啊！
2: 匪婆子挺不错的，我也是怪想她的。哎，你别想歪了啊！我是挺想你们俩在一块儿的，这叫关什么来的二的？
4: 我又不想当这个队长。
2: 不是你一只半胳膊，你当得了队长吗？队长说话你就得听着。
0: 关心部署生活，就是说像你这样的干部关心我这样的下属生活。
2: 不是你找没找？
0: 你没说错，可是别把话给说错了。我告诉你啊，第一，我不是去找他的；第二，你以后能不能把婆子这种词改成同志啊？
2: 我就想知道你找没找着他。
0: 在朝安一带，老唐的名气比你司道峰还响亮，但是想找到他呢，就像找你一样，想接近都没门儿。

0: 你们这边怎么样？这个月过的？怎么了？
1: 又死人了。
2: 今天又有三个没回来，恐怕是凶多吉少。这个月折了十个。
0: 我那边也折了两个，咱们就剩28个人了。这样下去可不行了，我想把大家撤到外围去，越快越好。
3: 撤不了。
2: 龙无涯带着7个人去了沽宁城，他想在那儿弄出点响动来，明天才能回来。
0: 围魏救赵。老四，你最近干队长干得不错啊，会36计了。
4: 哎，别扯了。

0: 这是打仗，怎么能够不死人呢？
1: 你死俩，我死十个，这算是怎么回事啊？
0: 你要尽量的活，但是你必须要接受死。你不是爱听水浒的书吗？那108将最后还剩了一个了弯呢。
1: 最后那一回我压根就不听。
0: 拿着，就一只啊，别让人看见了。

0: 小何，干嘛不开灯啊？
1: 我在想事情。
0: 你的稿子写完了？你的散文？
1: 完了。我那可笑的散文。
0: 我其实来是想给你道歉的。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道歉，我也没有犯什么错。我是说，我大概是不懂事，可是有些事，我再不懂事。
1: 不用说了，其实我明白的要命。
0: 你还在生我的气啊？
1: 嗯。我一直在想，我够多幸福，我和我爱的人整整相处了3年啊，就隔着一道墙，每天每个晚上就隔着一道墙。
0: 我一直都很庆幸有你在我身边，我什么话都能说出来，不用放在心里。
1: 我要回家了，家，海那边的家，有爸爸妈妈的家，他们等了我3年了。你知道今天我看见那个找儿子的妈妈，我想家了。杨朝生，
0: 妈妈叫儿子朝生。
1: 人就应该一辈子追着自己最想念的走，直到最后有一天找到了一个最后的依托。这个东西

okay. I am in a. I am in my hometown, my dear friend. I am in my home.

真的吗？我是国际人士，我是受保护的。 看你昨天晚上。

0: 过话吗？走啊！
1: 走了。

0: 天だ。
1: My, I am my God。
0: おかしいぞ。
2: 大丈夫ですか？

0: しをしっかりしてください。
1: 何？なんだぞ！
0: 耳大丈夫ですか？あっしょ、課長、隊長の肩に打ってきます。
1: 行くぞ！全滅作戦、今から開始だ！
2: 同胞们，他们要完蛋了！
3: 我们完蛋了！
2: 完蛋了！世界战争爆发了！
4: 爆发！爆发了！
5: 万金之战士
6: 胜利了！
7: 胜利了！
8: 胜利了！
9: 大姐胜利了！大姐胜利了！
2: 他们只要完蛋！完蛋！成阿姨！
10: 哎呀，
2: 阿姨！
10: 是你啊！
2: 你快离开这儿！这太危险了，快走快走，阿姨快走啊。
10: 跑不动了。
2: 不行阿姨，你不能在这儿，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你沦落到他们手上了。
10: 哎呀，他们要我也没用，
2: 他们逮谁要谁。走走，你走。
10: 哎呀，哎呀，放右，你慢点。
2: 没事，我搀着你走。哎，慢点，搀着你走。完蛋了，
11: 行，你们

0: 您这样，您先在这儿坐一下啊，我去侦查一下。侦查？您可能不懂，我去侦查一下啊。
1: 还用吗？
0: 用啊。您不懂这种事情，我最在行了。您在这坐着等着，哪儿都不要去啊。哎哎。

0: 这道风在哪儿？不，我是替朋友们问的，也可以不问的。
1: 我们的火药，你不会把我们出卖了吧？他
2: 没那个种，公子哥一个空心大少。
1: 我不是空心大少，我也一样是热爱我的祖国和我的人民的，我跟你们是一样的，我一直在做事情，要不然我对不起他，我跟你们是一样的。好啊。
3: 那就来吧，
1: 哎，
3: 加入我们。今年我们已经死了100多个人了，现在欢迎所有。

0: 有四肢健全的人，是中国人就行，是中国人吧？
1: 啊，啊，
0: 走吧。
1: 啊，
2: 哎，不是，但是现在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你们这是干什么？
3: 我跟你说，我现在不能跟你走，我不是因为我害怕，我是因为我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我心里跟你们是一样的，是同一战线。
0: 走了。

0: 我是空心的，我是空心的。
1: 没意思，都不能叫军事行动了，
2: 那叫什么？
1: 叫玩闹啊！搞几斤做炮竹的土火药来炸人，就算鬼子死也是被吓死的。要是听我，用营地那真正的十几斤黄色炸药，姑娘的棺材都不够鬼子用了。
3: 那是大伙拿命换，一点点从抽弹里抠得很金贵。
1: 军事思维要大刀阔斧，关键的时候壮士断腕。
3: 我是不懂了，要不你和军师讲好了。
1: 和他讲有什么用啊？共党也很穷的。

0: 小何，你怎么了？你被雷劈了？
1: 不是打雷，是爆炸。
0: 是他们干的？他们回来了吗？
2: 这上面什么都没有。日本已经袭击了珍珠港，美国对他们也宣战了。也就是说，世界大战爆发了，战争就要结束了。
0: 你看见他了？
2: 也就是说，我要走了，我在这儿没有用。我今天第一次发现自己原来是这么一个没有用的人。

妈，你点解跑到呢度啊？黐线啊你！

0: 龙乌鸦，你把这草药嚼了。
1: 为什么是我嚼啊？你懂医啊？也不知道随便摘的什么。
0: 那我来。
2: 以后不要叫我龙乌鸦，
1: 我哪里看上去像鸟啊？我只是看问题比你们远，比你们透。
0: 我也是跟着别人叫的。这草药很管用。

0: 舌头会麻。你忙合否？
1: 好。
0: 六呆子，你嘴紧。这件事情我告诉你，不要讲给别人。
2: 我说。
0: 我来自一个封建没落的家庭，但我觉悟得早。我不想成为这个家庭的陪葬品，我有我自己的理想，所以我叛离了家庭。
2: 不通。不通。
1: 不通？
0: 你以为就是你们这样偷鸡摸狗、苟且偷生的打日本就通了？
2: 不懂。
0: 想你也不懂。我知道，像你们这样只顾一日三餐的人，是没有什么更高级的追求。他是我真理道路上最大的绊脚石。他一直用他那一套压着我。他想光复在我出生之前就根本没有必要存在的封建官宦家庭。所以我离家出走了。我先是求学，然后投笔从戎，但他像幽灵一样的一直追着我。
1: 看什么？
0: 我没有自由，
3: 我要窒息了。
2: 不通。
1: 你讲什么？
2: 我讲不通。
1: 你这次又讲不懂是吧？
0: 想，我知道，像你这样的农民，就希望赚钱、种地，揽着老婆孩子，和妈妈在一起过幸福的生活。农民，志不济你也是个战士，知道什么是战士吗？那就是知道为了什么而战的人。
1: 什么？
2: 料好了，可以了。
0: 六品，谢谢。
4: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5: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4: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5: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4: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7: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8: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9: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5: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1: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4: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6: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1: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6: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1: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4: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1: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0: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个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3: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老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我叫杨少华，在大概60岁之前嘛，就是有那个老花的问题了，看书啊、看电视啊都看得不清嘛，在街上换了很多些眼镜都不行，150的，然后换到200，然后换到300，老是这样换来换去都不行，看电视看书很不方便哦，经常摘经常戴，老是换来换去的眼镜就很麻烦，然后就是看到那个超视力的广告以后，我就直接过来，我进店的时候他们就很认真很负责的给我检验了，他们是很专业的检查，然后就配了一副这个眼镜，现在换了这个眼镜以后的话呢就非常的好，看远看近什么都没有问题了，看书了、看报纸啊、看手机都是很精准，无论去旅游甚至打球啊怎么样的话一副就行了，不用换眼镜，很方便。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

0: 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春姐，你来这儿多久了？春姐，我被鬼子的狼狗咬过，等伤好了，我哥就带我来这儿了。
1: 我哥就是满天星，就是那个不高、满脸胡子、长痘的那个。
0: 春姐，我从来没见过你这样的。
2: 哎，你们两个小鬼头！
1: 啊，队长，
2: 龙牙有影没有？
1: 没有。真姐，你觉得我怎么样？
3: 太老了。
1: 老？
4: 老四，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5: 打吧打吧，全世界还有哪儿没开打的呢？
4: 美国人跟日本人打起来了。重庆还在放鞭炮庆祝呢，这可能是个好事啊，可能对咱们来说就不是了。
5: 是不是鬼子一转脸就得拿咱们开刀啊？
4: 答对了，光是为了跟美国人打仗，小鬼子也得把这个后院给清扫一下。所以老唐提醒我，
5: 你老婆这个别扭劲儿的。
4: 好，我老婆要咱们能撤就撤。鬼子要大动，已经看出迹象来了。
5: 往哪儿撤啊？
4: 姑宁行吗？这20多号人有一多半都是姑宁土生土长的，撤到姑宁是最合适的了。还是不想跟沙门正面冲突啊？
5: 那就撤呗。
6: 老皮，让大家准备一下，等龙文章回来咱们就撤。
7: 哎，
6: 往潮湾撤啊。
4: 那边可能比较松动。

0: 什么都不要说，我都想好了，子弹生了锈都比我有用，天梯掺了杂质都比我有用，小脚老太太跑的都比我快，人似道风，人不出现，似道风三个字一出现，所以我求求你，无论如何不要留我。
1: 我不是要留你，
0: 哎。

0: 和我爸刚才说起一件事，我是来提醒你的。
1: 对对对，我是脑子现在就跟一锅粥似的，所以你们必须提醒我，你们一定要提醒我。关键是提醒的时候就提醒我什么？
0: 你说美国和日本打起来了。
1: 嗯。
0: 为什么日本人对你一直听之任之？
1: 这个你们不是早就知道吗？很多很多年以前，我早就加入了美国国籍啊。美国。

我是不想离走，可你真该走了。可是现在，保护国成为交战国，你怎么走？

放心吧，我和我爸爸一定会保护你。

0: 王天星，把大家叫出来，我们走，轻一点啊，别把我妈吵醒了。
1: 那你妈怎么办？
0: 哪有带着老妈打仗的？你怎么不把你妈带上？
1: 我妈早死了，要是能带上我就带。
0: 蠢话，我妈还年轻呢。我是说她能照顾自己，比你们强啊。去啊！

0: 我是想把您安顿在哪里好啊！
1: 怪太细你啊！你以为我在搞什么？我在跟日本人作战，打仗很危险的。你们跟他讲，从小我就跟他讲不明白。
2: 他的意思是说，日子挺苦的，不是人过的，总也死人。今天还好好的，明天就没。
0: 你闭嘴啊！

0: 跟着我们挨冻、挨饿、挨刀、挨枪、挨炮、挨炸呀！
1: 我不管。
2: 一路挨死挨活，走啊，走！

0: 下那么些人吗？
1: 撑不下那么多，也撑不下我们啊。鬼子用了最有效的本方法。
0: 可是我们已经出来了。
1: 营地啊，营地的人全被包了。

0: 这些子弹是用来保命的，不是用来打仗的。你们都知道怎么用吧？省着用呗。不是，尽量别用，避免交火。你们一定要化整为零，按照计划好的路线走，不要跟鬼子遭遇。我要是倒下了，你们可不要回头啊！你们要是倒下了，我也不会回头。咱们这是在突围，不是拖家带口的逃难。
1: 逃命！
2: 直接说逃命好了。
1: 小子们，我要去搞两枪，你们谁去？
3: 我去。
4: 是，
0: 你得跟着我，我身上背着电台呢。记住了，你们一定要活下去。 如果你们觉得逃跑是一个很丢人的事情，队长跟我先逃。拜托老四，你明白我的意思。

0: どうだ、この標的はいいな。
1: でも銃を持てる奴は。

白孙。

成前说好了，死哪儿埋哪儿，后死的埋先死的。

我们家的小孩，他好像一直都是在被别人照顾，其实他是在照顾别人。 很爱他的兄弟司陶峰。

0: 軍人としてこれを聞いていい気分か。
1: 隊長、一体どうしたんですか。
0: あ、
1: 一体どうされたんですか。
0: 伊達、すまん。俺が言いたいのは、今回の殲滅作戦において得るものは何もなかったということだ。得たものといえばこのミントいかん公文書ばかり。本部は神崎に目をかけている。軍部の官僚は考えが甘すぎるんだ。
2: 軍部からの緊急命令だ。
1: あれ、宇多田中佐閣下じゃないですか。また上から命令ですか。自分と一杯。
2: この男がどこにいるのか知っているか。
0: ああ、宇多田中佐。
1: なんか心当たりありますか。
0: あ、
1: 心当たりありますか。
0: ああ、知りません。だが3日以内に軍部に送ることはできます。
2: 3日と言ったな。貴様、最近軍部に対して不満の声が多いようだな。明後日の会議でその不満を直接将軍に述べるように。
0: はい、中佐。3日以内に必ず送ります。
1: 隊長。
0: な、
1: また上から大事な命令ですか。
0: なんだ。
1: また上から大事な命令ですか。
0: 浜尾衆、この名前を耳にするのは久しぶりだ。
1: 浜尾衆。
3: 必须要给自己找到一条不需要护照的秘密通道。
4: 这书上印的有。
3: 我一开始是这样想的，从重庆坐飞机到印度，然后从印度坐船到澳大利亚。但是后来我想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澳大利亚只怕也成了交战国，那么这样的话船会被炸沉，所以我就不能走这条路。也就是说，我必须要找到一个中立国，跟所有的战争没有关系。苏维埃，我可以在苏维埃找到一条货船。然后偷渡。神不知鬼不觉，一直到了海参崴，再从海参崴下船，从这个地方走陆路，再走水路到白令海峡之后。阿拉斯加，也许我还可以再收买一条渔船呢。于是我漂洋过海，就到了加拿大。从加拿大，我就可以进到美国，这是最佳的一条途路。
5: 你真是个差劲的世界公民。
6: 小何，我想你还是先计划一下怎么离开孤宁比较好。这外边炮火连天的。
3: 不是，我向来的一个思维习惯的模式就是，把最难解决的问题放到最后来解决。因为你，
7: 我算是开眼了。原来你不是在逃避现实啊！
6: 你要提醒我。
3: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第一次知道，失去自由。是多么难受。
8: 可能我根本去不了美国，连英国和法国也去不了。
7: 去不了火星，也去不了金星。
6: 心儿，别闹，你再急坏了小何的身子，咱们大家一起商量。
9: 我想去黄石公园登山。
10: 我想去塞纳河看落日，我想去乞力马扎罗和野兽谷，我想跟毛利人一块共进晚餐，我什么地方都去不了。
5: 无病呻吟。
7: 孤宁城外的小土包他的爬不动。
5: 一个跟着航运表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
10: 我知道你为什么气我，你气我是因为觉得我不是你喜欢的那一类人。我真的做不来，因为我感到时刻都感到窒息。
7: 我气什么你知道吗？

0: 我问你，你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吧？你就这么回答吧。
1: 这些年倒是做美国人自由一些。
0: 那好吧，我就给你说一说做中国人的自由吧。是中国人，有种的话我陪你，咱们一块闯过鬼子封锁线。中国大得很，爱上哪儿上哪儿。是美国人吧，听说鬼子正在修一个集中营，专搁留在中国没走的倒运大鼻子。
2: 我不是
1: 心眼儿，
2: 我鼻子不大，为什么会有集中营？集中营要我干什么？
3: 小何别怕，你是中国人，姑宁人，鬼子来了我就说早走了。
2: 为什么鬼子会来？
3: 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他们认识你是谁呀？
2: 查古川三年以前结果我这
3: 那还能记得吗？三年了，你是什么重要人物啊？
2: 鬼长
3: 50多岁的人了，说话用这样。
2: 那个叫长谷川的鬼子就在楼下客厅，他说要见何博士。老爷，老爷，

0: 我是说你们躲躲，去小心房间，下边我来。
1: 爸，你行吗？
0: 也许能行。
2: 那我。
0: 我现在是狗急跳墙，土鸡咬。你们年轻人话说，我很愤怒，我愤怒了，我就不害怕了。
1: 爸，别像上次那样，要不我去。
3: 我这辈子最丢脸的就是被别人喝疯掉，这脸我要是不挣回来，他就是残的。
0: 你们先躲一躲。

0: 是不是把中国话忙忘了，中间夹个传声筒。
1: 体調しのごを忘れてるように思うが、通訳が必要になるとはと言ってます。
2: 高会长，我的耳朵有些问题，请你说话大声一点。
0: 听说有人往先生门口放了颗炸弹。
2: 言归正传吧，我今天来是为了贵婿的前程，请你说话不要再这么小声。
0: 嗨，小旭早就走了，堂堂一个博士怎么可能在这个地方待足三年呢？
2: 这不可能。前天一大军还见过他。
3: 伊達。
4: はい。
3: 会ったことがあるんだろう。
4: ちゃんと言っていただかないと誰のことだか思い出せません。
5: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7: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8: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9: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
1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2: 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

0: 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2: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0: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2: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3: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2: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0: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3: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2: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6: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7: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6: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0: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8: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0: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3: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2: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3: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2: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0: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0: 间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莫非
7: 言归正传吧，我今天来是为了贵婿的前程，请你说话，不要再这么小声。
6: 嗨，小婿早就走了，堂堂一个博士，怎么可能在这个地方待足3年呢？
7: 这不可能。前天一大军还见过他。
8: 那对，
9: 嗨，
8: 会ったことがあるんだろう。
9: ちゃんと言っていただかないと誰のことだか思い出せません。
7: 会长，你听见没有，昨天伊达君就见过了贵婿，并且让他给会长带好。怎么，他没有带到吗？
6: 小婿昨天走的。
7: 高会长，这几天你在闭门清修吧，难道你不知道从昨天开始姑娘就不能随意进出了？你总是这样对我说谎，我们还如何打商量？
6: 先生，请您的人暂时回避一下。

0: 你属鸵鸟的吗？
1: 我属鸡的呀。
0: 你干嘛不用被子把自己蒙起来算了？
1: 对呀，我不能再藏着了，蜜蜂太好了，我有人形啊。
0: 你不就是一个加入美国籍的中国人吗？怎么像做了亏心事一样，居然还惊动了孤宁的鬼子头？

0: 要一急就没头没脑的好不好？
1: 我知道，我知道。我以前在国外是做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但是我不喜欢。现在我喜欢这儿。
0: 喂，你干嘛呀？

0: 绳子，找个绳子把我从这绑起来，好不好？把我绑起来。
1: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0: 你把眼睛低下来，你从这边走过来，你还能看见我吗？你试验一下，你能看见我吗？你是不是看不见我了？你一定看不
1: 见。我问你，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0: 原子物理学，我不是跟你说了多少遍吗？原子物理学，你看看现在能不能看见我？
1: 原子物理学那是什么？
0: 理论上来说，就是拆分和整合原子和分子，就这么简单。这是仅仅停留在理论上的。那么最关键的是，现在你能不能看见我？你一定看不见我。你告诉我，你看不见我，你告诉我呀！
2: 小旭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对政治一窍不通，只是不信和先生敌国有些牵连。我想说到头，对贵国一文不知。
3: 我倒也这么想。高会长，我刚才进门的时候看见了你的林肯车。
2: 就送与先生代步吧，在下对车不是很喜欢。
3: 那就谢谢了。等我接到贵婿之后，一定会加倍照顾。
2: 你还是要人？
3: 人肯定是要的。会长不知道贵婿有多重要，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
2: 那我也想知道他有多重要，倒好像关乎先生的国运。
3: 那倒也不至于，只是我们的德意志盟友当知道我们的帝国对美国宣战之后，就立即向我们的帝国索要贵婿。据说他们已经请了贵婿很多遍，但是他一直推辞不肯去。
2: 长谷川先生还要把他交给德国人？
3: 那也未必，我想找贵婿问个清楚。
2: 没得通融，

让我猜猜，长谷川先生为什么没把我洗劫一空？码头财产是没了，可我高某横下心，真币一回，半数码头照旧瘫痪，你也交代不过去。长谷川先生。

0: 河，你快下来，危险，你快给我下来。
1: 你听见城外的炮声了吗？是炮声，不是打雷，是炮声。
0: 小何，你用不着现在来表现你的勇敢，你快下来好不好？你快。

0: 队长，这算哪门子货事儿吗？
1: 高老爷，您倒是说句话呀。

0: 一直想告诉你一句话。
1: 你在发什么疯啊？你快给我下来！
0: 用德语告诉你 ，Ich blinke dich。后来我觉得不合适啊，我就想用法语告诉你 ，Je t'aime。后来我觉得不合适，我就想用英语告诉你 ，I love you。后来我还是觉得不合适啊，我甚至找日本人偷偷的学过 ，Ich liebe。后来我觉得不合适啊。今天是我生命的终结点，我必须要告诉你，我爱你，我爱你。
1: 你先下来再说好吗？啊！
0: 比我做的梦好多了，你没打我也没骂我，
1: 我真的是服了你了。你要说这种话也不要在这个时候说呀。
0: 我不是为了说这句话才上来的。
2: 在哪儿呢？哎，小姐，人呢？
1: 上面
2: 啊。
1: 上面。
2: 夏小河，
0: 不要喊，不要喊，不要喊。
2: 你遇上什么事了？你这就要寻短见呢？啊？
3: 慢点，
4: 哎，小心点。哎，
2: 小何，我告诉你啊，你要跳，找个高点的地方跳，这摔不死你。
0: 我算过了，从这地方跳下去，胫骨可以骨折，是必死无疑。
2: 你跳不跳？你等着我，我陪你跳。
0: 你这不用上来了，你
2: 我给你推下去。
1: 你
2: 要能砸死个日本鬼子，算你英雄。你跳。
0: 鬼子走了吗？
4: 哎，走了。
0: 啊，那我就不要跳了，我回家，我这就回去，你们等着我。啊，我下不去了。
5: 全福，
0: 我下不去了。
5: 你来，全福，
0: 我下不去了。
2: 你上去，
4: 我来。
0: 我下不去了。
2: 你等会儿。
5: 小何，能告诉我你怎么惊动了这么些人？
6: 在欧洲，我这种人吧，就一直被叫做火星人。
1: 那是什么意思啊？
6: 想入非非呗。我们不屑于去研究电灯泡、发报机，我们一直在研究一种叫做未来型的科学，虽然仅仅停留在理论上。
7: 一开始没有人愿意搭理我们，直到有一天，有一个同行提出来要研制一种超级炸弹的可能性，我们就炙手可热了。
1: 什么叫超级炸弹？

0: 和一种物质叫做铀。超级炸弹的含义就是用一种特定的引爆装置轰击特定的铀物质，会引发原子的裂变，最后惨无人道，灭绝人性。我曾经用个一个月的时间计算它的威力极限，一个月的时间我没有算完，它的威力可以抹平一座城市，不费吹灰之力。
1: 那你是不是可以造一颗这样的炸弹来炸鬼子呢？
0: 不可能。这种研究要几百个人在一起同时计算同时研究，而且就算是你把这些人都集齐了，能研制成功一颗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其次，也许我现在说的才是最重要的，惨绝人寰，毫无人道，所以我就躲，我躲他们就找我，我说我不干，他们说不行，最后我就拿着行李来到了你们这儿。

0: 原来你是为了这个在顾宁待了三年呢。
1: 你不是。我承认我留在这里不全是为了你，多少有点躲避。美国人要我也是为了这个，是不全是为了你。
2: 太好了，省得我过意不去。
1: 不是，但是我后来留下来主要还是因为你啊。
3: 我听不懂，可我听出来了，你在这儿没法待下去了。小鬼子将这一句儿让邻里邻居全成了他们的耳目，你出不去了，出了大门就是鬼子霸着，更何况城外还在扫荡。
1: 可是我不可能跟他们合作，所以我想过，我早就想好了，我要是真是被他们抓了，我宁可去死。
3: 希儿，
2: 啊，
3: 门锁了吗？
2: 锁了。

0: 会落到自己头上。现在又是光出不进，我要是不藏起点来，你又拿什么养活自己？小何，OK，
1: No， 设计很一般。
0: 我是说你在这儿暂避，直到我给你找出一条出路。
1: OK， 但是我在这儿我能做些什么呢？

0: 找什么事啊？
1: 鬼子宵禁，跟我老人家有什么关系？
0: 一点都不好笑。
1: 好吧，这两天小的们许就跟着暗号找回来了，我去找他们的情报员联络一下，好发达。发展工作。
0: 好了，别想了。
1: 这个词是二的帮我记住的，我会常说。
2: 我走了。

0: 要不够塞牙缝的小汤包啊。
1: 龙姑娘，
2: 龙姑娘，你四叔。
1: 四哥，我就知道有多少鬼子都逮不着你，我就说你不会死的吧。
2: 你又把什么猫猫狗狗带回家里来了、
1: 我兄弟，我救的。
2: 哼，你也跟人称兄道弟了。我认识他，没出息劲儿的。
1: 他就是有一万个鬼子在找的四道缝，人还行，就是嘴欠。
2: 我走了，你来不来？
1: 现在宵禁。
0: 那你跟不跟我来呀？
1: 哎，你看家，别让贼进来啊。

0: 家乡的空气还是和哪儿的都不一样的，对不对？
1: 我回来了，我要杀了李六爷，杀我爸爸的鬼子已经死了，我还要杀了长谷川。
0: 下去吧，
1: 然后我就可以死了。

0: 行动吗？是大行动吗？军师会知道的啊！我是队长，连鸡都不会偷，你打个屁天下呀！军师也教我了，他才不说什么打天下，那叫革命行动。
1: 费着脑筋偷鸡干嘛？哎，比买的还贵。

0: 是你。
1: 我就想知道你会不会对我开枪。
0: 不会，我不知道是你。沙门干的缺德事儿太多，我现在蹲坑都带枪。
1: 你现在是沙门老三了不是？李独眼儿、金头苍蝇，你古三爷，没他妈一个好东西。
0: 我是四道峰的老三，大的、二的，你我。
1: 给我汉奸，别给我提他们。
2: 武叔，你在跟谁说话呢？
0: 没跟谁，跟自个儿。
1: 你不要脸，就图这个。
0: 你不吐可有人吐。
2: 还说呢，快点啊。

0: 这已经很久没人住了，
1: 得要打扫打扫。
0: 小间是你的，你自己打扫。

0: 是吧？
1: 四哥，
2: 哪里来上了？
3: 哪里开路子？
2: 啊？哪里来什么？
4: 韩金正啊，
3: 哎哎，到底到后面了，
1: 上面的

0: 街上走动，都罩着他。
1: 是
2: 。
3: 谁要他们罩？他们都是汉奸。
0: 三的，听见没？我小兄弟都比你像样。
3: 他们天天在城里给鬼子办事儿。
4: 四哥，您老可明鉴，咱们都是沙门的人，沙门跟鬼子合了不是？在外人眼里，咱们就是汉奸了。
0: 我真是掉进汉奸窝了。
5: 汉奸证不是那么好拿的，老四，你干的那些事儿，我们看了都解气。可你是天上飞的，我们是地下爬的。我不知道想吃口热乎饭，不被人追杀算不算是没出息？
6: 少他妈废话你！
5: 老四，很多事情鬼子来的时候就已经定了，改不了。
0: 我改得了。
5: 可大风已经死了，

0: 老四啊，说吧。
1: 说什么呀？
0: 你冒险把我们找出来，又不杀我们，还请我们吃鸡，肯定有事儿。如果你想让我们在鬼子身后捅刀子，我豁出去了，你说话我们照办。
2: 我也是说过这句话，就算姑娘所有人对咱翻白眼，但是四哥你对兄弟们好。总之一句话，兄弟们有的你拿走，没有的兄弟们给抢过来。
1: 我是谁呀？四道风，我要一起跑，全姑娘的鬼子都得跟着。我杀几个鬼子，用你们几个狗汉奸帮忙。
0: 你别老汉奸汉奸挂嘴上，
1: 我嘴上就挂这俩字儿，汉奸。
0: 行，汉奸，汉奸就汉奸。
1: 走了。走了，小头猫。我也没什么事儿，就是一直忙着杀鬼子，怪想你们的。可真要是见着了，也没觉得怎么着。你们也甭惦记我了，好好过日子吧。给鬼子跑腿可以，别祸害姑娘人。还有三大，我懂你心里的难处。
3: 老四，
0: 你把这个拿着。
1: 三大，我有个事儿，我没脸跟你说。
0: 你说，你说。其实我挺想你和老二的。
1: 二的完了，就今天的事儿。
0: 谁干的？
1: 自然是鬼子。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把他害的。你说的话没错，兴许就是我把大的和二的害死的。
4: 哥几个，他也是你们的兄弟，磕个头吧。
5: 我已经磕过了。

0: 他才进去两个小时，你已经进入三趟。
1: 我们聊天儿。
0: 你也别敲门了，我要是睡着了，你就把脚步放轻点，好吧？
1: 嗯。

0: 韩老还没歇着，
1: 一伤愁肠难以入眠。高老，你随我看来。
0: 好像在烧什么东西。
1: 可知所烧何物，乃是老朽穷尽一生之力所攒红木家具全套，本想以此终老传于下世，可却当陈年积薪付之一焚呢。饱叹天物，痛何如哉，痛何如哉呀。
0: 在下这套不知谭老能否看得上眼。
1: 你当老朽来此打秋风是不是？你当老朽所说的只是一套家具？你当老朽所为何来？高姑娘，你是怎么进来的？
2: 刚进来的。
1: 你看，这岂有此理！高老啊，你家有恶女，教唆无方啊！
0: 这个下不为例。
2: 爸爸。
0: 如何？
2: 小何他快死了。
0: 怎么烧这么厉害？
2: 又上房又跳楼的，怎么就不能这样了？

0: 技改变着生活，科技改变着健康，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就是拿着手机扫个码，这个398元铜乐宝脉冲健步器的工作人员都给我安排了。这人老了呀，这个膝盖啊，这走路啊都是疼的，更不用说跑了。抬个腿啊都没劲儿，现在都提倡多运动，微微的出汗，微的出汗，这种的感觉啊，从脚底板啊刷刷的往上跑，这个生命啊在于运动啊，一点没错。
0: 铜乐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
2: 这人老脚先衰，这个岁数一大。通过的电脉冲磁疗技术，让您全身微微出汗，只要您呢年满50岁，而且是前100名，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的领取一台价值398元的通乐宝脉冲健步器。机会难得，名额不多，赶快拿起手机抢占名额吧！
0: 免费送，免费送！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今天免费送。铜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

0: 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抓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人呢，这一上了年纪呀、啊，是真不中用了呀，走个路都走不好，更别说跑步了。都知道运动身体好，就是跑不动啊，我迈不开腿，身体啊就不好。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这整个身体呀、啊、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儿顺着腿呀、啊、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两三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老姐妹们，我们呢要多运动啊。这个通络宝真好，
0: 通络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面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今天免费送。铜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抓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医生也总是交代我迈开腿，控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些我都知道。可是咱们现在这个年龄啊，不允许走上个180米啊，那叫一个累得气喘吁吁的，更别说跑了。我儿子说呀，你可别跑，这摔一跤骨头都能摔断了。我是一点都不敢跑，看到这个通络宝脉冲健步器，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通络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真是不用不知道。通络宝脉冲健步器啊，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
0: 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科技改变生活，科技能拥有健康，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无线接收，一键启动，简单方便，集合电、磁、脉冲于一体的新一代高科技的健步产品，每天踩3次。能够让我们的有氧运动加大，加快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肌肉器官的有氧量加大。新一代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是你养生运动的第一选择。
4: 我们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敢承诺免费送，凭的就是过硬的生产技术和高标准的质量把关。首先，我们的核心部件是经过了上万次的连续振动测试，确保您拿到手的产品坚固耐用，每一台都符合安全标准。通乐宝脉冲健步器的出现，掀起了中老年人运动的新热潮。以前在家里不想动的，有了通乐宝，现在足不出户，你看个电视就能加强运动。所以啊，我们这次健康中国普及活动，开展你运动我买单的大型普及活动正在进行中，寻找100名见证者免费送，您扫个码就给您免费送到家了。您啊亲自的试试就知道它有多好了。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今天免费送。铜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
5: 这个人老了呀，岁数大了，每天这个人呐、啊、都感觉到干啥都没劲儿，精力跟不上了，腿脚活动活动吧也没有劲儿。每天坐在家里啊，吃过饭都不想动，说实话那是想动也动不了啊。都说运动运动挺好，现在呢别说是跑步了，走路都走不了了，走路就踉踉跄跄的，还怕摔了。看电视啊，免费领了一个铜乐宝脉冲健步器，就是拿个手机啊扫了一个二维码就给送来了一个，大家自己扫码领吧，真的好用，
6: 我抢到了。

0: 太方便了，就是拿着手机扫个码，这个398元通了宝脉冲健步器的工作人员都给我安排了。这人老了呀，这个膝盖啊，这走路啊都是疼的，更不用说跑了，这抬个腿啊都没劲儿。现在都提倡多运动，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啊刷刷的往上跑，这个生命啊在于运动啊，一点没错。
1: 铜锣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
2: 这人老脚先衰，这个岁数一大，肌肉无力，想走的路都没劲儿。长期以往，肌肉流失更加萎缩，越来越不能动了。我们的铜锣宝健步器通过先进的电脉冲磁疗技术，让您全身微微出汗。只要您的年满50岁，而且是前100名，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的领取一台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机会难得，名额不多，赶快拿起手机抢占名额吧！
1: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今天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抓紧扫码领取吧！科技改变生活，科技能拥有健康。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无线接收，一键启动。简单方便，集合电磁脉冲于一体的新一代高科技的健步产品，每天踩3次，能够让我们的有氧运动加大，加快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肌肉器官的有氧量加大。新一代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是你养生运动的第一选择。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我们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敢承诺免费送，凭的就是过硬的生产技术和高标准的质量把关。首先，我们的核心部件是经过了上万次的连续振动测试，确保您拿到手的产品坚固耐用，每一台都符合安全标准。铜锣宝脉冲健步器的出现，掀起了中老年人运动的新热潮。以前在家里不想动的，有了铜锣宝，现在足不出户，你看个电视就能加强运动。所以啊，我们这次健康中国普及活动，开展你运动我买单的大型普及活动正在进行中，寻找100名见证者免费送，您扫个码就给您免费送到家了。
1: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爸爸，爸爸，台风又来了！
5: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4: 怎么防护？
5: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6: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4: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5: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4: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5: 还有一件事哦，
6: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4: 好了，妈妈，这很棒，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6: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4: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6: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4: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6: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7: 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的那些事儿，很多小孩子也有二型糖尿病。
8: 哎呀，
7: 一型糖尿病进展会特别的迅速，不用1个月会出现糖尿病停留酸中毒昏迷的。
9: 就是荔枝核，
10: 就是桑叶。
7: 针对这种器质血瘀型的，刺激我们这个脾胃运化功能的患者呢，是有机会逆转或者缓解的。
11: 抓住黄金期，远离糖尿病，敬请留意广东卫视明天21:40健康有道。
12: 和平不在这里，我们过江去哪？
13: 是，千万人在我身后，一定人在我眼前。
1: 4K 超高清电视剧《冰雪尖刀脸》，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0: 粗重的法定密码。
1: 每年死亡的粗重是230万。
0: 被忽视的脑粗重。
1: 识别家里老人呐、有没有发生粗重。
2: B 族维生素，增强大脑抵抗力。
1: 脑健康，保健操。远离粗重，我们保持健康的习惯，从今天开始，
3: 脑路畅通，长寿有方。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12点《健康有道》。

0: 50岁的陈阿伯是社区象棋摊的常客。最近半个月，他下棋时握棋子的手总不自觉微微颤抖，好几次明明想好走马后炮，却鬼使神差的把炮落在了别处。一个月前的一天清晨，在晨练时，陈阿伯突然觉得左侧脸颊发麻，但休息了一会儿，症状就消失了。他想着兴许是吹了冷风，直到某天深夜，陈阿伯起夜时突然栽倒在地，左侧身体完全使不上力，话也说不出。慌乱中，老伴拨打急救电话，送医太晚，大面积脑梗死。那个总爱哼着小曲儿摆弄棋子的身影，被定格在了脑卒中的阴影里。
1: 曾经在棋盘上运筹帷幄的陈阿伯，如今却只能够瘫坐在轮椅上，甚至连举起茶杯都变成了一种奢望。那其实这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被忽视的脑卒中。
2: 生活当中这样的事情还真的挺常见。你看这个陈阿伯，他一早就有信号了，比如说手抖啊、说话呀、棋子的掉落呀、晨练时候的脸麻呀，这些其实都是发病之前的前兆，拖到真的出现了这个脑卒中的情况，对他日后生活的巨大影响。
3: 其实我觉得这个脑卒中就好像一个突然袭击一样，但是其实我们身体自己会拉响警报，就刚才提到那些手抖啊、脸部发麻啊等等。
2: 对，
3: 其实我们必须要引起注意，有什么不好的地方马上看医生就最安全了。
2: 对，
1: 是的。那么到底被忽视的脑卒中危机为什么会这么可怕呢？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神经内科主任陆正奇教授。
4: 他是国家卫健委突出贡献专家，南岳好医生。他在脑小血管病与认知障碍、神经免疫性疾病等领域持续钻研，手握6项国家自然基金，主持省部级重大基金8项、省自然和省计划项目10项。他凭借精湛医术为患者驱散病痛阴霾，从临床到科研，从带教到公益，他用人心与睿思让更多人读懂大脑的奥秘。他就是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神经内科主任、脑病中心常务副主任、2级教授、博士生导师陆正奇教授。
1: 让我们掌声欢迎陆教授。
5: 大家好。
1: 在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找到我们的健康助手，领取脑卒中防治的专家建议和以往各期医学专家的详细科普内容。脑卒中有什么早期征兆？出现脑卒中正确的急救方法是什么？专家推荐什么饮食与运动能够有效的预防脑卒中呢？这些内容都在本期的节目笔记里，赶快扫码领取收藏吧。
5: 那么呢，我想考核大家，在发生脑卒中过后，最有效的救治的时间大概是多少小时之内
1: ？A 1个小时以内 ，B 4到5个小时以内 ，C 24个小时以内 ，D 48个小时以内。
2: 我选 A， 我选 A， 肯定是越早就治疗越好啊，就是越早干预，让他那个脑梗阻。
3: 但是我觉得，因为起码我们送医院也有一段时间吧，1个小时有些时候如果堵车或者怎么样，可能送不了。我选 B 吧，4到5个小时
2: 也可以救得回来，医学
3: 应该是可以的吧？我觉得
1: 一个选 A， 一个选 B。那么主任，正确答案是？
5: 对，一般呢，我们叫溶栓呐，就最有效的治疗时间是 B 是对的，因为1个小时他还可能在路上。陈家属发现他要叫救护车，后来把他送到医院里去做 CT 检查，还要抽血，1个小时肯定就过去了。
2: 也就是说，他出现脑梗之后的这个

0: 救治的效果还是可以保障的，对吧？
1: 对，效果也是非常好的，非常好的。
0: 那如果超过5个小时呢？
1: 这个时候呢，它脑细胞的死亡就会多了很多。所以呢，超过了这个时间呢，如果你要进行溶栓，它会出血的。所以这个黄金的救治时间就是
0: 4到5小时之内。
1: 4到5小时是可以的。
2: 所以其实刚刚主任也说了啊，关键就是要抓住这个黄金的救治时间。那么到底我们应该怎样把握这个脑卒中的这个蛛丝马迹呢？特别是家里面有长辈的、有叔叔阿姨的观众朋友们，接下来主任要分享的这个 FAST 原则。
1: 这个 FAST 的呢，第一个字母就是 F，F 呢就是实际上一张脸，就是英文字母的 face 第一个字母，第二个字母是 A， 就是上臂的意思，上臂 arm。所以呢，他一到初中过后啊，那个面部呢，所以呢是口角歪斜，
0: 哦，就是
1: 歪掉了，歪
0: 到
1: 一边了，哎，面瘫。那么我们家两个手，他一个手就没有力就掉下来了，
0: 哦，高低
1: 他拿了碗拿筷子可能就掉下来了。第三个呢，我们把它叫S， 说话的言语啊含糊不清楚，它英文叫 speech， 所以第一个字母就 S。 那么第四个字母呢，就是一旦发现上面的三个症状，一个是面部的歪斜，一个手没有力，还有呢说话不清楚，假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time 时间，每耽误一分钟脑细胞190万，所以这个时间呢，那就是生病。
0: 就除了这四个之外，还会有其他什么症状吗？如果就是
1: 还有，所以这个呢，现代的办法，这个是最早期，它现在在这个基础上呢又改进了，叫 B fast 的。 B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走路啊不平衡 ，balance， 不平衡，走路歪歪倒倒，像喝醉酒一样的，这个就是第一个字母叫 B， 平衡出了问题。第二个字母呢就是眼睛 I， 眼睛看东西看不清楚。第二个字母就是 E， 所以呢叫 B。E 叫 B fast
2: 哦，记住了。那其实主任呢也给我们分享了这个 fast 原则跟 B fast 原则啊。如果说您怕症状太多了，或者是说要记住的点太多了，我记不住怎么办？那么我们还是就记住最快速能够识别的就是我们的 fast 原则啊，一共4个字母 F A S T。那么在这里呢，考一下我们的两位健康情报员，分别都代表着什么？都记住了吧？
3: 记住。
4: 这个对，我们可以复述一遍，首先是面部的平衡，是不是面瘫，然后第二呢是上肢的左右手的这个抓握和这个抬举，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它的语言是不是流畅，是不是不清晰，含糊不清，然后呢第四个是第一时间报这个120赶紧救治，然后呢 B 呢是它的一个 balance 平衡，看它走路是不是歪斜摔倒， E 呢是 eyes 它的眼睛视力是不是看得见东西，这个情况都是我们脑卒中要预防的，
1: 对的，完全正确。
3: 但是我有个问题，就之前我有刷到过一些短视频，他们说打个电话，然后他慢慢过来的话，可能花费太多时间，可能自己开车接送他过去医院会更快。那到底是打120好一点，还是我们自己开车过去好一点？
1: 我觉得呢，还是按照这个我们120呢，相对比较规范一点。你即使自己开车，你手忙脚乱的，这个老人家的体位啊，还有好多的生命体征啊，你容易出问题，不安全。救护车上有医生，他有护士，第一他可以看生命体征，看看他的意识清不清楚啊，他的瞳孔啦、血压啦、他的呼吸啊、他的脉搏啊有没有昏迷啊，这个他知道。第二个呢，这个生命体征在救护车上可以给他吸氧、量血压、给他抽血、量生命体征。另外呢，这个护士啊、医生啊，他就会在救护车上就跟家属进行沟通。
4: 所以救护车和私家车是两回事。
1: 对，是两回事。
2: 那刚刚主任呢给我们介绍的是我们的第一步啊，就是要立即呼救、快速呼救，并且要正确的呼救。
1: 对。
4: 那我想请问，如果有一个问题哈，因为我曾经观察到，甚至是在路上看到有人晕倒了之后，他会抽。有些人就会去按住那个人，我们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呢？
1: 家里可以用有的毛巾啊、纱布啊，包着一个软的一些东西，把它放在这里口腔里面，避免咬伤舌头。
4: 那他的手脚在抽搐在
1: 抽搐吗？可以不管他，不要拿硬的按着他，很容易造成骨折、损伤的。但是口腔里面有牙齿，有人把舌头咬

0: 不要造成窒息就行了。
1: 哦，那其实如果我们的患者他如果有之前的一些比如说高血压呀、高血脂呀，或者有一些过往的病史啊，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或者家属朋友们其实也可以提前准备好病历，这样医生好根据他的情况来做出诊断，对不对？
0: 对，非常重要。就是家属呢，一般的医生在救护车上啊，医生就要问他以前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有没有吃过抗血压板的药物，或者有心脏有反常的病人，他要吃抗凝的药物，那么这个会影响溶栓后的效果，容易造成溶栓出血的。所以你要跟医生讲清楚，这个病人吃的是阿司匹林还是吃的氯喹格来，吃的抗凝的药物是华法定还是现在新型的一些抗凝药物，你像我们叫利发沙巴还是这个阿派沙巴，这些东西都要详细的跟救护车上的医生交代好啊。另外血压吃的什么药，血糖吃的什么药，他有的病人以前中过风了啊，以前有心脏烦躁引起大脑有发生过心源性的脑部的这个卒中，那么这时候呢就要把心脏的资料、脑部的资料片子要带给我们看。
1: 家属也一定要提前准备好，并且多做准备。
0: 对，
1: 但其实我相信大家一定跟我一样都有一个疑问，就咱们这大脑它好好的，为什么这突然就罢工了呢？
0: 咱们的大脑啊，它是一个24小时呢都是不停的运作的这样的一个超级的城市。我脑血管呢就是这个连接城市里的这样的交通网络，一旦这个生命通道啊被堵塞了，那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啊这些血管，那么会造成的大脑呢就会发生的缺血缺氧，甚至呢大脑会发生死亡。所以呢，因此呢我们应该快速的把大脑的这些垃圾啊要把它及时的清理掉，要及时的把病人送到医院进行的一些救治。
1: 识别脑卒中的 FAST 原则和脑卒中急救的黄金步骤您都记住了吗？记不住啊也没关系，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找到我们的健康助手，免费领取节目笔记，收藏学习主任带来的专业科普，为健康加一道保险。
2: 今天主任教给大家的知识，关键时刻是可以救命的哦！添加我们的健康助手就可以领取详细内容了，有什么不明白的还可以咨询健康助手，赶快扫码吧。
1: 那今天呢来到我们现场的健康情报员也是有备而来的啊，他们今天呢将从脑路畅通为生命铺就一条长寿的高速公路出发，来为大家分享健康情报。那么现在二位准备好了吗？
3: 我今天首先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好的东西，是吃的，并且呢在我们平时的这个很多像是拿来降胆固醇的人啊，或者说这个对二型糖尿病的饮食有需求的人呢、甚至是健身的人啊，一些就是养生的精英人士啊，都会选择这个食材来搭配一些油脂过旺的一些肉类啊，或者做一些沙拉。所以呢今天的这个好东西就是对我们的大脑对我们的身体都有帮助的，我们一起来看一段 Lisa。
4: 他堪称餐桌上的低调酱汁卫士，他的身影遍布世界各地的厨房，从亚洲的传统料理到欧美的特色美食都有他的参与。它富含大量的营养物质，对降低血液中的甘油三酯水平大有益处，被誉为血管防塞好帮手。尽管模样平平无奇，却凭借出色的口感与营养价值收获了全球食客的喜爱。只需吃上一小把，身体就能摄取充足养分。你能猜到这种兼顾美味与降血脂功效的食物是什么吗？
3: 是我们现在经常出现在生活当中用来在西餐厅里面做沙拉的一个食材，

0: 其实特别喜欢它，我喜欢它来做沙拉，甚至有些时候他们会把它做成那个鹰嘴豆的饼。我今天已经准备好了给大家尝一尝，好不好？
1: 好吃
0: 的。教授，我先用食物堵住你的嘴，待会儿你才会说我的好话。好，我们一起给大家上鹰嘴豆。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是一份鹰嘴豆的沙拉，我们在生活当中吃起来，它有一个降低胆固醇的功效。
2: 好吃，软软糯糯的。
0: 对。

0: 看过好多这个介绍，就说鹰嘴豆是一个非常好的食材，所以它也变成了我平时保养和减脂的时候用的一个选择。哇，
1: 真的是很好吃啊，越吃越想吃。但是它到底有没有天娜所说的这个功效呢？来，主任，3、2、1，请举牌。主任认可，好吃又有效。
2: 这个鹰嘴豆呢，里面还有丰富的营养素。第一个呢，它有可溶性纤维素，可以软化血管，所以吃完后啊，你肠道是很通畅的。第二个呢，这里面还有呢一些亚麻酸在里面，就是不饱和脂肪酸，对脑血管是有保护作用的。第三个呢，它里面有丰富的蛋白质成分在里面，所以呢，对我们大脑啊、神经啊是有修复作用的。第四个呢，它里面含有这个钾的含量高，钠的含量低，对大脑有保护作用，所以鹰嘴豆的营养是非常丰富的。
0: 那我今天这个推荐是靠谱的，也希望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呢，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把鹰嘴豆加入到你的日常膳食的这个名单当中。
1: 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后台呢，有收到很多观众朋友们的私信啊，都在问说有没有什么办法又简单又快速的能够减少我们脑卒中的发病风险。答案就藏在我们每天入口的餐桌上面。今天我们也请到了陆主任的助手，他就是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神经内科副研究员蔡卫，同时他也是广东省杰青国家注册营养师卫健委营养指导员，让我们欢迎。
3: 大家好，主持人好，观众们好。
4: 预防这个脑卒中呢，首先我们要把这个坏东西给它赶走。那什么食物可以帮助我们把坏东西给它赶走呢？就是我们的抗炎食物。第一个呢，就是深色的蔬菜和十字花科类的蔬菜。什么叫做深色的蔬菜呢？那就是绿叶菜，然后红的，比如说胡萝卜，红色的彩椒，还有就是紫的茄子、紫甘蓝，还有就是十字花科类的蔬菜，包括我们的西兰花、白菜，这一些富含的叶黄素还有植物的化合物，就可以帮我们把导致我们脑血管堵塞、损害我们大脑的这些坏的化合物给它赶走。那另外一类呢，就是浆果和深色水果。浆果和深色的水果包括哪些呢？蓝莓啊、黑莓啊，还有我们的橘子啊、橙子啊，都是富含花青素，同样也可以是帮助我们赶走这些坏的代谢物的。我们怎么增强我们的大脑和血管对于这些有害物质的抵抗力呢？那就需要我们寻求这个富含 Omega 3脂肪酸的食物。富含 Omega 3脂肪酸的食物就包括深海鱼、鳕鱼啊、三文鱼啊，包括海鲈鱼都是其中的一类。我们常用的植物油，比如说橄榄油啊、茶籽油啊，它也是有一定的 Omega 3脂肪酸的，它就可以帮助我们的血管保留了一个软的畅通的状态，把积在里面的这些坏的脂肪酸给它赶走掉。那与此同时呢，我们还需要经常补充一些全谷物和豆类。这两种食物呢，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富含可以帮助我们增强抵御坏的物质的各种各样的维生素，重点而言是我们的 B 族维生素。我们还有一类需要跟大家重点介绍的，兼具攘外和安内的一类食物，就是香辛料和茶类。那其中呢，有一个是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香料——无香粉，它的抗氧化的能力是蓝莓的大概20倍，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抗氧化的功能。还有我们的茶类，那茶里面好东西可太多了，不仅有这个茶氨酸可以帮助我们缓解炎症和压力，那它还有很多的儿茶素等等，这些都是可以帮助我们去抗炎的。
0: 那我想请问，就前段时间我有个朋友推荐我姜黄素的饮料，说是它对身体抗炎有好处，也想请问一下蔡教授是不是这样的？
4: 是这样的，姜黄素的确是非常好的一个抗炎的香辛料。比如说印度啊，他们的这个肠癌的发病率是远远的低于我们的国家的。那他其实就是经常吃咖喱，那咖喱里面就富含这个姜黄素。那这个姜黄素是被发现说抵抗癌症，包括很多的我们的慢性病的一个很重要的营养素。
0: 有一种说法就是。是我们。

0: 饮食尽量多样化，好像也对我们的身体很有帮助，对大脑的这个修复也有好处，是吗？
1: 的确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大脑实际上是一台非常非常精密的仪器。比如说我现在看这一页纸，我可能都要用到30多种的营养素了。那如果我们要维持它的正常功能呢，每天呢至少吃够12种食物，那么每一周呢我们要吃够25种。
2: 这个容易。
3: 那我们也再次的感谢蔡教授，谢谢，
4: 不谢不谢，客气客气。
5: 主任推荐的抗炎护脑饮食法可以消除慢性炎症，有效保护脑血管健康。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找到我们的健康助手，免费领取抗炎饮食的食材推荐以及具体的制作方法。
0: 主任给的饮食推荐呢，可以说是很详细了。平时呢，多食用一些抗炎护脑的食品，让我们的脑血管呢一直保持着健康的状态。我们一定要记住，拿出手机扫码收藏，关注我们的有效知识。
5: 其实除了从饮食方面下手啊，还有一些简单的动作也能够给我们的血管松松绑。那今天主任呢就带了专家大招来到了我们现场，就要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支支招。
6: 今天呢就我们会请来了我们科的樊平护士长，给我们等一会做脑健康保健操。
0: 好的，
6: 好。
5: 有请我们的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神经内科樊平护士长。
7: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神经内科的樊平。那我今天呢，就将给大家带来一套防卒中的保健操，去促进我们全身的血液循环，降低卒中的一个风险。第一个动作是活动我们的头部，大家首先放松我们的肩膀。然后呢，用我们的下巴尽量的去靠近我们的胸口，靠近之后，然后缓慢的去顺时针的用头去画一个圈，注意一下幅度不要太大啊。画完一圈过后，再逆时针画回来。好，这就是我们的一组动作。我们在做的时候呢，可以以5到8次作为一整个小组。那这个动作呢，其实更多的是去放松我们颈部的一个比较紧绷的肌肉，减少对于我们颈部血管的压迫，而改善我们大脑的一个血供。第二个动作呢是扩胸转体啊，左脚迈开啊，与我们的肩膀同宽，双手臂侧上举，然后食指张开，这个过程中可以感受到手掌的一个张力，同时呢，我们的肩膀是呈现一个平的一个状态，不要去耸肩，充分的打开我们的胸廓，手肘弯曲，将我们的手放在头后面，同时身体向左侧转动，这个转动的幅度呢，可以根据个人的一个情况来，再回正，再把手臂上举，最后呢，回到我们最原始的这个位置。那我们在右边的这个动作也是一样的，我们每一次呢，做到10到15个循环来作为我们的一个小组的动作。这个动作呢，主要是帮助我们去充分的去活动我们的一个胸腔，增进我们的一个心肺的功能。第三个动作，俯视的呼吸。那我们在练俯视呼吸的时候，大家可以是一个坐位，那我们的两个手呢，一个是放在我们的胸口，另外一个呢放在腹部。这个动作的目的呢，其实就是去感受我们在呼吸的时候，腹部随着空气的进入和排出的一个膨起和凹陷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就需要注意，我们的胸腔是没有起伏的。吸气的时候呢，是把嘴巴闭上，用鼻子去慢慢的吸气，默数1、2、3秒钟。这个过程中去感受我们腹部的一个膨起，用嘴巴进行呼气。可以放松我们这个内脏的一些血管的平滑肌，达到一个稳定血压的一个作用。
5: 谢谢，让我们谢谢护士长，也谢谢陆主任。亲爱的观众朋友们，降低脑卒中风险，赶紧运动起来。 主任带来的防卒中健脑操能够改善脑部供血，调节血压，提升血管弹性，平时啊坐着就可以练习了。如果您需要收藏学习，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找到我们的健康助手，免费领取全套防卒中健脑操的详细介绍。今天主任推荐的各种预防脑卒中的方法都在我们的节目笔记里，您可以扫码收藏。如果您有问题，也可以向我们的健康助手进行反馈，我们为您联系专家，保护脑部的健康。
0: 防卒中的这个健脑操可以说是简单，每个人都可以学。你在椅子上可以训练，站着也可以训练。久坐的人呢，真的要抽碎片化的时间来锻炼一下自己的肢体，让你的身体健康，血管也更有弹性，这样大脑才会更健康。所以各位，如果你还记不住，赶快扫码收藏我们今天带来的知识分享。
5: 那其实最近呢，我们的健康热线也接到了一位来自北京的李阿姨的来电求助。她说李阿姨的老伴啊赵叔，哎，今年50岁了，平常呢就喜欢抽烟喝酒，而且总说自己的身体还很硬朗，所以就不爱去体检。但是在去年赵叔突然就出现过一次中风了，所以李阿姨啊现在非常的着急，她想知道她要如何做才能够帮助老伴降低复发中风的风险。
2: 如何降低中风复发的风险呢？
6: 不要成以下5点。第一个呢，管理好基础病，比如说高血压，我们一般把血压要控制在140-90以下。比如说糖尿病，每年至少要查一次空腹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第三个指标呢，就是低密度脂蛋白，叫坏胆固醇，我们要求在2.6以下。那么这些基础病的管理呀，就是把血管在淤泥给它清理掉，防止血管受到伤害。第二个办法呢，那我们就是要让血管呢动起来，大脑可以增加它的血供，比如说早上起来30分钟的慢跑。第三个呢，跟血液减负，吃对护血管的护脑的一些食品。第四点，我们就要松绑血管，血管要放松，你不能过度紧张。所以呢，一个是抽烟，一个喝酒，一个熬夜，这个显然对血管是产生伤害的。第五个呢，我们要给血管呢做一些检查。30岁以上每年都要量一次血压，40岁以上每年要量一次血脂、血糖，还有呢血里面的尿酸，像这些指标有没有达标。所以呢，这5点建议啊，我觉得呢非常简单又容易呢实行。
5: 谢谢。感谢陆主任的专业解读。那么同时呢，今天也要感谢我们两位做客的健康情报员的分享，谢谢你们。那么主任在节目的最后还有没有什么想要叮嘱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的？
6: 那我们想呢，如果要远离初衷，首先我们生活方式要健康，如果生活方式健康了，大脑血管就变得年轻了，这样呢我们就远离初衷，让家里的老人都健康起来。所以今天我们的口号就是远离初衷，我们保持健康的习惯从今天开始。谢谢
5: 主任。
8: 稍后继续。马上播出。芹菜降压咋吃最有效？夜尿多该查哪些项？熬夜加班如何元气满满？权威医生照顾你的健康，破解健康迷思。每天中午12点，广东卫视健康有道精选版，健康智慧全掌握，所有无微不至的关心，健康有道送给你。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9: 小朋友你好。
10: 喂，可留呀，
11: 别打
10: 留。喂，可留呢？
11: 李飞香，是老乡。大叔，我们是中国给

0: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報告です閣下。以前は単身ルーの司令場も現在は我々の拠点となりました。

好，大家辛苦了啊！今天到此为止，都回家休息吧啊！你们，把那个担架放好。 好了好了，大家回去休息吧。

0: 下午怎么办？
1: 等天黑去远航。走。
2: 辛苦了辛苦了，担架放下吧，回去休息。好，辛苦了。

0: 二哥，这儿怎么成这样了？你确定是这儿吗？
1: 不知道现在志远哥怎么样了？
0: 他该不会是
1: 别瞎说。

0: 我刚到南京，就预备了这个密室。来来来。
1: 这东西从哪弄来的？这都是我费了好大的劲儿囤积下来的。自从我到了南京，我就一直想办法从各种各样的渠道准备来购买武器。你们看看，这些都是为咱们手下队准备的。振哥，太好了，这次你帮了大忙了。 有了这些东西，我们就能在南京和日本人好好的干一场。对，早就该收拾这帮畜生了。你们来的晚不知道，我可是亲眼目睹了这场浩劫呀！这些个畜生，在城墙下，在江边上。 大街小巷，他们到处杀人，那尸体堆的。要不是崇善堂的王先生带我到安全区避难，我恐怕就见不到你们了。哎，
2: 元哥，你放心吧，我们会为那些死去的同胞报仇的。
1: 对了，大七和杜队长他们呢？还好吧？老三在城外等我们俩消息。
3: 那你们大哥呢？
4: 我和他，
1: 你可怎么了？
4: 快说呀！我和他在上海。

0: 南京城的情况还了解吧？现在有没有什么合适的下手目标？
1: 有一个，就在我们银行附近驻扎一个日本的小队，小队长叫渡边。他们表面上粉饰太平，但这根本掩盖不了他们恶魔的本性。这个渡边小队长杀了我们不少同胞，号称百人斩。
2: 这个家伙号称百人斩，根据志远的消息，建议拿他开刀。
3: 二哥，你就下命令吧，兄弟们早就等不及了。
4: 是呀、啊。
2: 小日本经营的金光魔镜，我们一会儿就扮成红十字会的队员，混入城和志远会合。今天晚上就送你们百人斩见阎王。
4: 好，
3: 杀得够洋洋的。
4: 好，好，杀了他。
1: 艾丽，
5: 志远哥，志远哥，挺好的。
1: 我真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们了。
4: 哎，哪能呢？
5: 你放心吧，志远哥，大气命硬着。
1: 嗯，来个赞
5: 啊！
1: 看看你志远哥这儿有什么？
5: 哟哟，哎呦哎呦，哟、哎
1: 哎哎，好家伙，
6: 好家伙啊！哎呀，
1: 怎么样了？
5: 志远哥，你哪儿弄这么多重家伙？
4: 这儿还有呢。
1: 哦哟哟，
4: 这么大啊！
1: 来，哟，
7: 老三。今天晚上就用这个干掉那个渡边。
5: 嗨，二哥，你就说怎么弄他吧。
7: 来，

0: 何があった？
1: 報告です。何者かの襲撃です。
0: どこからだ？
1: あそこです。
0: 何人かここで待機。残りは来い。

0: 兄弟们就将就一下吧。这个地方呢是我盘下来准备做仓库用的，简单收拾一下还是可以住人的。我相信小日本一时半会也找不到这儿来，我们就安心的住一阵子吧。
1: 志远哥，我们也不挑，有地儿住就行。哎，
2: 大气就是实在。
3: 行了，大家过来休息吧。
4: 林峰
5: 啊，
4: 安排兄弟们轮流盯梢。
5: 好，走，打住。
2: 来，收拾收拾。
6: 那我们来。

0: 这些英灵的尸体，给我们造成很大的伤害。我希望我们友好的南京市民们，一旦发现他们的踪迹，要立刻汇报，否则，一旦让我们抓住他们手枪队的人，整条街的人都要为那些死去的英灵陪葬。
1: 李克松。

0: 兄弟们都够吃吗？
1: 委屈大家了，现在城里粮食紧缺，只能凑合着吃一点了。
2: 没事，这就挺好的，我们也不是来享福的。
1: 现在小鬼子有点狗急跳墙了，前阵子我们消灭了他们一个小队，现在他们在街上到处抓人呢，今后兄弟们行动一定多加小心啊。
2: 来南京的凶险兄弟们都考虑到了，我们会注意的。
3: 二哥，下一步计划是吧？
2: 既然日本人到处搜查，那我们先不出门了，避了风头再说。
1: 海洋说的有道理，这时候避一避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啊。你们吃吧。
4: 一起来啊，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吴团长，肖红夫人，
1: 吴团长，怎么样？还习惯吗？
0: 挺习惯的，这里一切都挺好的。
1: 习惯就好。现在战事昭著，各个部队都是用人之际，你们可要做好准备啊。
0: 吴团长，请放心，我跟肖红早就做好了上战场的准备。
1: 新四军四个支队已经组建完毕。
0: 现在要开拔到各个战区去抗日，你们有什么想法吗？我们服从安排。不过，我们更想跟着大部队一起去打日本人。
2: 报告吴团长，我跟梦琪的想法一致。
1: 不愧是抗大的高材生，有觉悟。不过，不要着急，部队明天就要向苏南开拔了，到时候带你们去见一个老朋友。
0: 老朋友。
2: 吴团长，蒙谢同志，肖红同志，你们可来了呀！洪
3: 队长怎么是你啊？这是太好了！
1: 哎，现在可不敢称洪队长了，现在是洪营长。吴团长说笑了不是？来来来，坐坐。
2: 各位一路辛苦啊！
1: 来，
2: 坐。
3: 部队艰苦，只有粗茶，希望你们不要介意啊！
1: 哎。
3: 我们都是粗人，正好配着粗茶。<笑>
0: 洪营长，你怎么想到来这里的？
1: 说来话长，南市保卫战上我受了重伤，被组织秘密转移，伤好之后就被派到南昌新四军军部学习培训。这不，之后就到这儿了。嗯，
3: 洪营长，现在隶属第一支队第二团，是独立的游击支队，
1: 但是干部非常缺乏。
0: 洪营长知道你们在我们团之后，特意向上级申请了一本。考虑到813你们在上海的优异表现，组织上同意了洪营长的申请。
2: 孟琪，小红，你们不会怪我自作主张吧？
0: 怎么会呢？我们还怕自己不够格呢。
2: 怎么这么没有自信呢？你们看，你们是抗大出来的高材生，又懂医务。再说了，我们游击支队现在最缺的就是医护人员和指导员。 所以把你们请来，你们要对组织有信心啊！
0: 感谢洪队长的信任，我们服从组织的调配，只要有活干就。

0: 找嫂子呢。
1: 啊，坐吧。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
0: 放心吧，二哥，嫂子吉人自有天相。再说了，他总比咱们在南京城安全得多。
1: 你说的对。
0: 二哥，咱们老这么藏着可不是回事啊。兄弟们这两天都憋坏了，一听见外头有小日本说话都恨不得冲出去。
1: 我知道，听志远说这两天日本人放松了对我们的抓捕，我这就出去探探，让兄弟们做好准备，随时行动。
0: 好。
2: 怎么样，在这里还适应吧？
3: 洪营长，挺好的，我们都能适应。
2: 有什么需要一定要告诉我，我会想办法帮你们解决的。
3: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4: 洪营长，你那儿有手枪队的消息吗？
2: 我想他们现在应该没事儿。当初在上海，我本想把你们的话带给他们，可惜呀，这话还没说出口我就受伤了。后来听说手枪队已经安全地退出了法租界，具体情况还需要我详细地打听一下再告诉你们。
3: 多谢洪营长。
2: 客气了。

0: 大哥，你看这南京城的店铺又开了呀。
1: 不要，我不去，我不去。
2: 你走走，小曼。
1: 我不去。
2: 你给我放老实啊，怎么打你
1: 我？
2: 走。黑家伙，走不走？
3: 走不走？
2: 走不走？我打你！
3: 住手！
4: 一个大男人欺负一小姑娘，你太丢人了吧？
2: 你们谁啊？我们家是用着你们管了？
4: 啊？今儿这事我还真管定了。
5: 哟，胆子倒不小啊，知道不？现在南京城是皇军说了算，有能耐当初怎么不打日本人去？
2: 在我这儿冲什么大爷？
0: 皇你大！哎呦！啊！
4: 哦！他要带你去哪儿啊？
1: 他要把我卖给日本人，就是那新月楼。
4: 这个新月楼是什么地方？他是什么人？
1: 他是我叔，新月楼。新月楼，姑娘让日本人糟蹋的地方。表姐就是给六叔拿去卖了，换了钱，他还抽大烟。
2: 怎么着吧？话说到来，你们两个人欺负一个人，算什么本事？
0: 我就不信我今天打不服你了！
2: 你，你们等着啊！你们等着！
4: 姑娘，没事了，你可以回家了。
1: 我没有家，我不知道该去哪里，我一个人都不认识在这里。
4: 那这样吧，你跟我们俩走吧，然后我们再想办法把你表姐救出来，怎么样？
1: 你们会不会也把我给卖了？
4: 这个不会的，你放心吧。
6: 来，小曼，吃点饭。一会儿吃完饭，你再好好睡一觉，其他的事儿我们帮你解决。
1: 可是日本人很厉害，我看他们杀了好多人。好多好多人。
6: 行了，小曼，没事啊，不用害怕，有我们在，没人敢欺负你的。我们一定会把你姐姐给救出来，相信我们。

0: 韩阳，你的意思是下一个目标是新月楼？
1: 没错，听小曼说那个新月楼里关了很多其他的姑娘，他们的遭遇都很惨。
2: 小日本这帮畜生这回一定给他杀干净了。
0: 新月楼我倒是听说过，但对那儿的情况不太了解。哎，你有没有具体的行动计划？
1: 杀人容易救人难，所以我们得先想想办法。我跟林峰先去踩踩点，志远哥你跟老三留在家里好好问问那个小曼关于新月楼的情况。
0: 好，我知道怎么做。
2: 好。

0: 梦琪，你看。
1: 两位，忙着呢。
0: 侯营长，回去休息吧。
1: 辛苦了，一定要注意身体。你们二位可是我们游击支队的宝贝疙瘩，要是累垮了，不但我们的战士不愿意，就连海洋他们也不会放过我的。
0: 侯营长，您可说笑了，这算什么呀？跟你们打仗比，可轻松多了。
1: 分工不同而已。好了，不开玩笑了，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们有手枪队的消息。根据可靠情报，手枪队出现在了南京，并且刚刚消灭了日军的一个小队。不愧是手枪队啊，厉害啊！
0: 他们怎么去南京了？
1: 这个我倒不知道，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南京的小日本就要倒霉了。
0: 以海洋他们的性子，肯定会搅个天翻地覆的。
1: 那是。
2: 梦琪，这下咱们可放心了。我就知道手枪队的人个个都是英雄。如果当时国民党的部队能像他们这样，南京城就不会被攻破。
1: 说得对。不过，现在的南京城今非昔比啊，被日本人占领，它不像上海有那么多藏身的地方。我一直在担心手枪队他们会吃亏啊。看我这张乌鸦嘴，你们放心，他们绝对不会有事的。行军一天了，也不早了，你们赶快休息吧。放心，只要一有他们的最新消息，我第一时间向你们汇报，怎么样？
0: 多谢洪营长。
1: 好，走了。
2: 姐，我真的有点担心他们。
0: 放心吧，没事的。
3: 新月楼的情况摸清楚了，外边的地形也摸清楚了，但现在的问题是怎么进去救人。就这么冲进去的话，不能保证姑娘们的安全，而且姑娘们也未必配合。我们走容易，但是带上他们一起走就没那么容易了。
4: 可关键是仅仅把他们带出火坑那是不行的，送佛送到西洋，必须把他们带到安全的地方才行。
5: 二哥，我觉得志远哥说的没错，
3: 所以得有个内应，能够把姑娘们组织好，步调一致的配合我们，那样的话就容易得多了。
6: 对了，那个小妈怎么样？
7: 现在已经好多了，但是就是一直吵着要回家，说要回去给父母上坟。
3: 你觉得她能帮我们吗？
7: 肯定不行。先不说她有没有这个能力，但就说现在，估计她还把我们都当坏人呢。
3: 我要她做的只是送封信。
7: 可是就算他愿意，他也不懂得怎么做内应，到时候再出点什么事儿可就不好了。
5: 没错，
3: 是我大意了。
7: 二哥，我觉得这个内应我去做吧。
5: 啥？
7: 我知道会很危险，但是一想到那些姐妹被日本人糟蹋，我这心里就不好受。再说了，我们现在也没有更合适的人选。
5: 我不同意。
7: 二哥，你就让我去吧。我既然都跟你们来了南京，就不能一直躲在你们背后，不然的话还有什么意义啊？
3: 行，但是大嫂有个条件，安全第一，有危险及时撤出，我们在外边接应。
7: 我有分寸。
2: 放心吧，
8: 小曼。你放心，只要你按我说的做，我们不会让你有危险的。小曼，你想啊，只要你愿意，我们不光能把你表姐救出来，到时候再把你们送出城，这样就不会再有人欺负你们了。
2: 你们真的能救出我表姐？
8: 当然了，相信我们。 二哥。
6: 怎么样？
8: 小曼还是有点担心。
6: 姑娘，你放心，我们向你保证，一定把你姐姐安全的救出来。
9: 那我答应你们。
6: 啊，大嫂，一会儿去见那个胡老六，小心点。
8: 我知道，放心吧。
10: 他们家就在前面。
11: 姐，这就是我叔家。
8: 没事儿，走。

0: 你真的打算把自己卖到新月？
1: 嗯，不然的话我找你干嘛？
2: 说说吧，你为什么把自己要卖进去呢？
1: 我要不是走投无路，也不会把自己往火坑里边推。我爹死了，我需要钱，我要卖身葬父。
3: 是的，叔，前两天打你那两个男的本来要把我带走的，我以为他们是人贩子，所以我就逃跑了。在路上我碰到了金凤姐，金凤姐她真的很可怜的。
2: 行了行了，别扯那没用的，开个价吧，你要多少钱？
1: 20个大洋。
2: 20块大洋？
1: 嗯，
2: 你也不看看你多大了啊，就小曼这样的那才卖15个大洋呢。你最多也就值10个大洋。
1: 10个就10个，给钱。
2: 想那么轻松啊？你跑了呢？啊？这样，明天呢，我带你到秦月，到门口，一个字都不会少你的。

0: 我还有一个要求。
1: 说。
0: 你以后不准再卖小曼。
1: 这个你放心，有你儿，我管他干嘛？
2: 胡老六怀疑你了吗？
0: 没有，那就是个蠢货。这送上门的生意，他根本就没有多想，就是个认钱不认人的大英。
2: 还是不能轻视任何人，小心没事。
0: 放心吧，我带着枪呢，不会有事。
2: 好。对了，新月楼的情况怎么样？
3: 新月楼，据我们的了解，一般晚上7点是他们的开饭时间。如果我们选择这个时间进去，应该有机会跟那些姑娘们说上话。
2: 那好，那就明天7点前安排你进去。
0: 嗯。
2: 为了安全起见，晚上我们先去一趟。送你们动手，别耽搁了，等你下来。

0: 対策班か。
1: ああ、外の状況はどうなっている？
0: 工場商店、営業再開しました。治安も回復。ただ…
1: ただなんだ？さっさと言え。
0: 昨晩、帝国軍人が失踪。
1: 失踪？
2: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4: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
5: 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6: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7: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8: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9: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0: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

0: 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2: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4: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2: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3: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2: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5: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2: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5: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2: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6: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0: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6: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3: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7: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3: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5: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2: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儿赶

0: 赶紧领吧。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0: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4: 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3: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4: 爸，有我在，您放心。
5: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6: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何事だ。
8: わかりません。おそらく小ちゃん隊の仕業かと。
7: あの小ちゃん隊の調査はできたのか。
8: まだわかりません。ただある情報で、上海の著名な抗日組織かと。もしそうであれば非常に厄介です。しかし大佐閣下、なりすましかもしれません。
7: 上海だと。奴らはなぜ南京に来た。すぐ調べろ。
8: はい。

0: 回来，我不把你卖到新月去。
1: 我来了。
0: 哎呦，怎么才来啊？
1: 你是不是又要为难小曼？
0: 有你在，我为难她干什么？
1: 那走吧，你答应我的，一个字都不许。
0: 放心吧，我向你保证。哎呀，哥，走吧。
2: 让兄弟们准备。来，老六，请。哎，在这等着，我去找宫本。太君，我又给你找了一个新的。那儿，花姑娘大大的，这个还不行，就这个。
3: 你好。
0: 哎，金花，这就是宫本管事，以后你就是新月楼的人了啊。
1: 我的钱呢？
3: 你的钱我会给你。
0: 宫本先生，那我就先走了。
1: 哎，你别走。
0: 钱宫本会给你的，好看啊。
1: 哎，我钱你什么时候给我？
3: 不要着急，先吃饭。

我给各位介绍一下，这位是新来的姐妹，希望大家以后能够和睦相处。用饭吧，然后可以到我的房间。

0: 谁是阿玲？我是。你看看，这个你认得吗？
1: 小曼，这是小曼的。你们把小曼怎么了？嘘，小点声。小曼是我的朋友，我是来救你们出去的。
2: 你一定是跟我们先生派来试探我们的，我不会相信你的。
3: 不是的，我真的是来救你们出去的。我求求你，不要伤害小曼，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不要伤害小曼，我求求你了。
2: 小点声，你小点声。我怎么就不相信了呢？我真的是来救你们出去的。哈哈哈哈哈！我死了，他是来救你。 不过，他现在已经自身难保了，把他给我抓起来，送到五凤监。

0: 走，他妈的！
1: その女たちをどこに連れて行く？

0: 滚！哪里有行人的？仲間だ。
1: よし、花姑娘。

0: 死吧！
1: 快，趴下，趴下，趴下！

再这样下去不行了。老三，

0: 姑娘们，姑娘们，等一下，等一下，这里应该是安全的，我就把大家送到这儿，以后就靠你们自己了。
1: 大哥，你不跟我们一起走吗？
0: 不了，妹子，我是担心我那帮兄弟们，毕竟南京我比他们熟，我得回去看看他们。
1: 大哥，那你小心，替我谢谢他们，谢谢他们所有的人，谢谢，
2: 谢谢，谢谢。
0: 行了，你快走吧，啊，走吧。
1: 保重，再见，保重。姑娘们，走，快走，走。

别动！别走！手枪对着，你们给我听着！你们的兄弟现在在我的手上，难道你们不打算救他吗？你们打算眼睁睁地看着你们的兄弟死在你们的面前吗？去你的！二哥、三哥！ 你们千万不要出来！你们别管我，快走啊！

长大哥，黑子哥。

0: 我早上来的时候，日本人正在收尸体，死了好多人。
1: 哎呀，那这回可就惨了，这千多杀在老百姓身上了，这可咋办？
0: 是。

诉你们，

0: 怎么了这是？
1: 走了三个兄弟啊。真哥，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让你跟那些姑娘一起撤吗？
0: 我是不放心兄弟们。再说了，南京我是最熟悉的，我要回来和你们一起战斗。是，我知道我能力有限，可是请大家放心，我高志远绝对不会拖你们的后腿。
1: 感谢，
0: 我们是一家人。啊，对了，我刚从外面回来，现在日本人又开始戒严了，他们抓不住我们，就拿老百姓开刀。
2: 这群杀钱豆子，都站住！
1: 知道是谁发的命令吗？
0: 知道，他叫福山大佐，这一带的治安都是他在负责。
1: 大佐，好，就他了，官职够高，杀了他可以震慑小日本的威风。兄弟们的仇一定要报。李峰，跟我出去摸摸这个福山大佐的情况。
3: 大佐閣下，敵の戦闘力は高く優勢でしたが逃げられました。半城面に死体が残りました。
4: 敵の人数は何人いるんだ、分かったのか？
3: それはまだです。
4: お前の部下は連れて行け、しらみつぶしに調べろ、必ず見つけろ。
3: はい。

0: 警备司令部附近我看过了，守卫严密，根本无法靠近啊。要想摸清福山的行动规律，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1: 那可怎么办啊？二哥，要不然我带人调虎离山，你带人冲进去杀了那个福山。
0: 敌人太多了，那样还是无济于事。
2: 要说到福山的行动规律，我倒是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叫陈武，他一直跟日本人做着生意，为他们提供棉花和粮食。不过这个陈武倒算不上一个汉奸，他完全是为了生活迫于无奈。我跟他倒是能说上话，最主要的是他一直跟日本人走得很近。我倒是觉得他很有可能知道福山的行动规律。
0: 那就把他请来，咱当面问问他。
2: 好。陈兄，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的好兄弟江海洋。
3: 好，幸会。
0: 幸会。
3: 幸会。不知道江兄弟找我。
0: 我听高先生说，陈先生也是有良知的中国人。我只说，我想知道福山的行动规律。
3: 什么？福山的

0: 行动规律。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呢？啊，
1: 你不用担心，我们并无恶意。
2: 没错，陈先生，这个你放心。
0: 那你们是？
2: 手枪队。
0: 手枪队？前段时间杀渡边的那个？
2: 正是。
0: 哦，原来是你们，幸会幸会。
2: 那陈先生现在可以把福山的信息告诉我们了吗？
0: 既然你们看得起在下，那我就说句老实话，你们要刺杀福山大佐，恐怕你们自己也活不成了。
2: 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福山不得不死，烦请陈先生告知。
0: 在下佩服。好吧，那我就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们。这个福山有慢性病，几乎每周的周末都去医院治疗养护，每次都会经过高淳街。你们如果想下手，可以在那条街上动手。

0: 根据观察，这个路口最容易得手。福山的车每次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都要减速，而且速度很慢。我们就在他减速的时候开枪，这样最容易得手。得手后，旁边的街道一定要有人接应，我们从这条路撤退，旁边接应的人负责掩护。
1: 二哥，你安排好了就行。
0: 对了，陈先生怎么样了？
2: 他已经收拾东西离开南京了。
0: 那最好。老三，手枪队现在武器和弹药不足了，要先回银行拿一些过来，等装备一到立刻行动。
1: 好的，二哥，今晚我带人过去。
2: 哎，大七，还是我去吧，那边情况我比你熟悉。
0: 那就麻烦志远跟你跑一趟，我让小五跟鬼手跟着你。

0: 你们走后面走，
1: 不行，还是我们顶着。你先走，
2: 你赶快回去告诉汉阳他们啊！
1: 小五，替高大哥的跟二哥报信，快回去。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

0: 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1: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3: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5: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6: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5: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8: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9: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0: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10: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5: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10: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5: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0: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0: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5: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两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2: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3: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2: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5: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4: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5: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6: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7: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6: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5: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6: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9: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14: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

0: 刺杀计划明天照常进行，要用福山的头惦记志远，还有兄弟们的在天之灵。
1: 老三，吃饭。你不填饱肚子，哪有力气替兄弟们报仇啊？

0: 山的车队来时，你在二楼负责组织，我负责干掉司机。记住，车停的一刹那是你进攻的最好时机。如果没有成功，老三，你们在车队前方负责拦截。如果成功的话，我们掩护你们车队，不许恋战。
1: 好、哦。

0: 三哥，
1: 三哥，
2: 坐。
3: 兄弟们没事吧？
1: 没事。
3: 二哥，都没事。
4: 对了，福山死了吗？人是大众了，死没死不知道。
5: 但愿他死了。

0: 銃弾が当たりましたが、急所ではないので、よく休めばすぐに治ります。
1: 頼むぞ。

大阪か。柏原、必ず捕まえるんだ。ご安心を、療養を。

0: 睡呢。
1: 你有没有休息啊？
2: 还没呢。
0: 我看你在这坐着，
1: 你想啥呢？
2: 我在想志远兄和死去的弟兄们，还有梦琪他们。明白。林峰，啊，如果有一天，我是说如果啊，如果有一天我死了，你把这个交给梦琪，你就跟他说，
1: 二哥，你胡说什么呢？要带的话，你自己带给他，别瞎想。

0: 小儿子来了，快去东栅搁他们。好，算这个福山命大，要不是因为时间不够，这次。
1: 杀不死他，咱们就继续杀。我就不信他天天提防咱们。
2: 二哥、三哥，不好了，小日本来了！

少给我来这套，是兄弟就一起走。

0: 听着，我和林峰掩护，你带弟兄们撤，往城南走，天黑夫子庙附近见。
1: 我是不会丢给刀子的，
0: 你刚才没听见刀子让咱们走吗？

0: 天快黑了，我得去找二哥了。
1: 三哥，我跟你一起去。
0: 要不还是我跟你去吧。
2: 你们就别争了，你们哥几个保护好大嫂，藏好了，啊。
1: 那行，自己小心，快去快回。
0: 照顾好大嫂，
2: 三哥慢点。

0: 听到枪声没有？
1: 怎么没听到？
0: 这下老百姓又要遭殃了，
1: 快走吧，马上就要全城戒严了。
2: 小日本又要祸害南京城了，
3: 那咱们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2: 先跟老三会合。
4: これは弾薬の匂いだ。
5: 站住！说你们两个呢？站住！你们两个，把头转过来。跟。
4: 你们两个是什么的干活？
2: 太君，我们是良民。
4: 良民，良民证掏出来。
2: 拿吧，良民这儿在这儿呢。

0: 谁？二哥，二哥，
1: 小五，都没事吧？
0: 没事，都在上面呢。
1: 走。

0: 二个，三个，就剩咱们这几个弟兄了。你们说还有希望吗？
1: 不是华家，怎么你怕了？怎么就没希望了？就你这张乌鸦嘴能叨叨。
2: 老三，华家你接着说。
3: 二哥，我不怕死，更不怕日本人，但是就咱们这几个弟兄能在南京城打起什么样的水花啊？
2: 你说的对。

0: 但是你们想过没有，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日本人是怎么践踏我们的国土，你们看到了；怎么残害我们的百姓，你们也看到了。如果能够用我们的血肉唤醒民众，就算被埋在这荒山野岭里，又如何？现在国家需要我们站出来，民族需要我们站出来，死去的兄弟需要我们站出来。你我的性命现在可以不属于自己了。掉脑袋的事儿，我江海洋从来就不在乎。
1: 再说了，大哥当初带咱们回上海的时候，大家伙也是认同的，就是杀日本杀汉奸。不是二哥说这些话你们明白没有啊？
2: 明白了。

0: 来两碗面。
1: 好嘞，两位请坐，稍等啊。
2: 看告示了没？明天日本人要杀一批手枪队和新四军的奸细，好几十人呢。
3: 什么奸细？日本人抓的都是普通老百姓，我们隔壁老李就在里面。日本人真他娘不是东西。
2: 是啊，真不是东西。
1: 哎，两位客官，进来吃碗面吧。
4: 日本人要杀的是普通的老百姓，手枪队不能见死不救。
5: 二哥，兄弟们没有怕死的，你就说怎么办吧。
6: 对，你说吧，
7: 我们都听你的。
8: 你说吧，二哥。
9: 解放朝。
10: Action！Action！ 我完了呢。

0: 兄弟们，这次劫法场，我们可能都会死，都会没命。你们还愿意去吗？
1: 愿意。
2: 愿意。我们愿意。
1: 愿意。
0: 嫂子。
3: 二哥，你们去哪我去哪，我要跟大家在一起。

調査学科庶民全員確保。

もしもし。何？よし、わかった。私だ。中軍につなげ。

0: 技改变着生活，科技改变着健康，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就是拿着手机扫个码，这个398元。

0: 充了宝、脉冲健步器的工作人员都给我安排了。这人老了呀，这个膝盖啊，这走路啊都是疼的，更不用说跑了，这抬个腿啊都没劲儿。现在都提倡多运动，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啊刷刷的往上跑。这个生命啊在于运动啊，一点没错。
1: 铜锣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
2: 这人老脚先衰，这个岁数一大，肌肉无力，想走的路都没劲儿。长期以往，肌肉流失更加萎缩，越来越不能动了。我们的铜锣宝健步器通过先进的电脉冲磁疗技术，让您全身微微出汗。只要您的年满50岁，而且是前100名，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的领取一台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机会难得，名额不多，赶快拿起手机抢占名额吧！
1: 免费送，免费送！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今天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抓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人呢，这一上了年纪呀、啊，是真不中用了呀。走个路都走不好，更别说跑步了。都知道运动身体好，就是跑不动啊，我迈不开腿，身体啊就不好。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这整个身体啊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顺着腿啊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老姐妹们，我们呢要多运动啊。这个铜锣宝真好。
1: 铜锣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今天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抓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医生也总是交代我迈开腿，控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些我都知道。可是咱们现在这个年龄啊，不允许走上个180米啊，那叫一个累得气喘吁吁的，更别说跑了。我儿子说呀，你可别跑，这摔一跤骨头都能摔断了。我是一点都不敢跑，看到这个铜锣宝脉冲健步器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铜锣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真是不用不知道。铜锣宝脉冲健步器啊，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1: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科技改变生活，科技能拥有健康。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无线接收，一键启动，简单方便，集合电、磁、脉冲于一体的新一代高科技的健步产品，每天踩3次，能够让我们的有氧运动加大，加快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肌肉、器官的有氧量加大。新一代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是你养生运动的第一选择。
2: 我们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敢承诺免费送，凭的就是过硬的生产技术和高标准的质量把关。首先，我们的核心部件是经过了上万次的连续振动测试，确保您拿到手的产品坚固耐用，每一台都符合安全标准。铜锣宝脉冲健步器的出现，掀起了中老年人运动的新热潮。 以前在家里不想动的，有了通络宝，现在足不出户，你看个电视就能加强运动。所以啊，我们这次健康中国普及活动，开展你运动我买单的大型普及活动正在进行中，寻找100名见证者免费送，您扫个码就给您免费送到家了。您啊，亲自的试试就知道它有多好了。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今天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
5: 这个人老了呀，岁数大了，每天这个人呢，都感觉到干啥都没劲儿，精力跟不上了，腿脚活动活动吧，也没有劲儿。每天坐在家里啊，吃过饭都不想动，说实话那是想动也动不了啊。都说运动运动挺好，现在呢别说是跑步了，走路都走不了了，走路就踉踉跄跄的，还怕摔了。看电视啊，免费领了一个铜锣宝脉冲健步器，就是拿一个手机啊扫了一个二维码就给送来了一个，大家自己扫码领吧，真的好用，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就是拿着手机扫个码，这个398元通乐宝脉冲健步器的工作人员都给我安排了。这人老了呀，这个膝盖啊，这走路啊都是疼的，更不用说跑了，这抬个腿啊都没劲儿。现在都提倡多运动，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啊刷刷的往上跑，这个生命啊在于运动啊，一点没错。
1: 铜锣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
2: 这人老脚先衰，这个岁数一大，肌肉无力，想走个路都没劲儿。长期以往，肌肉流失更加萎缩，越来越不能动了。我们的铜锣宝健步器通过先进的电脉冲磁疗技术，让您全身微微出汗。只要您呢年满50岁，而且是前100名，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的领取一台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机会难得，名额不多，赶快拿起手机抢占名额吧！
1: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今天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抓紧扫码领取吧！科技改变生活，科技能拥有健康。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无线接收，一键启动，简单方便，集合电、磁、脉冲于一体的新一代高科技的健步产品。每天踩3次，能够让我们的有氧运动加大，加快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肌肉、器官的有氧量加大。新一代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是你养生运动的第一选择。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我们通络宝脉冲健步器敢承诺免费送，凭的就是过硬的生产技术和高标准的质量把关。首先，我们的核心部件是经过了上万次的连续振动测试，确保您拿到手的产品坚固耐用，每一台都符合安全标准。通络宝脉冲健步器的出现，掀起了中老年人运动的新热潮。以前在家里不想动的，有了通络宝，现在足不出户，你看个电视就能加强运动。所以啊，我们这次健康中国普及活动，开展你运动我买单的大型普及活动正在进行中，寻找100名见证者免费送，您扫个码就给您免费送到家了。
1: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
1: 21世纪的中国航天。

0: 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经死了。
1: 嫂子，
2: 是我没看好嫂子，还有兄弟们。

0: 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
1: 回去再说，走。

0: 你说大嫂这一死，他跟大哥在底下能碰上吗？还有咱们那些兄弟跟着咱们出生入死这么多年，说走就走了，你觉得咱们来南京
1: 不散？我懂，大哥、嫂子，还有所有兄弟们的仇，我们都记在心里，而且一定会报。所以现在你我这条命得留着，现在必须想办法出城。不过现在弹药不多了。
0: 没事，二哥，咱们跟大哥结拜的时候说过，不求同生，但求同死。现在大哥大嫂都死了，大不了跟小日本同归于尽了。
2: 探せ。
3: はい。
2: はい。
1: 搜索，我看来了不少的人。这倒是个出城的机会。

0: 媳妇儿法多余劲了。
1: 胡闹！

枪队。

嗨嗨

0: 二哥，巨龙到了。
1: 好，
0: 二哥，等等三哥吧。

0: 三哥怎么还不来？是啊，还没有来。先等等。哎，是三哥。
1: 不对，是日本人跟上来了。
0: 那不等三哥了，
1: 走。

0: 三哥，三哥会不会？别瞎说，三哥他不会有事的。可是，这么多日军。
1: 先安顿下来，再找老三，希望他没事吧。可是这个地方，咱们人生地不熟呀，怎么找呀？局中有我一个本家的叔叔，是开明绅士，既然到这儿了，只能找他了。
0: 这样能行吗？
1: 不行也得试一试，先找好落脚点，再谈救老三的事。
0: 这样，你们俩这儿待着，我先进城看看。
2: 老哥，小心点啊！注意安全！
0: 切！你个狗汉奸，害我爹绕不到我包！
3: 你小子说谁呢？
0: 说谁呢？我告诉你，是你爹不肯跟皇军合作，居然敢违背皇军的命令！
3: 我就搞不明白了，给你老爹搞个维持会长当当有什么不好的？这是找死，你知道吗？活该！你放屁！老子跟你拼了！你他妈还拼了！
0: 你小子别不识抬举，下次要再敢对老子这么不客气，老子就一枪崩了你！听到没有，狗汉奸！
1: 狗汉奸！这个狗汉奸！小峰，小峰，你小子怎么在这儿？你是？我是你海洋哥。
0: 海洋哥，哥，你可回来了？没事吧？没事。哥，我爹他被日本人给抓起来了。
1: 怎么回事？
0: 这一时半会也说不清楚。

0: 咱先回家再说。
1: 我爹啊，他不愿当这个韦超，那可是个被人说脊梁骨的，咱老江家也背不起这个名声。
2: 哥，你也知道我爹的脾气，那个狗汉奸武才就是因为我爹没使钱，暗地里使坏，我爹才会被日本人给抓起来。
1: 什么时候的事了？都七八天了，我好几次想去看我爹，可都被日本人给赶出来了。
0: 你就没给那个武才点钱，先把人救出来？
1: 气我了！可那个混蛋，哥，我就实话跟你说吧。前些日子呢，日本人催缴公粮，我爹带头抵制，他怀恨在心呢。现在张嘴闭嘴就要让咱江家家破人亡。
0: 这个混蛋！
1: 哎，对了，哥，你不是十九路军的吗？你一定能救治我爹，对吧？哎，哥。
2: 算我求你了，小峰，你放心，叔我一定会救的。至于我的身份，我已经不是十九路军的了，有时间跟你说。但是你要知道一点，小峰，救你爹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0: 哥，
1: 只要你们能救出我爹，让我做什么都行。
0: 知道了，我们会尽力的。另外，安排两个房间出来，有几个兄弟在外边。
3: 这段时间，带你麻烦你。
0: 可你这叔什么话呢？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你去吧，我给你们收拾地方。
3: 走。
0: 峰哥，
3: 二哥会不会今天怎么了？就胡说八道了。
4: 我就说说。
3: 弟，弟安排好了，走吧。
4: 你叔找到了，
3: 找到了，但出了点问题，路上说。
4: 啊。

0: 哥，回来了。
1: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杜林峰、小五都是我兄弟，本家堂弟江峰。
0: 啊，你好，峰哥，小五兄弟，你们都是我哥兄弟，以后呢，大家就不要客气了。
2: 江老弟啊，客气话呢就不多说了。
1: 好了，我叔的事都知道了，林峰跟我出去一趟，小五在家里。
0: 嗯，好。

0: 小峰哥，别急，坐下喝杯茶啊。
1: 我担心我哥呢。
0: 没事儿。
2: 哎，哥，二哥，怎么样啊？
3: 啊，地形都看过了。这个县城里的日军虽然没有南京城里的多，但也不是咱哥几个可以随便硬拼的。不过我想好了，就给他来个调虎离山。
2: 怎么个调虎离山了？
3: 那我问你啊，那个武才住什么地方？
2: 县城西边。怎么了？
3: 那正好，宪兵队在东边，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救人。
2: 二哥，你说要打扮吧？

0: 大中午的，不让睡觉了你。等着，来了，别敲了啊。
1: 你小子，有事求我呀？

0: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得知道你是谁。 知道为什么帮你吗？真不知道。你不傻啊！我真不知道中国人怎么处理你这么个东西，给日本人当狗。知道我们杀了多少日本人跟汉奸吗？ 不急，你很快就知道了。小吴，
1: 二哥，
0: 给我看住他，把他皮扒了，扒慢点儿。
1: 好嘞。

0: 怎么样，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哥，
0: 我跟你们一起去，这把枪给我，我跟你们一起打小日本。
2: 枪以后我会给你，这次你就不要去了。
0: 这聚龙县我熟着呢，
2: 再熟也不行。救了你爹之后，这个县城我们是待不下去了。待在家里啊，收拾一下，备些口粮，多带点东西。我们上山。
0: 上山干啥去？
2: 落草。怎么了？舍不得了？那也总不能等着日本人杀上门来。
0: 好，我听你的。你们先去，我在家收拾收拾。
2: 好。
3: 你小子稀稀疏疏干嘛呢？

0: 里边的人还老实吗？老实，绑得结实的呢，跑不了。哦，老师就好。二哥呢？现在正在喝酒，一会儿喝完了酒，再来扒了这个小子的皮。
1: 那可不，汉奸就是该死。
0: 啊，你呢？看了半天了啊，也累了。你呢？先回去休息，我来替你看着。
1: 行，那我走了啊，
0: 走吧。

0: 二哥，
1: 怎么样？
2: 果然不出所料。哼，这小子他跑了。
1: 小五呢？
2: 跟上了。
1: 好，走
3: 走。
4: 哥，你交代事我都安排好了。
1: 好，小峰，先城外等着，救了你爹后，我们找你会合。
2: 哎，好，是吧？小心点啊，你们。

0: 事了。
1: 什么事？
0: 出大事了，有反日分子要袭击巨龙县城啊。
1: 什么？有多少人？
0: 具体人数不清楚啊。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
9: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我也领到了。

0: 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七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2: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0: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2: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3: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2: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0: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3: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2: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5: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6: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5: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0: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7: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0: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3: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2: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3: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2: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0: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

0: 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人呢？队长，大半夜叮叮当当，怎么回事？
1: 是枪声，好像是宪兵队那边。
0: 几个兄弟，准备出发。
2: 是。徐副队长，
0: 同学，在外边打枪，怎么回事？不清楚啊。
2: 声音打得很激烈啊！不会是新四军的大部队吧？新四军还敢进城？那得分什么城？就聚荣这个破地方，真保不齐。
0: 怎么办？
2: 大哥，你还真想和新四军打呀？新四军可不好惹，就咱们这帮兄弟，那欺负老百姓还行，跟新四军打……
0: 你的意思是不打？
2: 也不是不打。 咱们朝天放上几枪，是那么个意思不就得了吗？日本人那儿能交代得过去，我们跟那新四军又不结仇，不好。
0: 咱俩想一块儿去，集合兄弟，我就换个衣服。
2: 哎。

0: 队长，队伍集合完毕。
1: 是吧？兄弟们，枪声都听见了吧？
2: 听见了。
3: 就在此刻，宪兵队正在遭遇袭击，
1: 我们必须马上过去增援。可有一点，遇到敌军，枪口冲天。
4: 冲天？
5: 这是
1: 啥？兄弟们，大队长刚才讲的话，听明白了吗？
6: 听明白了。
7: 明白了。
1: 谁也不许犯错。出发。

0: 兄弟们说，打得再猛点！
1: 明白。
0: 兄弟们，坚持点！
2: 是。
0: 这也太惊人了，慢点。大队长，你就放心吧，没事儿。

0: 醒醒，天！
1: 是咋把我救出来的？
0: 爹，是我哥把你给救出来的。
2: 是我。
1: 是海洋吧？
2: 是我，海洋。
1: 你们不该冒险救我，我都这么把年纪了，生死是小，世界是大呀。你们都还这么年轻，
2: 叔，先不说了，这儿不安全，先离开这儿，走。
1: 不用了，老头子活不了了。我江玉堂宁死不当汉奸，不能给咱老江家祖上丢脸呢。跟着你哥，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人活着要讲气节。

0: 小凤，差不多该走了。
1: 哥，我也要给你们一起去打小日子，替我爹报仇。
0: 行，哥答应你。

0: 是因为你们这帮废物，就连不计时导致皇军伤亡惨重，还救下了江一潭。太君，你听属下慢慢说。属下冤枉啊！昨天夜里，我听见枪响，我第一时间集合兄弟，一分钟都没敢耽误。江统队长，我们大队长说的没有错，我们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偷袭的新四军太强了，足足有2个营的兵力。
1: 我们赶到的时候，他们已经跑光了。胡说八道！
2: 那为什么没有见到新四军的尸体？
0: 新四军是偷袭，当时宪兵队的人又太少，如果说有别的队伍，那别的队伍也没有新四军这么能打仗啊！
1: 哪个？
0: 哪有那么多的新四军？太君，属下认为新四军这次偷袭计划严密。
1: 早有部署，那很有可能是化妆镜头。有这可能。
3: 废物！
1: 加藤，什么玩意儿啊？你这个啊，跟老子来信，你跟老子来什么劲？有能耐你打新四军去！你一天人五人，六你五十道，六十道，你打新四军去？啊，看不上别用。
0: 何大队长，消消气。何大师，老许啊，我这身边啊，幸亏有你给我在这出谋划策，要不就那加藤。
4: 大队长，咱们是兄弟，我做什么事情都是应该的。再说了，您对我有知遇之恩。
2: 咱们是兄弟，
0: 对呀，
2: 自家兄弟。老许，以后只要有我一口，我绝差不了你。
0: 谢谢大队长。

0: 这人要倒霉，和谁都谁呀。梦琪，
1: 哎，
0: 到前面驻扎营地好好休息一下，战士们也很疲乏了。
1: 好，这些天大家也都辛苦了。
2: 跟上啊！

0: 老乡，
1: 老乡，发烧了。
2: 小朱，
3: 在
2: 到前面驻扎营地，给他实施抢救。
3: 好，
1: 来，来。

0: 梦姐，小伙，人怎么样了？烧得厉害呢。战士们四处看了一下，附近的村民早就跑光了，肯定是让小日本给祸害怕了。可我们不是小日本啊，
1: 我们初来乍到，乡亲们不了解我们，害怕了自然就跑了。以后我们要多做工作。
0: 是啊。哎，梦姐。 有件事要找你商量一下，我们在剧中有一个联络站，是个杂货铺，我们需要派人去接头，了解一下剧中的情况，你看派谁去合适？
2: 我去吧。嗯，好吧，这是接头暗号，明天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好。
3: 收山货吗？
2: 啊，收，只要便宜。你看看，这葛根很新鲜，板栗个大皮薄，很甜的。
3: 是不错，收脚票吗？
2: 不行，我只要法币。
3: 好，警告进来。
2: 好。
3: 梦琪姐，你不认识我了吗？你是？我是孙世清啊，我刚才一眼就认出来你了，只不过组织有工作原则，对不上暗号，我不敢认你啊。
2: 孙世清，
3: 在上海，我娘在你的刺绣商行做工，有一次我去刺绣商行找我。

0: 我娘还见到过你，可能你没注意到过我吧。
1: 对对对，我想起来了，我听孙妈提起过你，真是没想到咱们现在成为同志了。
0: 是啊，自从上次在上海被解救之后，我就被组织分配到了聚荣工作，一晃几年都过去了。龙先生的事情我也是后来才知道，你不要太难过。
1: 谢谢你，没事的，都已经过去了。
0: 啊，里面请。
1: 好。
0: 对了，你是怎么加入组织的？又怎么会来到苏南了？
1: 自从我爹牺牲以后，我决心完成他未完成的事业，去了延安抗大学习，然后我入了党。卢沟桥事变以后，我回到了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8·13以后，我接到了命令撤离上海，然后我加入了新四军，这次是随大部队一起来到了苏南。
0: 原来是这样。
1: 对了，我们现在急需了解聚荣的情况，你知道多少跟我说说。
0: 那我跟你说一下最近的一件事情吧。前些日子日本人抓了城里的开明绅士江玉堂，逼他做维持会长，可是这位江先生呢非常有民族气节，宁死不屈，绝食抵抗。后来有一股武装力量突袭了宪兵队，把他给救走了。
1: 什么武装力量？
0: 我不知道。
1: 有其他情况吗？
0: 情况大概就是这样。啊，对了，麻烦你跟红营长说一下，山货铺原来的负责人已经调走了，能否再派一个人过来跟我一起工作？
1: 好，我回去就跟他说。

0: 孟琪同志回来了，孟琪，来来来，坐。
1: 你怎么去那么久吧？路上没遇到什么事吧？
2: 没有。
0: 怎么样？接头还顺利吗？
2: 挺顺利的。我说说情况吧。

0: 咱们就先在这安顿下来吧。是啊，要是我哥、嫂子、弟兄们，还有我三哥都在就好了。咱们守将队现在就剩下咱哥几个了。
1: 小孙说，现在聚荣都鬼子为了加强他们的统治力量，大肆收编了地痞流氓土匪，编成伪军。还有，他们为了控制人口，实行了保甲制度，逼迫老百姓办理良民证。往屠割断我们人民子弟兵与老百姓鱼水的关系。
2: 他们的阴谋不会得逞的。
1: 是，
0: 不过我们也要大力发展群众。
1: 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说得对。对了，
0: 红营长，关于派一个同志跟小孙一起工作的事情，你们现在有没有合适的人选？这件事情我还真没有想好，
1: 时间那么急，一时还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我想去。
0: 什么？我想过了，我跟小孙可以扮成姐弟两个人，这样可以方便相互掩护。
1: 不行，绝对不行！你是教导员，你要知道，在敌人心脏工作是非常危险的。
0: 谁去都一样危险，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0: 工作不等人，我先顶着，要是你们找到合适的人选再来替换我。
1: 好吧，那你一定要小心。
0: 我会的。
1: 喝水。
0: 哎，

0: 险啦。
1: 不要害怕，我们是打鬼子打汉奸的队伍，不会祸害老百姓的。你叫什么名字？是哪个村的？
0: 这位是洪营长，你呢，有什么就如实的说，千万别有顾虑，好吗？
2: 我是刘村的，我叫张铁蛋。
1: 我们的战士刚去过刘村，一个人都没见到，怎么乡亲们全都跑光了？
2: 乡亲们看到你们来了，早早的躲到山上去了。我是因为身体有病，没来得及跑，幸亏遇到你们。
1: 铁蛋，你可以上山劝乡亲们回来了，告诉他们我们的情况，让他们早点回家吧。
2: 你们真是打鬼子的队伍？
3: 那是当然了。
2: 你们不会祸害老百姓吧？
0: 如果是那样，我们还会救你吗？
2: 对，也是。

0: 想起秦宗了，二哥，对，是想他。二哥，难道你不想孟七姐吗？
1: 不想吗？可想又能怎样呢？那你还不……哎，不说这些了。
0: 林峰，咱上山有段日子了，总不能坐直升空啊。
2: 有新目标了？
1: 这两天日本人有批货要从关岛走，咱们得活动活动筋骨了。
2: 哥，叫我打枪吧，我也要给你们去杀小日本。
1: 走。
3: 哟，许队长，
4: 孙老板，这位是？
3: 这是我姐，从老家来的，帮我打理生意。
4: 姐，这是许队长。
3: 许队长好。
4: 我上次订的野山菌呢，都齐了。姐，
3: 许队长。
4: 这次的货不错啊，给你钱。啊，
3: 您拿好。
4: 许队长慢走。
3: 许队长是我们的人，他现在潜伏在日军皇协军做副队长。
4: 送物资的情报，
5: 小孙，马上把情报送出去。好，这是日军最新的情报，太好了！有了这份情报，我们就可以开展下面的活动了。
4: 哎，小孙儿，柳梦琪同志在杂货铺还习惯吗？
3: 习惯，我觉得他工作能力很强。
4: 那就好。
5: 我给你准备了一些山货，你下山的时候带上一些，遇到检查也好有个说辞。
4: 好，那我先下去休息了，
5: 赶快去。

0: 底在哪儿啊？
1: 走，
0: 少
1: 废话啊！大哥，这小子一直在山下鬼鬼祟祟的，我看他不像什么好人，抓来了。
2: 这位当家呢？我是山下的村民呢，我什么坏事都没干过，您就高抬贵手，放过我吧。
1: 放了你可以，但是你要给我老实的交代，要不然的话，我这一枪子儿可就崩了你了。说，在山下鬼鬼祟祟的干什么？
2: 说，我说，我叫柱子，是山下李村的村民。山底下日本人正在抓壮丁呢，我为了逃壮丁才跑出来的，然后逃出来就被你们给抓了。
3: 壮丁？他们抓壮丁干嘛呀？
2: 不知道。我听人说好像是为了修什么据点。
0: 哥，
3: 什么据点？
0: 柱子，嘿，你怎么在这呢？
2: 江峰，我是被他们抓进来的。
0: 你俩认识啊？
2: 对，
0: 我们以前在一起玩的。
2: 对，我们以前认识。
3: 兄弟，不好意思啊，我们把你当成日本人的奸细了。
0: 抓错人了。
2: 没事。那你们是？
3: 我们是专门打日本人的。
2: 打日本人的？
0: 对。
2: 你们收下我，终于找到敢跟日本人干的人了。
4: 哎，起来。
3: 怎么，想加入我们？
2: 想。乡亲们都被日本人给祸害惨了，我想和你们一起打日本人。
3: 行，但是你要先说说关于抓壮丁的事。
5: 这样，
6: 好的。来，乡亲们，来，乡亲们，这就是我们洪营长。
7: 老乡，
8: 洪营长，
9: 洪营长，
7: 你们好啊！
9: 洪营长好，
10: 洪营长好。
7: 来，坐，来，坐了。
11: 乡亲们，你们找我有事儿？
12: 铁蛋，
13: 哎，大爷，在这，
12: 还不让大家赶紧把包袱都放下？
13: 来，把东西往这儿放，来，东西放这儿。来，
12: 这是，都是鞋铺之前的东西，都是自己家里面做的布鞋和一些粗布。
7: 使不得，你们比我们还困难，怎么能送东西呢？
12: 别客气了，你们都是好兵啊，以前当兵的，专门祸害百姓，可你们不一样。不是帮我们村里人今天干这，就是干那，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报答你们。
13: 对呀，
7: 千万不要这么。

0: 说。
1: 大爷，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我们抗日救国不是为了功名利禄，我们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2: 是，
1: 你说是不是？
3: 是啊，
4: 是
3: 啊。
1: 再说了，我们部队有纪律啊，不能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你是不是让我犯错？
5: 你别跟我讲你们的纪律，这些就是我们大家的一份心意啊。
1: 那也不行。
5: 好了好了，我们就这样，再见。
0: 老肖，
6: 走走走。
0: 老肖，哎，老肖。
1: 小朱，
7: 那样
1: 拿上钱给乡亲们送去。
7: 是。
8: 日本人助纣为虐啊。
9: 别急，很快收拾他们。柱子，既然你加入了我们，以后就是手枪队的兄弟。现在需要你帮忙对付那帮警察。
10: 海洋哥，你就说吧，只要能收拾这些人，咱们都成。
9: 毕竟都是中国人。他们也是奉命行事，我们只是教训教训他们。你看，你能不能帮忙，让我们扮成壮丁混进去？
10: 没问题。

0: 工好好干啊，别偷点没饭吃，马上就开饭了。
1: 好，开饭了。
0: 好啊，开饭了。
1: 来，排好了，排好在这边。
2: 排队，排队。
1: 走走走，下一个。

0: 枪放下，我保证你们安全。
1: 放下枪，把枪放下。

0: 我柱子江峰，把老乡们送出去。
1: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4: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2: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

0: 货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

0: 之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2: 匠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4: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7: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给我听好了，不许回头。
8: 都给我老实点，我这枪子可是不长眼睛的，你们几个要是不老实的话，我就一枪崩了你们。现在都给我一直往前走，走回警察局，谁都不许回头，回头我就一枪打死他。
9: 不回头，
8: 往前走，
9: 不许回头，快点。

0: 刚才在后边呢，
1: 大哥，
2: 我外头老过来，俺到追你过来。

0: 報告見つかりませんでした。
1: 報告何もないです。
2: 報告何もないです。
3: そう、
2: はい、はい

0: 枪队，
1: 枪队，
0: 都是守枪队！一帮蠢蛋！给我起来！给我起来！起来！饶
2: 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
3: 太君，属下来晚了。太君，属下不知这发生了什么事儿。
0: 给我捡起来，捡起来看看。

0: 这帮黄协军都是吃干饭的吧？啊！马上带人出城给我追嫌疑人。
1: 是，属下明白。
2: 部队，快走！
3: 調べるぞ。
4: はい。連れてけ。
3: 这他娘黑灯瞎火，我上哪给他抓人去？我倒能抓鬼，我怕他不敢要。
5: 大队长，别意气用事，咱们到前面看看，有可疑的再说，没有的话，我们也要等到天亮回去交差。
3: 行，哎，老许啊，给兄弟们说一声，多加小心。
5: 明白。
4: 兄弟们，走。

0: 我们不是日本人，
1: 你抓着日本人的皮还说不是日本人？我告诉你，我大哥最恨日本人了。

0: 哥，在树林的时候你怎么不反抗呢？就那几个人
1: 为什么要反抗？我倒想看一看这个痛恨日本人的山寨头子到底是个什么模样。
0: 你的意思是
1: 守疆队现在人不多，我想再拉拢一些人一起跟日本人干。
0: 是这样的？
1: 是啊。行了，早点休息吧，明天见例行事。
0: 好。

0: 这么说还是没有守枪队的踪迹。
1: 太君，属下接到你的命令，带着我的兄弟开始进行抓捕，纵向2公里，横向3公里，平铺抓捕，没有发现。太君，你也知道当时人的地要险和
0: 滚。

神の豆。ショウちゃんとヨウ上海から軟禁。今は銃乱で騒ぎ始めた。絶対に探し、奴らを調べ上げろ。

0: 窝囊，你算个什么东西，和老子成天嚷了。
1: 有什么事你再回去说。
0: 老许，去我那儿喝一杯。
2: 喝喝喝，就知道喝，喝死了。
3: 当着我兄弟面说啥呢？
2: 我今天就是当着许兄弟面我才说，好好的非得给日本人当狗，我现在回娘家都被别人戳脊梁骨。
0: 你别搁这胡叨叨，去去去去。老许，
1: 啊，
0: 见笑啊。
1: 大哥，你不用解释，我都理解。我又何尝不是呢？兄弟们都难。
0: 看见了，现在连我老婆都管我叫汉奸，我愿意当汉奸。

想当初咱们兄弟在忠义救国军忠心义勇，救国救民，到哪有面儿。不气啊，让人打散了。你说我要不是为了他，不是为了咱们这帮兄弟，我要是给日本人当狗，我就是孙子。

0: 我原本就想啊，跟着日本人混口饭吃。可现在又是新四军，又是手枪队，一天不如一天。
1: 大哥，兄弟敬你一杯。
2: 手枪队是哪个手枪队啊？
1: 你也知道手枪队的事情？
2: 知道，在上海手枪队打鬼子、成汉奸，赫赫有名。
1: 他们在上海的作为我也有所耳闻。在十九路军的时候，我跟手枪队的海洋都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2: 那你知道现在在哪儿能找到他们？
1: 他们行踪不定，有机会我会调查的。你是不是想收编这支抗日的力量？
2: 是啊，如果手枪队能够加入我们新四军，那我们又多了一支抗日的武装，总比他们单打独斗要强得多。
1: 我会留心手枪队的情报。还有，他们从南京调过来一个中队的日本兵，领头的叫百元少佐，专门用来对付新四军的。你让洪队长要加倍小心。这段时间，他们四处的枪中民夫修建据点，要想办法打破他们的封锁。这个是他们在巨龙周边修建的据点，位置和兵力配置。

1: 这次的任务情报太重要了，不会下山进行是吧？小穗，哎，你说肖安同志说的手枪队是江海岸的？
0: 我不知道，不过就算不是，也应该跟他们有关系吧？一定要找到他们。
1: 肖安同志一直在留意手枪队的情报。
0: 好。哎，对了，我给你准备了一些山火，你走的时候带上。一旦有人查，就说上山搬火，路上一定要小心。
1: 好。

我让你跪下。

0: 我就知道你小子没死，怎么混在这个地方了？怎么就当上山大王了？
1: 二哥，说来话长，我还想问问你们啊，从南京分开，你们怎么撤出来的？
2: 说来也话长。行了，有吃的吗？哎，有，二喜，准备酒。
1: 我告诉你们，这个是我亲二哥，这个是我凌峰弟弟，你们听见了没有？

0: 小峰哥，你先别急啊，二哥跟峰哥俩人一定会没事的。
1: 我担心啊，不行，我得去看看。小峰哥，再等等，万一我们贸然行动，二哥他们回来一定会担心我们的。再等等。
2: 好吧。
0: 原本是打算拉拢一些人一起跟日本人干，结果就碰到他们了，就到了这儿了。没想到。 遇到了你，我说呢，我心想就凭这帮小兔崽能抓住你们俩，这是天意，老天爷不希望咱们兄弟分开。
2: 二哥，说的对，来，为咱们哥仨能再次相逢，干杯！啊！吃菜，二哥。
0: 你这可以啊，有酒有肉，还弄身衣裳。我说，这是山鸡啊！
2: 这二哥，你什么眼神啊？这是貂啊！你看这嘴，这带钩的，这翅膀，这爪子，这是貂。这当山大王都得穿这貂。哎，二哥，正好你来了，这山大王你来当。
0: 这件衣服该你穿，
3: 老三，
0: 不，这个还是你穿啊。这个貂得你穿。
3: 老三，这件衣裳呀，真的不适合我。啊，
4: 不是，你要当这老大，老大都得穿这件衣服，你合适。
3: 老三，这个貂不适合我，你自己留着穿吧。啊，
0: 说正事儿，
3: 不穿我给你挂在这儿。
0: 行了行了，
3: 老三
0: 啊，
3: 你还是赶紧给我们说说，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
0: 啊。

0: 走，去看看。
1: 走。
0: 走，
2: 快起来，兄弟！
3: 你们是什么人啊？怎么被小日本追杀啊？
0: 实不相瞒，大哥，我们以前是这儿的村民，后来小鬼子老欺负我们，我们没有办法，就当了土匪。今天要不是你，我们这波人早就死了。
3: 大家都是中国人，最痛恨就是小日本。我也是经过此地。
0: 大哥，看你这身手，不如也加入我们这行吧。是不是啊？
4: 大哥，
0: 有你在，我们就不怕小日本欺负了。
3: 行，如果让我加入土匪，有个条件，你们不能欺负老百姓，得专门打小日本。
0: 行
5: 行行行，
0: 大哥，要么做我们老大吧，
6: 我老大吧，
7: 做老大，做我们老大吧，
6: 我们老大吧。
3: 行，就算我入伙了。
0: 来，抢！
3: 就这样。我就当了山大王了，
8: 够传奇的呀！
9: 哎呀，还是你老三能耐啊！啊，
10: 不过话说回来了，干土匪不是咱长期的打算，我们还是要重整旗鼓，做回手枪队。
3: 二哥，就等你这句话呢，我就想真刀真枪的跟小日本干。
8: 哎，二哥，咱是不是把小五他们也接过来了？要不然在山里边风餐露宿的多遭罪
10: 啊！你不说我还真忘了，好歹这山寨也算是个安身的地方吧。
3: 没错。
0: 老大，
10: 怎
3: 么了？
0: 山脚下发现小日本，好像在修据点。
11: 上级对我们清除据点行动非常支持，特务营和游击支队会配合我们的行动。我们营的这次任务就是这两个据点，大家对一下表。现在是下午时刻3:05。
3: 好，
11: 明天我们按时行动。
12: 是
13: 是。

0: 在家庭秀剧演，看来是要对县城周围加强控制。
1: 那咱们就更不能让他修成了，要让他修成了，咱下山的路就堵死了。
0: 所以得想办法给他毁了。
1: 而他们现在没那么多兵力啊，
0: 让林峰回去把小五他们接来。

0: 我们这么久了，他们还没回来。
1: 不行，我得去找找我哥他们。
2: 行，我陪你一起去。
0: 哎，走，
3: 小五，
0: 你跟我哥，
1: 小五，你们几个把东西收拾收拾，跟我走。
0: 上哪儿去啊？
3: 峰哥，
0: 我哥呢？
1: 你哥啊，去了就知道了。

0: 二哥，三哥，
1: 两个带回来了。哎呦，小虎子，三哥！哎呀，
2: 哥，没事吧？
0: 没事，
1: 三哥啊，
2: 我还以为你
1: 怎么着？以为你三哥死了？<笑>我告诉你，你三哥脾气臭，阎王爷也不想要我。<笑>
0: 行了，老三啊，介绍一下啊，这是江峰，我弟弟。
1: 哦，
2: 三哥好，
1: 你好。
2: 二哥，是你弟弟，也是我弟弟。
1: 这个是柱子，咱们兄弟刚加入的。啊，
2: 三哥，啊，你好，以后大家伙都是一家人啊。
1: 行了，人都到齐了，谈正事儿吧。咱先商量商量，咱们把日本的据点端了。
2: 好，
1: 来
2: 来。
1: 二哥，你足智多谋，是不是已经有办法了？

0: 没看见啊？伐桑，
1: 伐桑！
2: 我不管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都要例行检查。
0: 死人你们也要检查？知不知道在中国，死人为大。
3: 八哥，
0: 你八个什么？你八个？
3: 哎，太君，太君，太君！
4: 大家都不要生气，不要生气啊！让你们检查，让他们检查一下，没什么啊，检查检查啊，检查。
5: 嗯。

0: 长官饶命，长官饶命啊！
1: 来抢戏了。
2: 我们新四军优待俘虏，不过你们要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题。
0: 一定一定。
2: 前面发生什么事儿了，让你们跑得如此狼狈？
0: 报告长官，我们的据点被袭击了。
2: 被袭击了？

0: 守将队，守将队，你说什么？顶住，一定顶住！我马上派人增援。
1: 太君，你找我？
0: 立即集合你的部队去增援各个据点。明白。
1: 太君，属下去增援哪个据点？
0: 滚蛋！哪有心思去哪儿？
1: 明白，属下明白。
2: 兄弟们，咱们今天出战告捷，是不是应该喝一个？
3: 是。
4: 好，既然兄弟们愿意，那咱今天就不醉不休，
2: 干杯！
3: 来！
5: 干一个！
2: 二哥，我单独敬你一个，来。穿的不错呀，啊，
6: 哪儿弄的？
2: 啊，你说这个的，前段时间啊，逮了个日本翻译，从包袱里翻出来的，本身想留给我自己穿，你看我这身材，还是你穿着好看。
6: 你小子，
2: 来，来，来，
7: 来，
2: 来，
7: 来，
2: 来，来，
7: 够不着，嘿，老大，敬你一个。
2: 什么老大？咱们是守强队，现在不是土匪了。
7: 啊，那三哥，小弟敬你一个。
2: 哎，二姐啊，三哥还得感谢你啊，如果没有你，三哥也没法再见着你二哥，见到凌峰了。
7: 您这不是骂我吗？二哥，凌峰哥，敬你一个啊，对不住了，对不住，
8: 没关系，来啊，
7: 来，干啊。
9: 啊，你看这该吃的也吃了，吃完这顿粮食可就不多了。
2: 没事，明天你带带兄弟们下山去买点。
7: 成，那吃，吃起来啊！
2: 来，吃，吃，吃！

0: 你不从老百姓手里收粮食，反而去粮铺，这么做有利可图吗？
1: 做生意上哪儿去卖，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关系大了，跟我们走一趟吧。
2: 这个，看，还有个石头。

0: 你叫李二喜，听说还是那群人的一个小头目，你能告诉我为什么购买粮食？你是不是新四军啊？
1: 敬酒不吃吃罚酒。

0: 中国有句俗话叫不见棺材不落泪，来去跟我见识一下。这儿比上面，嗯，你是不是跟他们一起玩玩？
1: 继续。
2: 要说，
0: 你们是什么人？你是什么？

你就是个懦夫，你就是个胆小鬼！你要敢背叛兄弟们，我们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

0: 现在可以安静吗？能不能谈？能不能谈？
1: 能谈。
0: 你们是什么？
1: 守
0: 什么？
1: 守枪队的。
0: 聪明。那就是说，我问你什么，你要告诉我什么了？
1: 一定。
2: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

0: 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
4: 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5: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6: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8: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9: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
1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9: 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8: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1: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2: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4: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1: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8: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5: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8: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 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3: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8: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
1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两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14: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9: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4: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5: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11: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15: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11: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13: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4: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13: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个，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4: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5: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4: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3: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 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5: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
15: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
4: 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5: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儿就会响铃提醒，
6: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3: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8: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9: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
1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9: 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8: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1: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2: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4: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15: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8: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5: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8: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5: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7: 免费送， 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

两架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

0: 送完即止。
1: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2: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两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4: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5: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4: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7: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6: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7: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1: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8: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1: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2: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7: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9: 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2: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0: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11: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

0: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加藤君，どの道翔ちゃんと終わりだ。
5: はい、どうかご安心を。
4: 入れ。
6: 太君。
7: 何队长，马上集结你的部队，今晚准备行动。
6: 请问太君今晚是什么行动？我好去做部署。
7: 不要问那么多，集结待命就好。另外，为了保密，你的所有人不能离开军营。
8: 什么情况？哎呦，怎么了？不知道啊。
9: 得先站队啊。
8: 这么着急，
9: 出什么事儿？这是
8: 到底发生什么了？
9: 我也不知道。
5: 别动了，集合了。
8: 好，
5: 赵队，
10: 大队长，又出什么事儿了？
6: 没出什么事儿，本员说了，晚上有行动。
10: 什么行动这么神秘？
6: 我也这么问的呀。我说本员太君，什么行动啊？啊，我好去做部署啊。本员没跟我说，哎，但本员可下死命令了，行动之前，谁也不能出这门，
10: 门都不让出了。
11: 我隐约听见啊，晚上跟手枪队有关系。跟兄弟们说，晚上多加小心啊。好。
12: 兄弟们，百元太君有令啊，今天晚上特殊行动，在行动之前，看到了吗？谁也不准给我出这个大门，听见了吗？
13: 是。

0: 赶紧叫人送医院。是。哎，还挺严重啊。哎呀，有事找他们做就完了吧。
1: 兄弟，现在伤势很严重，必须得去医院治疗一下。
2: 不行，没有命令，谁都不许出去。
3: 太君，我兄弟伤势很严重，你给他捅捅一下。
2: 放开！说了不行就是不行。
1: 你跟谁搁这儿八嘎呢？老子是这领头的，老子今儿就要出去，我看你们谁敢拦着我，
2: 全部回去，不然都死了。
4: 怎么回事，太君？
1: 何队长，你们这是？太君，你瞅瞅，我兄弟现在的伤特别严重，必须得去医院，
4: 要不这样吧，何队长，你就不要去了。许副队长的伤可以到医院治疗，但是我们要派人过去。
1: 我可以不去啊！放心，
4: 慢点啊，老许。
1: 疼死我了！啊，慢点，稳点！啊，疼死我了！啊！啊！啊！太稳点，你们！啊，疼死我了！
5: 我慢点骑，一天他死的。
1: 慢点！
6: 许队长怎么受伤了？
7: 他好像在跟我暗示什么。

0: 这份情报上没有写明手枪队的具体位置，就是给他们送信，也不知道往哪儿送。
1: 我想肖安同志应该也不知道，日本人的行动应该是保密的，要不然他也不会以这种方式来给我送情报。
0: 不管这个手枪队是不是海洋大盗，只要他们抗日，我们就不能见死不救，一定要想想办法。小朱，
2: 在，
0: 把侦察班长叫来。
2: 是。

0: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心里总是不安。
1: 母亲，你不要担心，我自有办法。
2: 营长，
3: 孙班长，你拿上电台，立刻带领侦察班赶到聚荣，监视日军动向。一旦发现日军的伏击地点，立刻发报。
2: 是。
3: 等等，我可告诉你，这部电台可是我们营的宝贝，好不容易搞到手，要是弄丢了、弄坏了，可军法处置啊。
2: 是，营长放心。
1: 母亲，天晚了，我看你还是留下来吧，为了安全。
0: 好，洪营长，我想参加你们的行动，想早一点知道首相队的情况。
1: 好的，我能理解。

0: 跟上。
1: 老三，昨天下山去买粮那个李，
2: 你说二喜啊？
3: 那兄弟怎么还没回来？
2: 哦，他就那样，每回下山都三四天。
1: 哦，这样。
3: 这两天日本人到处修据点，我担心他们危险。
2: 哦，应该不会的，这小子机灵着呢。
3: 希望吧。对了，这几天我在想啊，我们其实可以主动联络新四军，相互配合，一起打日本人。
2: 行啊，二哥，我都听你的。
1: 啊，
2: 但是你看咱手底下这帮兄弟全是土匪，人家愿意跟咱们配合吗？
3: 你忘了龙先生、洪队长他们了？他们可是一直主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只要一心跟日本人干，我想他们应该可以接受我们。
2: 那就好。

0: 营长，部队已经准备完毕，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出发？
1: 再等一等，日军现在动向不明，不能动。
0: 是。报告，报告，我们已经收到孙班长来电。
1: 干得好！就是这里，马上出发。
0: 是。

太君，您看，这地儿我也给你们送到了，我的任务完成了，我就先走了啊。别去太君，我走还不成了吗？

前面就到了，还有别的路吗？ 还有一条小路，可以通往山寨的后门。

看清。

0: 的受伤弟兄们先走，我是欧哥上。
1: 小王，给我撤！

0: 咱们还能娘玩什么命？赶紧撤！
1: 青丝局，
2: 孟姐，好像是海洋他们。
1: 老哥，那边好像是孟姐嫂子和洪队长他们。

0: 再也见不到你了，
1: 傻丫头，我会的。

0: 不好意思打扰你们俩，
1: 老大，很高兴再次看见你们。萧红呢？啊，你别担心，他在营里呢。
0: 在营里？杀手？二哥，咱们赶紧走吧，说不定小日本杀手就打回来了。
2: 是啊，老三说的对，但是寨子回不了。
1: 要不这样，你们跟我们回营里。
2: 我们现在能去吗？当然，我们非常欢迎。
3: 谢谢洪队长。
1: 他现在可不是洪队长，是我们的洪营长。
2: 那恭喜了。
3: 洪营长，
2: 客气了，客气了啊。
1: 洪琴，
2: 不多说了，咱们回去详聊，走吧。
1: 嗯。
3: 队长，队长，快！

0: 是奸细，新四军的奸细。
1: 少佐阁下，我怎么成奸细了？你说什么？我没听明白。
0: 昨晚我们围剿守将队，被新四军抄了后路，导致行动失败。
1: 少佐阁下，我们讲话一定要讲证据。要不是刚才听你说，我都不知道昨天晚上你们围剿的是新四军，我更不知道新四军在哪儿。

0: 我怎么能成奸细呢？太君，昨天行动之前，所有的计划跟部署，连我都不知道，兄弟们更不知道，他怎么可能给秦思钧报信啊？哈哈哈！徐队长，给你开个玩笑，少佐阁下，您这个玩笑。 会要了我的命的，
1: 好好养伤，
0: 谢谢。

0: 哪回打不过新四军，回来就拿我们兄弟撒气。
1: 大哥，忍一忍就算了，能怎么办？
0: 什么百元加藤，日本人都一个德行。

0: 这么长时间，你过得好吗？
1: 好啊，你呢？
0: 我也挺好的，但是我就是太想你了。
2: 没想到咱们丢了这么多地方，真不知道这仗是怎么打的。
3: 是啊，真让人窝火。
4: 我们虽然丢了徐州，但是台儿庄一役给日军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这就证明日军不是不可战胜的。海洋、大气，你们千万别灰心啊。
5: 其实我党的战略方针并不是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尽可能的消灭日军的有生力量。海洋，我有本书要送给你。这本《论持久战》对我们将来的战役会有很大的帮助，你一定要看看。其实你们在南京和巨荣抗日的事情我有所耳闻，我一直在找你们，终于让我给找到了。现在我正式的邀请各位加入我们新四军，共同抗日。
6: 好啊，求之不得。
7: 哎，没事儿，不急，你们可以再商量商量。啊，还有，手枪队的驻地我已经安排好了，就在刘村。房子我们简单的修缮了一下，不过还是有些简陋啊。
3: 有地儿住就行了。
6: 是啊，你们自己都住露天外边，把房子留给我们，我们都不好意思啊。
7: 没事儿，我们人多，住在村里不方便。
0: 小红，你知道吗？上次去南京的时候，我在想，怕是这一别就是永别了。
8: 我怕我以后
1: 再也别瞎说了啊！我送你的项链是护身符。
8: 护身符？
1: 嗯。
8: 你还别说，还真有这可能。你看啊，我在战场上经历一次次的死里逃生，说不定还真是这个项链在保佑我呢。你笑什么呀？
1: 笑你傻呗，什么护身符啊。

0: 个只是唯心主义的一种说法。
1: 唯心主义？
0: 嗯。
1: 不，什么是唯心主义？你给我讲讲呗。哎，
0: 那我给你讲讲。哎呀，怎么给你讲？马克思主义认为吧，唯心主义是哲学的两大基本派别之一，与这个唯物主义是对立的。在哲学的基本问题上呢，它是以精神、意识、理念为第一性，物质为第二性。
1: 你就别说了，这不说还好，越说我越听不懂了。你看啊，咱们俩分开这么长时间，好不容易见上一面。你给我讲讲别的呗。
0: 讲点别的呀？
1: 啊，
0: 你想听什么呀？
1: 我想听啊，就说说你上次离开上海之后的事情呗。
0: 嗯，好。离开上海之后呢，我加入了新四军，每天过得都很充实。
2: 老三，新四军要咱们是看得起咱们，也就这么不愿意了。
3: 二哥，我不是不愿意加入新四军，可你想过没有，咱们从福建到上海这么多年了，出生入死，牺牲了多少兄弟才换回守将队这个威名啊。
2: 我知道你不舍得。
3: 我肯定舍不得，如果要是真加入了新四军，那守将队不就没了？二哥，难道你真忘了大哥、金凤、快刀、瓦匠、坏水他们是怎么死的？守将队这仨字是他们用命换回来的。我不能看着守将队就这么没了，这样对不起大哥，对不起死去的兄弟们。
2: 你说的对，
0: 连峰。
1: 啊，
0: 你说如果没有战争该有多好啊。
1: 是啊，要是没有战争该多好。等战争一结束啊，我呢就娶上一房媳妇儿，养一些鸡，养一些鸭，再养一些羊，我就跟我的媳妇儿啊过上开心平静幸福的生活。
0: 那我想问问你，你想找什么样的媳妇儿啊？说呀。
1: 傻瓜，那还用说，当然是娶你这样的，和你一模一样的。

难道你真忘了，大哥、金凤、快刀、瓦匠、坏水他们是怎么死的？手枪队这仨字是他们用命换回来的，我不能看着手枪队就这么没了，这样对不起大哥，对不起死去的兄弟们。

0: 你们考虑的怎么样？龙先生在的时候呢，我就对贵党有所向往。加入你们，是我梦寐以求的。不过，老三他说的有道理。
1: 他说什么？

0: 我不是不愿意加入新四军，可你想过没有，咱们从福建到上海这么多年了，出生入死，牺牲了多少兄弟才换回守将队这个威名啊。
1: 我知道你不舍得。
0: 我肯定舍不得，如果要是真加入了新四军，那守将队不就没了？
1: 原来是因为这个呀。
2: 我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救国。在这个共识之下，其他的都是小事儿，都可以商量。不过我还需要打报告向上级请示，才能给你答复。
1: 感谢。

0: 这个战，鹈鹕关顶。什么玩意儿？坐着，我跟你说说。抗日战争的作战形式主要是运动战，其次是游击战。在兵员素质、武器装备方面，国军确实不如小日本。 但是呢，如果能够运动战代替消极防御的阵地战，利用战略的纵深，以局部优势兵力对日军歼灭性的打击，那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变被动为主动，怎么样？
1: 有点道理啊。

0: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3: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4: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验光验得很仔细，验完光之后还给我试戴，试戴完了之后呢，你还要调，就转换得很好了。现在就是我看前面、看中间、看下面，我都不用把眼镜拖来拖去，直接戴着这样看就很方便了。
7: 戴着超视力这副眼镜，不管是看近、看远，还是夜间开车，很清晰，很舒服很多。
8: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9: 量身
8: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1: 轻轻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
11: 哎，你怎么了？
13: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1: 轻轻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
11: 哎，你怎么

0: 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任，代代相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3: 小朋友，你好。
4: 喂，
5: 队长，队长，
4: 喂，可留我嘞。
3: 李飞香，是老乡。大叔，我们是中国的

0: 这不是汽笛声，这是一台数控机床在唱歌，它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格力高速双五轴龙门加工中心。在珠海格力智能装备有限公司的厂房里，有一台长7.4米、高6米、重54吨的机床，它可是公司的明星产品，斩获了2025年日内瓦国际方明展金奖。高端数控机床被称作工业母机，它是用来造机器的机器，而五轴联动是工业制造领域公认最难的技术之一。
1: 大家可能会好奇，你们格力不是做空调、做家电起家的吗？怎么干起了机床呢？这从2009年讲起，那年我们进口了一台德国五轴机床，坏了，修一次又贵又慢，等3个月，外国工程师来修，参数都不给多看一眼。董明珠董事长就拍板，这种卡脖子的事不能再忍。但是高端机床市场90%被德国、日本、瑞士把持着，想买设备行，想学技术门都没有。
2: 所以我们从2013年开始进军智能装备，做数控机床。
0: 股东会上有人反对，说家电厂搞机床是拿钱打水漂。董明珠顶着压力，每年砸20亿不设上限。从直线电机到电主轴，从伺服驱动器到数控系统，每一样都得从零开始啃。到2025年，累计投入超过300亿。2017年研发首台五轴机床，从此进入高端机床制造领域。2024年全面升级汽车、3C 领域、模具领域和通用领域各产品阵列。2025年，格力携高速双五轴龙门加工中心亮相第50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获得日内瓦国际发明金奖。这台数控机床到底厉害在哪儿？单说几个核心参数。

翼速度120米每分钟，加速度1.1个 G， 跑车起步也就这个加速度，重复定位精度0.012毫米，电主轴、直线电机等核心部件全部自主研发，可选配国产数控系统，实现核心部件100%国产。来感受一下这台数控机床扑面而来的科技魅力吧。

0: 台机器的最大的突破是解决了新能源汽车一体化压铸件的加工难题。传统汽车底盘由几十个零件焊接而成，现在一体化压铸一直成型，省掉了大量的焊接工序，但压铸出来的毛坯必须经过高精度的加工才能装上车。
1: 通俗来讲，这台数控机床不仅能给新能源汽车的大型压铸件做一键磨皮，把粗糙的毛坯表面加工到光滑平整，还能打孔、攻牙、洗槽，精度达到头发丝的七分之一，而且一次装夹就能完成汽车前舱、电池托盘、后底板等零件六个面的全部加工。过去这些工序要换好几台设备，反复装夹好几次，现在一台机器全部搞定，效率提升40%以上。这还没完，这台数控机床的成本只相当于进口同类设备的五成，交付周期也从进口的9个月以上压缩到90天。
0: 广东一家知名的汽车零部件企业买了一批我们的数控机床，生产新能源一体化压铸件，服务广汽小鹏，成本一降，车价也降下来了，大家就能买到更实惠的车。格力数控机床不仅服务国内的知名汽车品牌供应链，同时走出国门，在欧洲、北美以服务大众、宝马、奔驰等著名车企供应链。
1: 在新能源汽车一体化压铸加工领域，格力已经做到行业前三。国产五轴机床的市场份额从最低谷爬升到50%，新能源汽车领域更是超过70%。进口品牌为了守住市场份额，主打机型被迫纷纷降价。
0: 17年前，我们依靠进口，现在我们实现自主可控，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才不用看别人脸色。
1: 格力从家电跨界到工业母机，把卡脖子的手一点一点掰开，这不仅是一台机器的胜利，更是中国制造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缩影。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下期继续发现广货新意。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爸爸爸爸，台风又来了。
4: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3: 怎么防护？
4: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5: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3: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4: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3: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4: 还有一件事哦，
5: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3: 妈妈，雨很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5: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3: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5: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3: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5: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于子阳。
1: 我是燕子，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广东省在京举行携手共建粤港澳大湾区中央企业对接会，携手打造

0: 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出八一慰问信。
1: 7月27号至29号，广东省在北京举行携手共建粤港澳大湾区中央企业对接会。对接会由一场主题对接会、三场供需洽谈和若干场地市产业对接组成，旨在进一步深化广东与央企多领域高水平合作，推动央企持续在广东大湾区布局发展，更好服务国家战略落地落实。在29号上午举行的主题对接会上，广东围绕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广泛听取中央企业的意见建议，并就新形势下加强央地合作进行交流对接。
0: 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国务院国资委和广大央企长期以来给予广东工作的有力指导和倾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资国企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支持广大央企扎根广东、深耕广东，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携手打造央地合作新标杆，更好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向纵深推进，共同服务好国家发展大局。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程福波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会议。会上，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虎介绍了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中国船舶、中国海油、南方电网、中国电信、中国电子、通用技术集团、中储粮集团、华润集团、中国邮政、航空工业集团、中粮集团、中交集团等央企负责人依次发言，分别介绍了企业在粤经营布局情况，并结合所在行业领域的发展趋势，就“十五五”时期拓展与粤港澳大湾区和广东的合作增长点分享计划安排提出意见建议。大家一致表示，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前景无限，机遇无限。广东作为大湾区建设的主力军、火车头，创新活力充沛，产业基础雄厚，市场空间广阔，近年来高质量发展动能强劲，为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提供了广阔舞台和良好生态。十五五时期将围绕落实好国家战略，立足广东所需、央企所能，更加积极主动融入大湾区建设，全方位加强与广东的合作，持续加大在粤资源投入和项目布局，共同打造更多互利共赢的标志性成果。黄坤明在讲话中指出，广东与央企合作有着深厚渊源、扎实基础，一路走来，广大央企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同广东一起奏响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强音，长期投资深耕广东，为广东经济社会发展插上了腾飞翅膀，深度参与广东各项事业建设，为广东民生福祉改善注入了重要力量。广东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历程，就是与央企陆力合作、携手共进的历程。广东创造的发展奇迹，蕴含着央企的创新创造、蝶变跃升。实践与历史充分证明，央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顶梁柱，深化央地合作是互促共进的双赢之举、有效之举。黄坤明指出，今年是我们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对粤港澳大湾区、对央企都寄予厚望，要求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体现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要求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要求中央企业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大力量。我们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希望与国务院国资委、广大央企一道，进一步写好省企合作这篇大文章，有力支撑国家重大战略、重大布局。我们期待与央企共享大湾区建设的战略红利。当前，大湾区建设其势已成，渐入佳境。 15、57，广东将依托横琴、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平台，持续深化与港澳的全方位合作，不断提升3D 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水平。希望广大央企与大湾区共成长，在基础设施、跨境金融、科技研发、产业

0: 业培育等方面打造一批标志性项目，用好 APEC 会议在深圳召开的契机，达成更多合作，实现更大发展，共同建设好世界级的大湾区，发展最好的湾区。我们期待与央企共创产业科技互促双强的硬核实力。十五五时期，广东将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一体推进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以科技创新驱动生产力向新的质态跃升，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希望与广大央企深化战略科技力量协同共建，关键核心技术联合攻关，推动更多先进前沿技术导入广东，更多优质产业项目落地广东，共同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我们期待与央企共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广阔天地。十五五时期，广东将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深化对内经济联系，以五外联动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强与港澳的开放资源共享、开放举措联动，塑造开放型经济新优势。希望广大央企进一步布局广东大湾区，同时发挥优势，带领广东企业拓展国际多元市场，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携手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赢得先机，赢得未来。我们期待与央企共会协调发展共同富裕的美丽画卷。十五五时期，广东将加强陆海统筹、山海互济，把广大县域和广袤海洋作为重要发力点，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加快建设海上新广东。希望更多央企参与进来，在开拓县域、开发海洋中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实现协调发展、共同富裕。广东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为广大央企提供更优良的环境、更优质的服务。程福波代表国务院国资委，对广东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长期以来给予国资央企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表示，近年来，国资央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胸怀国之大者，积极投身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与广东合作项目不断增多，合作空间不断拓展，在重大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等方面，一批标志性重大项目、创新成果、产业链配套企业先后落地，急剧成长，共同服务支撑国家战略和发展大局。立足合作新起点，国务院国资委将进一步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统领，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制，鼓励支持中央企业以更开放的姿态、更务实的举措，落实国家战略，抢抓发展机遇，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增强竞争优势，助力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建设，坚持聚焦主业实业，以制定实施“十五五”规划为抓手，结合广东实际，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助力广东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创新能力建设，强化科技攻关和转化应用，推进创新协同，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助力广东加快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深耕改革开放沃土，进一步加大深化改革力度，提升开放合作水平，助力广东更好激发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活力。主题对接会后，有关省属国企、地市与中央企业就达成的合作项目举行签约仪式，项目涵盖能源开发、大数据、交通物流、高端制造、现代农业、批发与零售等领域。对接会还举办了系列配套活动，围绕资本合作、产业链协作和开放应用场景等与央企进行深入对接。部分地市就当地优势特色产业面向央企开展招商推介与对接。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委员、副主任庞肖刚，省领导王希、冯中华、靳磊、张国志、唐毅峰，部分中央企业负责人，国务院国资委有关司局负责同志，省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各地级以上市及省委横琴工委、省横琴办主要负责同志，省市有关国企代表等参加有关活动。广东台记者张科报道。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至28号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广东侨务工作者和侨界人士纷纷表示，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坚持凝聚侨心、汇聚侨志、发挥侨力、维护侨义，鼓励引导广大

0: 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发挥独特优势，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广东是华侨大省、侨务大省，侨的优势突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让广大侨务工作者倍感振奋、备受鼓舞。
1: 广东省侨联将勇担华侨大省的职责使命，全面履行好服务经济发展、依法维护侨益、拓展海外联谊、积极参政议政、弘扬中华文化、参与社会建设六项职能，持续深化全省侨联系统，情系南业、侨串南业、封印南业、侨爱南业四大品牌建设，更好发挥侨粮纽带作用，更好凝聚侨心侨力。
2: 要利用好我们广东作为著名侨乡的一个优势，把我们众多的侨务资源转化为促进民族团结和推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新的动能，实现我们侨务工作跟民族工作的一个双向赋能还有融合发展。
0: 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汕头视察时深刻指出，我们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建设事业同大批心系桑梓、心系祖国的华侨是分不开的。作为全国第一侨乡，广东深入活化侨批、侨刊、侨乡建筑等历史文化资源。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海外热映，纪录片《归来台山》生动记录侨乡百年变迁与振兴蝶变。一批优质侨文化文艺作品成为讲好侨乡故事、传递家国情怀、连通海内外乡情的重要载体。
3: 我们广州华侨博物馆呢，就紧扣广州作为全国重点侨乡、粤港澳大湾区侨文化枢纽中心的一个地位呢，强大化开展涉侨文物的一个征集工作，面向全球的一个华侨华人啊、侨社团啊，开展征集不同年代的、不同地域的一些涉侨的一些文物。
4: 组织粤港澳三地的青年学子，通过实地调研采风，创作了一系列记录短片，吸引了更多在海外的年轻人回国创业，投身祖国发展。这种在影像记录中感受侨文化，在创作和传播中传承和发扬侨文化的过程，进一步强化了大学生的青春担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
5: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卫侨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密切从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联系，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营造知侨爱侨互侨氛围，立足卫侨服务，在涉侨教育、医疗、投资及来往便利等方面出台更多政策。
6: 我们正全力推进三个一百目标，新增联系海外侨团100家，举办经贸交流100场，帮扶困难侨胞100户，把侨的优势转化为广州发展的盛世。
7: 作为一个海归留学生在 AI 领域创业的00后，我们会持续这个发扬国际化的思维与国际化的视角优势，在服务好本土本地国内的这些制造业企业的同时，将我们国产 AI 带到海外去，发扬这个侨博士在海外的人脉网和朋友圈，做好以财引财的桥头堡。
8: 我们将国内外低碳政策，包括一些低碳的标准，能够更有效的能够融合在一起，能够为我们国家，包括为大湾区这样的一个绿色创新，以及我们国家的双碳工作做出贡献。
0: 广东台报道。
4: 来看今天的珠江评论，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助力广东现代化建设。
9: 这个夏天，一部给阿嬷的情书生动再现了海外侨胞深厚的家国情怀，感动了无数人，让大家认识了广东的侨乡文化。

0: 广东是侨务大省，全国海外华侨华人一半以上祖籍广东，他们出洋最早，人数最多，分布最广。如今呢，近3000万海外广东籍侨胞分布在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爱国、爱乡、爱家是华侨的鲜明特质。不论是在革命年代还是在建设年代，华侨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你比如说抗战期间，华侨义捐和侨会达当时的国币13亿元。东江纵队中近一半是华侨。新中国建设初期，面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货物禁运，华侨客商突破重重困难，参加广交会，支持家乡建设。改革开放后仅10年，单单广州的实际利用外资就多达5亿美元，华人华�侨港澳同胞资金占到90%以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努力。作为全国第一大侨乡，广东理应肩负起更好凝聚侨心、汇聚侨志、发挥侨力的重要使命，进一步做好新时代侨的文章。这一方面呢，需要我们当好贴心人，倾情倾力为广大侨胞寻根问祖、交流合作、投资兴业创造更好的条件。那另一方面呢，也需要更加注重系统谋划、整体推进，引导激励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产业科技互促双强的最前沿、百千万工程的第一线发挥更大的作用。无论身处世界何地，海外侨胞都是中华大家庭的成员，也期待广大侨胞进一步当好桥梁纽带，持续把热忱的情怀、丰富的资源、广泛的人脉融入广东现代化建设实践，实现双向奔赴，共创美好未来。
1: 7月29号上午，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在广州召开。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听取省人大法制委关于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草案、广东省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管理监督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草案的说明，听取省人民政府关于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修订草案等法规案的说明，书面听取珠海等13个地级市17项法规的说明，听取省人大法制委关于上述法规的审查报告。会议听取省人民政府关于我省2025年省级决算草案的报告，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关于我省2025年省级决算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听取省人民政府关于我省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我省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听取省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省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的报告，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关于2026年省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的审查结果报告。会议听取省人民政府关于实行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情况等报告，听取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我省法院加强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广东省建筑垃圾管理条例、广东省技能人才发展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有关人事任免事项的说明。
2: 81建军节前夕，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向驻粤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民兵、全省列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发出节日慰问信，现在摘播如下。
1: 慰问信说，值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来临之际，我们仅代表全省人民向你们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慰问。回顾99载峥嵘岁月，人民军队走过辉煌历程。近年来，驻粤部队坚决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围绕15-5时期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大抓实战化军事训练，始终聚焦备战打仗，军队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增强，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的能力持续提升。 面对激烈严峻的斗争形势和复杂多变的突发情况，广大官兵始终保持昂扬斗志和顽强作风，始终把对党的绝对忠诚和对祖国的无限热爱融入每一次使命任务之中，奋勇投身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施、海洋强省建设、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平安广东建设等重大部署和抢险救灾维权、遂行应急处突等紧急任务，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官兵的铮铮铁骨，不愧是政治可靠的忠诚之师，敢打硬仗的胜利之师，作风过硬的威武之师。全省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恪守本色，在不同领域、不同战线、不同岗位上坚守职责、敬业奉献，于“十四五”圆满收官中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干出实绩。在此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奋斗创造奇迹，力量源于团结。奋进在新时代长征路上，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戮力同心，开拓进取，奋力书写新时代强军兴军的优异答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广东台报道。
2: 7月28号，由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粤港澳大湾区应用场景创新中心联合主办的领航场景跃进未来广东新智生产力标杆应用场景对接会在北京顺利举办。据介绍，本次大会面向全国乃至全球，集中发布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汇聚一批前沿技术、创新产品和解决方案，让创新能力与场景机会在广东双向奔赴，让核心技术与广阔市场在广东双向循环，加速新智生产力从书架走向货架，从实验室走向大市场。
1: 2026年广东省新智生产力应用场景机会清单在活动现场正式发布，清单涵盖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全空间无人体系、生物技术、清洁能源、智慧城市等21个重点领域，总投资规模超过1.48万亿元。本次活动聚焦新智生产力核心发展赛道，甄选9个广东重大应用场景项目集中路演推介，覆盖全空间智能无人体系、深海开发、能源安全、生物医药与健康等核心领域，生动印证了广东应用场景建设正从单点示范迈向规模化落地。
3: 建设运营全国首个一站式的淘宝网站粤港澳大湾区应用场景发布厅，也整合了全省的场景、数据、技术、资本、人才等各类要素，也正在加快实施像低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一体化建设秦江场、数字平台、通信导航监视、气象法治等设施。
1: 活动现场专门设置了技术展厅展区，集中展出20余套前沿科创装备实物及模型，包括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冷泉生态系统研究装置沙盘、梦想号大洋钻探船模型、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慧眼移动医院第二代 5G 智能眼科巡诊车等。现场还展出广东省6大应用场景创新中心系列成果展板，直观展现广东在前沿技术创新、场景落地应用等方面的扎实成效。
4: 我们通过中科宇航和广东国家重点实验室我们牵头的这个项目，先通过微重力实验，再通过在轨的制造，最后建设太空制造工厂，未来5年左右的时间就应该能够取得比较大的、比较好的效果，就可以把技术验证到，然后呢可以初步的形成商业的闭环。
5: 我们身边这个智能巡诊车啊，我们也叫慧眼移动医院，我们这个车现在是新能源车第二代，从第一代到第二代，我们的车已经跑遍了我们国家34个省级的行政区，也服务了几十万的群众，也完成了近7000例的这种病例的诊疗的闭环，效果非常好，也满足了我们国家要把优质医疗资源去扩容广覆盖这么一个目标。
1: 广东台记者康瑞北京报道。
6: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再见。
6: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赞助播出。
2: 晚上好，在季风的影响下，我省夜雨效应明显，昨晚到今天早晨沿海降雨活跃，再叠加上午后的热对流强降雨啊，是从沿海深入内陆，风雨来得猛下得急，也是季风降雨的典型特点，一些地方出现了小时雨量在5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明天季风呢将持续带来水汽降雨，面广点强，预计粤西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清远和珠三角也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视线呢是以雷阵雨为主，但是啊也不排除局部会有暴雨。后天呢主要是粤西和珠三角会有中雨，局部暴雨，虽然降雨总体减弱，但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尤其呢是图上的黄橙色的区域，要做好房前屋后的巡查，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好的，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3: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金钩王月饼。
0: 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2: 今晚到明天，广州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5到30摄氏度。佛山雷阵雨转大雨，25到29度。中山中雨，24到29度。东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25到30度。珠海中雨转大雨，25到28度。韶关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河源多云转雷阵雨，25到30度。梅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惠州雷阵雨，25到29度。汕尾中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揭阳多云转雷阵雨，25到30度。汕头雷阵雨转多云，25到31度。潮州多云，25到32度。清远雷阵雨转大雨，24到29度。肇庆中雨转大雨，24到18度。云浮多云转大雨，25到30度。江门中雨，25到29度。阳江大雨转中雨，24到27度。茂名大雨转暴雨，25到29度。湛江中雨，25到29度。嘉豪轩月饼提醒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0: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联合播出。嘉豪轩月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的那些事儿，很多小孩子也有二型糖尿病。哎呀，一型糖尿病进展会特别的迅速，不用一个月会出现糖尿病停留酸中毒昏迷的。
6: 就是荔枝核，
7: 就是桑叶。
5: 针对这种气滞血瘀型的，刺激我们这个脾胃运化功能，患者呢是有机会逆转或者缓解的。
8: 抓住黄金期，远离糖尿病，敬请留意广东卫视明天21:40健康有道。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和平不在这里，我们过江去哪？
2: 江北人在我身后，敌人在我眼前。
3: 4K 超高清电视剧《冰雪尖刀脸》，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4: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0: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0: 赵乐际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有关情况。
1: 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出口增速明显，新新三样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0: 日本熊本县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多地基础设施受损，交通受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2: 盛夏时节，在山东德州，一个农产品加工中心正加紧建设，这是三个乡邻村的共富项目。大伙儿把蔬菜种植、土地资源等优势拢到一块儿，拧成一股绳，合力打造乡村振兴德宣片区。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乡村振兴德宣片区，同乡亲们聊收成、画细账，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
3: 总书记这次来给我们的动力也很大，我们的劲头也鼓起来了。有了这个加工车间，那对我们来说，这个利润会增值一半。
2: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用大历史观看待三农问题，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做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部署，并写入党章。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提出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三农工作重心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历史性转移，要求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新时代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人力投入、物力配置、财力保障都要转移到乡村振兴上来。在一次次地方考察中，总书记围绕如何实现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深入调研，强调各地要各展其长，走适合自己的振兴道路。
4: 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农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乡村发展始终如一的关注惦念，对农民群众时刻不忘的关怀牵挂，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指明了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推进实施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工程，引导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乡村振兴路子。
2: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今年上半年，常态化精准帮扶实现稳健开局。在贵州贞丰县花江村，当地立足深山峡谷景观优势和特色民俗文化，发展乡村旅游。这个古老村寨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
5: 花江村这个传统的古村寨现在有了很多新面孔，比如说五 G 信号已经实现了整村覆盖，另外数字旅游平台正在抓紧搭建当中。
2: 今年中央常态化帮扶资金用于产业发展的比例超过60%，帮扶产业加快多元发展。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了3200万人。今年上半年，乡村富民产业全链升级，带动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在瓜香蔓野的新疆哈密，今年新增设施农业双季哈密瓜10000亩，新建的智能分拣厂也投入运行，

0: 对果品按个头品相进行筛选，好品质的哈密瓜卖上了好价钱，
1: 卖3块钱一公斤，一亩能卖8000块钱。以前一亩地，我们卖时候嘛是最多最多卖4000块钱。
0: 不只是新疆哈密瓜，四线金丝角瓜、威海无花果、诏安牡蛎，既有老牌升旗，也有新秀出圈。各地发挥土的优势，做大特的品牌，拉长产的链条，发展了一批小而精、特而美的特色产品。小特产正在变身增收致富的大产业。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699元，比上年同期实际增长5.5%，增速快于城镇居民。农民收入增长的同时，生产生活条件也持续改善。这几天，广东豫南县都城镇新建村黄陂进入采收期，随着一座库容10000立方米的田间冷库投入运营，抗灾减损能力大幅提升。
2: 如果遇到下雨天呢，就会烂掉。现在有了地头冷库，我们摘了可以放进去，也可以错峰卖掉。
0: 目前，各省份2026年乡村建设任务清单已全部印发，建设任务达1142项。上半年，生活垃圾实现收运处理的行政村稳定在90%以上，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77%左右，乡村人居环境舒适度不断攀升，让一个个藏在山野深处的村落成为一批批游客的休闲打卡地。
3: 每走几步都能停下来拍照打卡，最大的感受就是干净，很舒畅，很舒服。
0: 前不久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绘制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路线图。广袤中华大地上正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亿万中国农民正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4: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等各界人士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贡献。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高度重视，令广大侨务工作者倍感振奋。
6: 总书记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7: 我们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我们要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厚植侨胞家国情怀，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8: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踔厉奋发，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着力深化为侨服务，引导和激励广大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在支持和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促进祖国统一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9: 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始终牢记总书记在汕头视察时要求汕头经济特区要根据新的实际做好侨的文章的因应嘱托，坚持思想引领，织密乡情纽带，扩大经贸合作，高标准建设华侨经济文化合作。

0: 宴曲扎实推进侨批英歌舞潮剧出海计划，努力把汕头建设成为展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的侨乡窗口。
1: 总书记强调，要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发挥独特优势。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全籍侨胞回乡投资兴业，捐资助学，为家乡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我们正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更需要把海外侨胞的资金、技术、人才、人脉优势充分调动起来，让侨乡优势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2: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改革开放重大举措。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信任。未来我将继续力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也期待更多海外侨胞心系祖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4: 国务院总理李强29号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29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查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时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情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
6: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4: 学习教育中，吕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

0: 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
1: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排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
2: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0: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
3: 作为国家级反恐拳头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实现平稳起步、良好开局。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创新实力持续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到174.6万件，较上年底增长了4.3%。在多个产业领域布局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专利。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知识产权工作将突出高质量发展导向，优化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等指标，进一步完善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持续推进审查模式创新，不断提升知识产权审查质量和效率。
5: 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有力，市场价值更加彰显，国际合作更加深入。
6: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三样出口增速明显，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0: 在广东东莞的这个工厂里，一批用于算力服务器散热的液冷产品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海外。随着全球算力中心加快建设，企业的海外订单持续增长。
7: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下半年我们出口的订单已经也基本上排到明年第一季度去了。
0: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从光纤、光模块到服务器，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

0: 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的工厂里，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想法提出后，附近就能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
1: 从过去的9个月的项目周期，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一年发一代产品，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一年发2代的核心产品。
0: 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今年上半年，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表现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买家遍布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新新三样走向世界，也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2: 从过去老三样打开国际市场，到新三样夯实高端制造，再到当前的新新三样引领未来，我国3代标志性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0: 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戟“时代楷模”称号。王戟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今晚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的《时代楷模发布厅》栏目将讲述他的先进事迹。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日前发布通知，当前正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临水、临坡、临崖、滨海的旅游景区洪涝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增大，各地要压实汛期旅游安全责任，细化完善旅游景区应急预案，强化预警信息发布，深入排查风险隐患。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今天出台，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全国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提升到98.61%，乡镇区域充电服务保障能力稳步增强。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今年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值5.49万亿元，同比增长20.8%，历史同期首次突破5万亿元大关。其中，高端制造和绿色低碳产品展现出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昨天，贵州德江白果沱大桥改建工程顺利完成全桥荷载试验，预计今年八月下旬通车。白果沱大桥是乌江航运扩能工程重点控制性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同时满足千吨级船舶通行条件。新疆伊犁河谷1170多万亩的天然草场进入打草季，目前伊犁河谷打草从低海拔区域向高海拔区域有序推进，计划于八月中旬全部完成，干草产量预计达到180万吨。今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最近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4: 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多人下落不明，近9000人避难，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0: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熊本县已发生约200次余震。地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造成人员伤亡。当地警方正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据当地媒体报道，可能是购物中心内的餐饮店发生燃气泄漏，引发爆炸。另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还造成熊本县一家造纸厂烟囱倒塌，目前仍有4人下落不明。熊本县多地基础设施受损，超过3.5万户家庭断电，超过5.7万户家庭断水，多家工厂停产。县内10余处房屋倒塌，部分建筑发生火灾。由于铁路钢轨在地震中断裂，九州新干线今天全线停运。地震造成当地高速公路部分路段路面损伤，暂时封闭。熊本机场一度关闭跑道，多架次航班取消。另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消息，熊本县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供应困难。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称，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均被美军拦截。美军目前保持高度警惕和战备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搞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谈判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打击搞山核设施。特朗普28号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华盛顿举行会谈，这是自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双方首次会晤。根据白宫发布的消息，双方会谈内容包括伊朗战事、有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以色列方面表示，美以不存在明显分歧，双方的共同目标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当天，部分民众在华盛顿举行集会，抗议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伊朗的军事行动。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宝贝，阿尔卑斯让星更近。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0: 上。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3: 亲亲的宝贝，
1: 阿尔卑斯流星攻击。

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
0: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老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我叫杨少华，在大概60岁之前嘛，就是有那个老花的问题了，看书啊，看电视啊，都看得不清嘛，在街上换了很多些眼镜都不行，150的，然后换到200，然后换到300，老是这样换来换去都不行，看电视看书很不方便哦，经常摘经常戴，老是换来换去的眼镜就很麻烦，然后就是看到那个超视力的广告以后，我就直接过来，我进店的时候他们就很认真很负责的给我检验了，他们是很专业的检查，然后就配了一副这个眼镜，现在换了这个眼镜以后的话呢就非常的好，看远看近什么都没有问题了，看书了，看报纸啊，看手机都是很清楚，无论去旅游甚至打球啊怎么样的话，一副就行了，不用换眼镜，很方便。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后悔了吧？当着全连这么多人，把一个孩子骂得狗血喷头的，炫炫他去啊！
1: 哎，我那不是……哎，行行行，算了，我这有当爹有当妈的事，我也不干了。
0: 不干了？说不干就不干了？忘了以前你跟个野猴子似的，在连里边上蹿下跳的，我跟百里容易吗？我们这么对你了？你这干了才几天呀你？
1: 雷爹，你是我亲爹，行吗？帮我好好教教这臭小子，让他别在战场上使性子了。这次幸亏没出什么大事，否则我就真的
0: 毙了他。
1: 我毙我自己，我以死给全连谢罪。这臭小子要万一真给自己折腾没了，我死一万次也不够啊。
0: 行了，死死死，整天死死死的，烦不烦呀？咱七连死的人够多的了，谁也不去死，你去我去，
1: 你去你去去。
0: 我就知道我是欠下你们老五家的了，我是啊，我伺候完大的，我伺候小的。
1: 哎呀呀，行了行了，
0: 我这就是命啊，
1: 去了去了。
2: 连长，指导员找你。

0: 你好，
1: 喂，克鲁里，
2: 别打了，
1: 喂，克鲁里，
0: 别开枪，是老乡。大叔，我们是中古给。
1: 人生经历，成功开了秘密缸。
0: 军姑给，
1: 后有美加图鲁加达加布林达耶成了基地，可以母猪，可惜米嘎。
3: 哎，拜托你什么？

0: 嘛意思啊？
1: 哎呦，我哪知道？
0: 你刚走的不挺好的吗？
1: 我就会那几句。啊对，哎，老乡，我们 ，Pokus，
2: 找死你打，找死你打！
1: 哎哎，新兴里，
3: 新兴里
1: 啊对，新兴里，
3: 谢谢你
4: 啊，不是谢谢你啊。是新兴里啊，新兴里，哎、
1: 新兴里，
3: 谢谢你
1: 啊！对对对，新兴里，新兴里，奥地桑，奥地桑，奥地桑，
3: 眼睛奥不桑，眼睛以上，谢谢你，谢谢你，
1: 以上，
3: 哎，以上以上，
1: 苗彩，苗彩，
3: 一台，一台，
1: 一台，
3: 哎，一台以上，
1: 坏了，咱们走反了。
4: 这不歪了吗？
1: 大宝，
5: 到，
1: 回去告诉连长，咱们方向走反了。新兴里应该是向东，路程两天，快去！
6: 是，
1: 快！老乡，咱们走，快！来，孩子，
7: 发力，
1: 走，快！

0: 美军计划部队留下来的，这是谢尔曼的履带。啊，这是啥玩意儿啊？坦克。看这血的厚度，应该是不久前刚过去的。
1: 是啊，
0: 老肖他们还没回来。
1: 那没回来呢？
0: 哎，怎么办？
2: 咱们赶紧先回去。好，走了。排长，有一队美军往村子这边来了。美军？啊，到哪了？
3: 到村口了。
2: 分散掩蔽，准备战斗。是。
1: 都是做准备啊。

0: 老乡，看他们的作为了，够横的了啊！
1: 咱要是也有这家伙事儿，这仗就好打了。

0: 方向。
1: 哪来的枪声？
0: 应该是老肖。老肖他们侦查的方向。
2: 连长，
0: 该不会是？
2: 走，快
1: 快
2: 平衡了，走了，快点。
3: 老肖、老方那边是不是有情况？
4: 走不动啊！
2: 把钱跟上，来福，走。

0: 大宝，前面怎么样了？
1: 连长，老乡说这里不是去新兴里的路，我们走反了，得往东走。
0: 什么？反了？老乡有没有说去新兴里需要几天？
1: 2天时间。

0: 想进美国佬，你锁的还撂的吗？这大起来就别走这意思了吗？这不都是扛着个脑袋管吗？哎，你抖啥呢？啊，
1: 我逗了吗？我你看
0: 把你能的，我告诉你啊，咱这是打了个伏击。你看到这俩家伙事儿没？要是让老美先发现咱们，这结果还不一定咋样呢。
2: 不过他们造的枪确实是厉害。
0: 是呢。
2: 这看着够横的了啊！
0: 是啊，
2: 那才厉害了啊！这大子弹打出来啊，跟松鼠蛋似的。
0: 刚才就这家伙，那差点没把老子耳朵震聋了。
2: 这车咱都没见着过呢。哎，前面是轱辘，后面是履带。哎，走走走，看看去，看看去。你说这算车呢，还算坦克呢？
0: 来，试试。
2: 这不是浪费吗？这不是。

1: 我们现在已经在西兴里了，我们现在就去西兴里，把这两天时间追回来，咱们到时候在西兴里会合，好吧？
2: 二位，跟我走。
3: 小杰。
1: 救治通知之后，马上抽出来，千万别恋战。我在西兴里等你。
4: 放心，命大的很。
1: 保重啊！一三四排都有，向东西兴军，目标西兴里，把这两天时间给我抢回来，出发。

0: 敌军上来了，
1: 小点声，我听得见。嗨，
2: 罗总，就是坦克，又是飞机，弄不好他们拿咱们当打不对了。
1: 幸亏被咱们遇到了，要是咱们连碰的，咱们非得全搁这里了。
0: 那正好，
3: 那正好，
1: 咱们在这拖住这伙敌人，给连长指导员争取时间，让他们赶去西行里。
2: 准备，听我命令，把敌人放近了再打。
0: 是。

0: 新鲜里呢？
1: 什么屁话！他们十年就没丢。

0: 十万里，连长，
1: 万里，进来，谁让你来的？我担心你，担心个屁！

0: 哇，这美军的装备真是富得流油啊。啊，看看。怎么样，见世面了吧？
1: 连长，看他们家。
0: 然后呢？
1: 抢啊！那些铁疙瘩都是宝贝啊，这要是落咱手里，我看七连还拿啥跟咱比啊？
0: 咱干啥来的？指导员不在，咱更不能乱来。再说了，这七连拿啥跟咱比？咱可是第一尖刀连。
1: 那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有七连消息了吗？
1: 派了几回战士了，往回侦查都没见着影子，这回五千里啊栽咱手里了。哎，连长，距离最晚到达时间还有多久啊？
0: 还有两天。跟大家说，把这口气儿提好了，七连估计是遇着什么麻烦了。如果七连不能按时到达，咱自己也得把这台戏唱好了。
2: 是。

0: 赶快加速度！连长，啊，连长，啊，赶了一夜的路了，吃点东西吧。美国佬这罐头可比咱冻土豆好吃多了。我不吃，给伤员吃。伤员我都发了，可大伙谁都不吃，都说要给其他同志吃，让他们必须吃，这是命令。
1: 是。

0: 咱们现在的条件太艰苦了。
1: 是啊，就是不知道指导员他们现在走到哪儿了。
2: 指导员他们会不会走错路啊？
0: 上次如果不是指北针被冻坏了，咱们根本不会走错的。大方向对了就行。这帮美国佬耽误咱们太多天了。
1: 是啊。哎，连长你放心吧，咱们不会输给刘刘顺的五连的。
0: 都是兄弟连队，谈什么输赢啊？完成任务才是重要的。你去把伤员安排好。
1: 好，放心吧，连长。连长命令，伤员吃罐头，必须吃。来，来，吃。连长命令，吃罐头。来，来，王林，吃罐头。
3: 连长命令了，伤员才能吃。
1: 你小子属驴的，咋这么倔呢？让你吃你就吃，快点。拿着。
2: 哎，跟着拿着。
1: 来，伤员。
4: 谢谢排长。
1: 弄罐头。
4: 谢谢排长。
3: 我偷偷回来是想帮你们，不是给你们添麻烦的。
2: 哎，你这哈听着多懂事呢，你得跟连长说哎，你跟我说没有用啊。哎，我不说，我说你吃，你吃，你吃。
3: 我跟他说，他不得骂死我啊？
5: 骂死你，骂死你那是情理。我告诉你，这叫战前抗命，知道吗？军人让咱干啥咱干啥，不然屠了你个小王八。
6: 你莫吓他啊！
3: 我不是怕死啊，我就想我因为这点小事儿被枪毙了，回头我回村里，村里怎么传我呀？
0: 你小子还想回村呢？你先学会怎么在战场上保命再说吧。
2: 没错，万丽啊，任务万人呐，你以为连长他都没犯过马错误吗？
1: 老冯，
2: 这有马不能说的，你是，哎，
3: 不是你这，老王哥，你说说，
7: 我跟你说呀，咱军的前身。是八路军胶东军区的老十三团呢，当时咱那个十三团你是不知道啊，整个胶东军区啊那还了不得呀，忒能大了。我要没记错的话呀，是1942年的离栖霞县的一个村儿，
2: 那柜子建了个双层的碉堡，当时都放话了，说我们日本造的这个碉堡啊是给你们八路军砸的，砸一个月你们砸不开。十三团团长能听你吹这个牛，当时下死命令给我砸砸平了。当时老连长叫你大哥呀，当时他是班长，带着帮弟兄往上冲，你这不是送装备呀，冲这回打了行，冲这回呀、啊、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老方，
0: 所以我没有服从战场纪律，非要一遍一遍的往上冲，最后为了救我一个同志中枪牺牲了，虽然最终碉堡失炸了，但他再也回不来了。他叫胡茂才，山东烟台人。这个名字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我犯了错，代价是自己战友的一条命。所以我现在不允许任何人在战场上不服从命令。万里，我现在是没时间处理你。等咱们的任务完成了，我再新账旧账跟你一起算。走。来，
4: 来，来，不用来着，
1: 来，我扶你。
4: 不用。
3: 哥，
1: 把胳膊夹我肩上。
3: 哥，
1: 来，
3: 我来扶吧。
1: 你来，
3: 你气点，我脑袋
4: 没事。
1: 同志们，都加把劲儿，追上指导员他们。
8: 是
9: 是。

0: 哎，林斌，前面什么情况？别提了，啥也不是，到那个山那儿就没道了，从里边绕路呢。啊，
1: 那不扯呢吗？这山老大了，绕绕得溜溜小半天时间，多耽误功夫啊！
2: 看来我们只能横穿雪山了。这样，带几个宣士再去探探道吧。
0: 啊，
2: 那孙岩来福，
3: 哎，
2: 你带你班人跟我走。
3: 好，
1: 二班出列。
3: 哎，念念没事吧？
0: 没事。
4: 这千里也不知道到哪了，一宿了，连人影都没见着啊！
5: 李天，
4: 啊，
5: 连长什么性格你还不清楚啊？他答应过救完人后会很快给咱们会合的，放心吧。
4: 哎，指导员，有人不行了！
5: 快看看，
4: 怎么了？
5: 啊，
4: 那儿没事吧？
5: 也许看不见，
4: 眼睛。
5: 能看见吗？看不清。
4: 少爷，
5: 我以前好像听说过这种病，灯哥也是第一次见。好端端的天也没黑，咋就看不见了？啊？
4: 李天，应该是得了血盲症了。
5: 啥？
4: 血啥症？
5: 血盲症。咱们日夜行军，站着的营养不良啊。 老盯着这白雪，这眼睛会变成睁眼瞎。这，哎，指导员，
4: 没事吧？
5: 雷迪，我这眼睛也不行了，你安排一下，把几个得血盲症的战士眼睛成蒙块布，啊，然后再拿根绳拴着大地一起走，能看见东西在前面带路。
4: 我看呀，得先给你眼睛蒙块布了。
6: 还有谁看不清的啊？
7: 还有谁看不清？
4: 我不
7: 看不清。
4: 啊，
7: 继续走，
4: 别动。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上。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
5: 了？哎。

0: 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3: 了？哎。

0: 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你们哪儿去了？迷路了？
3: 废话，都是第一次出国作战，能不迷路吗？
2: 大人们，啊！带着一班，往后，把会所给我办了。
4: 是，跟我走。
5: 是，
6: 手榴弹准备。
7: 是。

0: 我们的任务就是在明天之前赶往下面的新星里，埋伏在指定位置等待上级的命令，不能再耽误了。
1: 等老子进去毙了你是不是？出来，王林，你别听他的，你哥杀人你还不知道吗？他就刀子飞机进去。
2: 4K 超高清电视剧《冰雪尖刀连》，广东卫视今晚播出。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来了？
5: 各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0: 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怕，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
4: 了？哎。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来了？哎，

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哎，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各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

0: 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4: 轻轻的宝贝，
1: 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咱啥时候能有个这玩意儿就好了，到时候咱就不用翻山越岭，腿儿腿儿的找路了。哎，行，过去，走，咱跟你这的人汇报去，走走走。走

0: 连长，没事吧？
1: 别瞎嚷嚷啊！
2: 我能有什么事儿？我脚底下绊了一下。
1: 你这哪是脚底下绊了？你就是没吃饭饿呢。
2: 罐头上面都吃完了，我这还炖土豆，这回你总该吃了吧？
1: 土豆真能香，快吃吧。这次入朝作战，真没想到这么艰苦啊！
0: 这场仗可得苦了同志们了。
2: 连长，俺们不哭。
0: 七连的战友们
2: 还要跟着那一块回家喝喜酒的。
1: 我在闷罐车上跟你们说过，要把战士们全带回家，让你们都过上好日子。可现在，
2: 连长，只要咱亲人能过上好日子，咱早都知道。
1: 对，咱也能，都打了胜仗，咱们都能过上好日子。
2: 对，咱都能过上好日子。
1: 你们继续走，
2: 好，
1: 跟上，快跟上！啊，来了，
2: 是，
1: 要想当骡子，也得先给自己喂饱了，快！
3: 同志们，再加把劲！
1: 中午之前，必须追上指导员他们。
4: 是。
5: 是。
6: 哎呦！这当年呀，老同志爬雪山过草地，也就这么苦了吧？
0: 雷弟，啊，咱们这点苦跟红军可比不了。
6: 这眼睛上绑一个布条子，难受不难受啊？
7: 你有点别扭。
6: 那也绑着别摘。这能治眼睛。
7: 好样的，妈得上雪盲症了，真是。
8: 志同源，你这眼睛真没事儿啊？
9: 没事儿，我在书上曾经看到过，缓两天就能好，不严重。
8: 反正眼睛可不敢大意。
9: 是。
8: 那个，万里给了我半壶洋酒。你要不是挠挠，
7: 万里这小子还是有心呀！啊，你自个儿留着吧，我不好这个。
8: 挠挠吧。
7: 哎呀，
8: 啊，
7: 哎，刘和，
9: 不对呀，哦，这不是你风格呀，
7: 跟我卖上关子了啊？有事说事儿啊。咋了？
8: 那个指导员，我那个入党申请书啊。

0: 我来的路上在闷罐车里已经写好了，等咱的任务完成了，你抽空给我改改，帮我交上去吧。
1: 行，放心啊，我回头会跟领导汇报的。但你是不是也等我的眼睛好了才能给你改一改啊？
0: 是是，谢谢指导员。哎，
2: 林老哥，
0: 真棒！
2: 你闷罐车上就改给指导员了？啊，
0: 我这个背景，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入，我这心里一直没底。哎，你是哪年入的党啊？
3: 问你话呢，咋的？
2: 我想呢。
3: 不好意思的啊，给我来一口，我告诉你。
4: 哎呀，老狐狸。
3: 哎呀，我们这个于大班长，别看年轻，老党员。
0: 嗯。是吗？哎呀，向你学习。休息休息，
2: 哎，雷爹，你说那万里咋样了？都赖我，我没看好他。
3: 啊，哎，等打完了仗，我陪你回武汉，找你们家人去。
2: 不用了，雷爹，我自己都不知道家门朝哪开，找也找不着。
3: 一家一家的问，总能找着。
5: 二师傅，你武汉那一年打的可太惨了，小鬼子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你说，老蒋他们退了啊，还得瞅着放了把火啊？你说说。
3: 哎呀，说点高兴的。
5: 也是。
3: 新中国都成立了，哎，到时候去报社登一个寻人启事，肯定能找着，是不是？
5: 是吧？这是个找啊。
3: 没去过报社了吧？
6: 赵元，
1: 哎，回来了。
6: 你们这都咋的了？
1: 哎呀，没事，雪盲症缓两天就好了。找着路了没有啊？
6: 找是找着了，但是贼陡啊。
1: 陡也得去啊，这美军的侦察机现在越来越频繁了，不知道憋什么坏水呢。
3: 等等千里他们吧，你这眼睛啥也看不清，还有那么多同志也看不清，不能走山路啊。
1: 不能再等了，就是连长也不能让他们等下去啊，啊，哪怕咱七连都变成下子连，也得按时到达七英里。全体就营，
7: 是是是，
1: 准备出发，人命带路。
7: 是是是。

0: 没事儿，都上来了。
1: 同志们，

0: 小心，保持永生力量，我们才能完成任务。
1: 是，
0: 吧？
2: 没事吧？
0: 继续行军，走。
1: 是。

0: 老梅，
1: 老梅，
0: 眼睛怎么了？
1: 一想你他就哭，老哭你眼能好吗？
0: 臭小子，
1: 连长再不回来他就瞎了。
0: 就你破舌头，早晚给你炸掉了。血盲症不光我，很多战士们都得上了。哎，连长，听我说，没时间叙旧，我们得赶紧翻过这座雪山。六六顺他们说不定已经到了。
2: 不，这大侠这眼睛，你行吗？
0: 哎呀，都这会儿了，就别婆婆妈妈的，咱抓紧时间赶路吧，没时间了。
3: 放心吧。没啥问题，扶着点儿，
0: 走吧。
2: 行吧，听指导员的。所有人，任务第一，出发！
0: 出发！
2: 是。
0: 兄弟，
3: 小万里，你别动啊，你站那儿。
0: 去哪儿啊你？
3: 走。
2: 小心点。

0: 范林，跟你说啊，以后不许乱跑了，我是你班长，你得听我的。没
1: 有以后，这次犯的错，等下一次班主任任务啊，咱一块儿算。哎，
0: 听见没有？
2: 行了行了，您看犯人是干嘛呀？
1: 省得你乱跑，赶紧走。这次救人，上面情况如何？
3: 明白了，看来美军的机械化部队确实不好对付。
4: 这场仗远比我们想象的要难得多。
3: 花名册都画了没？
4: 都画了。每当这个时候，我的心像刀割一样疼。

0: Buddy, something's going down there.
1: Let's check it out.

0: 飞机走了，走人，原地休息，
1: 是，
0: 穿衣服，
2: 是
3: 是
2: 是，
0: 小梅，来，哎，慢点，
4: 走，
0: 走。
5: 这下山的路已经完全被堵死了。
4: 连长，我建议把换血盲症的战士留给我，你带部队先走，否则来不及了。
0: 你觉得我可能把你们扔在这儿吗？
6: 千里啊，这风雪太大了，我觉得呀，如果咱们绕路走的话，至少得耽误一天的时间，还不如休息一下，等明天天亮了，我们看看顺着绳子呀能不能爬下去。刚才我看了这半山腰啊有一个平台，能够缓冲一下。
0: 不行，咱们现在没有那么多时间了。
7: 连长，连长，
8: 连长，我也说说我的想法，咱们连的战士实在是太辛苦了，那咱已经赶出一点时间了。你说像指导员他们这眼睛，那现在下山万一出现点危险，说咋办？
6: 背着抱着一边沉，用的时间差不多。
4: 连长，这么看来也只能这样了。
0: 行吧，让战士们在这休息一晚，能睡就睡，但是要注意，这山里晚上是极寒，让大家注意防寒。
6: 嗯，放心吧，都休息吧，休息，休息，快点，找个避风的地儿休息。

0: 排长，你们之前打仗那会儿有没有缴获过什么特别厉害的武器啊？
1: 咱们七连啊，有一半的家当都是从小日本和老蒋那儿缴获来的，歪把的机枪，还有平和那重机枪，包括几个口径不一样的步枪。我记得有一次啊，咱们端了敌人一个轻炮营，缴获了几门啊75炮，你大哥百里啊给上缴了，后来全师的表彰大会啊，首长点名表扬你大哥，跟你大哥二哥好好学啊。
0: 那我要是缴获那什么炮，那什么，首长是不是也能点名表扬我呀？
1: 连长和指导员肯定给你小子请功啊，注意保暖啊。
0: 我哥立过什么功？
2: 打孟良崮那会儿吧，你二哥自己摸到了一条通往敌人阵地的暗道，在他的带领下全连都立了功。当时首长点名夸咱们连，说咱们七连是尖刀连。那时候你大哥老觉得连长上蹿下跳，没个正经，那回第一次夸他。过去了。

0: 干粮。
1: 我有，哥。
0: 装着，留着。
1: 我真有。
0: 哎，听话，装兜里，注意保暖啊，赶紧睡会儿。

0: 手拿来。找到钱，要在止血粉包扎一下。晚上呀，好好睡一觉，注意保暖啊。
1: 哥
0: 啊，
1: 大哥是不是最优秀的军人？
0: 大哥是咱们七连的榜样。
1: 那你呢？
0: 我，我跟大哥比啊，差得远呢。行了，别琢磨了，找了钱啊。

0: 看见万里了，这小子不见了。连长，
1: 怎么了，连长？
2: 去哪儿了？
0: 什么什么？什么叫万里没了？
1: 又拉屎去了。
0: 看见那绳子没有？那是战场的方向。
2: 会不会给我们趟路去了？
0: 他之前说过，他当兵就为两件事儿，一是不想给他大哥丢人，二是想让你服他。
2: 那会儿我跟他说，说党部粮库的时候，连长帮连里找过路，老连长还夸连长来着。他是不是？
0: 行，别管这臭小子，不能因为他一个人耽误了咱们整个七连的任务啊！
3: 连长，你先冷静一下。
2: 就算万里现在在这儿，是不是你也得派个侦察兵下去看看情况吧？
0: 我去看看。
2: 啊！
0: 你别去，我去。
2: 我去。
0: 我
2: 去。
0: 我
2: 去。
0: 我
2: 去。
0: 我
2: 去。
0: 我
2: 去。
0: 我
2: 去。
0: 我
2: 去。
0: 我
2: 去。
0: 我
2: 去。
0: 我
2: 去。
0: 我
2: 去。
0: 我
2: 去。
0: 我
2: 去。
0: 我
2: 去。
0: 我
2: 去。
0: 我们回来叫你们。
1: 你去做这事情，
0: 半个小时，不能再多了。如果我们没回来，你们自己找路。我们新兴里主战场见。
1: 连长，听我一句劝，见着万里好好跟他说，千万别跟他发火。
0: 所有人，照顾点伤员啊！指导员照顾好了，走，
1: 注意安全啊！

饭店。

0: 这范家玩死哪儿去了？一天天的这玩什么心？这不是美国人在团里吧？
1: 这么个小兔崽子，值得他们闹这么大动静啊？没看到满地尸体，跟上我。

0: 任明，走。
1: 有动静，听见没有？是不是万里啊？万里，是不是你？要没死，给老子滚出来！万里，你听我的，我跟你说，这小驹子长成驴还得个几年呢，你这出来还不到一个月，你出来没人怪你啊！
0: 跟他废什么话？等老子进去毙了你，是不是？出来！
1: 万里，你别听他的，你哥杀人你还不知道吗？他就刀子，
0: 别进，进去。

0: 小兔崽子，
1: 没事啊？
0: 又给我们扛命令，
2: 早这样啊！
0: 你，
3: 柳六顺，
0: 你们到底上哪儿去了？我左等右等等不来你们，队伍打散了，你们知道来了。
3: 你怎么现在跟美国佬干起来了？
0: 废话，他们一空投降，就落我跟前儿，
3: 全暴露了。

0: 打了一宿，队伍都打散了。你们哪儿去了？迷路了？
1: 废话，都是第一次出国作战，能不迷路吗？
2: 哎，看见万里没有啊？看见万里没有啊？啊，你弟丢了？别管这小兔崽子。任兵，这离美军营地太近了，帮美国佬一会儿还得来，你赶紧回去找指导员，让他们绕路下山。快去。
3: 那往里咋整啊？
2: 我能为这一小兔崽子任务都不要了吗？去。

0: 哎，你怎么你弟了？跑了？
1: 得，我明白了。闷罐车那会儿我就看出来，你弟跟你就待不长。就你这臭脾气，真的，我都同情你弟弟。
2: 老小子，你先同情同情你自己吧。
3: 连长，
1: 大林子，这儿。
4: 连长，
1: 大壮呢？大壮，其他人呢？
4: 全没有。

0: 雷弟，过多久了？
1: 十分钟。
0: 我是瞎，不是傻。这十分钟未免太长了点了吧？哎呀，别闹！
2: 指导员啊，你说那飞机为啥老在高地那边转悠啊？
0: 美军已经发现了我们的入哨部队。
3: 指导员，要不咱直接爬下去得了？哎
4: 呦，你看杰川怎么下呀？那是三牙呀，一摔摔一串儿，下不去呀。
5: 那是不是美军信号弹啊？
2: 也有可能是美国人的毒气弹。
0: 大家听我说啊，都别盯着这水滴看，否则一会儿又多几个睁眼瞎。
2: 我们都闭着眼的，指导员，机枪组出不了雪盲症，

0: 是标识弹，那是告诉美国人的飞机在哪下弹的。
1: 雷迪平和，你说我们要不要再找一条出路去战场啊？
2: 指导员，现在绕路太浪费时间了，情况这么复杂，万一连长遇到敌人可就全完了。
1: 问题现在等不了了，这么着，咱们往下爬吧。
2: 好，
3: 指导员，下命令吧。咱七连又没有闹钟，连长都下去了。
1: 我们的任务就是在明天之前赶往下面的新星里，埋伏在指定位置等待上级的命令，不能再耽误了。趁着现在天上的飞机顾不上我们，马上出发。
0: 哎，指导员，这样我先趟趟路，看看哪边好下。
1: 好，
0: 好，
1: 小心点。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2: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不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了？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样？

0: 地方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2: 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3: 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4: 他叫英特，
5: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宝贝，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哎，

0: 晚间新闻梳理全天的新闻热点。大家好，我是鲁兰，
1: 我是唐璐，来关注详细内容。
0: 从长鑫科技登顶 A 股市值榜首，看硬科技如何突围。
1: 中国世界遗产增至61项，千年摇火不息的景德镇藏着哪些活态密码？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我们首先来关注近期资本市场的重磅新人长鑫科技。这个国产存储龙头连续两个交易日稳居 A 股市值第一，而且这还是 A 股开市35年来开盘阶段市值王座首次由半导体硬科技企业摘得。
1: 那么这一份资本市场给出的认可将如何化作产业自主突围路上前行的动力？一起来关注。
0: 长鑫科技是中国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布局最全的 DRAM 研发设计制造一体化企业。目前全球具备 IDM 完整能力的 DRAM 厂商仅有三星、SK 海力士、美光与长鑫等数家。也正因此，长鑫从一迈入上市进程就备受市场关注。
2: 长鑫因为有非常强的这个盈利表现以及可见的这个成长性，所以它作为一个权重股和最重要的压舱石，可以帮助科创板指数包括硬科技赛道整体迎来一个价值投资的一个风潮。
0: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A 股市场的头部市值多由金融、能源和传统消费等行业主导。长鑫以超大体量登陆科创板，让以半导体为代表的硬科技资产真正站到了资本市场的中央。这也反映了中国产业结构的深刻转型。
2: 这一定程度啊，意味着市场定价权在完成一次平稳交接，资金呢不再只追逐存量资产的稳健收益，开始愿意为底层技术突破、产业链安全、新质生产力的长期成长支付估值溢价。伴随此次定价重塑呢，倒逼行业告别题材炒作，

0: 转向以产能、良率、订单、技术壁垒为核心的理性定价模式。
1: 资本的辐射效应也顺着产业链上下游层层传导，长鑫的生产体系串联起大批 A 股上市配套企业，辐射硅片、光刻胶、电子化学品、半导体特器、晶圆设备、封测服务等整条上游供应链。龙头企业的规模化量产需求正在自上而下为一众国产零部件耗材厂商创造稳定的验证场景与订单增量。
2: 因为等于有了一个超级的一个链组开始进入了，对上下游的都会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拉动的作用，所以我们觉得这一块的话呢，可能会对中国的整个设备啊，对整个材料，对整个供应链的这个完整跟适配性能提出更高的要求，也能够推动它的发展。
1: 长鑫科技的背后，合肥通过股权投资成功孵化出硬科技龙头，走通了一条地方财政新路径，那就是从以前的依赖土地红利转变为分享技术红利。
3: 是的，那么这给其他城市带来哪一些新的思考？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金融学院的杨晶晶教授来为我们解答。杨教授您好。
4: 好的，土地财政呢是地方政府出让土地使用权获得一次性的巨额收入，它是一种基于空间增量的运营模式。而股权财政呢是地方政府进行股权投资，企业上市或者成长后增值，再退出，获得的是一种持续性的资本收益。可以看出，这是地方政府尝试使用长期存量去替换以往的这种短期流量。另外呢，财政管理不再是简单的收支平衡，而是资产配置与风险管理。股权财政扶持的大多是半导体、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高端的制造业和硬科技产业。这意味着城市呢将为普通的市民，尤其是那些特别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提供更多的高附加值的硬核的就业岗位。政府呢会有更多的动力去提升城市的软环境。
1: 那杨教授，如果大量城市跟进股权财政这条路径，会不会引发新一轮的内卷式投资和错配的风险？那咱们广东的耐心资本有哪些优势呢？我们请您继续分析一下。
4: 好的，股权投资呢需要首先考虑地方的比较优势，另外呢就是需要这个是否具备识别和承担风险的能力，最后呢这是需要避免重复的建设，仅仅依靠单纯的行政命令是不够的，必须在金融逻辑上进行根本性的调整，这就体现出了耐心资本的重要性。地方政府呢应该更专注于长期持有，陪伴企业呢穿越经济周期，以及支持技术创新。目前广东省的耐心资本的形态呢，主要体现在较为庞大的产业母基金集群，逐渐弱化直接下场买股票的这种模式，而是寄希望于呢，以产业引导基金为主体，通过呢出资去撬动社会资本，让更专业的基金管理人士，去投早期的项目。另外呢，比较强调省内不同区域之间的这种产业链的一个协同，所以呢，要提防内卷式的投资的核心呢，不在于要不要投，而在于是谁来主投以及如何分工。最好的股权政策呢，不一定是政府自己赚了多少这个股价的一个差额而是呢通过引导为当地呢培育出一片繁茂的产业森林。
1: 好的，谢谢杨教授。尊重规律，聚焦长远，创造价值，这或许是合肥模式留给大家最宝贵的思考。
3: 那说到这里，不得不提名副其实的上市公司第一省啊，就是我们广东。全省 IPO 融资规模领跑全国，坐拥170家拟上市公司。广东又为何持续吸引资本？我们继续来关注。截至7月21日，2026年，广东新增上市公司达到36家，新增 IPO 融资总额约135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90%和479%，上市公司增量领跑全国。截至7月9日，新增境内外 IPO 融资总额1345亿元，相较去年同期的205亿元，大幅增加1140亿元，增长556%，规模超过兄弟省市，资本服务实体经济效果凸显。 从行业分布来看，

0: 新增上市企业中，硬科技企业占比超过90%，精准体现资本市场服务科技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导向。
1: 说明市场上越来越多的耐心资本，他们开始接受企业前期不盈利、后期实现技术突破的这种投资逻辑，而不是要求短期的财务回报。这也反映出资本市场对于高成长性项目的识别能力在提升，未来将会有更多优秀的投资标的被挖掘脱颖而出。
0: 上市后备梯队底蕴同样雄厚，目前全省境内在会在审企业92家，境外备案企业78家，拟上市企业合计170家，较江苏多64家，较浙江多72家，为后续增量释放筑牢坚实基础。其中作为广东省科创产业核心，深圳强势领跑，稳居广东顶端。
2: 核桃魔力福地 AI 产业社区是福田首批新智产业社区中聚焦 AI 赛道的标杆社区，目前已集聚120多家 AI 企业、25家科研机构，落地超100个 AI 应用场景，形成了 AI 加算力、 AI 加生命健康等多个重点产业集群。
0: 相较于深圳第一梯队的硬核科创属性，广东 IPO 后备十强第二梯队呈现出先进制造加产业升级的特征，主要涵盖广州、珠海、佛山等产业基底雄厚的城区，依托特色产业赛道构筑差异化资本竞争力。6月30日，奥资科创企业真健康医疗登陆港交所，成为横琴首家本土孵化培育的上市企业。
3: 此次上市只是个起点，来到了横琴绝对是最对的一个选择哈，很实在的帮助，是持续创新研发原创，扩大这个应用场景。
4: 未来我们将加快建设秦奥创新产业园等产业载体，为真健康和更多的创新企业提供从研发到生产的全产业链支撑。
0: 近年来，全省资本市场主体规模与价值体量实现跨越式跃升。从2024年9月24日到2026年6月底，全省1000亿市值上市公司从18家增至44家，百亿市值上市公司180家扩容至353家，梯度化多层次优质上市企业矩阵加速成型。与此同时，全省上市公司总市值从12万亿元攀升至23万亿元，市值规模接近翻番。
5: 科技创新行业则是发展的欣欣向荣，在资本市场上，那么相关科技创新龙头企业的快速发展也带动了相关产业的进步啊，对于广东经济整体发展以及经济转型会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6: 广东也是制造业大省，也有很多的行业龙头，那我们也在积极的去协助他们打造更多行业的灯塔工厂标杆。那另外我们也在将更多的转型的经验和技术去贡献到我们的工业互联网平台，那用这种方式来服务于更多的中小企业，那带动我们整个产业链的转型升级。
7: 近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这是中国首次以产业遗产类型申报的世界遗产项目，也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遗产的空白。
0: 景德镇为何具有世界意义，申遗成功又将为遗产保护和文明互鉴带来哪一些影响，一起去看一看。
8: 当地时间7月25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审议通过中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中国由此再添一项世界遗产。这次打动世界的不只是一件传世瓷器，也不只是一座孤立古窑，而是一套延续千年、脉络清晰的手工制瓷产业体系，由5个部分组成，从原料开采到燃料供给，到窑厂生产，再到水路运输网络，把古代景德镇手工制瓷的每一个环节都保留了下来。遗产区加缓冲区总面积达7524.7公顷，相当于1.05万个标准足球场。
9: 它最重要的突出普遍价值是大面积大体量的保留了这些手工瓷业发展的这样一个文明见证，并且呢它形成了一个尺度非常大的一个产业协作的空间。所以从大尺度空间上，从大范围的交流合作上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上千年的见证，来去揭示了这个景德镇手工瓷业它从技术上、艺术上和产业上 如何影响了世界的制瓷业。
8: 自2015年启动申遗筹备，直至成功入选名录，十余年的申遗历程，景德镇一直在回答一个问题：不止于静态古迹遗产，更珍贵的是活态传承。出身于景德镇陶瓷世家的傅长敏，自幼师承慈父严师，深耕粉彩技艺40余载，一代代人见证了千年窑火从未中断，手。

0: 哎，发现哦，这个确实是一个非遗城市，是一个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名城啊，然后让大家看到更好的生意成功的城市的后续，把这个中国老祖宗文化延续下来，让这一代人看到有历史的足迹。
1: 一代代陶瓷匠人守得平凡，成就了景德镇陶瓷的不凡。如今景德镇仍有数以万计的陶瓷匠人传承瓷业文化，创新制瓷技艺。在他们看来，申遗成功不是终点，而是一个全新的起点。
2: 未来景德镇的故事我们要面向世界讲，未来景德镇故事世界要和我们一起讲。那我们现在在做国际组织，新的国际组织，做国际标准，建立国际工作站，也是应势而发。将来申遗的后半边文章还很大，还很长。
1: 作为世界遗产类别最齐全的国家之一，中国的最新全家福已增至61项，其中涉及广东的有世界文化遗产开平碉楼与村落和世界自然遗产中国丹霞。
3: 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广东的风景名胜如何实现从岭南风情到世界级 IP 的转化。
1: 走进江门开平的乡村，各式碉楼让人赞叹不已。这些集防卫、居住和中西建筑艺术于一体的多层塔楼式建筑，记录着南越华侨的智慧和勇气。2007年，开平碉楼与村落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由此诞生了首个华侨文化的世界遗产项目。
4: We are from another country. We cannot take care of this and maintain it and look after it. By giving it to the government will take care of it and look after it better than what we can all.
1: 作为广东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申遗成功只是第一步，后续广东通过托管认养引入社会资本管理碉楼，自立村方式咖啡唤醒跨洋乡愁，英雄时光馆实现侨乡文化与民族品牌跨界共生，赤坎华侨古镇异军突起，今年营收有望突破6亿元。今年暑假，景区还依托碉楼风光，跨界融入焰火秀、电音、泼水派等新业态。
5: 咁佢會同文化文藝演出相結合啦，有更加多嘅互動環節啦，因為有越嚟越多景區咧，佢哋會有啲嘅 NPC 嘅角色咧，同遊客仲有互動啊，吸引更加多嘅年青嘅客群咧嚟到佢啲景區嘅，感受我哋嘅華僑文化。
1: 再来看万古丹霞冠岭南，韶关丹霞山是广东省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也是全球丹霞地貌科学命名地。暑假期间，这座世界级山岳创新打造了全国首个以世界自然遗产为核心的夜游产品——万古丹霞大型山水实景光影秀。在5公里的锦江长廊上，用前沿数字科技将沉睡一年的地质奇观唤醒，打造出一步幻景的沉浸式体验。
6: 好开心，因为原来你可以望到真系满天都是星星，其实呢个大自然真的好美丽，丹霞呢度真的好靓。
7: 夜游丹霞呢种沉浸式的嗰种感受啊，使得我从头到尾都系融入其中嘅，即系我好似跟住阿张九龄一起嚟呢度旅游，好震撼的感受到呢个嘅美景，又能够自己喺度欣赏到里边嘅音乐，又好多嘅光影嘅，好刺激你嘅眼球嗰种吸引力。
1: 截至目前，广东拥有6项人类非遗，165项国家级非遗，数量跻身全国第一方阵。海上丝绸之路、潮州古城等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工作也在持续推进中。而这些遗产瑰宝在当代的焕新，不仅依赖于自然山水的禀赋或历史遗存的静态存在，更关键在于对深厚家底的创造性保护与转化。
8: 广东的文化家底可以用3个世界级 IP 来概括。南海一号，它已从考古遗址蝶变为世界级海丝文旅 IP。 开平碉楼，故土侨心，续写百年传奇。丹霞山，赤壁丹崖，铸就山岳胜景。这3个 IP 证明，广东不仅手握优质文化资源，更具备保护、研究、活化、运营的全链条的产业化能力。
1: 刚刚提到的非遗文旅新场景让人心动，暑期出游正当时，还不来广东乐享一下吗？
3: 那接下来就跟随着主播宋杰一起来揭秘广东夏天的流量密码。宋杰，你好。
9: 好的，主持人，
3: 谁说广东的夏天只有热辣滚烫？来过清远古龙峡，你

0: 就知道22度的清凉有多上头。今年暑假呀，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越来越多游客开始反向奔赴广东，山海与烟火成了流量密码。先说说避暑，古龙峡6063米漂流赛道，378米落差，浪尖上的过山车呀不是白叫的。南澳岛、青澳湾一年300多天都能下海，暑期到了这里自然就散了。那避暑之外呀，吃也是一桩大事。一部给阿嬷的情书，把潮汕无米果送上了暑期顶流。有意思的是，影视 IP 也在悄悄改变游客的行程。功夫女足票房破20亿，深圳西冲海滩上呀，挤满了对照剧照打卡的年轻人。一部片子解锁一座城，这事儿啊，正在广东密集发生。这最燃的呀，在球场，总要看场越超吧。这句话呀，今年夏天传开了。一张球票撬动的远不只是90分钟。梅州粤超主场单周7.8万人消费近1900万元，那粤 BA 更夸张了，投入产出比做到了1:7。上山台播，下山宵夜，你来看球，顺便就吃懂了这座城。7月28号，深圳自然博物馆开馆，预约小程序一度被挤爆，但深圳从不押宝单个爆款，隔三差五就有新作品带火新点位，持续出新，一直往前，这很深圳。看得见的爆款背后是看不见的系统在撑腰。7月中旬，省文旅厅等7部门联合出台《广东省旅游友好型城市建设导则》，15五以来广东首个旅游强省建设政策。从流量到流量，从过夜到留存，广东走的是一条实打实的长路。所以广东的夏天远不止热辣滚烫，山海有清凉，舌尖有故事，赛场有热血，每一座城都藏着等你解锁的惊喜。暑假当然来广东，来了你就懂了。
1: 看懂今晚，洞见未来。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悦 TV 客户端。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2: 晚安。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5: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0: 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王麻子，好厨刀的标准，以非遗融合世界

0: 制刀科技，为国人造好厨刀。百年厨刀专家王麻子，
1: 本节目由300年中华老字号王麻子冠名赞助播出。
2: 台风今晚就要登陆了。
3: 是呀，我的出差行程都取消了，
4: 我的夏令营活动也泡汤了。
2: 月月，爸爸不在家，你和妈妈要做好防护哦。
4: 好，爸爸路上小心。
2: 大姐，不要站在广告牌和大树下面，小心触电和雷击。
5: 风越来越大了，还好快到公司了。台风来了，不能停在户外，万一被落物砸中就糟了，还是去地下停车场安全一些。
3: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4: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2: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4: 爸爸，电线杆倒了。
2: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4: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2: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全世界中国味，由300年中华老字号王麻子冠名赞助播出。餐饮江湖，最是卧虎藏龙的，还属居民区楼下的小馆子。这里不只有街坊老味道，更留着岁月里熬出的烟火气。新一代中餐人将地道的中国市井味搬进异国的居民区，家乡的老味道成了这里的新滋味，征服本地老吃家的智慧便在这方寸灶台之间。

0: 艺术之都巴塞罗那，这里留存着高迪新潮且大胆的建筑。这里的意大利面可以被油泼，如果面上撒些芝士碎，会更受本地人的青睐。潼关千层肉夹馍，夹的却是芝士牛肉饼。这种因地制宜的改造，与这座城市一样，令人猝不及防。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正躲在这家店里。
1: 毕竟我们是一家专门做这个肉夹馍的店嘛，所以我们就想开发多一点的口味，从当地人的这个饮食习惯入手。这里开了很多奶茶店、火锅店嘛，我们想，哎，可不可以复制相同的模式，就是让中国人来吃，然后带老外过来。反而开了之后，结果恰恰相反，是老外带着中国人来吃。我们95%上的客人都是老外。
2: 就随便我路过，然后看到有一个兵马俑在外面，我说哦，这什么店？然后我就进去了，说啊，肉夹馍，我就尝试了一下，然后已经带了很多朋友，我所有的朋友都带了，都很喜欢。
0: 10:30对巴塞人来讲是清晨，出来喝杯咖啡的邻里们都热情地与王泽宁打招呼。大清早独自一人来到店里，只为制作肉夹馍的精髓面饼。没有供货商，没有半成品，在欧洲开这样一家小店，一切全靠手搓。从饼胚到腊汁肉，纯纯的 DIY， 连身上这套衣服都是专门定制的。毕竟对餐饮店来说，门面不只是招牌，还有站在招牌底下那个人。
1: 用的面粉就是在当地超市可以买得到的，叫哈林达菲勒萨，菲勒萨的意思就是强力的。T65 就代表就是高筋面，

0: 个剂子，一个大剂子是520克，这个是根据厨房的这个大小来决定的。为什么？就是因为你要压到一定的这个非常薄的这个1毫米左右的这个厚度的话，我这个拉长的话，最多就是桌子这么长，就是这么长了。
1: 对于学建筑设计的王泽宁来说，活面从不靠经验，靠的全是数据支撑。这样制成的饼胚是保证每个模酥皮层数都能相同的关键。

0: 相等宽度，相同重量，同等压力，王泽宁的厨房如同科学实验室，做饼胚如同做实验，严谨认真下透露着一丝不苟的趣味。在同等的火力下煎制两面金黄，送入烤炉烤发，一个金黄酥脆的馍便大功告成。腊汁肉，肉夹馍的灵魂，肉的选用同样有门道。
1: 它只取了猪颈肉最中心的那一块部分，它里面就是二八分吧，大概就是这肉就像那个雪花牛肉一样，就是它是带雪花这种猪肉，它的那个脂肪不是说是在皮上面，而是渗透在了瘦肉里面夹着这种肉，然后我们试出来炖出来之后，确实就是非常嫩，而且煮的时间也不需要很长，非常入味，大概煮45分钟左右，再泡个一两个小时就非常入味。
0: 腊汁肉被切碎，撒上青椒点缀，再浇上一勺肉汤，一个传统经典的肉夹馍便完工。外卖在这里同样盛行，12点刚营业，便有外卖小哥等候多时。1点是西班牙人的饭点儿 ，Momo 迎来了午市高峰。夫妻二人，男主内女主外，默契十足。
1: 我是之前是学那个建筑设计的，他是那个学西班牙语的，他主要是面向客户嘛，对，他去处理一些跟客人之间的关系，主要是我就是在厨房里面，我也接触不到客户，我因为有的时候忙的时候，我那个就根本就是顾不到外面了，等于就所有都是这样子。
2: Como tú quieras, un poco, vale, sin problema. Daría dos
0: minutos. 大胆与创新是这家店受欢迎的根本原因。因为它足够契合这座城市的底色。作为西北人，夫妻二人带着馍可夹万物的家乡理念，一头杀入了西班牙的主流市场。本地人爱吃什么，馍里就加什么。
1: 我是学建筑设计出身，建筑设计讲究的是形式和功能，我把这个理念呢也带入到了厨房，就像选择工具一样，这两把从国内带来的这两把王麻子菜刀切起来非常顺手。
0: 孜然羊肉，店里卖的最好的口味，孜然与辣椒调味之下的羊肉，猛火爆炒，增添镬气。加入青椒与洋葱，微微断生后出锅，保证加入馍中后保持蔬菜多汁的口感。

0: 咖喱鸡，符合本地人的新奇口味。黑椒牛肉，中西餐结合的代表风味。最属大胆的口味是牛肉芝士，油酥馍加上汉堡，内里搭配酸黄瓜，居然毫无违和。而最离经叛道，当属传统肉夹馍，撒上芝士碎，肉香被奶香包裹，趁热咬下去，打开了本地人对中式美食的全新想象。
1: 特别好吃。其实，我之前住在中国，住在西安，然后在西安也经常吃过肉夹馍。
2: Eating momo is like a different experience because it's like very crunchy but in the middle is like soft, so you can like taste more of the interior of the momo, and I like a lot the flavor of it, so it's wonderful, and the crunchy is amazing.
3: 我觉得他们家还是蛮忠于还原国内那种酥皮的，就是有一层一层的，其实很在外面很难吃的那种酥皮做得很好的。
4: 他们家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家有一些特殊的就是融合嘛，还有纯素的，因为这边还有素食主义者比较多一点。
5: Modo vegano,
6: todo
5: sí, verdura, que es lo que a mí me gusta comer verdura, y sobre todo que sea vegano, lo que a mí me encanta, ¿no?
7: 学这个就是做饼子是从那个视频上学的，就看了很多视频，当然在开店之前也实验了无数次。我们等于是欧洲，也是西班牙乃至欧洲的第一家，所以说是相对于其他的餐厅来说，我们没有供应链，任何的东西包括菜单的设计、菜单的搭配，所有东西等于是我们都是从零开始自己去研究出来的东西。即便是你去想买这些东西，你也没地方去买，就是你没有一个地方去供应你这些东西，所以说所有东西你只能是自己去做，就是这样子。
0: 汉堡需要配菜，中式汉堡肉夹馍同样需要。油泼 spaghetti 店里的招牌，西语菜单上它也叫爷爷面，意为有年头地道的一碗面。油泼面是中餐里最家常的菜式，通常要搭配筋道的手擀面才算正宗。于是夫妻俩找到一家意大利面厂，用手工意面替代了传统手擀面，一试之下竟发现适配度极高，意面的嚼劲与油泼的香气相互成全，意外的合拍。
8: 他们在吃完我们的这个食物之后，你看到他们脸上开心的表情，就还比较满足，有成就感。
9: Bueno, yo soy una loca de la comida china.
2: I love Chinese food, and I'm a huge fan. Every time that a new Chinese restaurant opens nearby, I try to go and taste it because I love Chinese food.
1: 我在中国住了9年，然后现在只能吃中国菜，所以，已经有好几个中国餐厅在这边经常去，这个应该是去的最多。
8: 因为我们好多客人，他们就是不只是来一次，他们会经常过来，而他们是住在这个周围的居民。有时候我们早上开门或者下班的时候，他们都会跟我们打招呼，然后就感觉有点像，就像朋友一样。
0: 每家店都有自己的性格，而性格是店主赋予的，大胆、创新、严谨、温暖，这四种气质恰好交汇成他们二人的底色，也一同投射进了某某。相处久了，他们早已不只是夫妻，是家人，是挚友，更是彼此最坚实的战友。
7: 我们在一起，我看是16年吧。
8: 16年
7: 在一起，对。
8: 同样是一个高中的，但是没有在一个班。
7: 然后也是那个放假的时候，就是共同的朋友都认识，然后校一块玩，反正就都是在一个高中的，然后就结了。
8: 想不起来了。
7: 二三年吧。
8: 二一年。
7: 22年好像22年。
8: 我不知道，我想不起来了。
7: 行，因为我们俩就是没有这个结婚的概念了，就反正就按道理来说结的是比较晚，但是我们过来在一起生活已经基本上是
8: 没有变化，就结婚之前、结婚之后没有什么变化，没有太大的变化。
0: 因为在这里，他们共享的不仅是一纸账单和一间后厨，更是每一个疲惫却踏实的对视，每一份被时刻认可后的欣慰，以及每一个从灵光一现到端上餐桌的圆满瞬间。小店不大，却装得下两个人的全部，理想、汗水、笑声，还有彼此交付的信任。这份踏实与自在，正是他们互为底气、互相成就的最好证明。老挝琅勃拉邦因曾被殖民，至今整座城市仍浸染着浓郁的南法风情，处处透着一种旧时光里的慵懒与优雅。法式浪漫配上东南亚的松弛底色，吸引了大量欧美游客前往享受慢生活。在这里有一家中国面馆，把碳水的满足感做到极致，用最直白的味觉冲击，把小店做成了老外的聚集地。
6: We love Chinese food. That's why we come here.
10: It's fantastic food. We always are happy to see Chinese food.
11: Really like it. Yeah, it's really, really good. Really diverse. And yeah, really enjoyable. Lots of good flavors.
12: Delicious. is what I would say, yeah.
13: Yeah, it's great. it's my favorite. And the owners, they're really, really nice too. They're really kind. Yeah.
14: 基本上有三分之一，可能稍微多一点是中国人，本地的中国人。然后呢，再有三分之一呢是老挝人。再有三分之一呢就是游客，基本上就是欧美白人啊，或者反正基本就是游客嘛。现在除了说食材换成本地的，但是你看我们大量的调料还是来自于国内，还是保持了就是我师傅教给我的那个味道。
0: 老挝的菜市场喧闹且鲜活，李林是这场采购的主角，即便语言还带着几分生涩，也丝毫不妨碍他用笑容和比划与摊主们热络攀谈。
15: 很新鲜，很原生态，这点特别特别好，特别原生态。尤其像你看，像这个大蒜，它就是老挝本地的，特别新鲜。
0: 王菲则稳稳跟在身后，在他需要搭把手的时候及时顶上。市场售卖的主要是当地散养的水牛肉，
15: 都是自然生长，就是生长速度没那么快，它的肉质的话会比较紧实一点。
0: 水牛肉的肉质更加紧实，极难炖煮，但这恰恰是它的优势，久熬不散，恰好能化作拉面里最筋道的牛腱。结束，两人立刻折返店内，马不停蹄地开启了今天的准备工作。
8: 那等一下，稍微走到前面一点，看看他们。
0: 对于餐饮人而言，三餐从来都是没有规律的，王菲只能趁着空档随便对付几口。李林则习惯在备菜的间隙架起手机，记录下从食材到成品的全过程。他乐于在自媒体上分享自家手艺，让食客们不仅品尝到碗中的滋味，更能看见食物背后那份不敷衍的用心。
14: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我觉得首先陪伴，然后互相帮助，取长补短，这些你看我俩 你就会看着一个高一个矮，一个南一个北，反正完全不同的一个人，确实很互补。再说我媳妇儿比我年轻好多，家里的活也能她干的比我多。原来干木匠的时候我干的多，现在干这个现在是她干的多，真的特别感激，特别感激。那么年轻跟着我这么多年，又没享过什么福，然后又中年二次再创业，我不离不弃，我觉得非常感激。
16: 是个急性子，几个锅往往同时工作，于是狭长的后厨成了他的跑道。取出一部分尚未完全熟透的牛腱，切块为制作红烧牛肉做准备，这是店里的招牌口味。醇厚的底味奠定了红烧牛肉的基调，几种酱料如何配比，李林早已烂熟于心。炒香的酱汁倒入高压锅，与牛腱一同进入最后的焖煮。在等待的间隙，李林将牛腱切片，他下刀从不吝啬。
15: 就我们刚来的时候，我们去吃粉啊，或者是吃什么的，量特别少。我一个女孩子，我也算饭量还行吧，那个粉我是不够吃的，两口就没了。所以我们想着的话，就是我们的量一定要让客人得吃饱。肉便宜，然后要得大块吃肉啊。
16: 在高压锅的压力下，牛腱变得软糯弹牙，浓郁的酱汁渗进每一根纤维，而筋皮部位经过冷却定型，呈现出完美的雪花纹路。在李林忙碌的时间，王菲则负责准备今天需要用到的面，两人忙中有序，这是多年来早已养成的默契所在。为了应对高峰期的客流，他习惯将全天所需的一次性备齐，然而老窝的闷热气候对醒面极不友好。王菲将分割好的面团放进冰箱，用低温控制着醒发的节奏。
14: 对对，要换个煤气罐什么的，那肯定得我来了，对吧？我媳妇儿挺厉害，就是能干，广西姑娘。
16: 喜欢将活都揽到自己身上的李林，总是忽视王菲，这不过是出于一种本能的护短。
14: 有刻度，有针头，很好把控剂量。像泰国的那种，然后或者老挝那种，就是那种你需要用那个针管抽出来再打，很难把控剂量，然后就控制不好血糖。所以每隔几个月我们都要回去一趟。

0: 一切准备就绪，饭点将至，王菲拉开店门，让午后的阳光涌入小店。她熟练地抹净桌面，摆正座椅，收拾好卫生，做好了迎接食客的准备。香气是最无声的招牌，麦香混着肉汤的香气顺着街道飘到老挝当地人的民居，也飘进欧美背包客的旅店里。不少游客循着香气找来，原本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坐下，一口面下肚就成了回头客。
1: 我们没孩子，所以我们自由。这要是有个孩子给你套上一个枷锁，什么也干不了。也想要，但是目前这个状况没有了，所以还是有个好身体啊。
2: 好，
3: 谢谢，再见。
1: 就没人吃面了，像我们就关门了。有的时候晚一点，就三点来钟。然后我俩就去，有精力呢就去健身房运动运动，因为我得降糖。然后我媳妇儿她也喜欢健身。
0: 老挝的午后，连时间都被烈日晒得慵懒。当地人习惯了用躺平来消磨漫长的白昼。下午2点到

0: 四点，也是面馆的闭店时间，两人会一同去健身房锻炼，这早已成了他们的常态。在工作之外，从容地享受当下的生活。
1: 我媳妇练得比我好，
2: 我媳妇最多深蹲的时候蹲到过75公斤。
3: 健身完之后，它会有内啡肽，不一样，那种快乐，特别轻松，整个身体。

后继续。王麻子好厨刀的标准，以非遗融合世界制刀科技，为国人造好厨刀。百年厨刀专家

王麻子。本节目由300年中华老字号王麻子冠名赞助播出。马上播出。生活的真谛是什么？是一餐一饭的踏实，是忙碌时的相互扶持，更是目光交汇时那份不加掩饰的赤诚。哪怕岁月是一场漫长的战役，他们也从未孤军奋战，因为那些并肩前行的时刻，总有彼此在背后稳稳托底。于是从巴塞罗那到琅勃拉邦，从地中海到湄公河，他们在陌生的经纬度里搭建起了坚不可摧的日常。不谈故土，不问归期，只因这一方灶台足以容纳全部的野心

0: 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本节目由300年中华老字号王麻子冠名赞助播出。王麻子，好厨刀的标准，以非遗融合世界制刀科技，为国人造好厨刀。百年厨刀专家王麻子，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不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

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的那些事儿，很多小孩子也有二型糖尿病。哎呀，一型糖尿病进展会特别的迅速，不用一个月会出现糖尿病严重酸中毒昏迷的。
0: 就是荔枝核，
3: 就是桑叶。
2: 针对这种器质血瘀型的，刺激我们这个脾胃运化功能的患者呢，是有机会逆转或者缓解的。
4: 抓住黄金期，远离糖尿病。

0: 敬请留意广东卫视明天21:40健康有道。
1: 欢迎你们来到周田艺术公社，到里边看就感觉不一样的景观。哇，
2: 先兴带后兴，一起振兴起来，既和历史对话也和未来对话。
3: 现在开始我们的结合仪式。
4: 耳听千遍不如眼见一遍，
3: 恭喜大家，你们结课了。
5: 行进大湾区思政上新，8月1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来到这里了？哎，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哎，
2: 宝贝，阿尔卑斯流星钢琴。

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0: 我觉得用不了这么多宪兵守卫。这样，你把酒店的后门还有宴会厅的侧门的宪兵全部给我撤回去。
1: 少佐，这次的宾客情况比较复杂，一旦出现情况，人手不够，我们很难控制。
0: 该进来的人要放

0: 那些不该进来的人，也要放进来。反正只要是想要夜出命的人，都可以进来。如果你不给那些人可乘之机，我们怎么瓮中捉鳖？宴会当天，你的任务就是带着宪兵队保护好那些特定的人，而不是把这个酒店给我包围成一个连苍蝇都飞不进来的监狱。
1: 如果你把那些想复仇的中国人排查在外面，谁帮我除掉眼中钉？
2: 长官英明，我会确保万无一失的。
1: 叶冲军，你怎么来的？
2: 佐藤将军让我来看看场地。
1: 怎么？佐藤将军跟叶冲军不放心我？
2: 宫本君是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
1: 心虚了吗？宫本君，你负责排查爆炸物和检凶，佐藤将军安排我来负责人员和紧急撤离的通道，你不介意吧？
0: 有阁下的帮助，我当然求之不得了。那就好。巴格亚鲁，这个叶冲摆明了就是跟您作对的。没关系，就当做一个可怜的人在垂死挣扎吧。
3: 哈哈哈哈哈！啊，留个纪念。哈哈哈哈哈！对了，初次见面，一点小礼物不成敬意。哦，我太珍贵了，啊，谢谢。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 我们日本驻香岛的商业协会主席木村先生，木村君，对面这位是刚刚继位池氏企业的池城先生，久仰大名，
4: 幸会。
3: 池氏企业在香港的名气我早有所闻，接下来有更多的接触机会，请多关照。<笑>那是当然。
0: 如果池先生答应我们来担任中日商业联合会的亲善大使的话，那我们以后会经常见面的。嗯啊，池先生，好像很严肃啊。是这样啊，多谢将军阁下和木村先生的信任，池某心领了。但是说实话，这个亲善大使啊，并非什么美差。 家父在香港经营池氏企业多年，才有了今天的名望。我实在不想让他毁在我的手里。现如今香港已然成了这样，而且贵国的势力大势所趋，所以这个亲善大使谁来当，怎么当，说实话，你们和我都没有想清楚。啊，
3: 池先生这样说，倒是显得我们有些唐突了。啊，我们。 会认真考虑你的话，不过，三天之后有一个亲善的酒会，那上面最重要的嘉宾就是池先生，我相信你一定会闪光的。
0: 当然，既然你们来到了香港，我一定会和你们成为朋友的。
3: 嗯，好的。
0: 叶冲知道。 整个香港有无数人想要自己的命。作为日本人的诱饵，叶冲并不担心个人的安危，只是檀香交给他的任务该如何完成，叶冲丝毫没有头绪。他只能独自一人，等待到来的一切。

先生，您的酒。我没有点酒。哦，是那位先生帮您点的酒。哦，他刚刚还在呢，可能是已经走了吧。您慢用。

0: 池大哥，我先前跟你说的叶冲的事，你是不是应该好好考虑一下？
1: 嗯，叶冲，小伙子长得挺精神的，你干嘛老要跟我谈叶冲呢？
0: 我查过他，正是因为他背景显赫，现在又被日本人捧上了天，所以我们更应该趁此时撕了日本人这层面子，杀杀他们的气焰。池大哥，你要知道，要不是陶站长撤离时带走了一大半的人，我早自己动手了。
1: 嗯，香港现在的情况每况愈下，而且你们也一直节节败退，对于这种情况来说，如果你们一招不慎便会满盘皆输，这只是一个无党派人士给你们的忠告。
0: 池大哥，你不是怕了吧？
1: 嗯，我还真怕。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亡。行了，不说这些了。香港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我只是个商人，我只能做到自个儿应尽的这些责任。比如家父给我留下这么大的家业和产业，我不能拿这个去冒险。哎呀，我记得我父亲跟我说过，远离政治才最安全，这是他老人家给我的忠告。
0: 那好吧，池大哥，我先告辞了，这么晚打扰你真是不好意思，改天我请你喝茶。
1: 好，慢走。

0: 走啊。
1: 少爷，
0: 嗯，
1: 早上的报纸你看了吗？有了这些报道，你再去参加他们的酒会，那就在所有香港人的眼里，那就代表池氏企业被日本人收入麾下了。
2: 少爷，少爷，少爷，
1: 小红，你别慌，怎么了？
2: 这是今天早上在门口发现的。
1: 你下去吧。敢做亲善大使，我就剁了你。香港和你都是我的。

0: 老魏全都安排好了吗？
1: 都安排好了，我让老刘带东江纵队的同志就埋伏在酒店附近，如果军统真的有行动，他们立刻赶过来帮忙，里面都是日本人，军统真的会刺杀。
0: 我看薛平那个架势不像是在开玩笑，做好两手准备吧，万一要是动起手来的话，你好让东江纵队的同志们保护现场群众安全撤离。
1: 好。

看到清河会的人了，但是没有发现靖会长。

参加进驻香岛的酒会。今日，酒井隆将军由于军事繁忙，特命我来主持酒会。

0: 你好，叶少佐。
1: 金香。
2: 叶少佐，将军阁下。
3: 啊。
2: 这位美女不打算给我介绍一下吗？
3: 哦，这位女士是叶冲的舞伴。
2: 叶少佐的这位舞伴，我看上了。
3: 啊？
2: 今晚可否让给我呀？叶少佐可以吗？
4: 当然可以了。
2: 谢谢。
1: 叶少佐的舞伴被人抢走了，不知道我是否有这个荣幸与您共舞一曲呢？有人吃醋了。

0: 虫给我带回来。
1: 是。

0: 把他给我带走。是。
1: Hulk， 优秀生物表演，嗨。

0: 你给我解开，我要下车。喂，志成，你别欺人太甚啊！我的兄弟还在酒店呢，我得回去通知他们。听到没有？
1: 你闭嘴！我告诉你，你刚才看见那个人叫宫本，他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狂魔。看见刚才那个被抓走的女孩了吗？她被日本人抓走，不知道她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你非要死一回才明白吗？
0: 我不怕死，我的兄弟们也不怕死。至于你刚才说的那个女孩，她能做出那样的行为，说明她也不怕死。我们都是为了目标而死，死得其所。听见没有？你给我解开，我要回酒店的，快点，解开啊！我跟你说话呢。让！

0: 这次我们一共牺牲了三名同志，撤退中还有两名港九大队的兄弟们也中了枪，现在正在抢救。
1: 没想到日本人警觉意识这么高，
0: 主要他们早有准备，要不然应急措施不会那么快就到位的。你看酒店周围部署的宪兵几乎都是第一时间冲到了会场。
1: 是啊，多亏了那个女学生，不过从现场的情形来看，她也不在军统的计划之内。
2: 没错，
1: 她会是谁呢？
2: 不知道，没想到啊，日本人会拿自个儿的帝国英雄来当诱饵。
1: 怪不得叶冲明明发现了军统的行动却不声张呢。
2: 行了，别说这些了，咱们现在当务之急应该找到刺杀叶冲的那个女孩。
1: 已经落到日本人的手里了，
2: 能救出来吗？
1: 我去吧，趁着日本人手忙脚乱，我还可以顺便查一查这次酒会所有到场人员的名单。
2: 好的，事不宜迟，佐藤大藏一会儿会打电话找我，我去赶紧查一下酒会当中一共有几股势力，这对我们以后的判断非常重要。

0: 什么叫蓝豹失踪了？
1: 我已经派人去找蓝豹，可是没有一点消息。少佐，我们的下一步该怎么办？
0: 按兵不动。那个女人呢？
1: 在审讯室。

果然是受过专业训练的，挺能忍的。但是我告诉你，这里跟别的地方不太一样。

我希望你能给自己一点机会，看一看未来的香港。我知道你跟你哥相依为命，他不就是希望你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吗？说吧，是谁派你来的？

看来你还是不太了解我。好，我有很多的办法知道你是谁，在为谁效力，但是现在我得让你知道我是谁。

0: 怎么样了？
1: 那个行刺受伤的人根本就没有送往医院，而是直接关押进了日本军政厅。
0: 什么身份是？
1: 他的身份很单纯，港大的一名在校学生，既没有入党，也没有发展中的上线。
2: 一个进步中的青年居然敢去行刺一个日本的汉奸，他哪来这么大的勇气？
1: 可能给他力量的不是勇气，而是仇恨。
0: 什么意思？
1: 我刚得到消息，何英，他的哥哥是你曾经提到过的圣迹制衣店的何勇。
0: 那这样的话，咱们更应该把他从日本人的手里救出来。
1: 可是这一次刺杀惊动了日方高层，现在他们的防御措施更加严密，如果我们硬要抢人，无异于飞蛾扑火。
0: 我知道，即便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也要竭尽所能的去完成。我接受这个任务，不单单是要解救在港的地下党人员，同时我要保护我们无辜的百姓。
1: 我明白。

0: 开始吧，
1: 给我出手。
0: 野超，你什么意思？
1: 将军，这个女人是来杀我的，她背后隐藏了多少东西我们根本不知道，我希望您能同意让我把她带回我家，只有放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我才能够安心。
0: 这是我们行动队的事。
2: 野超，她毕竟是来杀你的，你把她带回家太危险了吧。
1: 将军，我们如果想要钓大鱼就必须要冒险，我不希望以后再发生任何事情来影响我们的计划了。
0: 我不同意。我告诉你叶冲，你千万别给我得寸进尺。
2: 叶冲，你要想好啊。
1: 宫本，我不知道你的野心究竟有多大，你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但我告诉你，你需要向佐藤将军学的实在太多了。
0: 只要我今天在，你就不可能把他带走。
2: 宫本
0: 将军。

0: 开始啦。
1: 将军阁下，你为什么要放他们走啊？将军阁下，叶冲，你到哪里去了？
0: 昨天护送我去医院的救护车被拦截了，我只好跳车了。是谁袭击了你？看清楚了吗？没看清，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如果不是车上的司机先看到了，向我请示。
1: 恐怕我已经在劫难逃了。送你去医院的救护车是宫本派的。现在我也不敢轻易的下结论。只是我觉得像宫本君这样久经沙场的老将，应该不会轻易的将自己推到风口浪尖的。况且，我也找不出一个他非要杀我的理由啊。将军阁下可以放心，我可以让我的养父帮我写一封信，这样。 这件事情的影响就一定不会恶化下去。
2: 以观后效嘛，
3: 将军。
2: 我还没有说清楚吗？

0: どけ。助手をやってくれ。はい。監視を。二号棟。接し。傷口の処理を。
1: はい。
0: おい、包帯。
2: 即便是不得已，但毕竟是自己杀了这个姑娘的哥哥，才让她受了这么多苦难。叶冲决定保护她。这块表是檀香曾经要送给自己的，为什么会出现在别人的手里？那个救护车上帮自己脱险的是谁呢？
3: 长官，我们去哪？
4: 抓捕蓝帽的手下，我要把他逼出来。

0: 等等，哎，给给，
1: 干嘛？
0: 哎，算给你给，
2: 你们
0: 等我孙子，好着，还进来，进来，
1: 哎，放开，
0: 我过来，我过来，来给，要几个坐？哎，起来，
3: 放开我，
0: 死神，快点，快点。

0: 轻点。你还真舍得。
1: 用你的方式来这样对你，希望你能理解快一点。那只手。
0: 我恨你。
1: 恨我是小事儿。如果因为你的无理取闹再把小命丢了，可就是大事儿。我是想让你这次长点教训。我让老魏把你那些兄弟都送出去了。
0: 我承认，你们这次行动因为我的自私受到了影响，不会再有下次了。
1: 你还想有下次吗？
0: 姓池的你至于吗？就这么小一个失误，你至于这样小题大做吗？
1: 我至于。就像我告诉你，你以为你是兴和会的会长，你就真把自个儿当成女土匪了？在日本人那块，你连一个蚂蚁都不是，他们随时随地都能把你捏死。还有，就像我告诉你，你要再这么我行我素的话，我都救不了你。

少爷，啊，谢谢。老爷，你想说什么就说吧。是这样，你看啊，现在的香港武装组织极其稀缺，而靳会长背后呢，有一个这么大的兴和会，如果我们能劝靳小姐，让她的弟兄们。

0: 到我们的战斗中，那是件好事啊。
1: 你以为他真的想杀日本人吗？我比你了解他，他这个人脾气太直，但又重感情，做起事来不管不顾。当年我的离开对他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现在我回来了，所以他一定要把当年我为什么离开去搞清楚。
0: 少爷，那都过去了。
1: 是过去了，而且也必须过去。前面充满了危险和生死难关，她作为一个女人能把兴和会这么大的一个摊子撑起来也实在是不容易。我不想再把我身上的担子让她替我来分担，对她来说这不公平。
0: 我作为过来人，我认为啊，靳小姐作为女人，她就是要不管不顾地想和你一起并肩战斗。我看靳小姐还真有一副巾帼不让须眉的气势啊。

0: 开箱啊！怎么不开箱啊，宫本先生？你要想清楚了，现在能救你的人只有我。
1: 刺杀叶冲的事情失败，我都没有拿你试问，你居然跑到军政厅来威胁我！蓝豹，
0: 你今天能活着出去，我人都来了。我就没想着活着出去。不过你要想清楚，宫本先生，现在咱们两人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我要是死了，暗杀这件事，你脱不了干系。

0: 那这么说，我们是利益共同体了，需要彼此的帮助。
1: 当然。
0: 好，那你说说你的条件和想法。
1: 我有一个计划，可以让咱们两个人从暗杀这件事当中都抽离出来，只不过做完这件事，我就要背上欺师灭祖的骂名，到时候我有家都难回。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好朋友，他叫英特，
4: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生物菌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4: 欢迎你们来到周田艺术公社，到里边看就感觉不一样的景观。哇！
5: 先兴带后兴，一起振兴起来。既和历史对话，也和未来对话。
6: 现在开始我们的结合仪式。
7: 耳听千遍不如眼见一遍，
6: 恭喜大家，你们结合了。
8: 行进大湾区思政上新，8月1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9: 台风今晚就要登陆了。
10: 是呀，我的出差行程都取消了，
11: 我的夏令营活动也泡汤了。
9: 月月，爸爸不在家，你和妈妈要做好防护哦。
11: 好，爸爸路上小心。
9: 大姐，不要站在广告牌和大树下面，小心触电和雷击。
12: 风越来越大了，还好快到公司了。台风来了，不能停在户外，万一被落物砸中就糟了，还是去地下停车场安全一些。
10: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11: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9: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11: 爸爸，电线杆倒了。
9: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11: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9: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13: 我有一个计划，可以让咱们两个人从暗杀这件事当中都抽离出来。只不过做完这件事，我就要背上欺师灭祖的骂名，到时候我有家都难回。
14: 这个没问题，只要你能帮助我们渡过难关，后面的事情你不用担心。
13: 宫本先生，要是能在大日本皇军的阵营当中给我谋一份差事的话，那就最好不过了。我这个要求不过分，我是拿命在拼。
14: 丧家之犬。好，我答应你。
13: 好，我相信宫本先生是个一言九鼎的人。那我告诉你我为什么来这儿。我要举报刺杀日本少佐叶冲的幕后指使，近乡。

0: 初田殿、犯人が見つかりました。公安会のジンシャンです。
1: なんだと、ジンシャン
2: 会長、会長、うん、哟，你们俩怎么在一起了？什么时候喝喜酒啊？记得叫我啊。
3: 好的。
4: 哎，金会长，谢谢您了。
2: 谢我什么呀？
5: 谢谢您让我们有地方吃。
4: 谢谢您让我们有地方玩。
2: 下次记得带星仔过来玩。
4: 哎，好嘞。
1: 会长啊，现在外面兵荒马乱的，全香港很多大的帮会都撑不住了。现在也只有咱们这儿还顺风顺水的。
2: 只要日本人不打到店门口，我们店能开一天是一天。这是我们应该做的。黄叔，
6: 会长，
2: 菜备的怎么样了？
6: 菜都备好了。
2: 好。
6: 另外，冷江蓝豹两个堂口的弟兄们多次袭扰百姓，我说过他们两次不管用，一会儿在席上您点点他们。
2: 好，知道了。这么胖了还吃？
1: 尝尝。
2: 冷江，
1: 会长。
2: 最近跟蓝豹怎么回事啊？
5: 会长，会长，不好了，蓝道主，蓝道主被日本人抓走了。
2: 为什么呀？
7: 日本人真是太嚣张了，上一次虾仔被他们当街击杀，这回又抓了蓝豹，这不明摆着跟咱们清河会为敌吗？
2: 蓝豹纵容虾仔欺压百姓，趁火打劫，已经搞得天怒人怨，这极大的影响了我们星河会的声誉。就算那个叫叶冲的不宰了他，我晋香也绝对不会放过他。但这事情一码归一码，对吧？我们的人要罚也得我们自己罚，

0: 哟，我们没去找你们，你们倒自己找上门来了，好突然啊。
1: 靳会长，感到突然的应该是我吧。你昨天突然出现在我们的酒会上，我感到很好奇，所以想请你回趟军政厅，简单的了解一下情况。
2: 会长，你可不能去。你是不是有病啊？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到这儿来抓人，信不信我整死你啊？
3: 巴吉亚路，
0: 表演。
1: 靳会长，我当然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我今天既然单刀赴会，那就已经做好了准备。你不希望这里发生流血事件，对吗？
0: 好啊，我本来还想单独会会呢，现在正好，我跟你们走。红叔，你去接小凤。
2: 会长，
0: 等我回来。

0: 少爷，门口有个年轻人说要见你。谁啊？
1: 姐夫，我姐被日本人带走了。在舞会上跟我跳舞的人，是你吧？好眼力啊，这样也能认出我。
0: 金会长的舞跳得不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只是我万万没想到，这堂堂的星河会会长，也会以假面具示人呢。不请自来，跑到酒会上来暗杀，这不像是你们江湖人士的做派吗？
1: 你误会了，我没有要暗杀你，我是想明目张胆地宰了你。
0: 宰了我？
2: 就凭你，还真是有点飞蛾扑火的勇气。哎呀，行了，别废话了。说，你的同党在哪儿？
1: 没有同党，没有计划。我就是一时兴起，想杀了你们这些混蛋。哼，
2: 剑侠，我告诉你，你别以为你一个人能扛得了这么大的罪过。星河会脱不了干系。
1: 哼。
2: 区区一个日本少佐，配得上我兴师动众的拉上整个星河会吗？要不是酒会上的爆炸，我已经得手了。然后呢？没有然后。谁是你的同党？
1: 我说过很多遍了，我没有同党。
2: 我最讨厌骗人的女人了。说，你跟何英什么关系？
0: 金会长在香岛也是有身份的人，我想我们应该以礼相待吧。

0: 我说了，我不认识你们说的那个人。
1: 好，那我提醒你，她就是在酒会上突然向我开枪的那个女孩。
0: 看来要杀你的不止我一个呀，那我就放心了。
2: 你放心什么呀？
0: 说明你们在香港待不长了。
1: 季院长，请你再跟我解释一下酒会之后袭击救护车的事情。这次的行动不光你一个人吧？
0: 什么救护车？
2: 哎呦喂，我说叶初，你就别这么问了，问下去也没什么结果。
1: 那就先拘留吧。既然他已经承认了刺杀的事情，我想我们之后应该还会有很多话要聊吧。
2: 锦香，你现在在我手里，我可不会像叶少佐这么绅士。如果你坚持反抗，我很难保证星河会还能领回一个完整的会长。
3: 好的，我明白。我知道，我知道。好的，好的，我清楚了。我知道，我知道。好嘞，我马上过去。谢谢。
4: 怎么样了？
3: 现在状况复杂，我必须先搞清楚情况。
4: 杰夫，你去哪儿？我跟你一起去。
3: 你去不方便。
4: 那我总不能在这干等吧？
3: 小峰，你香姐把你留下来是为了主持大局，有什么消息我会马上通知你。我现在派车送你回去。老魏，走。
5: 走
1: 走
5: 走，
1: 快走，人都带齐了。
5: 哎，金会长叫人给抓走了，我们正带兄弟要去救他。哎，你这怎么了？
6: 金会长被日本人抓走的事我知道啊，跟日本人的酒会有关。会长派我去刺杀日本人，这么大的事你们都不知道吗？
5: 刺杀日本人到底怎么回事啊？哎，你赶紧说说。
6: 给我弄口吃的，弄点水，我真的可撑不住了。
5: 快走，快
1: 走走走。

0: 你看一看，酒会宾客名单里居然有蓝豹的名字，我记得很清楚，蓝豹绝对没有出现在酒会的现场，而且根据线人来报，事发后他去了一趟军政厅，没过多久就出来了。举报金会长的人会不会是他？
1: 看来有人早就想好帮蓝豹洗脱这个暗杀的关系，要不然他的名字不会出现在这个名单上。金香是被当成了替罪羊？
0: 不会吧，日本人不敢对他怎么样，毕竟他是新和会会长啊。
1: 就是因为他是这个新和会的会长，还记得那个叶冲吗？他前段时间杀死了一个新和会的手下，金香和他的矛盾早就是在明面上的。日本人想要杀金香，那简直就是易如反掌的事儿。但是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这个蓝豹，因为他和我们一样那么了解金香的个性，要不然他不敢冒这么大的风险卖主权。
0: 那赶紧把金会长救出来啊，以他的性格，再大的嘴他都敢顶啊。
2: 慢点吃啊，别噎着，都是你的啊。
3: 好了，别光顾着吃，说说看怎么回事。
4: 你们是想不到啊，会长会做出这么冲动的事情，他把我们这帮平时跟着他出生入死的兄弟们置于何地呀？
5: 闭嘴光仔，我能理解会长，他这么做也是想给虾仔报仇。
4: 那也不能不顾咱们兄弟们的死活呀，你为了伏击叶冲差点把命都丢了。不管怎么说，这样的决定也太草率了。
5: 别说了，诸位兄弟，虎哥、彪爷、红薯、冷堂主，这件事我是当事人，有几句心里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2: 说。
5: 会长一句话不说，就跑到日本人的酒会上去刺杀日军少佐，真让人佩服。所以他让我去伏击日本人，没问题，我去了。我蓝豹这条命本来就是星河会的，为会里的兄弟报仇我更是义无反顾。可是我人到了那儿，车里什么都没有，这根本就是一个圈套。要不是我机灵，能不能回来吃这顿饭还真说不准。

0: 会长是我们星河会当家的，现在整个剑家就剩下她这么一个女人，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那我们星河会就会陷入群龙无首、四分五裂的地步。退一步讲，日本人占领香港已经是大势所趋，现在外面很多小的帮派已经在帮日本人做事。洪叔，彪爷，咱们星河会有祖训，会规的第一条就是绝不卖国求荣，绝不当卖国贼，所以我们不会向日本人俯首称臣。可是我不明白，这么毫无目的的挑衅日本人到底是为了什么？到底是个女人呢，有时候太冲动。可是因为她的一次冲动，就有可能让我们星河会上上下下所有人搭上命。
1: 是啊，这样一意孤行只会害了我们，害了帮会啊。
2: 梁豹，你别在这血口喷人，小姐绝不是你说的那样。
0: 小哥，你回来的正是时候，会长被日本人抓走了，现在我们星河会上上下下群龙无首，就少个主事的人，要不你来试试。
3: 小哥，蓝豹刚才把事情都说清楚了，会长确实没跟大家商量，在这件事情上会长确实办得有点不妥。
2: 何止不妥呀，我们现在已经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哼，会长却一再要跟日本人为敌，这分明是把我们架在刀尖上啊。我们星河会起家那靠的是英国人的庇佑，既然能帮英国人办事儿，为什么不能帮日本人办事儿啊？
4: 光仔，星河会怎么会出你这种忤逆为奸、趋炎附势的败类？
0: 洪叔，这么说就没意思了。起来。兄弟们，说到底，大家都是为了讨生活，谁都不容易。我十二岁进的星河会，这么多年出生入死，命早就不是我自己的了。但是你总不能让我看着这帮兄弟因为一个人的错误决定搭上一条命，搭上整个星河会吧。

0: 进会场，你的口供已经被证实为反日的罪名。截止到目前为止，你还是有戴罪立功的机会，但是过了这个机会，你就是死路一条。
1: 江湖儿女都是在刀尖上舔血长大的，你吓我。
2: 说得好，说得真好。
3: 姐夫，
4: 姐夫，我还是称呼你石先生吧。兄弟们，这位石先生是我们靳大会长的亲密朋友。
2: 你认识我？
4: 认识啊。
2: 那就好。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池某人与星河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现在星河会有难，我池某人出手相帮也是责无旁贷，不仅是为了进香，而且还是为了我们中国人的名声，所以我有必要把一些真相告诉大家。
4: 真是可笑啊，我们星河会上上下下所有兄弟都在这儿，我们都不知道真相，你怎么知道呢？
2: 你说的没有错，现在很多人呢都是一头雾水，可是某些人，我说的是某些人啊，意图混淆大家视线，谋权篡位呢，我不敢说。但是我刚刚听了他的每句话，都是在煽动大家去当日本人的走狗。内心何其毒也！各位，我驰骋的是香港人，所以香港就是我的家，所以我相信香港也是在座每一个人的家。你们有谁愿意把自个儿的家拱手相让给别人的吗？不管香港现在的局势如何，但是我们香港人的身份不会变。为什么？因为我们永远都是中国人，对吗？
4: 石先生，谋权篡位这个帽子扣得太大了点吧？你凭什么？
2: 石某人刚刚从日本人的军政厅过来，得到了一些最新的消息，并非是日本人查出了靳会长肆意刺杀日军军官，而是某些人故意把靳会长指认给了军政厅啊。
3: 谁？

我这儿有一张当天晚上酒会的人员名单。这个人呢，从酒会出去之后，直接就去了日本军政厅，而这个人今天晚上就在这块儿。

0: 是，是我。可是弟兄们，我这么做也是为了帮会，为了在场的所有人。
1: 真棒！看来我猜的没有错，真是你，
0: 姓池的，你阴不？

0: 蓝豹，乡亲平时待你不薄，你居然做出了这种事情。暗帮归，卖主求荣，背信弃义者，
1: 杀！杀我！谁要杀我？站出来！我为的什么呀？兴和会虽然是靳家所创，但不是他靳湘一个人的。你们在场的每一个人，身为为兴和会流过血流过汗，跟日本人斗，你们斗得过吗？人家有枪，人比你们多。
2: 到时候你们全都得死！我做错什么了？啊，我做错什么了？
3: 姓石的，过了今天，我第一个弄死你！蓝豹说的对，给日本人干活确实不对，但是他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红叔，您高抬贵手，
0: 等叔。
4: 今天这一出戏，蓝豹的贼心暴露无遗，还留着干嘛？
5: 就算他罪大恶极，也要留着他，先救出会长再说。放屁！
6: 敢说这样的事儿还留他干嘛？
7: 杀！
8: 没错，
9: 他今天必须死！
10: 不能杀了他！
11: 杀了他！
12: 不杀！
13: 必须得杀！
14: 杀了他！
15: 天理不容！
16: 杀了他！
17: 杀了他！
18: 必须得杀！
19: 加油，加贵！
9: 加油，加贵！
10: 那追上，追就完事。
16: 这就会长用了。
11: 把枪放下。不好意思啊，池先生，让你见笑了。感谢池先生仗义相助，家丑不可外扬，这是我会内的事，还请池先生稍待片刻。
14: 好。
11: 死罪可免，活罪难逃。蓝豹，刚刚你可是亲口承认了私下通日，你可认罪？

0: 来人，小哥，执行家法。
1: 我不服，老子不服、啊！

0: 石先生，我们是不是找日本人谈一谈？毕竟我星河会在江湖上还是有些声望的，先把人救出来再说。
1: 不能去，如果要去的话，季会长反日的帽子就摘不下来了。

0: 静香的口供已经坐实，她又是新和会的会长，难道她的分量还不能让叶冲满意吗？
1: 满不满意不是我决定的，这次刺杀都快让我们成为内阁的笑柄了。
0: 请不必担忧，处决静香，一举多得。
2: 怎么讲？
0: 将军阁下。 如果四天之后在城市中心广场的入城盛典上公开处决静香等人，稳定局势，打击黑势力与暴民，让香岛群众参观行刑，一补酒会失利的遗憾，您觉得怎么样？
1: 想法倒是可行。我正好还前夜冲和那个池城一个完整的授勋仪式。
0: 但是当务之急是要给叶冲一个说得过去的交代，只有这样才能让这件事情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将军阁下，请放心，我一定会让叶冲满意的。
1: 竭力还需纪灵人，但愿如此。马上就要到新年了，是该给中国人一个崭新的气象。
3: 新疆唐办事，闪开！
4: 两位堂主，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5: 让开！

0: 蓝豹，冷江，你们想干什么？还懂不懂规矩啊？
1: 什么规矩不规矩的呀？彭叔，规矩都是人定的，打今儿起，这规矩我定。
2: 蓝豹，你是要造反吗？
0: 谁有手段，谁势力大，谁能把握住局面，谁就有说话的资格。虎哥，表演，我希望你们识时务。
3: 冷江，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大放厥词？
0: 资格？这就是资格。侯叔，您老了，落伍了，现在是年轻人的天下，我还是劝你们不要去做劫狱的白日梦了。他进香这一次是有去无回，你们还在等什么？
2: 冷江，你真的要开战吗？
0: 你说对了，我们人多枪多，今天我们就要开战，谁要是敢阻拦我，今天就别想活着出去。诸位，如果你们没有什么意见，那我宣布我们星河会的新领袖。
4: 唐风，
5: 违背邦规，背信弃义者，死。
6: 南岳子弟火气旺，是继续内讧给老祖宗抹黑，还是跟着我一起打日本人？
7: 打日本人！
8: 打日本人！
4: 你们干什么？你们疯了！把他举起来！你们老大被他干掉了，把他给我举起来！举起来！你们老大被杀了，你不想为他报仇吗？我们怎么说的？给我举起来！有日本人撑腰，你们怕什么？黑豹堂的人，马上举起来，干掉他们！星河会就是。

0: 小哥，别杀我，别杀我，胡说，杀了我金香也活不了，留着我的命，我帮你们救金香。胡说，小哥，小哥，
1: 蓝豹，我看你昨天的家法还没受够，香姐不在，我来替她教训你。
0: 不要，不要！
2: 关起来。

0: 门外的兄弟，能给我找个大夫吗？没有大夫，也给我弄点吃的。我要是死了，就没人能证明会长的清白了。哎，毕竟是曾经的堂主，红叔留他一条活命，肯定有什么原因。
1: 你说要是死在里边了？
2: 是啊，
0: 进去看看。

0: 点心意，请您笑纳。
1: 池公子太客气了，你我两家世交，在香港，如果是你的事情需要帮忙，吴某定当效力。可要是别的事儿啊，你别怪伯父不帮你，伯父是寄人篱下，不得不低头啊。
0: 伯父，我想见一见我的朋友，您通融通融。
1: 你这就是在为难你伯父了。其他人真的好说，可这个星河会会长是日本人眼里死钉的重犯。而且不瞒你说，日本人能把人大费周章的转移到我这儿，无非也就两层考虑。一是怕这个星河会的帮主在军政厅里出了差错麻烦，二就是这个人对他们没有价值了。
0: 伯父，那我朋友在里面，麻烦您关照关照。
2: 池先生，好久不见，没想到我们在这里见面。怎么不认识我了？
0: 我当然记得你，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2: 将军阁下对这次酒会上发生的状况感到很内疚，所以决定为你补办一场亲善大使的受礼仪式，索性就定在元旦当天我们的入城盛典上。池先生觉得怎么样？
0: 好啊，承蒙将军阁下费心。嗨，
2: 不应该说是费心，应该说是大快人心。新政府决定在同一天处决晋襄，这一来呢是助兴，二来是将这次处决对全体人士公开，以儆效尤。届时池先生可以来现场一并观看，再将我们的受礼仪式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我听说池先生跟晋会长的关系不错，请您节哀。我相信池先生的格局与寻常人等不同，对吧？
0: 好啊，届时我一定参加。今天还有事情，我先走了。宫本少佐，为什么每次见着你都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0: 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的那些事儿，很多小孩子也有二型糖尿病。哎呀，一型糖尿病进展会特别的迅速，不用一个月会出现糖尿病严重酸中毒昏迷的。
1: 就是荔枝核，
2: 就是桑叶。
0: 针对这种气滞血瘀型的，刺激我们这个脾胃运化功能的患者呢，是有机会逆转或者缓解的。
3: 抓住黄金期，远离糖尿病，敬请留意广东卫视明天21:40健康有道。

每天看见不一样的广东，欢迎收看南粤 4K 画卷。乡野晨雾漫过巷陌，雨水敲醒骑楼窗棂，芦苇摇曳银白絮雨，村舍炊烟勾画弧线，亭台楼阁辉映朝晖。当 4K 镜头流淌过南粤城乡，耳畔传来茶盏清风的余响，眼底掠过丛林流转的光影，指尖触到茶田凝结的草木花香。此刻南粤 4K 画卷徐徐展开，让我们感受老广独有的烟火气与生命力，开启一次极致的视觉之旅吧。

在 4K 超高清镜头里，我们穿行于南岳卧蚁间，驻足于秀水名山处，青绿晕染的是岁月安然的味道，渐次升腾的是国强民富的脉动。不知不觉中，本期视觉之旅就要暂告一段落了。而随着南岳 4K 画卷卷轴的不断展开，更多美好和惊叹也将不断精彩呈现。锁定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继续探索 4K 镜头下的岭南记忆坐标，邂逅南岳热土的更多幸福画面。我们下期再见。

0: 10月14日，美国侵略者为了破坏和平，扩大战争，他们在板门店拒绝了和平谈判以后，就在今天早晨6时15分，向我上甘岭地区2个山头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10月18日，在敌人有充分准备的大规模进攻面前，我军处于被动的不利地位，战斗十分激烈和残酷。今天是第5天。
1: 什么？什么？我是七连连长，营长，你等一等，我在耳朵上炮弹震聋了。指导员，你来听。是的，营长，营长，我是七连指导员。营长，我们已经把敌人第14次冲锋打下去了，代价很大呀。现在我们只有一个排的命令了。是的，我们已经坚持着后续部队上来。报告连长，敌人又冲上来了。营长，敌人向我们又开始第15次冲锋了。

指导员，保持纪元荣誉，坚持。

0: 风情况。
1: 喂喂，
0: 叫你们报告主风情况。
1: 喂，二号观察所吗？
0: 怎么？
1: 主风情况怎么样？什么？烟雾太大，看不清楚。
0: 怎么搞的？
1: 喂，
0: 参谋长。
1: 喂，
0: 直接跟三营通话。
1: 喂，
2: 叫三营。三营长吗？我是参谋长。
0: 什么？叫他说慢点。
2: 你说话慢一点。

听见了，听见了。好的，三连长报告，四连长敌人又用八个连的兵力同时向我三连、六连、七连阵地进攻，重点还是在主峰。到现在为止，阵地还在我们的手里。七连在主峰阵地上打苦喽。

0: 通知三营长，命令七连一定要坚持的名单破晓。
1: 好，那三爷。
0: 八连连长还没到，
2: 不会那么快吧？
3: 报告，
0: 进来。八连连长张正发奉命来到。怎么，是一路跑不来的？快脱下帽子来擦擦汗吧。
2: 警员，大伯谁给张连长？
0: 你们营长交代给你们连的任务了吧？
4: 交代了，命令我们上主峰接受七连阵地。你过来。
0: 这就是你们要去的主峰，目前是双方争夺的焦点。如果我们把它给丢了，那么前面这两个山头阵地我们就很难守得住，而敌人呢，就会进一步向我的主阵地吴胜山来进攻。你是清楚的，吴胜山是整个朝鲜战场中线的门户，它的后面是一片大平原，我们无险可守。这样敌人就有可能强迫我们和东线的朝鲜人民军后撤40华里。你仔细估量下这个形势。
5: 是的，朝鲜人民军李师团长来电话。
6: 我就是啊，师长同志，这几天的重担子都压在你身上了，当心身体啊。谢谢你。我的身体不会垮的，垮不了啊，知道吗？我们按时在西房山跟敌人干开了，你们有计划的出击，使我们对东线的美七师就可以放心喽。是的。好，好的。
7: 师长，面条又凉了。
6: 好好，我就去，我就去。
0: 张连长，你来了。
8: 是的，老王。
0: 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
4: 报告师长，我们知道任务是艰巨的，可是我们连里的战士们常说。
0: 说什么？
4: 他们说，反正八连只要有任务，总是艰巨的。
0: 这是哪一个战士说的？啊？他叫什么？恐怕是他们八连连长自己说的吧。必须给你说清楚，你们上去不是拼死，而是要想办法来消灭敌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求你们在阵地上坚守24小时。
4: 24小时？
0: 有问题吗？
4: 首长，我们保证不丢掉阵地一寸土地。
2: 阵地是绝不能放弃的，
0: 张东发。
2: 但是你必须充分地估计到困难。敌人的炮火已经把山头削低了好几尺了，这个你一上阵地就知道了。你们的指导员不是学习去了吗？
8: 是的。
2: 坐吧。喂，后勤吗？我是政委啊。啊，不行，6000发不行，10000发。今天晚上必须把10000发炮弹送到前面去。什么？

0: 不管有多少困难，必须完成任务，好吧？怎么得了啊？我们给敌人比赛起钢铁来了。
1: 师长，
0: 你叫什么呀？
2: 三营八连通讯员杨德才。
0: 你写什么？
2: 写日记。
0: 哦，可以给我看看吗？只要我们八连一上阵地，准能什么呀？
2: 把敌人打垮。
0: 哦，一点也不错。有什么样连长，就有什么样通信员，啊？

0: 是个新战士吧？
1: 不，首长，我跟我们连长已经一年多了。五次战役上塔里战斗，我就跟连长在阵地上。
0: 嗯，那么你一定清楚你们连长搭仗的时候那股子脾气喽？
1: 知道，首长。我们连长一打起仗来，老嚷着要水喝。每次上阵地，我总是把水壶灌得满满的。
0: 好啊，可是还有一条，你知道不知道？你们连长是机枪射手出身，他一听见机枪响啊，他的手就痒痒。
1: 首长，还什么指示吗？
0: 你们什么时候出发？
1: 营里通知我们，明天拂晓以前赶到阵地。
0: 是的，七连在等着你们。
2: 是是是，我是张庄，我是张庄。什么？
3: 怎么？情况有变化？
2: 是，听见了。营长同志，七连已经跟营部失掉联系，现在情况不明，要我们行动注意。
3: 杨排，
4: 到。
3: 同志各排，拉开纪律，跑步前进。
4: 是。

0: 我们指导员在那块大石岩上。
1: 好，一排长到，马上把阵地接收过来。
2: 是，
1: 同意啊。
0: 到，
1: 同志二排长跟三排长把部队带进坑道。
2: 是，
1: 走。孟指导员，我是张正发，
0: 张连长，到底把你们等来了。我们全连打的。不，张连长，要抓紧时间，敌人马上又要进攻，现在我就把阵地交代给你。
1: 好，
0: 这阵地不对，那边是正南方向。
3: 指导员，这是南方向。
0: 对了，张连长，你看我们的左侧是三连和四连的阵地，右侧是六连的阵地，我们是主峰阵地。说起来地面并不大，东西长只有500公尺，南北宽不到300公尺，现在一寸也不少，交给你了。
1: 好，
4: 休息吧，我不能下去。张连长，我对阵地熟悉，你让我躺在这儿，我能帮你出点主意。不能，
1: 快把你的指导员带下去。
4: 张连长，我不能下去啊，我绝不能下去啊。
0: 指导员，你快下去休息吧。
4: 我们连长、一排长、二排长，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张连长，我就不能下阵地，我躺一躺在阵地上，我要为他报仇啊，我要为他报仇啊。
1: 孟指导员，你应该信任我们。
4: 是。李壮，李壮，李壮，李壮，
1: 不

0: 或者治安也要打下去，坚决守住阵地。
1: 是。

0: 进攻了。东哥要换，快啊！要注意接成弹药。
1: 是。

0: 谁知道呢？真没有想到，排长，没想到，毛四海在这个阵地上打仗要能立个功，哎，要能立个一等功吗？
1: 准能世界闻名。

0: 日期吧，立刻传令内侧，把重机枪开出来。同志们，我们八连从来没打过败仗，丢掉过阵地，全连打剩下一个人也要坚持。七连交不来的阵地绝不能从我们八连手里丢掉，给我上！连长，我们又在后边，营部有什么指示赶快告诉我。连长，
1: 吴新军，赶快报我营长，连长自己带着七班上去。
2: 什么？连长自己上去了？

10月19日，八连上阵地还不到一个上午，就连续打退了敌人一次比一次疯狂的进攻，达23次。

0: 政委，敌人增兵了，炮弹又运不上去，徐首长指示为了保存力量，决定把阵地上的部队全部撤进坑道去。参谋长，下命令吧。
1: 好。
2: 这样一来，敌人马上会进攻武圣山的。
0: 是的，情况非常严重。命令已经下达了，阵地上的部队正在撤退，只有主峰阵地联络不上。
3: 怎么
4: 还联络不上？干什么吃的？再不要！
5: 站住！站住！站住！
6: 李壮！李壮！李壮！李壮！
5: 哎哎，我是李壮，我是李壮。
6: 对对对，我是张壮，我是张壮。
5: 我们连长自己上去了，
6: 我们连长自己上去了。
4: 什么？谁叫他随随便便离开指挥位置的？把他拉起来！你们给我把他拉起来！全部撤进坑道，听见没有？
6: 听见了，全部撤进坑道。
5: 什么？撤进坑道？那阵地怎么办？你快去报告，快去，快去呀！嘿，这下子我们八连丢人了。

0: 车的人，我在这里站了一场。
1: 你们这里有人吗？
0: 你说吧，孟指导员。
1: 不，找个没人的地方。张连长，你们，你应当承认，你们犯了罪。你不承认，我教会你们的阵地呢？你不敢回答我，你为什么不吭气啊？可耻啊，张连长！
2: 指导员，指导员，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卫生员到处找你。
1: 你忘记了，这阵地上有我们多少同志的鲜血呀！
3: 连长，
0: 你下命令吧，我们山阵偏起，就是偏死也比这好受。
3: 我们把阵地夺回来，我们一定要夺回来。
4: 嚷什么？既然领导上命令撤退，当然会有安排的，这有什么好嚷的？回去休息。

0: 报告连长，这条坑道一共有两个口子。
1: 陈太浩，坐下，坐下。陈太浩，我们都是老战友了，我们在一起。陈太浩，你坦白地告诉我，我指挥上犯了什么错误没有？
0: 连长，这我也想过了。我想来想去，我觉得咱们没什么错。
1: 我们这伤忘大了。
0: 伤亡是大了点，可是你也看见咱们阵地前头敌人扔下那些死尸啊，
1: 那为什么叫我们撤退呢？

0: 从来没打过这种没头没脑的仗。李排长，真的是绝不能从我们手里丢掉，我们一定要把它夺回来。现在全坑道还有多少兵呢？
1: 编七连的总共还有32个战斗员，25个伤员，还有一个女卫生员。
0: 怎么？这个地方留下个女卫生员干什么？我们怎么照顾她？
2: 哪位是八连连长？
1: 干什么？
2: 报告连长，伤员太多，我们带来的绷带、救济包都用完了。我想把被子撕开来洗一洗，对付着用。可是坑道里哪来的水？再说里边没有太阳，怎么消毒呢？要是不消毒……
0: 你是哪儿来的？
2: 我叫王兰，我是团里派的这个坑道检查卫生工作的。仗一打开，我就留下了。
0: 这样吧，等天黑，派一个战士把他送回团部去。
2: 为什么？你们为什么老叫我回去呢？七连连长叫我回去，换了个八连连长还叫我回去。张连长，你让我留下吧。我从参军过鸭绿江到了朝鲜，虽然参加了5次战役，可那只是跟在部队屁股后头转了转，我什么事儿也没做，我什么贡献也没有。
0: 哪来的这么多的眼泪呀？同志，这是战场，要绝对服从命令，没什么加强可以讲的。
2: 连长，
3: 报告连长，营长请你讲话。
0: 营长什么指示？
3: 要把我们调回后方休整。
0: 什么？营长吗？我是张正发。是，我还活着啊，可是这么活着比死还难受。为什么？不要问了，到明天拂晓整整24小时，你们已经完成任务了。营长，哎，这算完成了什么任务啊？我们……你要明白，这完全是为了爱护你们。我请求营长，我认为上级要真正爱护我们，就应该让我们连队彻底完成任务。现在这个样子怎么能够下阵地呢？我怎么说服战士啊？应该先说服你自己。
4: 是，我们执行。
0: 有困难吗？困难？哎，困难是有的。现在我们头顶上站满了敌人，我们要撤下去伤亡是很难避免的。嗯，我不是讲价钱的。
4: 那好吧，等到天黑你们派个通讯员回来，把你们连队的情况详细的报告给我。
0: 对，
5: 是是，批准我们留下来。
0: 营长再考虑，叫我们派个通讯员回去。李排长，我们向营长建议，明天拂晓以前我们配合后续部队一个反冲锋上去把阵地夺回来，我看是没问题。
2: 我的问题呢？
0: 你的问题？
2: 我这也不是讲价钱。
0: 留下吧，好好照顾伤员。
2: 敬礼。李排长，连长，我的问题还是没解决。
0: 又什么问题啊？
2: 绷带呀。
0: 你说怎么办？
2: 我建议把战士们身上带的救济包都搜集起来，集中使用。
0: 这不就对了？哎，还有，你要好好照顾七连指导员，他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报告。去吧，同志们，干嘛都低着脑袋不吭声啊？仗才打了个开头，你们就做了结论了。起来吧，起来，把你们这些徒弟爷的脸擦一擦。把精神剂也整理整理，拿出个志愿军的样子来嘛！去，去去，去去去，去，杨子谭，准备一下，等天黑以后，磨回。

0: 歇着吧，歇着吧。我看你是累了。女同志总归是女同志啊。
1: 连长，你为什么这样看人呢？人家已经在这七天七夜了。
0: 哦，你这是第一次吧？
1: 是的。
0: 不容易啊。王彩，王彩，
2: 连长有任务吗？
0: 轻点，帮助卫生员工作。站实点，去吧。
2: 那谁领导谁呀？他领导你。
3: 是。
2: 你要我干什么吧？
1: 你去睡吧。你们连长真有点怪。
2: 什么？我们连长怪？
1: 是。
0: 张连长，你会原谅我的。可是你不该什么都不告诉我，我还能够工作。
4: 不，孟志大人，我就是来找你商量的。
1: 连长，连长，轻点。
5: 报告连长，营长从步行机上通知，杨德才已经安全到达，同意我们连队留下了。
4: 孟志大人，等后续部队一到，我们保证把阵地夺回来。

敌人炮击五圣山，部队也朝那个方向运动了。走，看看去。

0: 给负责指挥，我到那边去。
1: 是，
0: 把冲锋枪抬出来。同志们，敌人向无声山进攻了，我们要狠狠地锤他，把所有的机枪都扛到那边坑道口去。本军啊，跟左右林坑道联系一下。
1: 是。

0: 我简直不能相信。政委，我们前面就这么点队伍，要是真能够把这么许多敌人完全拖回去，这不就出了奇迹了？
1: 是啊，应该把情况搞清楚。
0: 嗯，三营长吗？三营长。
2: 啊，师长，军长又来电话，催问敌人的情况。
0: 等一等，请军长再等一等。
1: 喂，
0: 三营长吗？你报告的情况要是不确实，那
1: 师长，黄团长报告，进攻武圣山的敌人已经全部撤退了。
0: 奇迹，奇迹。
3: 三营长吗？不用说了，不用说了，你赶快把战果清查一下，报告给我。

0: 参谋长，马上报告军长。
1: 好，
0: 政委。
1: 不行啊，政委，我们这些当指挥员的，打仗的时候总离不开数学。可是我们的兵，共产党领导下的战士，他们一个人能盯几个，几十个，还是几百个，你这拿什么来计算的呢？
2: 是啊，是啊。师长，朝鲜人民军李师团长来电话。
3: 是，全部撤退了。
1: 谢谢你。
4: 黄团长来电话报告，他们已经把部队组织好了，准备今天晚上配合坑道部队把主峰阵地夺回来。

0: 政委，我现在有一个新的想法。这次战斗使我更明确了这个仗往后该怎么打。
1: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已经有可能从被动当中解脱出来？
0: 是的。前沿阵地我们有那么多坑道，他们既然能够把敌人拖住，也就能够每天大量来消耗他。这样我们就把敌人死死地粘在这两个山头上，让他动弹不得，而我们呢就可以争取时间调动兵力囤积弹药，特别是炮弹，最后我们就来一个决定性的反击。
1: 对，我同意这个打法。
0: 下决心放弃对表面阵地的争夺。
2: 不，等小杨带回反击部队来，明天拂晓以前一定要把阵地拿下来。
3: 快救救我，不要拖不要拖嘛，是我。
4: 哎，小杨，
3: 向小葵来了。差点把水都弄洒了。哎，还有一壶挂彩的。
4: 同志们，小杨回来了。
5: 连长，
4: 小杨回来了。
5: 小杨回来了。
4: 小杨，只有你一个人吗？
5: 只我一个。
4: 反击部队来了吗？
5: 没有。
4: 怎么阵地不要了？
5: 啊，营长有封信。

0: 师长叫我转达对你们的感谢。根据上面所说的情况，师党委会决定暂时放弃表面阵地的争夺，你们必须把敌人死死拖住，使他们不能前进一步。你们还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消耗他们的有生力量，而要做到这一切，师党委会要求你们顽强地守住坑道。这次战争能否得到最后胜利，就看你们在这一段万分艰苦的日子里能不能把坑道守住。
1: 这倒好，在这坑道里过去白毛女生回来了，
2: 可不是，
1: 坑道里要啥没啥，怎么守啊？
2: 帮我们商量怎么办呢？
1: 是啊，哎，咱们给上级提了一点，要不派部队来啊，咱们自己上去把阵地拿起来。
3: 对
1: 对
3: 对，
4: 大同志，
5: 哎，
4: 现在应该把党的支部建立起来。
5: 是的。
4: 同志们，嚷什么？这是党给我们的任务。现在不管七连八连，是共产党员都举起手来。
6: 我们青年团员呢？
5: 也举手。一排长，我们要在坑道里住下来了，把战士们身上的水干粮都集中起来统一分配，把弹药也彻底清理一下。
7: 是。
5: 王兰呢，伤员战士还送不下去，你要好好的安排一下。
6: 是。
4: 同志们，

0: 卫生员，这三壶水是我从营部带回来的，你能让我留下一壶吗？
1: 不行，小杨，谁都不能留。
0: 不是给我自己留，是给咱们连长留的。
1: 谁也不行，这是连长自己的命令。
0: 卫生员，你不知道，我们连长打仗的时候有股子脾气。
1: 知道你们连长有股怪脾气。
0: 什么怪脾气？
1: 咦，不是你自己说的吗？
0: 我，哎，卫生员，你不在我们连里，你自然不知道，我们连长啊，他可不简单呢。
1: 是啊，打仗可真顽强。
0: 怎么，你也看见了？他呀，从小就参加革命，人家16岁参军，18岁。就像我现在这么大，人家就当上班长，入了党了。5次战役上塔里战斗，他带了1个排，顶着敌人4天4夜，立了功。去年冬天和咱们师长一起到北京，见了毛主席。
1: 他，
0: 可不是他，还回来给咱们做报告呢。他说，他见了毛主席，心里头一发慌，把敬礼都给忘了。你看这有多糟糕啊！哎，卫生员，这可是个经验教训啊！要是咱们能见了毛主席，千万可别心里发慌，忘了敬礼。
1: 是啊，是啊，这多好啊！要能这么做个人，才真有意思。要是有一天我也能上北京去见见他。不可能，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呢？
0: 你怎么那么泄气啊，卫生员？我说谁都可能。
1: 是吗，小杨？你不知道啊，我这个人最缺乏自信了。哎，小杨，你刚才说连长到底有股什么脾气啊？
0: 呵，他呀，老脾气了，一打起仗来呀，他总是嚷着粮菜水水，一会儿就是要水喝。
1: 是的，是的。
0: 卫生员，
1: 留下吧，小杨。
2: 留下什么呀？
0: 什么也没留啊，连长。卫生员，我走了啊。
3: 雄赳赳气昂昂呀！
2: 这小鬼。
1: 连长，你让小杨留下一壶吧。
2: 为什么？
1: 这三壶水是他冒着生命危险从营部里带回来的，
2: 这是理由吗？
1: 他的理由很充足啊，连长，他是为了保证指挥员能够很好的打仗。
2: 哦，谁听说过一个指挥员没有一壶水就不能打仗？你听说过？那就留着吧，同志，我们同共就这点水了。

0: 跟你讲啊，地震扔了个炸药包，把那边洞口炸塌了，
1: 炸塌了，
0: 炸塌了也好，省得我们两头把守，把人带过来。
1: 是。

0: 连长，你不该呀，你是个指挥员呢。
1: 是的，是的，一排长。可是你看，刚才这种情况。
0: 怪，这枪打得好劲啊！

0: 一排长，敌人把地堡修到我们坑的口来了。
1: 那怎么行啊？敌人依靠两个地堡就会天天来搞我们。连长，咱们光挨打不行啊。
0: 是的，一排长，你说的对，我们部队从来就没过很挨打的传统。王彩，
2: 走，
0: 今天晚上就出去，你担任小组长，再带上两个人，把坑的口上面两个地堡炸掉。
2: 是。
0: 他要是白天修，我们黑夜炸，绝不能让他修起来。

0: 沈阳，告诉一排长，我跟毛四海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
1: 一排长，连长自己出去了。
2: 什么？连长？

0: 李团长，这办法行啊，一下子端了他两锅。小杨，小营长到高站岗。
1: 是。
0: 队长，
2: 我建议召开党的支委会来讨论一下。
0: 为什么？
3: 我觉得不对。
2: 张正发同志，你老强调个情况，可是咱们打仗什么时候没个情况？你是一个连的首长，现在是坑道的总指挥啊。
4: 张正发同志，在党的会上我要批评你，你这是个严重的错误呀。
5: 连长，师长要你讲话。
0: 我是张正发。
6: 张正发吗？你知道我非常想见到你们，很想到你们那里去走一走，可是我的职责又不允许我。你们把门前两个钉子拔掉了，这很好。不要以为战果小，你想想，如果每个坑道里都这样做，我们一夜能消灭他多少呢？这次都是哪几个出去的？把他们姓名都报告给我，我要给他们记功。都是谁呀？
0: 一共出去了两个，一个是三班战士马四海，
6: 还有一个呢？
0: 还有一个，他犯了错误了，正在批评他。
6: 他犯了一个什么错误啊？
0: 他放弃了上级给的主要任务，私自出去打了这一仗，
3: 是吗？应该好好教育他。在这种残酷的斗争面前，我们更需要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光靠一股子猛劲儿那是不行的。
0: 是，首长，他现在明白了。
6: 张中发，请你转告全体同志，感谢你们为大家做出了榜样。我要命令全阵地上所有的坑道部队都像你们一样行动起来，展开小部队活动。
0: 李排长，师长怎么会知道我出去了？
1: 连长，不是你叫我报个战果吗？
0: 小鬼，你把我也当成战果报告了？
1: 你还笑？
0: 同志们，师长要我转告大家，他感谢，不，他指示我们，让我们所有的坑道部队开展小部队活动，我们一定要打出去。

0: 10月25日，坑道部队果然把敌人死死拖住在这两个山头上，这就使得我们能够争取时间，调动兵力，囤积弹药，进行大反攻的各种准备工作。可是坑道里一天天困难，师指挥所决定大力支援。
1: 你们到4号坑道，你们到8号坑道，
2: 好吧，
1: 你们到16号坑道，
2: 你们一定要把东西送进坑道，我等着你们回来。
3: 是。
1: 你们到20号坑道，
2: 好吧，你替我送给张中发。
3: 是。
1: 出发吧，
4: 小朋友，
5: 是。
4: 节目，走。

0: 我的妈呀，总算进来了。
1: 哎，同志
2: 来了，
0: 来了来了。
1: 哎，管彤，
2: 哎呀，同志，让我等你好久了。哎呀，萝卜，太好了，同志今后多给我送点萝卜来。
0: 对。哎呀，这儿怎么这么闷呢？
1: 那边康道口给炸塌了，空气不流通了。
0: 哦。
1: 同志，你哪单位的？
0: 我，嘿，我是师部炊事员老王嘛。哎，你们连长呢？我们是老相识了，他在师部当通信员的时候，哎，
1: 连长，连长，
3: 老王，你怎么来了？这么大年纪？
0: 哎呀，张连长，哎，你们辛苦了。张连长，师长想念你们了。

那是师长特意让我带来的。临走的时候，师长说：“同志们，师长特意将老王送给我们两个苹果，我们谢谢师长。”

0: 我提议大家鼓掌，在这给你鼓掌。同志们，现在听歌只有两个，
1: 给朱正元。
2: 同意。
0: 哎，张连长，这不能民主啊，这是师长特意让我送给你的。
3: 好的，老王，你替我谢谢师长吧。
0: 卫生员。

0: 送来了多少？
1: 两个。
2: 指导员，留给能打仗的同志们吧，坚持斗争靠他们呢。我们躺在这里什么也不能干，已经是对不起党了。
0: 对，
1: 指导员，另外还送了很多萝卜呢。
0: 小王，应该给连长送去，他是咱们的指挥员，比谁都心猛。
3: 何不是白天黑夜的亲自指挥，师长可辛苦了。哎，这是我的点小意思，来来来。

0: 师长瘦了吧？
1: 怎么能不瘦呢？连我做的热汤面都吃不下了。
0: 哎，这个长大的，嗨，这次仗我早说过，这是有哪个作家到咱们这儿来，把这材料搜集搜集，写成一部小说，我保证他世界闻名。
2: 朱少元一致通过，这两个苹果一定要给你吃。
1: 这就对了，把它切开，一人一片。
0: 老王，你们来了几个人？
1: 五个。
0: 他们呢？
1: 老王，回去告诉师长，以后再也不要送东西了。要送，要送，不管花多大代价，一定要送。要多送萝卜。

十月三十日，敌人严密控制了坑道口，坑道与后方完全隔断了，坑道里的水一天比一天减少，渴与饿严重地威胁着人们的生命。今天张忠发第七次组织人到山下去抢水，

0: 一排长，你听，坑道里头又没声了。哎，我看发动小王来，给大家唱个歌吧。唱歌，
1: 嘴里的一滴口水都没有，那可真成了干唱了。
0: 那你就给大家该说一段吧。
1: 我。好，我干说一段。来，话说在三国的时候，那曹操、曹孟德带领人马出征。这一天正走到中午时分，那烈日当头啊，是天气燥热，大伙走的是人困马乏，又饥又渴呀。忽然的，曹孟德在马上扬鞭一指，说：“乌龟呀，尔等来看呐，前边的黑压压、乌沉沉，定有梅林。”大伙一听说有酸梅，这劲儿可就来了。往前就跑啊，跑到那树下这么一看，那酸梅是又圆又大，可就是青的多黄的少。哎，大伙儿也顾不得生的熟的了，摘下来用嘴这么一咬，就觉得这牙根上牙缝了，两腮帮舌头下头啊，满嘴的酸水直流啊，啊，那可真是酸极了，酸的把牙都酸倒了。排长，你这个办法真行啊。

0: 哎，咱们家乡的蜜橘该上市了，
1: 那玩意儿可真好吃啊，
0: 要送几筐到坑道里来有多好啊，
1: 那玩意儿好吃极了，甜呐，真甜呐，
2: 哪儿比不上咱们四川的广柑啊，那才是水又多又甜呐。
3: 马四海，快点拿个小矮人给寄两筐的广柑到这坑道里来吧。
2: 哟，还害羞呢，快把照片公开了吧。
3: 是不是梳了两根小辫子，上面还拴了两根布条？哎，为什么要扎两根布条呢？
0: 哼，你看着不顺眼。
3: 嗯，话不能这么说。一排长，生活嘛，个人有个人的喜欢嘛。你这胡子也该刮一刮了吧？
0: 行啊。
3: 又是谁？
0: 哼，没有啊，那我留着。哎，连长，你说就我这模样要照什么电影，到处这么一放，
3: 嗯，准能世界闻名，对不？
0: 不对呀。
3: 对，可就有一样，你的老婆不要你了。
0: 那不会，我那老爱人那是经过考验的了。
3: 那你就留着吧。
4: 小杨，
3: 嗯，
4: 你躺在那里干什么？想家了？
5: 可不是嘛，连长，我在想啊，要是把咱们家乡嘉陵江的水搬到坑道里来，那有多好啊。嘉陵江的水可甜呐，小的时候我掉在江里头差点没淹死，江水灌了一肚子。

0: 痛快。
1: 哦，怪不得没听到你嚷过口渴，原来你从小就喝饱了。哎，是啊，江水灌满了一肚子，真痛快。
0: 酸了，酸极了，简直不能再酸了。酸极了，简直不能再酸了。

0: 谁呀？小王？
1: 是我指导员。
0: 小王，这几天怎么听不到你的声音了？
1: 是吗，指导员？我不跟从前一样吗？
0: 不一样，我能听出来。你坐下，小王。咱们退进坑道多少天了？
1: 整整22天了。指导员，为什么还不反击呢？后边还没准备好？
0: 你熬不下去了。
1: 不，指导员，我能熬下去，你跟同志们都能熬下去，我为什么不行呢？可是指导员，说实在的，要关我一个人呐，那就很难说了。
0: 怎么？
1: 有的时候我心里想，要是把我一个人留在这个坑道里，就是头顶上没有一个敌人，我还是要害怕的。
0: 怕什么呢？
1: 我也说不上怕什么。指导员，你不知道啊，我常常骂我自己没出息。在家里的时候，我妈妈就常说，在我们姐妹里面，属我胆子最小了。指导员，你说这有治吗？
0: 有治。小娃，你不是卫生员吗？配一副什么药吃吃，不就把他治了？
1: 指导员，你又开玩笑了。
0: 不，小娃，你是一个战士。当你怕什么的时候，你只要想一想，你是一个光荣的人民军队的战士。一个战士就没有什么可以使他害怕。

小王，你，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为什么还要浪费呢？留给能够战斗的同志们喝吧。

0: 李排长，今天晚上无论如何我们要组织人出去抢水，我说应该由我们干部亲自来掌。
1: 我去吧，
0: 就怕大家体力太绕，能到了那里就怕爬不回来呀。

同志们，要吃东西啊，一定要吃。同志们，我们为了生存下去，为了把斗争坚持下去，难道我们吃块饼干会比打敌人一个地堡还难吗？同志们，

0: 李排长，咽吧，头一口困难些，第二口就好了，咽吧。小王，怎么了？
1: 连长，指导员已经轰过好几次了，从下午起他就拒绝喝水了。
0: 为什么呢？
1: 他总是说，小王，别再浪费了，这点水流。

0: 快点，快快，水快弄完了，快堵上，快点，快点。
1: 同志，你是哪儿来的？
0: 我是六连坑道的。今天晚上我们从山脚下抢回两桶水，我们连长命令我送了一桶给你们。哎，你们连长呢？
1: 我就是。
0: 哎呀，张连长，认不出来了。
1: 谢谢你们，给你们连长。
2: 卫生员，指导员不行了。
3: 什么？
2: 指导员，指导员，
3: 指导员，
2: 指导员，
3: 指导员。

0: 乐园，连长来看你来了。
1: 孟指导员，
2: 连长，你们辛苦了，可是我只能在这里躺着。没想到啊，连长，我从46年参军，跟上部队渡黄河，过长江，千里追击，万里行军。50年参加志愿军，到了朝鲜，5次战役，一口炒面一把血，什么困难也没挡住我们。可是这会儿想不到让水。
1: 孟指导员，我们现在有水了。
0: 我们有很多水了。
2: 不要再骗我，我气短。张连长，

0: 水呀、找不住我们，不可能。
1: 指导员，
2: 孟指导员，
1: 指导员，指导员，
3: 谁在哭？谁在哭？
4: 没有人哭。
3: 为什么要哭呢？胜利总归是我们的。
4: 指导员，你要干什么？
0: 小王，把绷带给我解下来，我要看看你们。

一排长，手中灯牢，是。七排长，把机枪拿来。连长，机枪怎么能挡得住呢？把坑道交给我们伤员手吧，你们能够战斗的，赶紧冲出去突围。要什么成绩，把它炸掉。连长，你快下命令吧，现在还来得及，拼吧，连长！同志们，现在绝不能出去拼，也不准突围，阵地还在敌人的手里。 我们要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同志们，突围就是逃跑，我们绝不能逃跑。

快来碰！

0: 连长，我不行了。
1: 不要紧，小王，你会好的。
2: 我症状，我症状，我症状。
3: 是要我们吗？
2: 不是，要一连。上面要一连首长回市指挥所去，要三连首长回去，要四连首长回去。要六连首长回去。
4: 为什么有我们连长啊？
2: 是的，是的，我是张叔。连长，营长命令你立刻回市指挥所去。
4: 连长，这一定是大反攻了，我们这是熬出来了。

0: 你就是
1: 八连通讯员杨德才。
0: 是的是的，我记得了，杨德才是个新战士。嗯，怎么，你的水壶还能灌满水吗？这小鬼广跳。展华，你来。我们的力量有了多么大的变化，炮队这么多，炮弹足足的，可不像以前那个样子了。
2: 你们为大反击争取了时间。啊啊，我就是啊啊，请你代表我们向全体运输队员致谢，特别要多多的感谢朝鲜的支援大队，他们是超额完成运输任务的重要力量啊。好吧，
0: 首长，我汇报一下情况吧。不要慌不要慌，现在你先去卸妆。你们看，真像唱戏的一样啊。快去理理发，洗个澡，把衣服换一换，吃些东西，好好睡觉再说。你就放心大胆的睡吧，用不着怕毒气弹和炸药包来捣乱你们喽。
3: 哎呦，张院长，
0: 老王，
3: 快走，都准备好了。朝鲜老乡慰问师首长的鸡，我给你们杀了三只，
0: 不是有五只吗？都宰了，多做一些，招待坑道来的通知。啊，
3: 是，走，小鬼，走啊。

算的话。首长，我们可以回去了吧？不早了，樊东发，我真应该把你们领下，让你们好好在后面休息一下。我知道你那个鬼心眼，你不把主峰阵地拿下来，你是不肯下阵地的。现在我只有让步了，这有什么办法呢？你们熟悉阵地情况，明天主峰争夺战将要决定整个战役的命运。你会很明白，主峰是整个阵地的制高点，如果我们不能按时拿下它来，就会大大增加侧翼部队的伤亡，这样也就很可能使我们准备了20多天的大反击全面失利。这是一点马虎不得的，你们配合后面上去的部队，明天上午6点发起攻击，8点一定拿下主峰。

0: 长，站住，站住，站住，站住！这点顺利，是，是，好。连长，李排长报告，进展顺利，部队已经到达五号地区。
1: 好，到达四号地区，
0: 到达四号地区，
1: 到达三号地区，
0: 到达三号地区，
1: 到达二号地区，
0: 到达二号地区。
2: 打得好，八点钟能拿下主峰。

0: 长报告，主峰大师眼里发现敌人一个新火力点，把我们和左右林部队压在下面不能前进，派了一个爆破组没有成功。
1: 什么？再派一个组上去。
0: 第二爆破组又失利了。

0: 第三组又上去了，第三次爆破又没有成功。连长，你让我去吧。
1: 你，
0: 山顶上地形我熟悉，连长，我可以迂回上去。连长，你去吧。 连长还什么指示？
1: 告诉李排长，派毛特海掩护你。
0: 是。连长，让祖国人民听我们说。

11月11日，我们终于胜利了。敌人又要在板门店坐下来，他们不能不坐下来。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

部分黑颈鹤会带着幼鸟沿着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山脉喜马拉雅山脉和海拔最高的大河雅鲁藏布江向东寻找越冬地。这是青藏高原上最壮观的旅程。大约一个月后，飞行距离最远的黑颈鹤家族就会来到喜马拉雅山脉的尽头，直接面对世界上最深、最大、

这是世界上最高最大的山脉，喜马拉雅山脉的最东端。云雾中耸立的极高峰名叫南迦巴瓦，事实上由于地处偏僻，交通不便，直到1994年之后，中国科学家才最终确认，雪山脚下的雅鲁藏布大峡谷就是世界上最深最大的峡谷。更神奇的是，大峡谷起点附近的雅江湿地竟成了许多候鸟的重要越冬地。成群的斑头雁刚刚落脚，更多的黑颈鹤

地球上有15种鹤，黑颈鹤是其中最晚被命名的，也是唯一一种终生以高原为家的鹤。与它们动辄超过4000米海拔的繁殖地不同，位于雅鲁藏布大峡谷入口处的越冬地，江面湿地海拔不到3000米，冬季相对温暖。这是当年出生的小鹤第一次来到这里，由此向东眺望，就能看到高耸的地标南迦巴瓦峰。而且就在南迦巴瓦峰的西北面，直线距离步速20千米处，还有一座极高峰加拉白垒。长矛形的南迦巴瓦峰海拔7782米，是喜马拉雅山脉东端的制高点。马鞍形的加拉白垒海拔7294米，是念青唐古拉山脉东段的最高峰，正是亚欧板块与印度洋板块的剧烈碰撞，把两座极高峰推到了一起。板块接缝处，雅鲁藏布大峡谷应运而生。为寻找冲出高原的缺口，已奔流了1500多千米的雅鲁藏布江，不得不在两峰之间不断试探，向北、向东、再向南，拐出一道大弯，一路俯冲，终于在板块接缝处，冲撞出一道长达504.6千米的幽深峡谷。江面海拔从约3000米骤降至800米，最终冲出高原，注入孟加拉湾，其规模之大，举世罕见。在陡峭的峡谷

峰林立，雪线处一座座冰湖，常年白雪皑皑。来自孟加拉湾的湿气就在这里被凝固，被滞留。由此往下，随着海拔的急剧下降，一日之内即可从寒冬穿越到盛夏，从积雪冰川到高寒荒漠，再到针叶林，直至热带季雨林。整整九个垂直自然带就密集地镶嵌在峡谷两侧。这群猕猴就追着植物的生长节拍，来到了海拔2000多米处。它们是欧亚大陆上适应力最强的猴子之一，但是要想在狭窄陡峭的山崖上立足，不仅要随时保持警惕，还得具备垂直迁徙的高超本领。这是一个仍在继续生长变化的超级峡谷，其中的无人区大约有100多千米，是世界上最难穿越的区域之一。这是迄今为止峡谷最深、最新、最难得的一段高清影像。在这里，亚欧板块与印度洋板块以肉眼可见的方式激烈地交互着。急速奔流的雅鲁藏布江被两岸的花岗岩山体一点点挤压到不足30米宽的缝隙。江水爆发出的巨大动能，甚至让两侧的山体都为之颤动。事实上，在峡谷深处，下切的江面与南迦巴瓦峰的垂直距离已超过6000米。深邃的河谷，极端的地形，甚至把许多日常的必需品都变成了稀缺物。

江畔的崖壁上，西藏岩蜥露出了小脑袋，一只，两只，三只。作为变温动物，要在这样的高寒地区生活，就得依靠阳光来充能。但是，阳光不会停留。追逐开始了，必须往上，再往上。来到高处的岩壁，西藏岩蜥终于彻底暖和过来了。沿着雅江继续往下，当江面海拔降至近2000米，峡谷中的一切

峡谷打开的通道，带来大量的湿与热。西藏地区65%以上的植物和真菌都生长在此。茂密的原始森林几乎挤满了峡谷中的每一寸土地，遮天蔽日的丛林不只是挡住了世人

探索的脚步，更让这里成为了中国版图上最神秘的区域。一种罕见的灵长类动物就隐身于此，深居简出，异常警惕。直到2015年，中国科学家才首次确认，它们居然是一个新的灵长类物种。它们个头不大，花白的毛发从耳后绕过面颊，延伸到脖颈的下方。于是人们给它起了个形象的名字——白颊猕猴。它们的行踪是如此神秘，以至于直到今天，它们确切的种群数和分布区依旧成谜。茂密的森林看似物产丰富，无奇不有，但是只有身在其中才能体会生活的不易。为此，白颊猕猴甚至演化出了仅靠树叶和枝条就能果腹的坚韧个性。进入五月，降雨日渐频繁，峡谷两侧的高山草甸迎来了短暂的花季。在这里，授粉期和雨季重叠，生长于此的植物各有应对。黄珍爱自己的花粉，他们选择长出宝塔般的苞片，让娇弱的花蕊不受侵扰。此时，在峡谷下游的低海拔地区，来自孟加拉湾的暖湿气流声势愈发强大。入夏以后，这里几乎每天都会降下大雨。事实上，这里距离创造世界降雨量之最的奇拉彭奇仅500千米，年均降雨量超过2330毫米，是中国境内降雨量最大的区域之一。连连飞瀑，滔滔江水，巨大的峡谷不只是生成了大量降水，还把它们汇聚注入雅江，化成汹涌的激流，继续向南奔向大海。就在峡谷的最末端，江畔的密林中藏着一座人迹罕至的天然湖泊。群湖与雅江近在咫尺，海拔却比江面高出了将近1000米。更令人惊奇的是，幽深的湖面竟呈现出一幅中国版图的模样，令人过目难忘。在这里，湖畔的每一寸空间都被形形色色的生命塞满了，极度的茂密、潮湿和闷热，甚至能把闯入者逼到抓狂崩溃的境地。不过，只要静下心来，新的发现便会接踵而至。长腿猪需要赶在雨后编织新的蛛网，广吃腊蝉急需完成下一步蜕变。纯白色的若虫姿态在丛林里太惹眼了。马蝗依靠前后两个吸盘灵活运动，

一只蚂蟥出发了。作为峡谷中最负盛名的吃货，他似乎已接到宵夜的邀请。是一只双斑鼠蟒，久居于此的他们也得提防蚂蟥的侵扰。

有更重要的事儿需要操心。这是横纹树蛙一年中最关键的时刻。

们的目的地就是池塘边的这棵大树，一只强壮的雌蛙，已背着娇小的雄蛙，捷足先登。他还得继续努力，向上攀爬。他们神秘的新房，就藏在上方这片茂密的寄生栏之中。更多的艾丽也把目标聚到了这里。附近还有许多单身的雄蛙纷纷赶来，伺机而动。新人们不会退缩，想要及时入住，他们就得孤注一掷。

前这些纤细柔韧的寄生兰叶子，就是他们梦想中的婚窗。一周之后，粘在叶片上的蛙卵就会陆续孵化，小蝌蚪会从这里直接落入池塘，开启新生。当浑浊的雅江水逐渐清冽，意味着冬季来临。白颊猕猴又一次来到丛林边缘，寻找果腹的食物。此时幼崽已将近五个月大，白颊猕猴身上覆盖着厚厚的毛发，用以保温。然而一旦毛发变得脏乱潮湿，保温效果也会大打折扣。为适应大峡谷与世隔绝的复杂生境，白颊猕猴的个体间关系尤为紧密。幼有所养，老有所依，群体内家人之间的紧密情感联系几乎成了这个独特群体继续生存的关键。一世独立，隐秘低调，几成传说。

当干冷的冬季渐行渐远，来自孟加拉湾的暖湿气流便会由南向北重返大峡谷。此时大峡谷的中低海拔区气温已回升至25度左右，不过只要沿着峡谷继续往上，随着海拔的急速抬升，并列于两侧的极高山便会显露出它的威力。即便已经进入五月，高踞在青藏高原之上的峡谷北坡气温却只有8度左右，而且时不时的降温还会给峡谷的北侧带来纷纷扬扬的大雪。此时雅鲁藏布江江畔小黑锦鹤已经换上春装，大雪过后气温逐渐升高，春天终于到来。

接一个的黑锦和家族纷纷结伴起飞，迎着暖风挥动双翼，一起告别雅鲁藏布大峡谷，朝着高原深处的夏季繁殖地飞去。在他们身后，高耸的南迦巴瓦峰仍在以每年30毫米的速度向上生长，雪峰之下，汹涌的雅鲁藏布江仍在向下深切，继续塑造着举世无双的峡谷秘境。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中

云贵高原中部，红土上矗立着许多灰黑色的石头，其中的一块高五米，上半部活像一只正在苏醒的巨龟。这是可溶性岩石历经千万年才形成的岩溶地貌，又被称为喀斯特地貌，是地球表面最醒目的地质奇观之一。事实上，全球热带亚热带喀斯特发育面积最大最典型的区域就位于中国南方，它们不仅是中国人最古老最独特的家园之一，而且其中的神奇和未知从未枯竭。在我们的星球上，有大约15%的陆地面积，

斯特地貌所覆盖。但是在多种多样的喀斯特地貌中，能长成石林这样的却并不多。像这样达到400平方千米的，就已是超大型石林。密集的青灰色石峰高耸直立，而它们的身世之谜就藏在岩石之中。这些贝壳和珊瑚化石都来自2.7亿年前，构成石林的可溶性岩石厚度足有数百米。在季风控制下，身处内陆的云贵高原时常也会降下暴雨。自然是最伟大的工匠，他把富含二氧化碳的水当作刻刀，沿着岩石的骨骼和经络不断雕琢成锯齿般锋利的风景。无论动物还是植物，要在如此极端的森林中存活，都需要做出独特的适应。为隐藏行踪，以石林为家的昆明攀西就演化出了一套独特的变身术。它能根据现场的光线和情绪的变化进行微调，与岩石完美融合。在拥挤的岩石峰林中，植物则见缝插针，它们中最厉害的甚至能长出20多米高的大树。入秋后，为传播自己的种子，这棵高大的黄连木还会散发出迷人的香气，向动物们发出邀请。红腹松鼠似乎闻到了鲜果的气味，但是它该如何越过刀刃般的石峰呢？绕道而行显然效率太低，于是它直接从刀尖上趟过去。它手脚并用，柔软的肚皮就紧挨着尖利的石峰。走走停停，姿势虽然有些怪异，效率却极佳。很快，其他的松鼠也赶到了。黄连木是石林中最强大的乔木，不过要想进一步扩展生存空间，它还得依靠贪吃的松鼠来帮忙。不久之后，松鼠就会把无法消化的种子拨到更远的地方，与黄连木达成双赢。与云贵高原上完全裸露的石头森林不同，在广西东北部，可溶性岩石创造出的是另一种极致。茫茫云海之下，遮盖的其实是厚达数千米的石灰岩。不过，经过数百万年的溶蚀，巨厚的石灰岩已幻化成漓江两岸星罗棋布的峰丛和峰林。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就是在这样的山水之中凿通灵渠，连通了长江与珠江。唐代诗人韩愈更写下：水作青罗带，山如碧

三的传世诗卷。今天它依旧被中国人视为诗意栖居的家园。桂林向南仅400多千米的广西崇左，另外一种生命则把家安在了石峰之上，独享着高处的风光。聚集在石峰之巅的就是人类的近亲白头叶猴，他们是唯一终身以石山为家的叶猴。这个有25位成员的猴群，仅仅需要3座这样的山峰就已完全知足。猴王必须时刻保持警惕，而猴群里确实有许多事需要操心。猴宝宝刚出生时一身金黄色，而他3个月大的哥哥毛发已经开始变黑，到了四处捣蛋的阶段。虽然有着出色的攀爬天赋，但是过度顽皮必然闯祸。母猴果然出手了，要在如此极致的环境中顺利成长，小家伙要学的还有很多。对白头叶猴来说，最危险的行动就是在石峰之间的转移，只有快速通过山间的丛林才能避开天敌。于是跳跃成了最高效的选择。这时1.5倍于身长的大尾巴就派上了用场，成了他们保持平衡的关键。

白头叶猴所需的水分和能量大都来自树叶及花果。就在这里，他们还发现了一个新去处。这是一小片桉树林，高大笔直的树干瞬间就成了猴群的游乐场。不过仔细观察，他们却另有来意。撕扯、啃咬、咀嚼、

然后吐掉残渣。原来他们是在品尝桉树的树皮。这是近期才被观察到的神奇现象。桉树的树皮通常都含有一定的毒素，它们究竟因何而为，又意味着什么，仍有待解答。直到天色渐暗，白头叶猴才真正踏上回家的路。他们的家非常隐蔽，就藏在最高的一道悬崖上，而且他们选择的线路难度非常高。这是一条被反复利用的线路，上面的每一个支撑点都已被磨光，其中还有一处

最难的关口。这里距地面超过50米高，一旦失守，非死即伤。难关的背后，就是他们的家。这是其他动物难以企及的极致之地。所有的谨慎和冒险，为的就是家人的安心。

中国是世界上发现天坑最多的国家，占全球已知总数的三分之二。广西乐业天坑群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28个大小不一的天坑，就分布在20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其中最深的一个，甚至超过了上海金融中心的高度，直入地下613米。巨大的天坑之下，几乎每一寸可能的空间都被植物占据了，茂盛而多样。这是一座真正的地下森林。在乐业，还有许多正在发育的小型天坑，只有临近中午时分，阳光才会偶尔逮到机会，穿过狭小的洞口，照进这个黑暗的负空间。当它们与尘埃雾气交汇，一条条光束便会赫然显现。光束一点点弥散，一点点移动。当它垂直于洞口时，便如同瀑布般倾泻进黑暗的坑底。飘渺的雾气萦绕在天坑内，随着阳光的节律而跳动。这是黑暗中最美妙的一刻。不久便从崖壁上悄然消失。

才有机会看到地下森林的另一面。鼬獾是这里发现的个头最大的哺乳动物，它嗅觉极其灵敏，能在堆叠的落叶下找到各种美食。一只艳丽的蜘蛛也在黑暗中布下天罗地网，等着猎物上钩。乐业天坑群已知的全部28个天坑，居然全都被同一条地下河所贯穿，它就是白朗地下河。它不仅造就了天坑，还在地下创造了令人惊艳的洞穴奇观。这是一个垂挂在洞顶之上巨型钟乳石，看上去就像一条钻入水中的白色锦鲤。顶部岩层中的积水会沿着奇妙的碳酸钙管道缓缓渗出，经过10000年的沉积，形成巨大的圆形石笋。一上

下无比奇特。即便没有光，也挡不住一些隐秘的生命来此探索。斑噪马进化出了一对超级触角，长度相当于身长的五倍，这是它在黑暗中最重要的感觉器官。这里的食物极度稀缺，每一分的得失都可能关乎生死，所以即便实力悬殊，他们也会放手一搏。据说在最极端情况下，他们甚至还会自相残杀。或许这就是地下生活需要的另类代价。贵州北部的大楼山脉中，溶蚀作用在这里打造出一种特殊的喀斯特地貌。没人能想到它会在今天成为一个世界级的超级洞穴。一条1300米长、20米宽、15米高的巨大洞道，像人工开凿的地下超级工程一般。红色的洞体是它最具标志性的特征。早在100多年前，当地居民为了采炼芒硝，就已深入洞内。今天随着探索的深入，人们发现双河洞是一个水洞与旱洞并存分层且洞与洞相连的复杂洞穴。冬季地下河的水量明显减弱，大多数水下生物此时已退至洞内的深水区。这是中国特有物种红点齿蝉的幼体，它是双河洞内为数不多的两栖动物，它们藏身于岩石之下，仅仅依靠浮游生物和水藻就能长成10厘米长的巨型蝌蚪，比普通蝌蚪大10倍的体型让它们能够从容应对洞内水流的风窟变化。经过30多年的探索，人们发现双河洞有多达280个洞口，它们在地下交织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洞穴体系。许许多多光怪陆离的洞道洞体便藏身其中。一种奇特的晶体还在继续改变着洞穴的色彩。它从裂隙中溢出蓝色泡沫，占领了整个洞壁。天青石是一种硫酸盐矿物，是流动的地下水，在富含石膏的白云岩中发生溶蚀后沉淀形成的。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天青石洞穴之一。洞穴还在继续延伸，钻过一个狭小的支洞后，有一个如水晶宫般的世界。晶莹剔透的晶簇，雪花凝聚的冰霜，

棉絮般轻盈的纤维，在这个封闭的空间里，连空气都是静止的，但角落里奇妙的化学反应却从未停止，石膏晶体不断生长变换，最终开拓出一处近3万平方米的梦幻世界。卷曲石是石膏精华洞中更为奇特的发现，这种钟乳石就像摆脱了地心引力的束缚，肆意生长。之所以有着扭曲的姿态，很可能是因为毛细水及更微弱的水分活动条件下沉积的结果。截止到2020年10月，人们已经探明双核洞系统总长度达283.284千米，世界排名第4，亚洲第1。人们对于双核洞的探索仍在继续。

平方千米的中国南方喀斯特区域，不仅孕育出独特灿烂的生命，更是中国人最珍贵的家园。而人们对它的探索，从古至今从未止步。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中国。在中国西南，源于念青唐古拉山脉的高黎贡山，自北向南横亘在云南西部的中缅边境上。山脉中部的山巅上有个黑色片麻岩形成的石洞，这就是60米高、35米宽的石月亮。透过石月亮，还能直接俯瞰中国西南地区的大河怒江。怒江全长3240千米，中国部分2013千米，由此向东19千米就是另一条大江，东南亚最大的国际河流澜沧江。而且再向东46千米便是中国第一长河长江的上游金沙江。三条由北向南并行奔流的世界级大江，就在这里把大地切割成互不相连的四块，形成了江河并流、生态隔绝的独特区域，举世无双。

1985年，人们首次从卫星地图上注意到，有三条世界级的大江，在青藏高原东南部并行奔流，而不交汇。此后，更多的研究发现，它们自北向南，居然一路并行了170多千米。三江并流，峡谷深切，山水隔绝，堪称世界地理的旷世奇观。怒江位于三条大江的最西边，它的西侧就是山高坡陡的高黎贡山，垂直高差超过4000米。人迹罕至的中缅边境密林中，生活着一种神秘的金丝猴。它们毛色灰黑，行踪飘忽，直到2010年才被中国科学家最终确认，这就是金丝猴的新种——怒江金丝猴。此前，全球仅发现4种金丝猴，它就是最新发现的第5种，种群数量估计仅有400余只。这片密林就是它们唯一的栖息地。茂密的常绿阔叶林看似物产丰富，但要填饱肚子，却需要主动出击，仔细甄别。据说他们能在这片丛林中甄选出90多种可食用的植物和地衣，而且他们可能是世界上最有口福的金丝猴，甚至花朵都会出现在他们的食谱

高黎贡山巨大的山体留住了南来的印度洋暖流，积土成山，风雨兴烟。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人就已参透了地形雨的奥秘。在这里，陡峭的山势不仅加剧了暖湿气流的抬升，让天气瞬息万变，也给树冠上的金丝猴带来更多的挑战。实际上，在三江并流区，它们并不是唯一的金丝猴。怒江因江水深黑，在我国最早的地理著作《禹贡》中，曾被称为黑水河。在它的东岸，沿着山脊继续向北，云雾深处的山脉中，就生活着另外一种金丝猴。这是三江并流区的最高点梅里雪山，海拔6740米。高大的山体把大量的云雾都聚到了一起，几乎一年四季都不见雪山，只见云。

古老的冰川，峻拔的雪山，变幻的云海，共同成就了这座极致的高山。从梅里雪山的西坡看上去，山顶的造型宛如爷爷的面庞，冷峻而又慈祥，令人称奇。更为神奇的是，

雪峰之下的金丝猴就因山水的隔绝演化成了不同的种。它们是世界上栖息地海拔最高的金丝猴，滇金丝猴。与怒江金丝猴生活区域相比，滇金丝猴生活的针叶阔叶混交林相对单调，入秋以后，为了获取更多的食物，滇金丝猴要从海拔4000多米的针叶林向下迁徙到海拔2000多米的针叶阔叶混交林。

这是猴群的必经之路。不过树梢间的跳跃有时也会充满风险。身高体壮的大公猴就在这儿停了下，对面的树枝实在太细，他左右思量，谨慎评估。家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

终于大着胆子跳出去。出生的幼猴哺乳期长达一年，此后他们还得在家人的照看下度过两年见习生活。这是小猴第一次来到冬天的觅食地，好奇心驱使他四处查看。滇金丝猴通常两年才产一胎，经验丰富的妈妈常常会放手让孩子去探索。毕竟只有不断的实践才能真正掌握生存本领。为此，即便遇上再大的挑战，幼猴也得努力克服。事实上，金丝猴的共同祖先就诞生在青藏高原。除了三江并流区的怒江金丝猴和滇金丝猴，在中国还生活着川金丝猴和黔金丝猴，一共四种。160万年前，正是青藏高原的不断抬升和地理隔绝，最终形成了不同的

三江并流区，江河的隔绝对于植物来说反倒是一个机遇。这里许多山地都成为了独立的生态单元，这里是杜鹃花属的起源中心和最大的地理分布中心。巨大的海拔落差和极端多样的生境，让它们分化出了200多种不同的杜鹃花。每到花季，各种杜鹃花就会漫山遍野铺展开来，成为这个地区的植物奇观。在白马雪山的西坡，第四纪冰川雕刻出了两个对称的 U 型谷，两座紧紧相邻的山谷犹如平行的世界。每逢初夏，

数的高山花卉便争相绽放，把这里装扮成了神奇的鲜花山谷。在这里，两江夹持的山脉犹如连通青藏高原的路桥，让身居高原的汉塔得以南迁。来到这片低纬度的山谷，

避免强风对枝干的折损，免于强烈的蒸腾导致植物水分丧失。许多植物都会让自己的身体变矮，甚至紧紧贴近地面。山谷的更高处是一片裸岩区，连土壤都很难看到。为对付寒冷恶劣的环境，植物索性将自己变成垫子，覆盖在历史上。眼前这种叶片毛茸茸的植物，像穿了棉衣，它有一个可爱的名字，雪兔子。在三江并流区第四级冰川的遗迹并不罕见，除了壮丽的 U 型山谷，还有很多神奇的遗迹散布各处。200万年前，冰河时期冰层的移动雕刻出山石新的样貌。每当雨过天晴，云开雾散，还可以看到阳光创造的惊喜。在这里，你甚至可以直接走进彩虹，感受它的温度。继续向西，怒江的西面还有一片冰川雕刻的杰作。海拔3400米的山顶，两个同等高度的冰碛湖为下面的高原沼泽供给着水源。传说是远古的神仙在这里施了法术，用植物、泥炭和水精心打造了一片不可思议的神田。这里是三江并流区域降雨量最大的地区，受印度洋西南季风的影响，大量的降雨、瀑布、激流和陡峭破碎的山谷在这里形成了复杂的水系网络。高黎贡山的北部密林中还生活着一种庞然大物，高黎贡羚牛。这种羚牛区别于四川和秦岭的羚牛，因为怒江的隔绝，在这里形成独特的亚种，演化出棕褐色的皮毛。虽然它们被叫做羚牛，但其实并不是牛，在分类上属于寒带羚羊。在高耸的山崖、深切的沟谷中，山水隔绝的复杂环境给高黎贡羚牛带来巨大挑战。为了与江对岸的家族团聚，四头高黎贡羚牛要冒险渡江。此时已经是江水水位最低的时候，

旦进入雨季，渡江便不再可能。但是要找到合适的渡江点并不容易。在如此湍急的河流里，即便是游泳高手也可能出现意外。一头羚牛奋力跳进江水中，在第一头羚牛的带领下，其他羚牛也终于顺利抵达对岸。羚牛群团聚了。与三条大江相比，眼前的独龙江其实并不算大，但是强壮的高黎贡羚牛仍然为此付出巨大代价。在他们的家族里，可以看到伤残的个体还在顽强地生存。顺着江水逆流而上，澜沧江峡谷的上游被干热的空气笼罩，山与水的组合变成另一番景象。植被稀少，恍如沙漠。这是一个异常炎热、沙石裸露的世界。在脆弱的生存环境下，生活着奇异的物种。翡翠龙蜥，全球仅存于澜沧江上游海拔3000米以下河谷中，直到2016年才被科学界正式发现。它们浑身翠绿，忍饥耐渴，数量极其稀少。翻过山脉，到达金沙江的西岸，地形相对封闭的峡谷区也呈现出一片干热景象。江岸更加陡峭，空气炙热，异常荒芜。在这里居住着一种特殊的岩羊，身材矮小，仅生活在金沙江沿岸的这片干热河谷中，被称为矮岩羊。与青藏高原同类的岩羊相比，生活在这里的矮岩羊体型大小几乎只有普通岩羊的一半。即使到了6月，山崖上却依旧食物稀缺。为了填饱肚子，一对矮岩羊母女正沿着岩壁艰难觅食。事实上，每到食物匮乏的季节，矮岩羊都会结伴长途跋涉去寻找特殊的食物。目的地就藏在陡峭山崖的后面。在峡谷的转角处，有一片长势茂盛的仙人掌。矮岩羊母女终于到达了目的地。仙人掌富含水分的茎叶和果实，可以为矮岩羊提供能量。

许在食物匮乏的干热河谷中，正是靠着无比的坚韧和对仙人掌的大胆利用，才使得矮岩羊得以幸存至今。顺着金沙江一路向南，江水由湍急逐渐变为平缓，在石鼓镇突然改变方向，掉头向北，进入玉龙雪山和哈巴雪山两座大山之间的夹缝。在这里，三江并流东南方向的终点，山水的互动达到极致，峡谷垂直高差3900米，17000米内的落差高达216米。发源于青藏高原的金沙江一路奔流，最终曲折向东，贯穿中国，是三条大江中唯一一条东流入海的河流。这是巍峨之山、盈淤之水造就的绝世深谷。江河并流的多重空间，不仅让无数生命由此分化绽放，更在我们的星球上创造出了难以超越的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颗神奇的种子，萌发于东方，滋养了大半个星球。稻作民族以群体之力耕耘，也获得丰厚回报。它朴素平和，衬托万千滋味，也绚丽百变，塑造多彩的形态。千万年，朝夕相守，让我们重新认识稻和他的亲缘家族。

大洋彼岸，道族的另一个成员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布兰特是一位社区警察，每年九月他都要休假，回归一个印第安人的身份。

0: 祖母是欧吉布威族长老，出发前布兰特接受了他的祝福。明尼苏达州湖泊众多，布兰特11岁就会驾驭独木舟。沼生菇，水稻的禾本科远亲，长在湖泊和沼泽中。对于没有农耕传统的欧吉布威人，菇是唯一的谷物。
1: Are you ready?

菇的种子一旦成熟就容易掉落，采收需要足够的经验和技巧。没有掉入船舱的颗粒，来年继续生发，

采收将持续一个月。在中国，菇以另一种方式存在。吴大爷视线贴近水面寻找，植物的茎部刚刚绽出白色的一线，表明恰好成熟，可以收割。

浙西南的高山盆地，昼夜温差大。这种高达2米的水生植物，与欧吉布威人采收的菇是同一个物种。造物的偶然，菇草被黑粉菌侵染，不再抽穗结籽，反而茎部逐渐膨大。它的肉质茎，成为今天我们普遍食用的蔬菜茭白。以最快的速度从水田到厨房，除去茭白略带纤维感的外皮，只留嫩心。以刻刀精雕细琢，埋入大量冰块，最大限度保留脆嫩清甜。蘸汁之外，不再需要烹饪。

腌渍一周的茭白，酸味婉约，肉质已经浮软。拆出蟹腿肉，茭白与蟹肉在形色质地上丝丝入扣，难分彼此。红酸汤的加入，激发出挑的鲜。茭白心以豆碎的形态，暗示着它的禾本科基因。公元前，菇就是中国人的粮食作物。到了宋元时期。

0: 沽名鉴赏茭白先生。如今人们只知茭白的鲜美，而淡忘了它曾经作为谷物的遥远身世。辛苦耕种的农家此刻占得先天之力，水煮的茭白质地酥软中有轻微的韧性，像慢炖的雪梨。朴素的一餐给丰收画上句号。地球另一端，收获还没有结束。刚采收的谷米含水量是一般谷物的两倍，需要及时处理。
1: There, snapped. I think it's done.
0: 这种特殊的采集和加工方式在欧吉布威人中世代相传，他们将谷米视为生命的种子。17世纪，来到新大陆的法国人也发现了谷米的鲜美，他们把这种野米当成异域风味带回欧洲。在美食之都里昂，谷米与鹌鹑携手，土豆和鹅肝碾成泥，粘合谷米粒，填入鹌鹑的腹腔。新鲜香草的陪伴下，猪皮包裹烤制。增添风味的同时，锁住水分。极致肥鱼的组合，还好有秋天的梅果酱。野米鹌鹑是一道经久不衰的里昂乡土料理。回到祖母的厨房，新鲜的谷米带着水草的清香，常用来拌黄油或者与鸭肉、鹿肉搭配。身材修长的子粒简单油炸，就能获得蓬松干爽的米花。在点缀上多汁的蓝莓，清亮的枫糖，松脆香甜，口感层次丰富。欧吉布威人相信，能够长出食物的水域是他们的栖身之所。祖母感激湖水和土地的恩赐，明年这个时候，谷米也会守信地再次与他们相会。米的故事在中国黔西南还有另一个版本。等待放晴的时间里，杨明伦正好修整农具，老伴儿制作项链，用的是一种形似珍珠的谷物籽粒。这种植物叫薏苡。当球形的蝇果蓄积能量到达顶峰，外壳会发黄变硬，代表它们已经完全成熟。水稻难以生长的石灰岩山地，薏苡凭借极

强的适应能力成为主力作物，当地彝族叫它薏米。杨明伦和老伴拉起罩网，收集随时飞溅的小球，

坚硬的外壳是自我保护机制，这来自于它的繁衍本能。要获得储存在种子里的营养，得费一番功夫。

0: 巨大的冲击力持续砸向外壳，被严密保护着的米人才现出身形。一米收获后，就是彝族的新年。女孩们盛装打扮，戴上一米项链，摇米花，打粑粑。一人不仅口感和味道接近稻米，甚至根据支炼淀粉的多寡，也分为精性和糯性。精薏米口感粗粒，多为药用，糯薏米值得更精细的加工。
1: 可以煮糖包吃了。
0: 炒熟的紫苏籽有略带辛香的油脂气味，是彝族汤粑的主要馅料。这是姜。中国各地都有节日做汤圆的习俗。米做的外皮包裹甜咸各异的馅心，彝族的薏米汤粑和稻作区的糯米汤圆有异曲同工之妙。杨明伦的家乡，薏米是比稻米更有存在感的谷物。然而在稻米地位突出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米制品的制作更为考究。一年四季，苏州人都沉溺在稻米、猪油和糖组成的世界里，不能缺了这口迷人的糯。苏式糕点的质地千变万化，奥秘在于白案师傅的香粉技艺。香意为相互拼配，改变糯米粉和精米粉的不同比例，可以让糕点产生迥异的口感。二八香粉，二分精八分糯，适合做黏糯弹牙的年糕团。四六香粉，四分糯六分精，蓬松有颗粒感，适合制作清爽的松糕。染色后的米粉抱团结块，用孔径不足0.6毫米的细筛打散，

松仁引领，豆沙猪油加入，只需将米粉轻轻抖落便完成包裹。春风细雨般，最大限度保留糕团的呼吸感。

糯米粉占比更大的米团有天壤之别的质感，蒸煮后蜜质绵软。

加入猪油，趁高温与之过招。不断按压，把猪油揉进鸡里，温度下降，米团不再粘手，弹性显现出来。

0: 用米做的甜食，表达对四季岁时的感悟，几乎是所有稻作民族的共同传统。
1: 关乎点的感，
2: 灵魂感，凡事喊。
0: 如同使用筷子是东亚地区普遍的进食方式一样，对黏糯的迷恋也是一种近乎趋同的爱好。尽管手法不同，姿态有别，但将糕团塑形赋予审美的形态是稻米民族共有的行为。

人类与谷物的互动常常是不动声色的，自然界中很多肉眼看不见的真菌为这种互动引线穿针。林芳鹏有一间自己的实验室，米粥是神奇的培养基，撒上一点泥土，只需几天就能让各种真菌显露身份。被染红的米粒表明红曲菌正在蓬勃生长。林芳鹏平时靠做香厨为生，比起熙来攘往，他更喜欢待在自己的世界里。真菌在一周内大量繁殖，是时候让更多的稻米加入了。

群山环抱，三条溪流冲击出一块平坦的区域，四季潮湿温润。微生物依附在米粒上渗透攀援，红曲米由此诞生。米粒上红曲菌与酵母菌共生，可以充当酒曲，加入煮熟的糯米风寒。出缸已是三个月后，艳红夺目的液体带着令人迷醉的香气。中国人最早掌握了用稻米酿酒的技艺，尽管工艺相似，但因为水土、谷物和微生物的不同，各地的米酒气质迥异。

重糟，不会浪费。以配料身份加入烹饪，红糟为闽菜注入鲜明的风味标志。溪水中的小蓬奇，简单调味，与未加工的红糟一起捣碎，奇异的鲜，立刻将白粥点化的活色生香。海鳗，中段肥腻。用红糟抓拌，酒香深入鸡肉纤维，裹粉油炸，将两者牢牢绑定，消肥解腻。咬开的刹那，喷香四溢。生红糟剁细，薄油煸炒，成为熟糟，可以参与更多调味。最初由于静息饭食不舍丢弃的酒糟，不仅带来喜庆的色彩，也是福建人无可替代的味觉依恋。

稻米已经消散于无形，加以足够的耐心，红曲米酒能演化成另外一种陈酿，

今年的醋母是接续发酵的银杏。用野生山稻铺底，加入新鲜榨取的米酒，要等3年，酒才能转化为醋。某种意义上，这是一场接力，醋是酒的下一棒，酒醋同源，起点都在米。宗亲观念浓厚的村庄，仿佛时光不曾经过，人们才愿意在斗转星移中守候最初的

0: 锅底铺上大米、盐茶和猪油，不加水，肉兔摆放其上。女儿从省城回来，到了父亲展示香厨技能的时候。
1: 我可以了哈。
0: 林芳鹏今天要做米烧兔，这道菜的地位在古田无法超越，其中最重要的配料是醋。

和大多数中国父亲一样，只有在享受天伦时，寡言的林芳鹏才露出柔软的一面。促使这场转化的终极产物，但并不是终点。它再一次激发起红曲米的活力，让一切重新开始。

林芳鹏着手培育新的母种。无论是家族手艺的传续，还是谷物和自然的协作，一粒稻米带我们见证时间的更替与味道的轮回。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这是一个陌生又熟悉的谷物家族。不露锋芒的小小颗粒，蕴藏着随遇而安的品性。有的独领风骚，位居显赫的主粮地位；有的在时间沧海中，音讯渐少。

们相映生辉，此消彼长，共同点燃一缕缕人间烟火，映照着古往今来的多样生活。

0: 56岁的老张是当地为数不多的工匠，家里不到5亩地，全在山上。这处塌方修葺好，正赶上春播。
1: 坐。
0: 太行山石厚土薄，层叠的梯田是人们应对生存的解决之道。
2: 我这什么？
3: 踩个萝卜。

0: 天不亮，妻子张海叶淘好一锅蔬菜，将要播种的田在山的顶峰。
1: 好，
2: 走走走走走走！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0: 种地是辛苦活，沉睡了一冬的田地要先犁后涝，楼车上倒入的种子是粟，当地人叫谷子。晃动紫斗，粟种顺势下落，能一次播种三行，每一寸土地都不会浪费。农具房是临时的厨房，粟脱了壳叫小米，熬出的米浆解渴又充饥。野韭菜用来调味，煮到小米开花，加入提前准备的蔬菜，新香提味。
1: 啥吃不？
0: 午饭就地解决，毛驴也吃了一篮土豆。
2: 好比我们家的一个成员，时间长了就很有感情了。
0: 太行山年降水量少且不平均，小麦水稻难以存活。粟由狗尾草驯化而来，是一种异常坚韧的谷物，
2: 祈求平安，风调雨顺。
0: 现在只差一场春雨。

0: 种子在泥土下萌发，蓄积能量。
1: 我起来啊，收拾呀，早上睡。
0: 降雨被收集到水窖，雨水对谷物和人同等重要。几缕春风，几场雨，粟就长出来了。中国北方的小米颗粒分明，而西南地区的人们更偏好黏糯的品种。炸过的五花肉和熏制的腊肉，加入蒸熟的糯小米，注入慢熬的冰糖水，填满一整碗。蒸至4个小时以上，黏糯拥抱油脂，

0: 你车过来，快去！
1: 想方设法的去偷着吃一口，骨髓香吗？

粟在中国北方大约栽培了8000年，一直是重要的口粮。它的种植版图曾经扩大到整个欧亚大陆。如今粟的主粮地位已经被取代，但凭借耐旱的特性，在黄河流域依然广有种植。

素的加工，不同地方的人们各有解法。除了直接食用，北方人还把它磨成粉。在赤峰，猪油和小米面混合搅拌，制成小米油酥，它是当地一种小吃的核心秘密。均匀涂抹在小麦面皮上，仔细卷起。五花肉卤制后，再用红糖和松木熏烤。

0: 高温下油面分离，饼皮酥松有层次，小米虽已腻迹前行，但香气犹存。酥饼开口塞入熏肉，再次回炉，小米对家，金黄焦脆，馥郁奇香。相比之下，张海叶家的做法更加纯粹。发酵后的面糊含有大量气泡，趁热做成摊黄。眼下正是火柿子熟透的时令，松软的海绵质地卷上夹起，甘香迷人。
1: 来，
0: 四亩多田，一年一收，颗粒归仓。
1: 倒了下来。

0: 追上父亲的脚步，今年莱尼父子将一起参加最长玉米比赛。切伯鲁科火山最后一次喷发在150年前，给这里的土壤带来丰富的养分。莱尼家的田就在山下，种植着世界上最大的原生玉米品种哈拉。
1: Sí, también 40, sí.
0: 8000多年前，玉米在墨西哥中部被驯化，数千年的培育使穗轴逐渐粗大，籽粒也成倍增加。比赛当天是莱尼妈妈的生日，奶奶一早就开始准备。石灰帮助玉米皮软化，释放出人体必需的烟酸，加入鸡肉和香料，小火慢炖。莱尼父子到达赛场，由于世界性疫情，赛事一度中断，重新恢复，选手们都志在必得。为鼓励人们保护哈拉，比赛设有丰厚的奖金，每人挑选3颗玉米参赛，总长度最大者获胜。

0: 莱尼是最年轻的选手，初次参赛季军已经是非常不错的成绩。经过长时间炖煮，玉米硕大的颗粒像花朵一样绽开，亲友们陆续到达，父子俩也及时赶回。
1: 嗨，格拉斯，
0: 配上新鲜的蔬菜，浓郁的红汤底略带辣味，玉米粒清甜有嚼劲。玉米是墨西哥人的骄傲，也是农业驯化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因为适应力强，产量高，脚步势不可挡地遍及全球。400年前，玉米传入中国，珠玉般的外观被人们称为玉蜀黍，足见对它的珍视和喜爱。夏末，黄梅凤家的天台上，小家伙正要外出工作。他们的目标是正值花期的玉米。顶部雄穗此刻能产生千万粒花粉。下方的雌穗吐出丝状花柱。

两个月的时间，包叶变黄松散，玉米可以收获了。西南是

玉米进入中国的路径之一。不同的风土催生出一种特殊玉米，人们抓住自然的灵光一闪，悉心培育出几乎全是支链淀粉的糯玉米。新鲜玉米磨浆，混合少量面粉，用清香的包叶包裹，玉米粑粑细嫩甜糯，蜂蜜加持，有着无限温柔的口感。来宾的街头，早餐5元一份，附赠20多种免费小菜。然而小菜不是目标，让人欲罢不能的恰恰是一碗素净洁白浓稠香软的糯玉米粥。在盛产玉米的东北，充分利用大锅的空间和热力，发面玉米饼沿锅贴一圈，喧腾松软和焦香脆底兼而有之，还能吸收肉汤。墨西哥是目前拥有玉米种类最多的国家，而墨西哥人甚至以玉米人自居。塔可，一种风靡全球的墨西哥小吃，配菜可以千变万化，但玉米饼是永恒的主角。主厨阿特兹喜欢用现代语言讲述传统玉米故事。玉米笋柔嫩多汁，炙烤增添焦脆的牙感，红虾熬煮玉米面浆，海鲜和玉米的组合平衡巧妙。用分子料理手法将新鲜玉米汁制成水滴形状，轻咬甘甜喷薄而出，享受一种奇特的体验。然而这些都满足不了阿特兹，每到高温潮湿的天气，一种病态的玉米会在田里无常出没。散发着潮湿泥土和菌子特有的气息，臃肿变形。玉米一旦被黑穗菌感染，就变身谷物家族的另类——玉米黑松露。

0: 不友好的气味是挑衅，有时也是撩拨和诱惑。所谓怪味，其实就是超越了经验和惯性的味道，与美味常常只有一线之隔。隔阂一旦被击破，仿佛打开了另一个世界的大门。蘑菇、蒜头、松仁和苔藓的味道，还有隐约的甜和花香。
1: Nuestro maíz y nuestro huitlacoche, una referencia de nuestra cocina mexicana.
2: Si no hay maíz, no hay país.
0: 600年前的地理大发现，改变了全球粮食结构，玉米种植不断扩大。另一些谷物逐渐退隐了。
3: 妈，这里端麻将。
0: 十月，黄土高原，一种高大的作物开始收获。火麻，在中原先民的五谷概念中，曾占有一席之地。
4: 哦，你的手艺多吗？

0: 说了。
1: 到这里。
0: 找你买买别。
1: 钱来了，钱我放心吧。
2: 二成。
3: 火麻杆风干后，颜色变白。抓住一头，将外皮轻轻撕开。这种细长柔韧的植物纤维，在古代是天然的纺织原料。

0: 火麻籽只比绿豆稍大，油脂充沛，炒熟后有浓郁的坚果香气。刻麻籽是天水人的特殊才艺。
1: 我上刻麻籽这块这了，没刻麻籽去没事了。

麻还是中国重要的油料作物。麻油家族里，胡麻油、芝麻油浓烈外向，火麻油的香气更清丽悠远，有草本植物和豆类混合的味道。直接拌水果酸奶，或是为清淡的菜肴画龙点睛。

0: 2000多年前，麻子是先民的粮食，如今它已远离舞台中心。然而，在西北人手中，还保留了一种特别吃法。研磨破坏火麻子的细胞结构，用热水反复搓洗，滤去细渣。保持锅内沸而不滚，不用点卤，蛋白质即可变性，产生絮状沉淀。这就是天水人挚爱的麻糊，口感细腻，散发坚果、木质和烟熏的复杂风味。
1: 喂，这么多年还滑冰？
0: 麻糊为平淡的面食增添奇妙的质感和风味。

0: 吃不错啊。
1: 做成包子，口感绵软，趁热最好吃。烙饼表面酥脆，要蘸上新冲的蒜，油炸的盒子最有嚼劲。其貌不扬的一棵植物，从茎秆到籽粒，都给一家人带来温暖。霜降，秋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冬天要来了。可是，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2: 包子是个包。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全世界中国味，由300年中华老字号王麻子冠名赞助播出。餐饮江湖，最是卧虎藏龙的，还属居民区楼下的小馆子。这里不只有街坊老味道，更留着岁月里熬出的烟火气。新一代中餐人讲地道的中国市井味，搬进异国的居民区，家乡的老味道成了这里的新滋味。征服本地老吃家的智慧，便在这方寸灶台之间。

0: 艺术之都巴塞罗那，这里留存着高迪新潮且大胆的建筑。这里的意大利面可以被油泼，如果面上撒些芝士碎，会更受本地人的青睐。潼关千层肉夹馍，夹的却是芝士牛肉饼。这种因地制宜的改造，与这座城市一样，令人猝不及防。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正躲在这家店里。
1: 毕竟我们是一家专门做这个肉夹馍的店嘛，所以我们就想开发多一点的口味，从当地人的这个饮食习惯入手。这里开了很多奶茶店、火锅店嘛，我们想，哎，可不可以复制相同的模式，就是让中国人来吃，然后带老外过来。反而开了之后，结果恰恰相反，是老外带着中国人来吃。我们95%上的客人都是老外。
2: 就随便我路过，然后看到有一个兵马俑在外面，我说哦，这什么店？然后我就进去了，说啊，肉夹馍，我就尝试了一下，然后已经带了很多朋友，我所有的朋友都带了，都很喜欢。

十点半对巴塞人来讲是清晨，出来喝杯咖啡的邻里们都热情地与王泽宁打招呼。

0: 从饼胚到腊汁肉，纯纯的 DIY， 连身上这套衣服都是专门定制的。毕竟对餐饮店来说，门面不只是招牌，还有站在招牌底下那个人。
1: 用的面粉就是在当地超市可以买得到的，叫 Alina Felsa， Felsa 的意思就是强力的。T65 就代表就是高筋面。

0: 每一个剂子，一个大剂子是520克，这个是根据厨房的这个大小来决定的。为什么？就是因为你要压到一定的这个非常薄的这个1毫米左右的这个厚度的话，我这个拉长的话，最多就是桌子这么长，就是这么长了。
1: 对于学建筑设计的王泽宁来说，和面从不靠经验，靠的全是数据支撑。这样制成的饼胚是保证每个模酥皮层数都能相同的关键。

0: 相等宽度，相同重量，同等压力，王泽宁的厨房如同科学实验室，做饼胚如同做实验，严谨认真下透露着一丝不苟的趣味。在同等的火力下煎至两面金黄，送入烤炉烤发，一个金黄酥脆的馍便大功告成。腊汁肉，肉夹馍的灵魂，肉的选用同样有门道。
1: 它只取了猪颈肉最中心的那块部分，它里面就是二八分吧，大概就是这肉就像那个雪花牛肉一样，就是它是带雪花这种猪肉，它的那个脂肪不是说是在皮上面，而是渗透在了瘦肉里面夹着这种肉，然后我们试出来炖出来之后，确实就是非常嫩，而且煮的时间也不需要很长，非常入味，大概煮45分钟左右，再泡个一两个小时就非常入味。
0: 腊汁肉被切碎，撒上青椒点缀，再浇上一勺肉汤，一个传统经典的肉夹馍便完工。外卖在这里同样盛行，12点刚营业，便有外卖小哥等候多时。1点是西班牙人的饭点儿 ，Momo 迎来了午市高峰。夫妻二人，男主内女主外，默契十足。
1: 我是之前是学那个建筑设计的，他是那个学西班牙语的，他主要是面向客户嘛，对，他去处理一些跟客人之间的关系，主要是我就是在厨房里面，我也接触不到客户，我因为有的时候忙的时候，我那个就根本就是顾不到外面了，等于就所有都是这样子。
0: 大胆与创新是这家店受欢迎的根本原因，因为它足够契合这座城市的底色。作为西北人，夫妻二人带着馍可夹万物的家乡理念，一头杀入了西班牙的主流市场。本地人爱吃什么，馍里就夹什么。
1: 我是学建筑设计出身，建筑设计讲究的是形式和功能，我把这个理念呢也带入到了厨房，就像选择工具一样，这两把从国内带来的这两把王麻子菜刀切起来非常顺手。
0: 孜然羊肉，店里卖的最好的口味，孜然与辣椒调味之下的羊肉，猛火爆炒，增添镬气。加入青椒与洋葱，微微断生后出锅，保证加入馍中后保持蔬菜多汁的口感。咖喱鸡，符合本地人。

0: 人的新奇口味，黑椒牛肉，中西餐结合的代表风味，最属大胆的口味是牛肉芝士，油酥馍加上汉堡，内里搭配酸黄瓜，居然毫无违和。而最离经叛道，当属传统肉夹馍，撒上芝士碎，肉香被奶香包裹，趁热咬下去，打开了本地人对中式美食的全新想象。
1: 特别好吃。其实，我之前住在中国，住在西安，然后在西安也经常吃过肉夹馍。
2: Eating momo is like a different experience because it's like very crunchy but in the middle is like soft, so you can like taste more of the interior of the momo, and I like a lot the flavor of it, so it's wonderful, and the crunchy it's amazing.
3: 我觉得他们家还是蛮忠于还原国内那种酥皮的，就是有一层一层的，其实很在外面很难吃到那种酥皮，做得很好的。
4: 他们家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家有一些特殊的就是融合嘛，还有纯素的，因为这边还有素食主义者比较多一点。
5: Modo vegano,
6: todo
5: sí, verdura, que es lo que a mí me gusta comer verdura, y sobre todo que sea vegano, lo que a mí me encanta, ¿no?
7: 学这个就是做饼子是从那个视频上学的，就看了很多视频，当然在开店之前也实验了无数次。我们等于是欧洲，也就是西班牙乃至欧洲的第一家，所以说是相对于其他的餐厅来说，我们没有供应链，任何的东西包括菜单的设计、菜单的搭配，所有东西等于是我们都是从零开始自己去研究出来的东西。即便是你去想买这些东西，你也没地方去买，就是你没有一个地方去供应你这些东西，所以说所有东西你只能是自己去做，就是这样子。
0: 汉堡需要配菜，中式汉堡肉夹馍同样需要。油泼 spaghetti 店里的招牌，西语菜单上它也叫爷爷面，意为有年头地道的一碗面。油泼面是中餐里最家常的菜式，通常要搭配筋道的手擀面才算正宗。于是夫妻俩找到一家意大利面厂，用手工意面替代了传统手擀面，一试之下竟发现适配度极高，意面的嚼劲与油泼的香气相互成全，意外的合拍。
1: 他们在吃完我们的这个食物之后，你看到他们脸上开心的表情就还比较满足，有成就感。
8: Bueno, yo soy una loca de la comida china.
2: I love Chinese food, and I'm a huge fan. Every time that a new Chinese restaurant opens nearby, I try to go and taste it because I love Chinese food.
1: 我在中国住了9年，然后现在只能吃中国菜，所以已经有好几个中国餐厅在这边经常去，这个应该是去的最多。因为我们好多客人，他们就是不只是来一次，他们会经常过来，而他们是住在这个周围的居民。有时候我们早上开门或者下班的时候，他们都会跟我们打招呼，然后就感觉有点像，就像朋友一样。
0: 每家店都有自己的性格，而性格是店主赋予的，大胆、创新、严谨、温暖，这四种气质恰好交汇成他们二人的底色，也一同投射进了Momo。相处久了，他们早已不只是夫妻，是家人，是挚友，更是彼此最坚实的战友。
7: 我们在一起，我看是16年吧。
1: 16年
7: 在一起，对。
1: 同样是一个高中的，但是没有在一个班。
7: 然后也是那个放假的时候，就是共同的朋友都认识，然后校一块玩，反正就都是在一个高中的，然后就结了。
1: 想不起来了。
7: 23年吧。
1: 22年
7: 好像二年。
1: 但我想不起来了。
7: 行。因为我们俩就是没有这个结婚的概念了，就是就反正就按道理来说结的是比较晚，但是我们过来在一起生活已经很长时间了。
1: 没有变化，就结婚之前结婚之后没有什么变化，没有太大的变化。

0: 因为在这里，他们共享的不仅是一纸账单和一间后厨，更是每一个疲惫却踏实的对视，每一份被时刻认可后的欣慰，以及每一个从灵光一现到端上餐桌的圆满瞬间。小店不大，却装得下两个人的全部，理想、汗水、笑声，还有彼此交付的信任。这份踏实与自在，正是他们互为底气、互相成就的最好证明。老挝琅勃拉邦因曾被殖民，至今整座城市仍浸染着浓郁的南法风情，处处透着一种旧时光里的慵懒与优雅。法式浪漫配上东南亚的松弛底色，吸引了大量欧美游客前往享受慢生活。在这里有一家中国面馆，把碳水的满足感做到极致，用最直白的味觉冲击，把小店做成了老外的聚集地。
1: We love Chinese food. That's why we come here.
2: It's fantastic food. We always are happy to see Chinese food.
3: Really like it. Yeah, it's really, really good. Really diverse. And yeah, really enjoyable. Lots of good flavors.
4: Delicious. is what I would say. Yeah.
5: Yeah, it's great. it's my favorite. And the owners, they're really, really nice too. They're really kind. Yeah.
6: Really. 基本上有三分之一，可能稍微多一点是中国人，本地的中国人。然后呢，再有三分之一呢是老挝人，再有三分之一呢就是游客，基本上就是欧美白人啊，或者反正基本就是游客嘛。现在除了说食材换成本地的，但是你看我们大量的调料还是来自于国内，还是保持了就是我师傅教给我的那个味道。
0: 老挝的菜市场喧闹且鲜活，李林是这场采购的主角，即便语言还带着几分生涩，也丝毫不妨碍他用笑容和比划与摊主们热络攀谈。
7: 很新鲜，很原生态，这点特别特别好，特别原生态。尤其像你看，像这个大蒜，它就是老挝本地的，特别新鲜。
0: 王菲则稳稳跟在身后，在她需要搭把手的时候及时顶上。市场售卖的主要是当地散养的水牛肉，
7: 都是自然生长，就是生长速度没那么快，它的肉质它会比较紧实一点。
0: 水牛肉的肉质更加紧实，极难炖煮，但这恰恰是它的优势，久熬不散，恰好能化作拉面里最筋道的牛腱。采购结束，两人立刻折返店内，马不停蹄地开启了今天的准备工作。
8: 那等一下，稍微走到前面一点，看看他们。
0: 对于餐饮人而言，三餐从来都是没有规律的，王菲只能趁着空档随便对付几口。李林则习惯在备菜的间隙架起手机，记录下从食材到成品的全过程。他乐于在自媒体上分享自家手艺，让食客们不仅品尝到碗中的滋味，更能看见食物背后那份不敷衍的用心。
6: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我觉得首先陪伴，然后互相帮助，取长补短，这些你看我俩，你就会看着一个高一个矮，一个南一个北，反正完全不同的一个人，确实很互补。再说我媳妇儿比我年轻好多，家里的活也能她干的比我多。原来干木匠的时候我干的多，现在干这个，现在是她干的多。真的特别感激，特别感激。那么年轻跟着我这么多年，又没享过什么福，然后又中年。

0: 二次再创业，我不离不弃，我觉得非常感激。
1: 李林是个急性子，几个锅往往同时工作，于是狭长的后厨成了他的跑道。取出一部分尚未完全熟透的牛腱，切块，为制作红烧牛肉做准备，这是店里的招牌口味。醇厚的底味奠定了红烧牛肉的基调，几种酱料如何配比，李林早已烂熟于心。炒香的酱汁倒入高压锅，与牛腱一同进入最后的焖煮。在等待的间隙，李林将牛腱切片，他下刀从不吝啬。
2: 就我们刚来的时候，我们去吃粉啊，或者是吃什么的，量特别少。我一个女孩子，我也算饭量还行吧，那个粉我是不够吃的，两口就没了。所以我们想着的话，就是我们的量一定要让客人得吃饱，肉便宜，然后要得大块吃肉啊。
1: 在高压锅的压力下，牛腱变得软糯弹牙，浓郁的酱汁渗进每一根纤维，而筋皮部位经过冷却定型，呈现出完美的雪花纹路。在李林忙碌的时间，王菲则负责准备今天需要用到的面，两人忙中有序，这是多年来早已养成的默契所在。为了应对高峰期的客流，他习惯将全天所需的一次性备齐。然而，老窝的闷热气候对醒面极不友好。王菲将分割好的面团放进冰箱，用低温控制着醒发的节奏。
3: 对对，这换个煤气罐什么的，那肯定得我来了，对吧？我媳妇儿挺厉害的，媳妇儿能干，广西姑娘。我来了。
1: 喜欢将活都揽到自己身上的李林总是忽视王菲，这不过是出于一种本能的护短。
3: 有刻度，有针头，很好把控剂量。像泰国的那种，然后或者老挝那种，就是那种你需要用那个针管抽出来再打，很难把控剂量，然后就控制不好血糖。所以每隔几个月我们都要回去一趟。

0: 一切准备就绪，饭点将至，王菲拉开店门，让午后的阳光涌入小店。她熟练地抹净桌面，摆正座椅，收拾好卫生，做好了迎接食客的准备。香气是最无声的招牌，麦香混着肉汤的香气顺着街道飘到老挝当地人的民居，也飘进欧美背包客的旅店里。不少游客循着香气找来，原本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坐下，一口面下肚就成了回头客。
1: 来，他来
2: 好了，可以坐下，坐一下，
3: 两个半。
4: 我们没孩子，所以我们自由一点。再要是有个孩子给你套上一个枷锁，什么也让不了。也想要，但是目前这个状况没有，所以还是有个好身体啊。
1: 好，
5: 再见，再见。
4: 也没人吃面了，像我们就关门了。有的时候晚一点，就三点来钟。然后我俩就去，有精力呢就去健身房运动运动，因为我得降糖。然后我媳妇儿她也喜欢健身。
0: 老挝的午后，连时间都被烈日晒得慵懒。当地人习惯了用躺平来消磨漫长的白昼，下午2点到4点也是面馆的闭店时间。

0: 两人会一同去健身房锻炼，这早已成了他们的常态。在工作之外，从容地享受当下的生活。
1: 我媳妇儿练得比我好，我媳妇儿最多深蹲的时候蹲到过75公斤。
2: 健身完之后，它会有内啡肽，不一样，真的快乐，特别轻松，整个身体。

继续，马上播出。生活的真谛是什么？是一餐一饭的踏实，是忙碌时的相互扶持，

正是目光交汇时那份不加掩饰的赤诚，哪怕岁月是一场漫长的战役，他们也从未孤军奋战，因为那些并肩前行的时刻，总有彼此在背后稳稳托底。于是从巴塞罗那到琅勃拉邦，从地中海到湄公河，他们在陌生的经纬度里搭建起了坚不可摧的日常。不谈故土，不问归期，只因这一方灶台足以容纳全部的野心与

电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这么久的夜皇母堂居然在皇宫里，哼，正好帮我省去了一些麻烦。爹，你确定没看错吗？这雕青人皮上的图案和这皇城舆图完全不相同啊！
1: 大西建朝之初，沿用的是前朝宫殿，所以百年间曾多次增补建造。 如今的皇宫确实与百年前的一大不相同。
2: 那这张人皮的意思，也就是母藤就在皇宫。若是这样的话，那山谷当的目标，也必然就在皇宫。
3: 我身上流产，南夜皇族还有当。

1: 我是黄城的血，我图谋的就是本该属于我的东西。
2: 他寻夜火藤，难道是要对陛下下手？
3: 方大人，不知你能否起奏陛下，让黄承思在大内大力戒严？
4: 这。 李先生，没有确凿的证据在手，陛下是不会相信这些的，甚至还会龙颜震怒，反而认为这是造谣，因为多年前就出过类似的事，弄得满城风雨，结果一查，全都是子虚乌有。可是事关重大，难道就没有别的法子了吗？我与黄承思尚有些交情，我现在只能私下修书与黄承思，让他们暗中留心防范。
1: 方大人。
5: 你可有办法送我入宫？我必须在善不到之前找到夜泊木堂，阻止他。
6: 少爷，前几日吩咐密探去查的事儿，可打听到了？
5: 密探已经回来了。那忘川花确实能使人重塑筋骨，驱除顽毒。
6: 这么说来，李莲花有救了。
5: 据密探说。
6: 同一株忘川花上有阴阳两种草叶，石英草便可修复经脉，使人瞬间真气充盈，但很快便会暴体而亡。只有阴阳草同时才能救人。
5: 阴阳草同时，还有，金元盟也一直在找忘川花的下落，因为忘川花的阳草至阳至刚，与狄飞升所炼的悲风白杨正好相匹。狄飞升想要用阳草来突破悲风白杨的最高层。
6: 狄飞升，那忘川花的下落可打听到了？
7: 李先生，小宝嘱咐我们，一定要将你留在天机山庄，等他替你寻药回来。他还要我们转达给你说，这天下没有什么是没你不行的，所以你必须好好活着。
2: 那你们可知，他去了何处？
7: 那小子只是说去帮你寻药了，具体去哪儿，我们也不知。
2: 李先生，如今方小宝做事心里头有数。 你就安心待在这里，等他回来吧。诸位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事态紧急，我需立刻进京。方向宝那边怕是要坏你们，之后我会跟他解释。
7: 李先生，我心里清楚，像你这样的人，心中自有自己的坚持和选择。今日就算我天机山庄强行把你留下来。
5: 你心中之事未了，担子未放，来日也必会郁郁自责，懊恼悔恨。我何小慧最不愿见英雄垂首，所以我不拦你。
6: 多谢。
5: 方大人，不知此前我拜托你的事如何了？
6: 罢了，我这就去信给京中部下，等你到了京城，自然会有人安排。
1: 有劳大人了。
5: 我还要公务在身，未得诏令，暂时无法入京。李先生，万事小心。
2: 李先生，你放心，我天机山庄上下断不会将你的身份泄露出去。
1: 告辞。
8: 李兄，
1: 我来送你。
8: 不必了，后会有期。

被打了，能够闯到这里面来，说明你有些本事。不愧是我儿啊！但是万圣道进来容易，想要出去，便是难上加难呢。

0: 别站着了，坐下来，与我共饮一杯。你想要忘川花，是为了想救李相夷啊？
1: 你们曾经是要好的师兄弟，一起习武，一起出入江湖，你何至于为了自己的野心处处置他于死地呢？
0: 野心，这一切本该就属于我的，而你却称它为野心。当年的李相夷总想着处处压我一筹，而现在的我连我的亲生儿子也要与他站在一边。
1: 你就为了这些虚妄的东西，宁可将司部门的兄弟逼上绝路，你宁可杀害自己的师父，宁可挑起纷争扰乱一个太平盛世。
0: 这太平盛世与我何干？我要的是属于我上古刀的太平盛世，而你是我的亲生骨肉，身上流的我的血，我希望你能和我一起开创着雄图霸业。我将来的一切都是你的呀。
1: 我不认同你的所作所为，更不可能跟你站在一起，但你始终是我的生父，与我有生身之恩。这杯酒，我敬你。

0: 这千军归元阵是你得子妻母山又加以改善的，至今还没有人能够活着闯出来。
1: 都是他自己选的，他是我世上唯一的亲人，我一直念着这份情，而他呢，不管站在外人那边还处处与我作对，若是他走不出这个阵，那便是天意造化，怪不得我了。

0: 既然有这么精妙的设计，必然有机关控制。我必须尽快找到机关的核心所在，击败幻觉才行。没错，是幻觉。
1: 哎，听说这里来的可是位鼎鼎大名的神医啊，什么病都能治，可不是吗？
2: 我有个远房兄弟在什么铁甲门当厨的，他们家少主死了，就是这位神医给救活的。
1: 这么厉害？是啊，你就瞧瞧这排队求医的人，肯定做不了。
2: 你见过一个悬丝诊脉神医啊？
3: 这是厉害呀。
4: 李神医，尚书大人早已命小人在京城铺天盖地地宣传李神医的医术，这几日李神医着实名动京城，相信很快宫里就会有消息了。
5: 方大人果真是深藏不露啊。
6: 圣旨到。

0: 李神医，在里面便是内宫院了，离那位贵人宫殿不远了。等我们到了，与其他几位大夫一同为贵人会诊。
1: 敢问王公公，究竟是哪位贵人身体抱恙？啊，
0: 李神医随老奴来便是。
1: 这位乃是近日名动京城的李神医。幸会，幸会。
0: 请诸位再稍后片刻，等西贝国师到了，就可以一起进去会诊了。
1: 敢问王公公，这西贝国师是何人？为何我们要等他过来？啊。
2: 西北国师玄法高深，深受当今太后敬仰。最近好不容易驾临大西，自是我朝座上宾，能与国师一同为宫中贵人会诊，乃是我等荣幸啊！
1: 原来如此啊！
3: 西北国师到。

0: 竟然是木剑木松。山谷到现在急于找到木藤，看来这木藤果然在皇宫之中。这木剑木松竟然已经骗得了太后的认可，那我必须要先解决他才行。
1: 国师，我等在此已恭候国师多时，既是您到了，会诊这便开始。
2: 稍等。你这大西的皇宫是何等樟树之辈都可以随意进入的吗？
1: 国师可能有什么误会，李先生是名动京城的神医，是太后

0: 下旨请来的，
1: 他叫李莲花，顶着神医的名头招摇撞骗，不是意料日了。今日让贫僧跟他一道会诊，你是看清贫僧，还是看清我西北国呀？
2: 这远在千里的西北国师，居然会对一个江湖游医这么在意。
0: 哎，王公公，此人的通关文牒验了没有？可否好好的查一下？
2: 二位都是太后请来的贵客，若是从前有什么过节，可否看在太后他老人家的面上暂且接过，给贵人看病要紧呐？
3: 让贫僧跟此等鼠辈一道会诊，绝无可能。
0: 此人若留，贫僧便告辞了。
2: 慢走啊！哎，国师，
0: 国师，
2: 吾要令老奴为难呐。
3: 既然国师与我只能留一个，倒不如我们打个赌，到底谁去谁留，怎么样？你想赌什么？这国师呢，也是给贵人来看病的，倒不如我们就赌，谁能治好贵人的病呗？<笑>要赌便赌，难不成我还怕了你？不过如果你输了，你就要再加上一条。
2: 对他国来使不敬的重罪，王公公，带我去给贵人出诊。是，不过，出去，我谁也不见。
4: 国师，您别心急，贵人害的是一种怪病，浑身红疹，性情躁郁，拒不见医，只要踏入殿内要治病的。
0: 都被打了出来，
5: 无妨，待我殿下学到再医便是。
2: 万万不可，贵人尊贵，不可冒犯。
0: 拒不见医有如何医治？你们难不成是在戏耍本僧吗？
5: 哎，王公公，不如让我试试。
0: 李先生，
5: 草民学的是如医之道，如香山枫叶知秋而红，最讲礼数，贵人。 不会为难我吧？

0: 李莲花，真的是你？你怎么来了？
1: 公主，好久不见，我是来给你看病的。
0: 皇祖母对外称说是贵人得病，你怎么知道是我？
1: 之前呢，我是看不出来，也不知道，只不过呢，这殿外上面有一个招子，我自然就猜出来了。
2: 公主啊，你为什么装病啊？
0: 还不是防毒病？
1: 原来公主装病拒见习医的目的，就是想让太后答应公主出门去找方小宝吧。
0: 你还是这么聪明，一猜就中。只可惜皇祖母不让，反倒请了一大堆名医，打跑一个又来一个，我这都快养不下去了。不过好在你来了，李莲花，你这就去告诉他们，说我这病要出宫医治，咱们立刻去找方多病。
1: 哎，公主你先别着急啊，此次我入宫有一些要事，暂时还不能离开。
0: 来探
1: 案？聪明。最近呢，这皇宫当中混进来了几个江洋大盗，我必须把他们给抓出来。治好了，都进来吧。

0: 李神医把本宫的病治好了，这位口也好得很，快吩咐小厨房多做些吃喝来。哎，
1: 公主康健就好，老奴这就去准备，还得禀报太后一声，她老人家一定高兴。
0: 等等，
1: 公主还有什么吩咐？
2: 听说有人欺负李神医，贫僧愚钝，不知生病的是公主殿下。刚才一时鲁莽，多有得罪。我与这李莲花并非是降妻，乃是打赌，还望公主切莫误会。哦。

0: 打赌。赌什么呀？
1: 我与他打赌，谁先医好了公主，另一个便要离开皇宫。
0: 哦，那国师怎么还不出宫？王公公，送国师出宫。
2: 谁要赶走我的恩公啊？
0: 皇祖母，
1: 恭迎太后。
0: 皇祖母，皇祖母，您的腿好了。
2: 多亏国师从血域给我带来了灵药。你皇祖母啊，在榻上已经坐了4-5年了，终于啊也能下来迈步走一走了。哎，昭陵啊，你身子好了？
0: 好了，是李神医治好的。
2: 那又何苦要赶走国师呢？
0: 也不是我要赶走的呀，是他自己打赌打输了，愿赌服输，又不是不要脸的赖皮狗，当然得走了。
1: 太后，贫僧先告辞了。
2: 啊，国师莫急。这位就是李先生吧？
3: 拜见皇太后。
2: 快快平身。昭陵的顽疾得了越狱，多亏了李先生救治，我代陛下感谢先生。
3: 太后不必客气，医者本分，只是尽力而为罢了。
2: 先生人心妙手，二位呢又都是我的恩公，恩情尚未能报，又怎能匆匆作别呢？希望李先生能看在我这老太婆的面子上，就莫要再计较赌约了吧。
3: 太后，我本就是与国师打个赌而已，你不必放在心上。
1: 对对对，
3: 我照样也会挽留国师的。
2: 谢过李神医，陛下明日会设一处宴席，请李先生和国师一道参加，作为正式的答谢。二位请莫要推辞。
1: 贫僧荣幸之至。
3: 谢太后，只不过太后，公主的病还需要调理一段时间，我正好带公主在宫中寻一处通风顺气之地，方才可以理学疏脉，还请太后恩准。
0: 对啊，皇祖母，我这头还有点疼呢。
2: 哦，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就听凭李先生的安排吧。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尽管吩咐他们就好。
3: 谢太后。
0: 李莲花，你说那个国师是坏人，可他怎么把皇祖母的腿都治好了？
3: 西贝呢有一种奇物叫做金翘血蚕，可断肢再续，听说呢是稀世珍宝。我猜这个国师啊，就是用这个血蚕来治好太后的病的。
0: 他们到底想到什么呀？还要赔上一个国宝。内府金库，皇祖母总说皇家花钱要从内府金库治，那金库里一定有很多宝贝啊。哇，这些人真是胆大。李莲花，你使眼色让我出来，是不是想到怎么捉他们了？
3: 公主果然是聪明啊。你看啊，这个呢就是贼人的暗号，据说在宫中有一模一样的符号，公主可曾见过呀？
0: 没见过，不过皇宫很大，我没留意也有可能。
3: 嗯，
0: 这样吧，我带你在皇宫找，一定要把这些偷钱的贼都抓住。
3: 好，那多谢公主了。
4: 好险啊，没把这把刀错当成幻觉。好一个虚虚实实的阵法，难道这是当年颠倒客手中的鬼牙刀？

0: 别的线索了吗？
1: 这么看来，眼下也并没有其他的线索。不过公主，嗯，你可有在宫中发现什么反常的人？
0: 薛元宵这个坏老头啊。
2: 怎么了？
0: 他是皇城司都知，前几日忽然说什么宫内清查，根底不明的都要出宫，我用了顺手的丫鬟就没留下几个，我看他倒是很反常。是不是薛元宵有问题啊？啊，
2: 他只是严厉了一些，倒也没有什么问题。
0: 这也不对，那也不对，这太阳都快落山了。我好累啊。
2: 公主，我看这个天色已经不早了，那不如你就先回去休息吧。
0: 啊？啊？这个给你。你若遇到了麻烦，就带着他到御花门找侍卫长点秋，他是我们家的亲信，定会帮你的。那我走了。
2: 公主慢走。嗯。
3: 方尚书的提醒生效了，被清理的这批人一定有不少山谷道的案子，所以他只能让无间魔僧以国师身份入宫。
4: 李先生久违，先生历来只在民间游走，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你。
2: 杨大人，方才我与公主的话你也都已经听到了。此次入宫我确实另有缘由，不过这个缘由皇城司早就知道了。
4: 原来此前收到的警示是来自李先生。
2: 善古道如今把手伸进了皇宫，我只能亲自来解决。不过杨大人，你是监察司供职，你怎么会来这里啊？
4: 家事乃皇城司都知，前几日调我入皇城司，原因正是李先生的请示。而今有嫌疑之人已被请去宫外，当时没有危险了。
2: 皇城司呢，清理过不少案子，却放进来这么一个大麻烦。西贝呢，对着大西的疆土已经垂涎很久了，所以无界魔僧此次入宫也非常明确，图谋之事定与涉及江山有关，还请杨大人再次提醒尊师。
5: 不必了。
4: 师父，师父，
5: 私下里你我是师徒，现在是宫中当差。
4: 是，拜见都知大人。
5: 这宫中哪天不是危机四伏，若事事都杯弓蛇影，只怕皇城司早就僭越被裁了。
2: 没想到的是，堂堂的皇城司竟玩忽职守，明知道危险近在咫尺，却宁愿视而不见，实在下多疑了。
5: 李先生多虑了，西魏国师无论什么目的，只要他未做逾矩之举，始终也是国师，是陛下的座上宾，就如同李先生一样，入宫是看病的，做好衣冠就好，不要多管闲事。这宫中防务固若金汤，一切尽在老夫掌握之中，不由你一个山野小大夫瞎操心。云春，送李先生回房休息。
2: 大人，你可记得十年前的皇宫中秋宴吗？

0: 不是美姬啊，何人敢来皇宫报信？昙花会果然名不虚传，在下告辞。当年夜闯皇城的人是你，
1: 西贝国师背后真正的主人是万圣道善古当。他是势力庞大的万神道之主，大人，若你后发制人的话，怕是只会落于下风。
0: 原来你就是李相夷。虽然我几十年不出皇宫，却听过你的名头。十年前身死，十年后活过来，就跑进皇宫污蔑万圣道和善孤刀，你是何居心明？

看来外面对你的传言真实不虚啊。万圣道这些年帮朝廷做事忠心耿耿，山孤刀曾仗义出手救过轩辕家，是侠义之事。反倒是你出手暗害，让他躲了十年，而今又来诬告。念你是太后的客人，我不杀你。

0: 每日宴席必要得到皇上信任。
1: 今日是答谢国师和李先生的家宴，大家不必拘礼，畅饮便是。
2: 陛下，大西江山风物鲜美，人才济济啊，陛下更是得天之君，贫僧今天这第一杯一定要敬陛下。
1: 此乃是朕的福气，并不是朕的功劳，谢国师之誉了。
2: 敬陛下。贫僧这第二杯要敬太后，敬太后三喜盈门。
3: 我跟昭陵并育算得二喜，何来三喜？
2: 在半月之前，太后与贫僧曾经商讨过，要在宫中建造玄塔，如今万事俱备，只要陛下与太后同意，今日便可选址造塔。
1: 母后，您为何忽然要造玄塔？
3: 本宫呢，只是效仿百年前光庆帝的旧事，为皇家求些福泽。
1: 百年前光庆帝在宫中造玄塔诞下皇子之事，宫中典籍未有记载，而玄塔也没有旧址，这多半只是传说而已。母后，您不必当真。
3: 既是传说，便可能是真的。皇帝虽人在壮年，但膝下只有昭陵一女，皇家无后乃是大患，本宫能不心急吗？
1: 好吧，就听母后的。轩，
4: 轩，玄塔工匠进殿。

0: 参见陛下。
1: 平身吧。
0: 谢陛下。
2: 陛下，此乃蓝竹将士所绘玄塔之图，望陛下参详。

0: 确实中正和和的吉祥塔，汝等便是国师举荐的匠人吗？怎么朕看着有点面熟啊？
1: 启奏陛下，草民乃是万圣道的风姓，陇西饥荒之时，捐献过些许钱粮，有幸得到陛下的召见和赏赐。陛下。
0: 这几位便是草民受国师所托，从兰竹重金聘请的巧匠，想必定会让陛下和太后满意。哦，难
2: 怪如此面善，竟是我大西有功之人。既然如此，那你们就在宫中选择一块闲置的地界造塔。看来善古道的计划是这样，借修塔求此之名，好在宫中寻找木头。
3: 陛下，我看有些不妥吧。皇家宫院自是皇威为大，这造玄塔岂不是反客为主了？再说了，这玄塔若是建在这个城墙之外的话，那更为合适啊。天地广大，却为何要建在这个宫中呢？启禀陛下，若造普通玄塔也就罢了，但是我们造的玄塔要存流光舍利。 故而必须要建在宫中。
4: 流光舍利，
3: 先帝是被盗走的流光舍利。
4: 正是，陛下。
3: 此宝物乃是我等从兰竹国花重金买下来的。

0: 什么宝贝？父皇如此高兴？
1: 此宝乃是先帝最看重的宝物。朕于宫中时，我大西十年风调雨顺，不染机疫。
2: 此宝物福运深厚，至于塔内，修在宫中，朕会如先帝时一般，保佑大西，庇护百姓。
3: 先帝曾因此宝被盗，心痛不已。今日失而复得，乃是吉兆啊。
1: 好吧，朕允许你们在宫中随意走动选址，即刻建造好吉祥塔，将此宝镇于塔中。
2: 定不负陛下太后所托。
4: 这真是大大的好事。太后，这选址造塔乃是玄之又玄，若是杂人过多，容易扰了灵气。李神医是尊贵的客人，那么就请太后恩准，让他在宫外客居吧。
5: 陛下，草民识得一些玄术，与国师一起选址，岂不是恰到好处？草民或许不必出国。
4: 李神医刚刚还在说不宜在宫中建塔，如今又这样说，我看你怕不是在戏耍陛下吧？
5: 戏耍自然是不敢，不过倒是真心想要帮忙。国师是外邦来客，都这么真心实意地为陛下着想，那作为大西子民，更应该尽心尽力了。
6: 李先生，你敢在陛下面前夸此海口，想必对于玄学的造诣是极其深厚的。不如这样，你便用玄学推算一下，我这锦囊之中有翠珠几颗，想必此种小道对于先生来说是信手拈来。
0: 你说算就算啊，当着我父皇的面发号施令，无礼。
5: 无妨，算一算倒是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不过呢，玄术通神，猜这个玉珠的话，岂不是太暴殄天物了？那不如猜一猜更大的事情，才更显真本领。在下斗胆算一算陛下最近可有挂星之事。
1: 好，李先生请起卦吧。
5: 我这起卦的方式有所不同，叫做折花卦，还请陛下随意摘一朵花。

0: 陛下所折之花，将开未开，是虚水之象。最近陛下忧虑之事，乃是与水有关啊。
1: 禹州大旱，陛下为此忧心多日，此乃天下人人皆知之事。李神医说这番话，就是市井行骗的话术。
0: 我只说了一个开头，并没有说结尾。请大家看，这个花苞内蕊已经成型，今日不多时便可绽放。恭喜陛下，忧心之事不日可解。请大家看，这个花苞内蕊已经成型，今日不多时便可绽放。恭喜陛下，忧心之事不日可解。
2: 报！
3: 陛下，禹州急报，昨日天降甘霖，旱情已解。
4: 李先生竟有如此之本事，真是让朕刮目相看啊。好，今日起，李先生便与国师在宫内一道宣旨，

0: 李门主，果然还是要继续留在宫中。
1: 杨大人是来劝我的吗？师父他老人家的想法，我不能左右，但我信李门主，这是师命难违，在下只能量力相助。
0: 多谢杨大人，已经很足够了。
1: 李门主，真的懂玄术？
0: 这当然是不懂了。
1: 那为何能算到宇宙降雨的事？这可是今日蔡快马加鞭送来的消息。
0: 只是我运气好而已。那日入宫前，我去买了个菜，恰好遇到一个菜农，跟我说山上的水汽凝重，又携了北风，这水汽便会飘到宇宙去。而冬日此等天气，肯定是会下雨的。
1: 李门主如此人物，竟能沉心事情，在下佩服。
0: 什么人物不人物的，还不是一样，得吃菜、喝粥。
1: 对了，杨大人，稍后。
2: 你得帮我个忙。什么忙？王公公。啊，国师。此地是何处啊？
1: 不过是废了百年的一块荒地，我们继续走就是。等等，我看此地风水极佳，很有造玄塔的潜质啊。此地乃是宫中的兄弟。 国师，您是不是看错了？没有，此地只是荒芜了一些，但是气血藏金纳玉。啊，这，国师，老奴所言句句属实。此地原是先康贤太后的居所，后常有宫人失踪，发现的时候就剩一团血肉，还有人看到，
2: 看到什么？
1: 看到长着两个脑袋的怪物。
2: 就是传说中的双头凶兽倪天吼，久而久之，这里就废了，叶巡的护卫都要避开此处，确是兄弟呀！这你就不懂了，贤者异象，极地也是如此。待到玄塔造成之时，便可改风换水，让此地变为宫中最吉祥的所在。哈哈哈哈哈！公布了四位，赶快在此地看，看看哪块土质适合造塔。

这位大人的遮天手很是不凡，不过你抢贫僧的法器，是何理说啊？杨大人呢，怕水误了国师的法器，所以替国师难闻一些。哦，哎呀，李神医切莫自作聪明，别倒是心急露了马脚，被赶出宫去，可就前功尽弃了。

0: 李神医，国师既是累了，也请神医去外宫住处休息，明日再入宫吧。
1: 外宫，
2: 李门主，接下来怎么办？
1: 接下来，
2: 不是找紫藤吗？可那魔僧手上的转轮里什么都没有，咱们接下来要怎么找？
1: 那些紫藤早都已经死了呀。
2: 死了？
1: 方才你出手时，他马上附着妖精法力。我猜，紫藤就是在那里，如今应该已经死了。
2: 你撒了这个？这是血炎？血炎如此珍贵，你是如何得到的？
1: 只是机缘巧合，故人相赠罢

0: 杨大人，你可有注意到这四个工部匠人
1: 看起来胆子小些，应该没什么特异之处吧？
2: 没错，那四个工部匠人全程只听摩森的命令。那处废云应该就是紫藤带着摩森寻到的，说明这个母藤就在那附近。但摩森一直想要四个工部匠人去找，大概也只是确定个方向，所以剩下的还得靠我们去找。
1: 你是说那四个匠人知道母藤的所在？
2: 你有没有注意到那四个匠人脸上都没有胡子？
3: 来一个，
2: 小兄弟，这工部的匠人都在这里吗？
4: 马上就动工干活了，可不是都出来喝个痛快吗？
2: 来。
5: 派人看牢了，千万不能出任何差错。
6: 每日来催逼，可都这么久了，哪还记得清楚啊？
7: 我一进那飞园子，我就想起咱们当年的。要不，咱们想办法逃跑。
6: 说话小心点。

0: 太监大人，
1: 临门主不可妄动，万圣道的人一直盯着这里。那四人的底细我查到了，果然如门主所料。十几年前，他们都是宫中的太监，现如今居住在各地，是万圣道将他们找来，安插成宫部匠人送入宫里的。
0: 那宫中的太监又为何被赶出去了？
1: 犯了偷盗之罪。
0: 偷了东西，不应该是被杀头了吗？
1: 怪就怪在这里。 当年从他们身上搜出不少金银宝物，可他们却一口咬定是从荒草中一具尸体上捡到的。皇城思绪查实，发现果然有具惨死的尸体，胸腹碎裂，四肢残缺，绝非人力所致。更像是虎豹豺狼杀人，可百兽园是在外宫，怎会放野兽到内宫来呢？尸体身边也果然有不少宝物，这四人说的便很是可信了。
2: 死的这个人。
1: 也是宫中的太监，
2: 正是。这么推算的话，我觉得这倒像是一起五人作案，分赃不均杀了一个人。
1: 当年师傅却也这样怀疑过，可捡到的宝贝并非当朝的指示，而都出自百年之前，清点宫内财务时也不曾发现有什么缺失。可无证据之下，只能将这四人拿出宫去了事。
2: 这百年前的宝贝忽然就出现了，而且还出现在尸体旁边。
1: 你不觉得奇怪吗？那你可知道这宝贝具体的出处是在哪里？
0: 金银器皿无从查起，可有一尊碧玉佛像，却是百年前光庆帝收下的灵国贡品，传闻被供奉在极乐塔之中。
2: 极乐塔，我听太后说，这个极乐塔是光庆帝为了求子而建造的，但是陛下又说，根本就没有此事。
1: 而只是传闻，那他们口中这极乐塔到底是真是假？宫中老人口口相传，都说光庆帝当年苦无子嗣，后来有高人造了这极乐塔，很快嬴妃便怀了皇子，封为皇后。可不知为何，一夜之间，极乐塔凭空消失。
2: 凭空消失？
1: 对，就是一夜之间，她原来所在之处，连块瓦片都荡然无存。
2: 从此，宫中大肆封口，不许再提此事，就成了不解之谜。传说是此塔成了天谕，以天谕换得皇子后，便被天庭收了回去。
1: 不过，当年造塔可是在宫中人人皆知，也不可能一点线索都没有留下。
0: 宫中记载确实没有。不过，我在当年伺候光庆帝的吴公公手记里，翻到了一张塔的草图。
1: 这个吴公公酷爱写诗，这张图就夹在里面。

0: 你看，极乐塔，这母藤就藏在消失的极乐塔中。善古道为何要寻找这四个太监？那是因为这四个太监去过这个极乐塔。
1: 他也逃不了，要不然我们说了吧，
2: 你不怕死了？
1: 他还能一直跟着我们不成？
3: 说什么？又是谁要杀你？
0: 几位说这个倪天吼又来了，那你们之前见过这个怪物？啊，
2: 我们之前的
4: 住口！
0: 啊，善门主啊，你来的可真及时啊！
4: 师弟啊。你费尽心思套话，什么也套不出吧？你呀，总干些徒劳无功的事儿。

0: 这件青绒是百年前皇家的款式，现如今已经不会再有人穿了。百年前？难道真是鬼灵来的？这款式是旧的，料子却是新的。这件衣服里面夹着一股腥臭的味道，应当是受血的味道。看来是有人在背后装神弄鬼啊！
1: 又是万圣道的人。
0: 这万圣道找来这四个人，就是为了寻找这个极乐塔。那他为什么要搞出这么大的动静呢？善姑当时我费尽心思的去套话，恐怕是认为这个血衣和凶兽是我所为。看来幕后有第三个人，他到底是谁？他又为何要做出此事呢？
2: 是李莲花，白日里他故意泼水，实则是用血炎冻死了紫藤。现在又弄了血衣，此人阴魂不散，极为难缠。要不就把他杀了，不行，
3: 也坏了大事。
2: 此刻杀不得，他在皇帝面前露了脸，现在要杀了他，等于打草惊蛇。
3: 他已经不是当年号令江湖的李相夷了，从哪里搞来这些价值连城的血缘呢？
2: 武藤没找到，紫藤却死了。那四个主货根本就不敢说当年的入口在哪儿。
4: 我们要怎么找极乐塔？
2: 明天用些手段，让他们说出口。我们不能再等了。

0: 怎么着，还是看不出哪块最佳吗？
1: 那个，我们还得再看看，
2: 尚需再仔细查验一下。
0: 王公公啊，为了避免动土之时邪祟作乱，

0: 将这几个玄幡插在废宫八角，镇着邪气。
1: 这再好不过，我们走。
0: 我能把你们几个抓到京城，早都摸清了你们的底细。你们要是从现在开始多一天不说，每过一日你们的亲眷我便杀一个。
2: 你饶了我们吧，真的有怪物乱说会死人的。
0: 如果你说了的话你就会死啊，要是不说的话你和你的家人都会死啊。啊，如芳啊，你在老家还有个80岁的老母亲等着你呢，你想让她死吗？你想让她怎么死啊？斩首、
3: 合力溺死，还是被人分尸啊？你说呀、啊！
4: 别说，我什么都不知道。饶了我！
5: 倪天吼专吃偷盗极乐塔宝物之人，你还想逃去哪儿？
4: 我是跟别人进的极乐塔，不是主方。别杀我！别杀我！
5: 极乐塔在哪
4: 儿？饶了！
0: 李神爷，
1: 这是怎么了？李神爷，你不是病了吗？怎么又来了？
5: 哦，我呢给自己下了几副药，现在已经好了许多了，多谢国师为我告假呀。
0: 李神医如此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却这么爱给自己找麻烦，
5: 让你费心了、啊。

0: 这可真麻烦，总搞些几十年前成名的老将我当对手，天道可恶，杀绝和聂谷将，一个比一个难缠。
1: 下一个是谁啊？本少爷继续领教。

0: 向你的师父。
1: 这最后一战，你永远也赢不了。

0: 总会有新的传奇，说不定你就是下一个新的传奇。
1: 想一太监与扬州脉相辅而成，内息为剑法之骨，剑法做内息之魂。李相宜的武功是他从小开始每日练功积累的感悟，所以心生合一，挥洒自如，才能打败他的师父。

0: 山谷刀呢？拿下它！你这是什么武功？
1: 新出炉的多愁公子剑，我再问你一次，山谷刀在哪儿？不知道。
2: 主人在皇宫，
0: 他也去皇宫了，那里莲花。

0: 林门主，
1: 有劳了。没想到山谷岛武功竟然这么高，若不是今早他在宫中收敛了三分，只怕要被他追上了。如何？今日可有所得？
0: 这四人没回来吗？
1: 他们没和你一起出宫吗？
0: 出宫时，羡慕人要随工部清点人名，所以他们被带走。看来山谷岛就是要隐藏这四个人。杨大人。
1: 工部在内宫中可有专属的驻地？内宫可是皇家禁地，哪有工部的驻地啊？哦，倒是有一处堆放杂物木料的善衣房，可那也不是住人的地方啊。
0: 这几人是工部安插的，他必是藏在这个善衣房当中。善古道现在应该是等不及了，才会想尽办法不择手段地找到极乐塔的下落。我一定要抢先一步。
2: 来者何人？
3: 草民求见禁军长点秋。我便是点秋，你是？在下只能送先生进宫，但不能保先生在宫内随意走动。 宫内暗哨极多，千万小心。
0: 放心，就算被抓了，我也是自己翻墙进来。不行。

0: 说了吗？那个早就应该说了。第一天认出那株桂花树时就说，没准我们现在都在回去的路上了。
1: 哎呀，就算说了，可那凶手能放过我们吗？可别忘了，当初咱们可亲眼看着薛宽被那怪兽撕成几块的。
0: 别提薛宽了，当年他醉酒误打误撞发现了极乐塔，只因贪图里面的宝物，怂恿我们一块儿搬，我们才去的。哪知道才搬了几件，这一前一后出来的档口，就看到他被怪物咬死了。当时那个怪物后部就飘着一件青绒，
1: 还有个声音威胁我们说，不要泄露极乐塔的秘密。咱们守了这么多年的口风，才一直平安无事。你们看，咱们刚到这，那怪兽就现身了。哎呀，还是别说了吧。
0: 当年的宝贝，大部分都被黄城司搜走了，我们每人只藏了几件带住，多少年了不敢卖啊，这才只卖了一件，就被盯上，带到了这里。我怎么这么手欠呢？哎，
1: 说吧，可那凶手怎么办呢？
2: 凶手他虽然可怕，但是他只杀我们。可是那万圣道，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为了家人的平安，咱们就不要这个贱命。
1: 是啊，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当年是有这么一株桂花树。

0: 原来是把青铜系在土里的风筝上，难怪这青铜如此奇怪。怎么回事？
1: 告诉他们别杀我的家人，我动手击了他再
2: 都知大人有令，私闯内宫者即刻正法。
0: 此贼人应当如何处置？
3: 林门主，你这要我如何帮你啊？
4: 杨大人，不必为难，公事公办。
2: 夜闯内宫已然是重罪，你又何必挣扎？承认杀人还能免些罪责，走得痛快些。
4: 这大理寺的手段，比百川院的可差远了呀。
3: 大人，皇城司的杨云春大人又想探监了。
2: 霍云，此人是重犯，任何人不得探监。都退下吧。
3: 是。
2: 不承认便罢了，事到如今已经不重要了。熟人嫌你太麻烦，我这就送你上路。

0: 唐太后懿旨，与莲花夜闯内宫之事疑点颇多，或有冤情，特命其协助百川院邢探方多病，即日起彻查此案，戴罪立功。
1: 快退下！
2: 王家宝，谢了呀。
1: 叫你留在天梯山庄是想让你保命，结果还敢跑到皇宫来。我这一到京城，听说你出事了，急忙找赵灵公主，要来求太后，这好说歹说求的这道懿旨，你是真当自己有九条命吗？
2: 你也别这么激动啊。其实我来这里呢，还有一个好处。
1: 正好呢，也没有人打扰，还可以好好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切，
0: 我懒得跟你计较。人没事就行。对了，我听说这单姑到来京城了，她也是为了母藤吧？
2: 嗯，我呢，正好和她打过几个照面。
0: 宫里的侍卫问过杨迎春了，他觉得是单姑到作曲陷害你，可我觉得并非如此。单姑到杀了自己带来的人，搞得宫中风声鹤唳的。
2: 对于找母藤有害无利，一定有一个藏在背后的第三者。他做这一切的目的，就是阻止一切想要找到极乐塔的人。
1: 没错，和我推测的一样。那你还有什么别的发现吗？
2: 这李妃死之前，在桌上画了一个圆圈。我在牢里想了很久也没有想明白，但是我现在终于知道了，这个圆圈代表着什么。
0: 什么？
2: 静。
0: 你的意思是，这极乐塔的入口很有可能在一个井的边上。可这么大一尊塔，如果真的还在宫中的话。

0: 不可能没人发现啊。
1: 这件事情我也没有想明白，但是我们唯一知道的是，这四个人被杀，山不刀也失去了击了他的线索，而幕后行凶的第三人既然阻止旁人去寻找击了他，想必他肯定知道所有的线索，所以我们现在的目标就是寻找幕后的第三人。

0: 这爪印呢，确实是兽爪，并非伪造。这四人的尸身报告我看过，喉管被咬断，腹部被利爪扒开，的的确确是猛兽杀人。可是你看，这地上血迹好像不太对劲呢。
1: 这血迹都是围绕尸体揭开，并未抹开的痕迹，说明这四个人并没有一个人想逃。一共四个人，凶手一次只能杀一人，他们有逃的机会，为什么不逃呢？任由野兽袭凶。

0: 无毒。
1: 无毒，没有下毒，这解释不通吧？难道真的有什么倪天红，朕的人动弹不得？
0: 难道这毒没有下在饭菜酒水里？
2: 当年啊，是有这枚朱桂花树，离入口几丈的样子。根据前天、昨天咱们看到的这些桂花树来看，那入口大概是在这个位置。
1: 余土应该是李飞他们四个人翻看过这个余土，毒就在上面。翻阅之后呢，中毒麻痹，失去了知觉，任人宰割。
0: 现在这余土不见了，肯定是凶手怕被追查到。这偌大一个皇宫，要找张余土可不好找。
1: 既然野兽袭凶是真，倪天好事情啊，那顺着这个气味追踪不就可以了吗？
0: 气味？
1: 这狐狸精都好吃懒做了这么久，也该是他出场了。哎，
3: 去。

0: 方小宝，你最近很有长进啊。
1: 自创的夜雨占青山怎么样？
0: 你最好别被狄飞生看到，我怕他会缠着你比武。
2: 没想到这双头凶兽倪天火竟是两只商贸困在一起的，才会如此凶残。
3: 我们进去看看。

0: 这么看来，现在也都明白了。
1: 洞里这么多山猫的尸骨，看来凶手暗地里装神弄鬼已有许多年了。这些年失踪的宫女太监们，肯定都是接近了极乐塔的入口。

0: 才被凶手灭口的。
1: 你想啊，打钢界山猫杀人，那么一时半刻肯定不会来这里。既然如此，我们现在需要想个办法找出来他是谁。
0: 洞里那些动物的尸骨是平日里喂给山猫吃的，这内功森严，每隔几天就送一大批肉来，很难不引起人注意啊。
1: 这个假山就建在这个宫墙旁，洞里那扇小门可以通往外宫，所以他可以从外面投尸。
0: 可即便是外围，那也是有专人看顾的呀，这出入的物资都是有记录的，他试运试偷都很难得手，
1: 所以他可以从一群无法言说的对象嘴里偷食。
0: 我知道了，海兽园。
1: 没错，走。
0: 田伯，哎，好久不见啊。
2: 方家小子，哎呦，许久不见都长这么大了。哎，小子，你这大晚上来不会是又想看老虎吧？啊，
0: 嗨，下次下次，我今天来是跟钱伯打听一个事儿。钱伯，你这百兽园里喂养野兽的饲肉可会常常丢失啊？
2: 你怎么知道的？
0: 钱伯放心，我们就是来抓贼的。哦，
2: 嗨，若说这丢饲肉啊，我也说不太清楚。几十年前入百兽园时，我只记得每日饲肉耗费大致都是相同的，可忽有一日凭空多耗费了二斤。从那时开始啊，每日饲肉都会少些，逐月递增，一直增到十斤左右，就这么少了七八年吧。嘿，他又变作了二斤，如此往复甚是奇怪，就好像
1: 好像有人养起了野兽，从小养到七八岁时，野兽身死，再从头养起，对吧？
2: 啊，对对对对。初时我想要追查此事，旁人还笑我说太过于紧张，无非就是那帮家伙们的胃口啊，忽大忽小而已。
0: 这就对了，这小山猫偷运入宫方便，七八年的时间把它养的，等它快死的时候，再运两只进来。
2: 小山猫，这百兽园可不养山猫啊。
0: 钱伯，我们说的是案子的事情。对了，钱伯，那是饲肉平时存放在何处？很容易被偷吗？哎，
2: 这就是我之所以疑惑为什么没有追查的原因了。这饲肉吧，平时都会锁在库房里，可这钥匙呢，除了我以外，工部还有备用的。你说这贼人要想长年累月的盗饲肉，他也办不到啊。
3: 哎，不好，快走！
0: 怎么回事啊？
1: 工部呢，负责修建皇宫建筑，养山猫的假山地出自于工部之手。百圣园仓库的钥匙呢，工部留有备份。李飞四人是工部安插的，下毒的内功余徒他们那里也有。所以一开始那四个人选址后并没有回到居所，而是去了善宜房。之前呢，我一直以为是善古刀所为，但是看来并非如此，可能是我猜错了。
0: 是宫部里有人怕泄露吉尔塔的秘密，故意安排他们去上一房，再让山猫杀人。能做到这些的，不仅在宫部任职多年，而且这几个跟着选址，才能随时布局。
1: 宫部建造刘可和，
0: 如果他没有通知善孤刀，而是私自安排李飞他们去上一房的话，那善孤刀也会得知凶手就是刘可和啊。
1: 走。

0: 善顾到失去李飞四人，再想找极乐塔，那他唯一的线索就是这个刘可河，这下可难办了。
1: 这极乐塔到底有什么秘密啊？需要他拿命来守护。难道他也知道了叶有棠的事儿？
0: 如果他早知道的话，那他从一开始就应该注意到木剑魔僧，所以他应该利用目的。
2: 现在这里被翻得一团乱，这也没有线索能找到啊。
0: 你想啊，刘可河宁愿选择自尽，都要守住极乐塔的秘密，自然是不会留下任何线索的。

0: 我记得你之前说过，这李飞他们临死之前说，他们是看到桂花树由此推算的入口。
1: 没错。

0: 台风今晚就要登陆了。
1: 是呀，我的出差行程都取消了，
2: 我的夏令营活动也泡汤了。
0: 月月，爸爸不在家，你和妈妈要做好防护哦。
2: 好，爸爸路上小心。
0: 大姐，不要站在广告牌和大树下面，小心触电和雷击。风越来越大了，还好快到公司了。台风来了，不能停在户外，万一被落物砸中就糟了，还是去地下停车场安全一些。
1: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2: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0: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2: 爸爸，电线杆倒了。
0: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2: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0: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于子阳。
1: 我是燕子，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广东省在京举行携手共建粤港澳大湾区中央企业对接会，携手打造央地合作新标杆，共同服务好国家发展大局。黄坤明、程福波讲话，孟凡丽主持。凝聚侨心侨力，共襄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在广东侨界引发强烈反响。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出八一慰问信。
0: 7月27号至29号，广东省在北京举行携手共建粤港澳大湾区中央企业对接会。对接会由一场主题对接会、三场供需洽谈和若干场地市产业对接组成，旨在进一步深化广东与央企多领域高水平合作，推动央企持续在广东大湾区布局发展，更好服务国家战略落地落实。在29号上午举行的主题对接会上，广东围绕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广泛听取中央企业的意见建议，并就新形势下加强央地合作进行交流对接。
2: 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国务院国资委和广大央企长期以来给予广东工作的有力指导和倾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资国企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支持广大央企扎根广东、深耕广东，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携手打造央地合作新标杆，更好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向纵深推进，共同服务好国家发展大局。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

书记主任程福波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会议。会上，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虎介绍了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中国船舶、中国海油、南方电网、中国电信、中国电子、通用技术集团、中储粮集团、华润集团、中国邮政、航空工业集团、中粮集团、中交集团等央企负责人依次发言，分别介绍了企业在粤经营布局情况，并结合所在行业领域的发展趋势，就“十五五”时期拓展与粤港澳大湾区和广东的合作增长点分享计划安排提出意见建议。大家一致表示，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前景无限，机遇无限。广东作为大湾区建设的主力军、火车头，创新活力充沛，产业基础雄厚，市场空间广阔，近年来高质量发展动能强劲，为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提供了广阔舞台和良好生态。十五五时期将围绕落实好国家战略，立足广东所需、央企所能，更加积极主动融入大湾区建设，全方位加强与广东的合作，持续加大在粤资源投入和项目布局，共同打造更多互利共赢的标志性成果。黄坤明在讲话中指出，广东与央企合作有着深厚渊源、扎实基础，一路走来，广大央企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同广东一起奏响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强音，长期投资深耕广东，为广东经济社会发展插上了腾飞翅膀，深度参与广东各项事业建设，为广东民生福祉改善注入了重要力量。广东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历程，就是与央企陆力合作、携手共进的历程。广东创造的发展奇迹，蕴含着央企的创新创造、蝶变跃升。实践与历史充分证明，央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顶梁柱，深化央地合作是互促共进的双赢之举、有效之举。黄坤明指出，今年是我们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对粤港澳大湾区、对央企都寄予厚望，要求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体现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要求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要求中央企业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大力量。我们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希望与国务院国资委、广大央企一道，进一步写好省企合作这篇大文章，有力支撑国家重大战略、重大布局。我们期待与央企共享大湾区建设的战略红利。当前大湾区建设旗势已成，渐入佳境。十五五时期，广东将依托横琴、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平台，持续深化与港澳的全方位合作，不断提升三地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水平。希望广大央企与大湾区共成长，在基础设施、跨境金融、科技研发、产业培育等方面打造一批标志性项目，用好 APEC 会议在深圳召开的契机，达成更多合作，实现更大发展，共同建设好世界级的大湾区，发展最好的湾区。我们期待与央企共创产业科技互促双强的硬核实力。十五五时期，广东将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一体推进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以科技创新驱动生产力向新的质态跃升，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希望与广大央企深化战略科技力量协同共建，关键核心技术联合攻关，推动更多先进前沿技术导入广东，更多优质产业项目落地广东，共同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我们期待与央企共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广阔天地。十五五时期，广东将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深化对内经济联系，以五外联动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强与港澳的开放资源共享、开放举措联动，塑造开放型经济新优势。希望广大央企进一步布局广东大湾区，同时发挥优势，带领广东企业拓展国际多元市场，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携手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赢得先机，赢得未来。我们期待与央企共会协调发展共同富裕的美丽画卷。十五五时期，

广东将加强陆海统筹、山海互济，把广大县域和广袤海洋作为重要发力点，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加快建设海上新广东。希望更多央企参与进来，在开拓县域、开发海洋中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实现协调发展、共同富裕。广东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为广大央企

0: 资委对广东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长期以来给予国资央企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表示，近年来国资央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胸怀国之大者，积极投身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与广东合作项目不断增多，合作空间不断拓展，在重大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等方面，一批标志性重大项目、创新成果、产业链配套企业先后落地，急剧成长，共同服务支撑国家战略和发展大局。立足合作新起点，国务院国资委将进一步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统领，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制，鼓励支持中央企业以更开放的姿态、更务实的举措，落实国家战略，抢抓发展机遇，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增强竞争优势，助力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建设，坚持聚焦主业实业，以制定实施“十五五”规划为抓手，结合广东实际，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助力广东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创新能力建设，强化科技攻关和转化应用，推进创新协同，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助力广东加快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深耕改革开放沃土，进一步加大深化改革力度，提升开放合作水平，助力广东更好激发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活力。主题对接会后，有关省属国企、地市与中央企业就达成的合作项目举行签约仪式，项目涵盖能源开发、大数据、交通物流、高端制造、现代农业、批发与零售等领域。对接会还举办了系列配套活动，围绕资本合作、产业链协作和开放应用场景等与央企进行深入对接，部分地市就当地优势特色产业面向央企开展招商推介与对接。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委员、副主任庞肖刚、省领导王希、冯中华、靳磊、张国志、唐毅峰、部分中央企业负责人、国务院国资委有关司局负责同志、省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各地级以上市及省委横琴工委、省横琴办主要负责同志、省市有关国企代表等参加有关活动。广东台记者张科报道。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至28号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广东侨务工作者和侨界人士纷纷表示，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坚持凝聚侨心、汇聚侨志、发挥侨力、维护侨益，鼓励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发挥独特优势，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广东是华侨大省、侨务大省，侨的优势突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让广大侨务工作者倍感振奋、备受鼓舞。
2: 广东省侨联将勇担华侨大省的职责使命，全面履行好服务经济发展、依法维护侨益、拓展海外联谊、积极参政议政、弘扬中华文化、参与社会建设六项职能，持续深化全省侨联系统，情系南粤、侨串南粤、封印南粤、侨爱南粤四大品牌建设，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更好凝聚侨心侨力。
3: 要利用好我们广东作为著名侨乡的一个优势，把我们众多的侨务资源转化为促进民族团结和推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新的动能，实现我们侨务工作跟民族工作的一个双向赋能还有融合发展。
0: 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汕头视察时深刻指出，我们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建设事业同大批心系桑梓、心系祖国的华侨是分不开的。 作为全国第一侨乡，广东深入活化侨批、侨刊、侨乡建筑等历史文化资源。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海外热映，纪录片《归来台山》生动记录侨乡百年变迁与振兴蝶变。一批优质侨文化文艺作品成为讲好侨乡故事、传递家国情怀、连通

0: 海内外乡情的重要载体。
1: 我们广州华侨博物馆呢，就紧扣广州作为全国重点侨乡、粤港澳大湾区侨文化枢纽中心的一个地位呢，强化开展涉侨文物的一个征集工作，面向全球的一个华侨华人啊、侨社团啊，开展征集不同年代的、不同地域的一些涉侨的一些文物。
2: 组织粤港澳三地的青年学子，通过实地调研采风，创作了一系列记录短片，吸引了更多在海外的年轻人回国创业，投身祖国发展。这种在影像记录中感受侨文化，在创作和传播中传承和发扬侨文化的过程，进一步强化了大学生的青春担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
3: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卫侨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密切从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联系，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营造知侨爱侨互侨氛围，立足卫侨服务，在涉侨教育、医疗、投资及来往便利等方面出台更多政策。
4: 我们正全力推进三个一百目标，新增联系海外侨团100家，举办经贸交流100场，帮扶困难侨胞100户，把侨的优势转化为广州发展的盛世。
5: 作为一个海归留学生在 AI 领域创业的00后，我们会持续这个发扬国际化的思维与国际化的视角优势，在服务好本土本地国内的这些制造业企业的同时，将我们国产 AI 带到海外去，发扬这个侨博士在海外的人脉网和朋友圈，做好以财引财的桥头堡。
6: 我们将国内外低碳政策，包括一些低碳的标准，能够更有效的能够融合在一起，能够为我们国家，包括为大湾区这样的一个绿色创新以及我们国家的双碳工作做出贡献。
0: 广东台报道。
2: 来看今天的珠江评论，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助力广东现代化建设。
7: 这个夏天，一部给阿嬷的情书生动再现了海外侨胞深厚的家国情怀，感动了无数人，也让大家认识了广东的侨乡文化。广东是侨务大省，全国海外华侨华人一半以上祖籍广东，他们出洋最早，人数最多，分布最广。如今呢，近3000万海外广东籍侨胞分布在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爱国、爱乡、爱家是华侨的鲜明特质，不论是在革命年代还是在建设年代，华侨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你比如说抗战期间，华侨义捐和侨汇达当时的国币13亿元，东江纵队中近一半是华侨。新中国建设初期，面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货物禁运，华侨客商突破重重困难，参加广交会支持家乡建设。改革开放后仅10年，单单广州的实际利用外资就多达5亿美元，华人华侨港澳同胞资金占到90%以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努力。作为全国第一大侨乡，广东理应肩负起更好凝聚侨心、汇聚侨志、发挥侨力的重要使命，进一步做好新时代侨的文章。这一方面呢，需要我们当好贴心人，倾情倾力为广大侨胞寻根问祖、交流合作、投资兴业创造更好的条件。那另一方面呢，也需要更加注重系统谋划、整体推进，引导激励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产业科技互促双强的最前沿、百千万工程的第一线发挥更大的作用。无论身处世界何地，海外侨胞都是中华大家庭的成员，也期待广大侨胞进一步当好桥梁纽带，持续把热忱的情怀、丰富的资源、广泛的人脉融入广东现代化建设实践，实现双向奔赴，共创美好未来。
0: 7月29号上午，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在广州召开，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听取省人大法制委关于广东

0: 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草案、广东省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管理监督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草案的说明，听取省人民政府关于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修订草案等法规案的说明，书面听取珠海等13个地级市17项法规的说明，听取省人大法制委关于上述法规的审查报告。会议听取省人民政府关于我省2025年省级决算草案的报告，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关于我省2025年省级决算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听取省人民政府关于我省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我省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听取省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省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的报告，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关于2026年省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的审查结果报告。会议听取省人民政府关于实行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情况等报告，听取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我省法院加强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广东省建筑垃圾管理条例、广东省技能人才发展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有关人事任免事项的说明。
1: 八一建军节前夕，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向驻粤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民兵、全省列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发出节日慰问信，现在摘播如下。
0: 慰问信说，值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来临之际，我们仅代表全省人民向你们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慰问。回顾99载峥嵘岁月，人民军队走过辉煌历程。近年来，驻粤部队坚决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围绕15-5时期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大抓实战化军事训练，始终聚焦备战打仗，军队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增强，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的能力持续提升。面对激烈严峻的斗争形势和复杂多变的突发情况，广大官兵始终保持昂扬斗志和顽强作风，始终把对党的绝对忠诚和对祖国的无限热爱融入每一次使命任务之中，奋勇投身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施、海洋强省建设、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平安广东建设等重大部署和抢险救灾维权、遂行应急处突等紧急任务，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官兵的铮铮铁骨，不愧是政治可靠的忠诚之师、敢打硬仗的胜利之师、作风过硬的威武之师。全省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恪守本色，在不同领域、不同战线、不同岗位上坚守职责、敬业奉献，于“十四五”圆满收官中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干出实绩，在此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奋斗创造奇迹，力量源于团结。奋进在新时代长征路上，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戮力同心，开拓进取，奋力书写新时代强军兴军的优异答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广东台报道。
1: 7月28号，由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粤港澳大湾区应用场景创新中心联合主办的领航场景跃进未来广东新质生产力标杆应用场景对接会在北京顺利举办。据介绍，本次大会面向全国乃至全球，集中发布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汇聚一批前沿技术、创新产品和解决方案，让创新能力与场景机会在广东双向奔赴，让核心技术与广阔市场在广东双向循环，加速新质生产力从书架走向货架，从实验室走向大市场。

0: 2026年广东省新智生产力应用场景机会清单在活动现场正式发布，清单涵盖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全空间无人体系、生物技术、清洁能源、智慧城市等21个重点领域，总投资规模超过 1.48 万亿元。本次活动聚焦新智生产力核心发展赛道，甄选9个广东重大应用场景项目集中路演推介，覆盖全空间智能无人体系、深海开发、能源安全、生物医药与健康等核心领域，生动印证了广东应用场景建设正从单点示范迈向规模化落地。
1: 建设运营全国首个一站式的淘宝网站，粤港澳大湾区应用场景发布厅也整合了全省的场景、数据、技术、资本、人才等各类要素，也正在加快实施像低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一体化建设秦江场数字平台、通信、导航、监视、气象、法治等设施。
0: 活动现场专门设置了技术展厅展区，集中展出20余套前沿科创装备实物及模型，包括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冷泉生态系统研究装置沙盘、梦想号大洋钻探船模型、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慧眼移动医院第二代 5G 智能眼科巡诊车等。现场还展出广东省六大应用场景创新中心系列成果展板，直观展现广东在前沿技术创新、场景落地应用等方面的扎实成效。
2: 我们通过中科宇航和广东国家重点实验室我们牵头的这个项目，先通过微重力实验，再通过在轨的制造，最后建设太空制造工厂，未来5年左右的时间就应该能够取得比较大的、比较好的效果，就可以把技术验证到，然后呢可以初步的形成商业的闭环。
3: 我们身边这个智能巡诊车啊，我们也叫慧眼移动医院，我们这个车现在是新能源车第二代，从第一代到第二代，我们的车已经跑遍了我们国家34个省级的行政区，也服务了几十万的群众，也完成了近7000例的这种病例的诊疗的闭环，效果非常好，也满足了我们家国家要把优质医疗资源去扩容广覆盖这么一个目标。
0: 广东台记者康瑞北京报道。
4: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5: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4K 超高清电视剧《冰雪尖刀脸》，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0: 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修正牌二丁颗粒，专注品质，值得信赖。
1: 大家早上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季风持续送来水汽，降雨啊是面广点强，粤西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清远和珠三角也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呢是以雷阵雨的天气为主，但是啊也不排除局部会有暴雨，出门前可以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灵活的调整行程。明天呢主要是粤西和珠三角会有中雨，局部暴雨，其余大部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后天粤西有中雨，局部暴雨，粤东多云转中到大雨，其余大部呢是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虽然明后两天降雨总体减弱，但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途经山区公路啊要谨慎驾驶，小心落石坍塌等次生灾害。好的，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给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了，
2: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2: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小小生物君，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0: 怎么烧这么厉害？
1: 又上房又跳楼的，怎么就不能这样了？
0: 你别气撒我身上，小儿你要什么？
2: 阳光，空气，水
0: 有，我去拿。
3: 他说的水是江河湖海。

0: 这盒子就是电台啊。
1: 更应该叫做电报机。它是按照一定的速度接通和断开电源来发出信号。有空我教给你，比你的机枪好。
0: 为什么讨厌我的机枪？
1: 不是讨厌，你的机枪很管用。我是说呀，你不合适这场战争。
0: 我做的还行。
1: 不是还行，是非常好。
2: 你说了不算，你在学校说了都不算。
1: 是，我本来就是一个冒牌的老师。
0: 是这盒子说了算吗？
1: 也不是这么说，它连着我的上级，我的上级呢又连接着他的上级。
0: 他让你杀谁你就杀谁吗？
1: 不是杀，是应该是
0: 他让你杀李六爷你就杀李六爷吗？
1: 这个事情很复杂。
0: 是因为司道风的关系？
1: 不全是。

0: 别把沙子挂在嘴上，我的学生。
1: 你只是冒牌老师而已。
0: 是，我是不够资格为人师表，但是我想告诉你，人总是会长大的，但不是你这种长大。
1: 你有过很

0: 很在意的人就死在身边吗？
1: 有过。
0: 把我杀了李柳爷，你想干什么都行，怎么都行，现在就可以。

我还真的以为你把自己变成一挺机枪了，让人看着都心疼。现在我放心了，原来你从来就没变过，也就是一个憋足了3年的小女孩。要是李六爷他们永远都不死，你在这儿也不是那么无助的呀。所以不要把他们的生死当做你评判这个世界的标准。

0: 梦见匪婆子了，笑得像被鲜花砸破头的狗屎。
1: 把你的警惕性、敏感和幽默感用在一个队长该用的地方。

0: 几条腿儿？
1: 管够。本队长一向关心同志生活的，这是我买的啊，还有从别人嘴里抢下来的。
2: 从汉奸嘴里抢来的吧？
0: 哪来的汉奸啊？小细胞？
2: 哪来的都有。他呀还跟汉奸献宝，说我是四道峰的情报员。
1: 我觉着吧，该给小汤包闹个正名了，这一人一个叫法不是那么回事儿，是不是？
2: 对，先说好不准带小字儿，是吧？
1: 不带小字儿，鬼知道是你啊！
2: 切，
0: 你就看朋友，我不反对啊。很多人不是汉奸两个字就能一棒子打死的，不过以后得注意了。

0: 黄鸭，这个那个是什么意思？
1: 不知道。
0: 怎么老这一套啊？
2: 搞什么？怎么还在这里啊？不是让你左一三，你右一四，我掩护两翼吗？
0: 你干嘛不直说啊？
1: 我训练的时候没说过啊？
2: 看住我！
0: 记不住，
1: 留口。
2: 白痴！
1: 打三年仗，
2: 就死你们这帮新来的番薯仔，就知道。哎，你一样啊！你是最肥的番薯，

0: 呵，
1: 对自己的同志不能这样。
0: 不是，我刚发现她是个女的。
1: 你还真当她是挺机枪啊？走，咱们出去踩踩盘子，看看在这儿怎么活得下去。
0: 我不去，我困了。
1: 为了你昨天不干正经事儿，还敢偷鸡？
0: 嘿，死小孩又告密啊！
1: 一吃就知道是海水当盐，一边吃还得给他剪脚指甲，这种德行的鸡他卖得出去？拜托你下回掩耳盗铃，别再让我逮着了。我就纳了闷儿了，
0: 叨叨的跟个老妈子似的。我给钱了，
1: 真给钱了？
0: 当然给了。
1: 那你没写四道风到此一游啊？
0: 那游字我还不会写呢。哎呦！
2: 没有尸体，鬼子一定没抓到他们。
3: 这有血，

0: 老总了，去姑娘。只要有一个人在，我就相信四道风还活着。那是。走吧，鬼子再扫荡，耗在这里也是等死。你妈呢？
1: 你闭嘴啊！你什么意思？想带着我妈走？好啊。我们有吃的吗？树皮管够，有医药吗？是牛是马的草药有很多，有子弹吗？到市集上去找啊！ 你以为我们很受别人欢迎吗？等你们这帮乡下佬敢见人再说吧。我们只会灰飞烟灭，就此没有踪影，像个臭虫一样。

0: 你们呐，就不要跟他生气了啊。他这个人呐，从小就是这个样子，嘴巴臭，可心还是蛮好的啊。
1: 不怕他们生气。
0: 我还不知道你怕什么。
1: 我谁也不怕。
0: 你怎么跟我总是这个样子啊？啊？先是哄，哄不过就急，急不过就翘家。你说你上次翘家你怎么说的啊？说是帮我去买一瓶柿汁酱油。你一瓶柿汁酱油，你给我买了6年。
1: 你不要总翻旧账好不好啊？
0: 你要做大事，妈拦不住你，可妈怎么办呢？啊？
2: 带不带妈走？大家举手。
1: 是我妈要你们举什么手？六平，六平，你把我妈放下。你，我告诉你，如果我妈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还有你们，我跟你们没完。你们给我记住，都记住。
0: 知道你孝顺，肯定受不了你这个样子来孝顺我。

0: もしもし。
1: 隊長、リリュウイがお会いしたいと。
0: 何？
1: リリュウイがお会いしたいと。
0: 待たせておけ。
1: はい。
2: 科长，今天怎么这么阳气不足啊？
3: 玩了一夜的麻将。
0: 刘毅，你别急。
2: 不是，怎么不叫我呀？大叔赢了。谁赢了？
3: 都输了。
2: 不是，那怎么得有个输赢啊？
4: 刘毅，
5: 王爷，好久不见了。
3: 鬼赢了。
4: 你说话要大点声音，我这耳朵啊。中了你那师弟四道风的毛招了，
5: 那畜生啊，他跟沙门三年没通音信了
4: 啊，
5: 三年了
4: 啊。六爷，你知道我想要什么还这么说？看来你是不拿我当朋友，拿四道风当好朋友。
5: 我当然拿你当朋友了，要不是看在师傅的面上，我早把那畜生三刀六动了。你不相信？我要半句假话，叫我这身横脸连功都散不了，生不如死。
4: 我信啊。这一次我把六爷请来啊，就是有两件小事想请六爷帮忙啊。
5: 说吧，20件我都可以给你办到。
4: 明天我有公干要出门，我要找一个人，可是他被高会长给藏起来了，我估计他在最短的时间内就会把他送出姑宁。姑宁的明暗通道都是沙门的，所以我想请六爷找到这个人送到我这儿来。
5: 这个简单。
4: 这件事情最好做得神不知鬼不觉，这样的话高会长会有苦说不出来。
5: 你很坏吗？
4: 啊？
5: 你很坏吗？
4: 第二件就更容易了。这一次清剿行动我们还是有所收获的。刘爷，你看那边有一些尸体，我想请六爷看一看，说不好这四道风大医师荆州就在里边呢。
5: 他真在这儿挂了，我还省得跟师傅费口舌了。

0: 这小子命大，这堆里没有。
1: 这种清剿行动是很难抓到四道锋的，看来只能靠六爷了。
0: 只要师父同意，不几天我就把内司给你带来。
1: 啊，
0: 那我走了。
1: 好，六爷，这次我公干回来，再备份厚礼去拜访沙老先生。

0: 草根，走啊！
1: 草根，你这是干嘛呀？你不是放青花？你这……哎，你叔叔，叔叔，哎，不是叔叔哥，
2: 你娘的，
1: 还至于吗？不是，硕哥，硕哥，硕哥，硕哥，你听我讲，叔叔，
3: 饶不了你，
1: 不至于啊！
3: 吵吵什么呢？
4: 绿爷，没事儿，硕哥昨天打麻将输光了，这心里窝点火。
5: 对，这硕哥是顾家小的，估计是昨天晚上打麻将输脱了底裤，没法跟老婆交代了。
3: 没事儿，打麻将，对，输钱了。
6: 哦，哈哈哈哈。
3: 你这么瞪着我干什么？找死啊！
4: 赶紧给那位赔罪，
1: 赔罪！
7: 叔哥，
8: 哎，叔哥，
4: 慢，
7: 叔哥，
8: 您别急，我们都知道，您忍忍。
4: 完了，这谈明心窍，别背过气去。
3: 快点把嘴掰开呀，
4: 别咬舌头。哎，叔哥，
8: 硕哥，你说话松松气儿，实在不行，您骂我们几句也行啊。
9: 汉奸怎么写？
10: 硕哥，您这又是何苦来的呢？
9: 我知道咱们都是汉奸，我特别想知道这两个字怎么写，可我没脸问别人。老板，
4: 掌柜的，
8: 你们过来。
9: 汉奸会写吗？写给我看。
4: 啊，写，
8: 好，
4: 我写。

0: 哥，真他妈难啃！难啃！
1: 知道你头疼，吃不得有你，你瘦的跟个鬼似的。
2: 满大街晃悠的都是鬼，你就不往心里去啊？
1: 不往上去鬼吗？最近沙门在城里好像搞得越来越凶了。藏真昨天晚上让我杀了刘六爷，那有什么奇怪的？他跟谁都这么说，还说要杀我叔呢。
2: 我叔招惹他了，他说我只要杀了李六爷，我要干什么都行。这事儿你怎么看？嗯，嘿嘿嘿嘿嘿。
1: 你是不是喜欢那挺机枪？你干嘛不抱着他睡啊？要不要我今天晚上躲出去？
2: 明明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说。

0: 他是被逼得没希望了，被我们给逼的，你我两个，你大英雄，我大局为重。我跟他打哈哈，说他是小姑娘，好像这样就能显出我们大了。是，大的总是方便骑在小的头上，对不对？
1: 不是你抽风呢？你为个女的跟我这么说话，
0: 也是四道风的一员。而且我不是光为了她说。老四啊，一边是生，一边是死，我们一直都是在中间这条夹缝上活下来的。现在城外的缝让鬼子给填死了，城里的缝又让沙门给填没了，你说怎么办吧？
1: 你说这么多不就是让我跟我叔对着干吗？
0: 现在不是你跟你叔叔的问题啊，是我们还能不能活得下去的问题。扫荡把我们赶到一个地方来了，这个地方有两帮人，说到头这两帮人最后都会选择用枪。
1: 用枪是不是？坏事做得太绝的话，我。

0: 宝凤吗？你是他本人吗？是跟鬼子在斗吗？
1: 都对，都对，能进去吗？
0: 能，快！
1: 谢谢。

0: 我不是故意的，我知道你恨我恨得牙痒痒，你直说。真的不是。
1: 我不应该逼你，我逼你了，是我不对。
2: 怎么了？
0: 混蛋！
2: 对不起啊，他是在说我呢。对不起。

你说真的，我一直都不想逼你。我知道你是个特别恋家乡的人，家乡不光是姑宁城，还有城里的人。你不想跟养大你的人为敌，我明白，是我不对。